0: 到大概几点？
1: 推到一般的推到十点就可以该包走。
2: 今天来的
1: 要二百箱。
0: 这二百箱这一天就收完了？
1: 嗯，对。提前预定，预定给这些打包装，打着包装还都来到了。
3: 年长的果农深谙古树的采摘技巧，他们小心翼翼穿梭在纵横交错的枝丫之间，指尖轻托果实，轻轻一拧，动作娴熟轻柔，完整饱满的果实便稳稳落入筐中。安青川站在梨园里，一边核对订单数，一边观察果子的长势，哪棵树上的果子达标了，哪棵树上的果子还要再等等。
4: 咱们分三次采完，一个是从9月15号把这个树尖上的光照比较充足的个头够个的把它摘完，到了9月23号我们把树中间的这个果基本上摘个差不多，到10月1的时候把下面的这个果基本都采完了。
3: 今年古梨树迎来大丰收，为了保证果品的品相和口感，安青川坚持清晨采摘，赶在日光强烈、气温升高前完成采收。
4: 嗯，差不多一亩地，我们现在控产。
3: 筐筐新果整齐码放在包装箱内，准备发货。这边正忙着，那边园区内已经有附近的游客前来采摘。
5: 这份梨好吃，赵县的特产。
6: 第一次见这么大梨，确实是彻底成熟了的梨。
7: 一会儿采走。装了50箱够吗？
0: 够，
7: 外
0: 边给你弄好了。
3: 安青川的雪花梨品质好，果肉清脆，咬一口清甜爽口。来园里采摘的游客尝了鲜，忍不住当场下单，有的干脆整箱往车上搬。不过园子里的热闹只是丰收季的前奏，对安青川来说，更重头的生意在远方。
4: 这不是我们刚刚收到这个柬埔寨的订单吗？
8: 这是定金已经付了是吧？
4: 对，付了30%。
3: 梨园采摘完毕，安青川赶往仓库和智能选果生产线。这些发往海外的订单，他得亲自把控品质。
4: 梨厂在我们工业园区，这是一个精深加工，我们分一级、二级，一级的我们都出口走了，二级稍微果型不端正的。有点瑕疵的我们还做成纯的雪花梨膏。
3: 安青川今年50岁，半辈子都围着梨转。小时候他靠着家里的梨园上学，后来在外做梨品销售，见过市场的风浪。如今他又回到家乡，回到古梨树下，他说自己一直想找回小时候的味道，而现在这份念想又多了一层。
4: 赵州梨农真的是对这个梨树是情谊，非常有感情吧。一天种梨就是想找回小时候那种味道，现在我们的梨越种越好了，我们的梨能卖到全世界。
3: 但出海这条路处处是难关。
4: 最开始我们试着做出口，打击挺大，看着梨园的梨都非常好，可是拿过去经过测验，果型擦伤农残，哪一项不达标我们也不敢出口。设备我们也引进了，但是订单接不住，夜里我们也都睡不着，压力确实也挺大。
3: 今年安青川完成了石家庄海关新鲜水果果园注册，拿到了鲜梨出口的通行证，他的水果可以直接出口东南亚了。安青川还给生产线安装了一条智能检测系统，可以快速剔除畸形、轻微磕碰、品相不佳的果实，同时根据分类码箱，全程标准化操作。
4: 我们通过电脑制定出来，要什么规格的，全部放在这个果壳里边。通过无损检测仪这个设备，通过光的原理，到这个部位，这儿就分出大小、糖度、果形、硬度，还有病虫害，都就分算出来了。
3: 整个午后，分拣大棚内一片忙碌。大家手上的动作从未停歇，一箱箱出口果品整齐堆叠，渐渐堆成了小山。安青川说，不管果园还是厂房车间，雇佣的人员都是本地村民，厂子虽然不大，但每年也能为村民提供近百个就业岗位。筛果工人孙昭：
9: 我每年7月份就是来这里上班，大概就是能工作个6-7个月，

0: 也不用外出打工，同时照顾家里的孩子和老人，工资也挺满意的。
1: 嗯，谢谢过了。
2: 哎，正听话呢，听话得两三天。就那边办婚礼，那屋里端着的烟，那水管的烟壶呀，炒货呀。
1: 他是不是大坤啊？
2: 今天正在安排。
3: 暮色渐浓，晚风微凉，忙碌了一整天的安青川终于停下脚步，码放整齐的货运箱，记满订单的台账，这是丰收的分量。一通岳阳电话又打了过来，安青川笑了，今年的丰收即将漂洋过海，下一季的盼头已在悄悄生长。
1: 我们这个畜业是从2025年开始做的，一年比一年这个量也大，国家也越来越多。出口一方面，主要是出口像越南了、柬埔寨了、中亚。到了明年7月份，我们开始出口欧美市场。
4: 这是最忙碌的季节，丰收的季节嘛，每天都是又快乐又劳累，是又高兴。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6: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顿新闻。
7: 朱鹮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被誉为东方宝石，也是反映生态环境状况的指示物种。国家林草局昨天介绍，经过严格的野化训练、健康检查和佩戴识别标志的20只朱鹮在甘肃省天水市小陇山放归自然。这是迄今为止我国朱鹮野化放归地点海拔最高的一次。
8: 从挑选个体、野化训练到打开笼门、持续监测，20只朱鹮要经历哪些环节才能真正从网笼走向山林？当地又为他们越冬觅食和繁衍准备了怎样的家园？来听总台记者王泽华、王岩的报道。
9: 昨天上午10点多，工作人员逐步打开放飞适应笼的大门，20只经过严格野化训练、健康检查并佩戴识别环制的朱鹮迎来脱离人工饲养环境、直面自然的时刻。而放归的方式不像大家想象的那样一股脑地把20只朱鹮直接放到野外，而是充分尊重它们的习性，循序渐进，各随其好。陕西省汉中市朱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原副局长陆宝忠介绍，这种放归方式能够进一步提高朱鹮的成活率。
10: 如果说我们把朱鹮从网笼里抓出来，直接把它放到放归季，由于它受到人为的惊吓，它有可能四面八方飞，可能有些个体飞得很远，分散了，形成不了一个稳定的种群，生存的风险就会增加。我们选择这种方式，就是在不要有任何人为干扰的情况下，打开这个网笼，让它自然地飞出去，这样它会觉得哦，周边这个地方还可以有食物，能够在这个区域里面稳静一段时间，使它的生存成功率能够提高。
9: 不干预，不催促，让这些朱鹮遵从自己意愿的同时，工作人员也在食物投喂方式上做了一定的引导。笼内食物逐步减量，笼外则布设有6处固定投食点、10多个临时投食点，让他们在探索的过程中逐步习惯风雨、人车声响，习惯有天敌活动的野外环境，从容解锁野外生存技能。甘肃省小陇山林业保护中心龙门林场副书记纳守军介绍，这20只朱鹮也经过了严格的筛选，分别是3对成鸟、3对亚成体和4

0: 环涉禽的习性，一套珠环友好性生态系统已经在当地落地。详细情况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飞出网笼野化放归后的珠环会拥有广阔的觅食天地，但林场也早早准备了保底方案。甘肃省小陇山林业保护中心龙门林场珠环生态园副园长高新说，一旁利用荒地改造的50亩水稻田就是今年林场专门为珠环打造的觅食场所，里面的小鱼小虾田螺正是珠环偏爱的天然食源。
2: 珠环在它的陕西原生地是栖息在湿地和水稻田里头的，就我们这海拔较高，冬季会结冰，河道结冰以后它无法觅食，但我们的水稻田里头的水是为活水，我们将河道进行疏浚，疏浚的深度正好是5到10公分，刚好是珠环觅食的最佳深度，方便其觅食。
1: 水下有文章，山林里也有门道，珠环筑巢和夜宿都会选择高大的乔木，但如果林木过于稠密会遮挡阳光，也会限制珠环的起飞着陆。高新说，因此林场专门进行了生态疏林，为珠环打通空中通道，而产生的木材也衍生出一整套绿色生态的循环发展模式。
2: 珠环需要在林间休息，我们进行一个林地疏伐，疏伐完的废弃了，我们将其打造成菌棒进行木耳种植，木耳种植完了以后把剩余料再粉碎种蘑菇，蘑菇种植完的废余料我们直接回归林地，增长林地的一个腐殖质，不改变林地它原有的一个生长模式，增加了林下的经济收入。
1: 保护珠环不仅是来自人类对另一物种的守护之心，更通过散户效应带动周边整个生态系统持续向好。近年来，我国通过实施野化放归和再引入工程，在全国15个省市建立了珠环人工种群和野外种群。全国珠环保护行动方案2022至2035明确，将全面开展珠环野化放归，在不同地理区重建自然种群，最终推动珠环重现历史分布地。国家林草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副司长万自明表示，
3: 珠环国家保护研究中心重点开展科研、救护、繁育、放归和科普宣传等工作，为加强种源管理、优化野化放归布局、开展长期监测研究提供支撑。45年来，我国持续开展珠环抢救性保护工作，目前全球珠环种群数量已超过1000只，并逐步向历史分布区扩散，成为我国濒危物种保护取得显著成效的代表。
1: 大熊猫、亚洲象、穿山甲、长臂猿、麋鹿、珠环，近年来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万自明表示，就地保护为主，迁地保护为辅，野化放归扩群，科技攻关支撑，政府社会协同，人环和谐共生，我国在珠环保护领域形成的一整套模式，也为全球濒危物种保护贡献了中国经验。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迎来开幕后的首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夺得11枚金牌、6枚银牌、3枚铜牌，暂列奖牌榜第一位。
0: 这其中，在昨天上午举行的现代舞校女子团体决赛中，由张明玉、吴希瑶、孟欣、傅静组成的中国队以4318分力压韩国队夺冠，为中国体育代表团摘下本届亚运会的首枚金牌，并且实现了该项目的卫冕。详细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前方特派记者方亮的报道。
6: 在这场比赛之前，首经悬念几度转移。在铁人三项男子个人赛和公路自行车女子个人计时赛，中国选手相继获得银牌后，代表团首金重任就落在了现代舞项女团的肩上。这也是现代舞项新赛制首次亮相亚运赛场，传统马术被障碍跑取代，决赛必须在大约90分钟内完成击剑、障碍跑、游泳、激光跑四大板块。决赛共有18名选手参赛，首个项目击剑，韩国双输陈成明、金善佑暂列前二，中国队张明玉以236分列到第四，吴希瑶、孟欣、傅静分列第五、第六、第九。随后的障碍跑成为中国队的爆发点，傅静以27秒39跑出全场最快，吴希瑶28秒74紧随其后。此前该项目相对薄弱的张明玉也跑出了30秒83的个人最好成绩。张明玉说，
7: 我的确是需要克服的更多，主要是从马术改成了障碍，然后我的障碍训练时间比较少，所以我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加上 相比较他们，我比他们稍微年

0: 年长几岁，从年龄啊、体能啊上面都会有些影响。但是我想继续走这条路，然后想继续努力，当然我就会克服这些困难。
1: 前两项战罢，张明玉、吴希瑶升至第三、第四，团体优势开始显现。游泳比赛，中国队继续稳扎稳打，四个人的名次上升到了二、三、四、五，紧咬领跑的程成明。最后一项激光跑采用追逐赛制，带着前三项的积分优势，程成明率先出发，张明玉、吴希瑶延后18秒起跑，傅静、孟欣分别滞后24秒、26秒出发，四名中国选手形成集体追击，最终程成明守住优势夺得个人金牌，张明玉以1460分摘银，吴希瑶获得铜牌，孟欣、傅静分列第五、第八。团体积分核算，中国队以4318分领先韩国47分登顶，日本队列团体第三。颁奖结束后，四名姑娘叫上教练和队友，展开国旗，拍下合影。张明玉说，首金来自团队的力量。
0: 我们这个项目就是一个集体项目，因为项目也很多，然后也有各项的教练，所以我们的成功不仅仅是我们一个人，是我们整个团队，也包括我们队员们齐心协力，为了中国队而拿这枚金牌，大家表现的都很棒。
2: 游泳方面，中国队展现出绝对实力，在当天的七项决赛中斩获六枚金牌、一枚银牌、两枚铜牌，共计九枚奖牌，单日五次打破四项赛会纪录。详细战况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3: 昨天上午，各单项预赛率先进行，中国军团在各单项上均有选手进入决赛。下午，各单项进行决赛争夺。女子200米蝶泳决赛中，于子迪以2分05秒08的成绩夺得金牌，刷新个人最好成绩，并打破了此前由张雨霏保持的赛会纪录。另一名中国选手15岁的常默涵夺得亚军。男子200米混合泳决赛，第五次参加亚运会的老将汪顺以1分57秒14的成绩获得铜牌。赛后谈及自己历次比赛的征程，汪顺坦言
4: 还是很开心的吧，都是这个平时日积月累汗水的一个证明吧。对，我觉得很快，就是一眨眼的功夫。每一次比赛其实我觉得脑子里都会有一些片段出来，包括之前的这个奥运会，然后还有在这里比赛的一些跑站的一些比赛，好的一些瞬间，然后比的不好的一些瞬间都会出来。对，但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我无与伦比非常宝贵的一些财富吧。
3: 女子1500米自由泳决赛，李冰洁以15分53秒52的成绩夺得金牌，并成功卫冕。男子100米自由泳决赛，潘展乐以47秒61夺得金牌，成功卫冕，而张展硕以48秒23获得第四名，并刷新个人最好成绩。女子50米蛙泳决赛，唐先婷以29秒45的成绩夺得金牌，一日两次刷新赛会纪录，实现该项目亚运两连冠。另一位中国选手杨畅获得铜牌。男子100米仰泳决赛，徐嘉余以51秒98的成绩夺得金牌，刷新赛会纪录，实现该项目亚运三连冠。女子4乘1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中国队派出于依婷、张雨霏、程玉洁、吴青峰出战，最终以3分33秒10的成绩夺冠，蝉联该项目冠军，并创
5: 童鑫夺得武术女子全能比赛金牌。在女子铁人三项比赛当中，中国选手林心雨、黄安琪包揽金银牌，而在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赛中，由王子飞、韩佳瑜、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打破世界纪录，夺得金牌。
2: 今天第20届亚运会进入开幕后的第二个比赛日，中国队将在游泳、射击、武术、套路等多个项目上继续向金牌发起冲击。来听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月琪带来的赛事前瞻。
6: 游泳今天会产生七枚金牌，男子100米蛙泳秦海洋力争卫冕，女子200米混合泳卫冕冠军于依婷与昨天破纪录夺金的于子迪组成双保险，女子50米仰泳也有汪雪儿、万乐天联袂出战，男子50米仰泳徐嘉余在2026年全国冠军赛游出的23秒92把亚洲纪录向前推进了 0.32 秒，成为了亚洲史上首位突破24秒大关的选手。不过大赛从来不是简单的成绩对比，每一道水花都可能改写历史，每一次触壁都可能诞生新的传奇。作为以老将压阵、新人担纲为特色的中国游泳队，昨天本届亚运会首次亮相就已经惊艳全场，接下来希望延续黄金一代的故事，书写新的篇章。竞技体操今天开赛就要迎来重头戏，男子资格赛同时决出个人全能金牌，

0: 中国队由杭州亚运会全能冠军张博恒领衔，与邹庆元、蓝星宇、孙伟、田浩并肩作战。而东道主日本队则有东京奥运会冠军桥本大辉和巴黎奥运会冠军冈慎之助。张博恒能否做到开场稳定，是他与全能金牌之间的最后一关。加上资格赛兼决赛的单日赛制对体能要求极高，容错空间被进一步压缩，想要夺冠必须从第一项就稳住节奏。今天中国女排将在半决赛中对阵泰国队，8月30号亚锦赛决赛，中国女排曾经在主场以2-3遗憾输给对手，错失直通洛杉矶奥运会的门票。仅仅时隔3周就再度相遇，心态的调整或许比技战术更加重要。年轻的中国女排需要在发球、单能等多个项目中都有夺冠的实力。女篮也将迎来小组收官战，对手是印度尼西亚队。
1: 我们也期待中国健儿能够取得更好的成绩。那更多有关第20届亚运会的最新赛况，中国之声还将持续为您关注。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的长征。
1: 福建三明宁化县革命纪念馆里，一本泛黄的毛边纸军号谱静静陈列。这本1932年印制的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长 21.8 厘米，宽 13.5 厘米，不到40页，用五线谱收录了340多首红军作战、训练、作息专用曲谱，是全国唯一保存完整、正规出版印刷的红军军用号谱，由老红军罗广茂捐献。1930年，15岁的罗广茂参加红军，成为红四军第三纵队司号员。当时，红军沿用旧军队号谱，因与国民党军号谱大致相同，敌我双方时常发生误会。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红军开始编写自己的号谱。罗广茂被选派到中央军事学校陆地作战司号大队学习，毕业时分到一本号谱，并被安排在朱德身边担任司号员。战火纷飞的年代，军号是号令，是底气，更是红军将士的精神火炬。1934年十月，14000名红军将士从宁化出发，开始长征。此前，罗广茂在战斗中腿部负伤，突围回到长汀老家。他始终记得获赠号谱时的誓言：“人在，号谱在。”为躲避敌人搜捕，他外出前把号谱和号嘴交给母亲保管。老人用多层油纸紧紧包裹，再钉入谷仓底板，一守就是几十年。140多首号谱，父亲依然熟记在心。
2: 340多首号谱全部记得在，还可以吹。他想，这个号谱又不是自己的，还是捐给国家。
1: 泛黄的号谱上记录着用生命守护信仰的岁月，跨越时空的号音里承载着使命与担当，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0: 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1: 本周二到周日，也就是22号至27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举办。本届世赛将有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

0: 名选手参赛，参赛国家和地界之最。中国代表团派出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届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将在现场为您观察和报道。
1: 试赛的64个项目中包含了7个新增赛项，例如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等。这些新赛项怎么比？技能之光如何照亮更多青年的前程？我和我的同事将在现场第一时间为您报道。
0: 本周三是秋分，我们也将迎来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定于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年度主题为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今年丰收节
2: 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可以概括为一加 N。 一是将在东郊村举办的全国主场活动， N 是组织开展全国大型义诊活动周、全国科普月、农业农村主场活动、金秋消费季等46项重点活动；二是各地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为农服务和庆祝活动。今年丰收节前秋粮情况如何？庆丰收活动有什么看点？我和同事将为您报道。
0: 本周三起，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在浙江杭州举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将为您关注。
3: 数贸会是我国唯一以数字贸易为主题的国家级、国际性、专业性展会，一批最新的实力硬科技将在本届数贸会上首发首秀。今年人工智能参展企业占比超过1/3，并率先设立资源 token 专区，全力呈现 AI 时代数字贸易发展新动能。一张覆盖全球的数贸网络已然织就，本周我将与您一同关注。
0: 体育方面，本周第20届亚运会多项重磅赛事陆续迎来决赛阶段，看点密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将为您关注。
4: 亚运会体操赛场将开启全能与单项金牌大战，乒乓球团体淘汰赛中日两队大概率在半决赛相遇，羽毛球女团比赛本周四9月24号决出冠军，陈雨菲领衔队伍迎战强敌。男足小组赛，中国 U23 男足本周三将对阵阿联酋队，争夺淘汰赛资格。游泳、击剑持续产出金牌，摔跤、空手道等传统强项也将陆续登场，多场亚洲顶级对抗值得期待。
0: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当地时间22号拉开帷幕，

0: 将女子迪在女子200米蝶泳中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拿下冠军，老将李冰洁则摘得了女子1500米自由泳的金牌。
1: 小胖要冲过去了，来到终点，中国选手潘展乐在最后时刻反超其他所有队员，第一个到达终点。
0: 男子100米自由泳赛场，奥运冠军潘展乐站上了最高领奖台。女子50米蛙泳，中国选手唐前婷一路领先，第一个到边。男子100米仰泳决赛，老将徐嘉余再赛会纪录的成绩夺冠。女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同样以刷新赛会纪录的成绩拿到金牌。武术方面，中国选手童昕在女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比赛中成功卫冕。今天，中国代表团还将在游泳、射击、武术套路等多个项目上继续向金牌发起冲击。
2: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陕西省人民政府、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19号在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共收到139个国家和地区2130部影片报名，覆盖范围创历史新高。创新设置的丝路同行儿童电影季板块向全球征集儿童电影60多部，15部佳作入围。电影节期间将举办一带一路

0: 电影产业发展对话等系列专业活动，并推出系列展映活动惠民专场，为广大影迷放映400多部海内外佳片。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将于9月23号闭幕，届时将揭晓金丝鹿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等奖项。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1到8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 26.9 亿吨，日均装车 18.74 万车，持续保持高位运行。
1: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昨天启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分类举办专场招聘，并组织就业指导专家深入校园企业，开展就业政策宣传、求职咨询等多样化配套活动。
0: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昨天起正式施行，条例进一步拓宽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范围，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
1: 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昨天在安徽合肥开幕，大会设置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10大展区，展示最新先进制造业成果，还发布了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能力水平2026等权威研究报告。
0: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武汉活动18号到21号在湖北武汉举行，来自20多个国家的80多名城市市长及代表、国际组织负责人，通过主旨对话、实地参访等多种形式，共同探索城市开放共进、产城共兴、民心共荣的发展路径。
1: 本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中国之声三级广播剧《不朽的誓言》从今天起正式推出。该剧以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诞生历程为核心，回望新中国成立初期边疆民族地区风雨兼程的团结之路，重温跨越70余载的铮铮盟誓。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美国同也门胡塞武装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当天，美国媒体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另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电视台20号报道，沙特阿拉伯战机当日空袭也门北部焦夫省通信塔，造成4人死亡、3人受伤。沙特方面暂未就上述事件作出回应。
1: 卡塔尔外交部20号表示，卡塔尔正在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
0: 俄罗斯国防部20号发布的过去24小时战报显示，俄军打击了乌方146处区域，击落超19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第三军团20号称，乌方已将125平方公里土地重新置于乌克兰控制之下。
1: 法国总统马克龙20号说，法国支持加拿大和欧盟相互靠拢的议程，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联席成员。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和欧洲将建立面向未来的盟友关系，以增强集体韧性。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技能大赛将在上海举办，本届世赛将有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人数均创历届之最。中国代表团派出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届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将在现场为您观察和报道。
4: 世赛的64个项目中包含了7个新增赛项，例如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等。
3: 本周三是秋分，我们也将迎来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定于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年度主题为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今年丰收节有哪些特色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将带来现场报道。
5: 丰收节总体安排为2个层面，一是组委会牵头组织开展系列庆丰收活动，二是各地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慰农服务和庆祝活动。
3: 体育方面，本周第20届亚运会进入金牌争夺高潮，多项重磅赛事陆续迎来决赛阶段，看点。

0: 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将为您关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当地时间22号拉开帷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报道。
1: 本届联大一般性辩论期间，各国将围绕当前持续的多场国际冲突公开阐述立场，特别是在美伊仍处于交战状态的背景下，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的亮相备受关注。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勇、潘荣，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名。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
3: 来，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断多时的美伊谈判日前传出重启信号，然而仅隔一天又陡增变数。伊朗军方20号称，情报显示美方计划再次对伊采取敌对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则表示，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或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与此同时，红海沿岸沙特与胡塞武装的冲突持续升级，美军是否直接下场参与成为舆论普遍关注的焦点。根据美国官员透露的最新消息，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仅向沙特提供情报支持。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20号报道，沙特阿拉伯战机当天空袭也门北部焦夫省通信塔，造成4人死亡、3人受伤。报道说，沙特战机当天空袭了焦夫省哈卜与沙阿夫地区的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早些时候称，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发动的空袭次数已达到760次。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由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人大民委、国家民委、司法部、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场活动，今天在北京中华民族共同体体验馆蒙藏学校旧址举行。活动期间发布宣传周主题宣传片，56个民族代表共同发起民族团结进步倡议，并推出首批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活动品牌，集中展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成就。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于9月21号到27号举办，是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今年的宣传周聚焦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主题，将在全国各地集中开展相关活动。今天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4000

先把中型海洋救助船北海救151轮正式入列交通运输部北海救助局。当地时间20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商定在美国纽约举行会晤。泽连斯基说，这次会晤可能带来重要改变，目前外交进程正在推进。德国梅克民盟仅获得 4.9% 选票，未能跨过 5% 的得票率门槛，在二战后历史上首次无缘州一级议会。受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的影响，21号，日本航空公司和全日空公司已有188个航班确定取消。亚运快报，今天第20届亚运会武术女子长拳决赛，中国香港选手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中国香港代表团收获的首枚金牌。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重庆西南部和东南部、贵州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摒弃一把尺子量到底。关于分类推进高校改革的意见印发，怎样构建高校分类评价机制，让高校发展更有特色。
1: 案件遥控，总想着缺斤短两，首个电子计价秤作弊特征识别国家计量测试规范发布，新规如何揪出作弊，堵住鬼秤。
0: 亚运会开幕后首日，中国代表团以11枚金牌稳居奖牌榜第一位，今天还有哪些精彩值得期待？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0: 推进高校改革，起点在分类，落点全国建设规划纲要明确的按照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等基本办学定位区分，综合性、特色化基本方向基础上，意见进一步提出科学构建高校分类发展体系，确立高校分类框架。清华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李立国介绍，意见的出台就是要根据不同类型高校功能定位、实际贡献、特色优势，建立资源配置激励机制，把一个赛道变为多个赛道。
1: 因为过去呢，高校的定位呢，主要是经常我们看高校的规模，看高校学科布局是不是全，看高校是不是有硕士授权点、有博士培养权利，看这个高校主管部门是中央部门主管还是地方部门主管。实际上这些方面呢，是高校的一个组成要素，但不是评价高校的主要方面，也不能依据这个来对高校进行定位。比如说规模和学科齐全，规模很大并且有博士授予权，这样的高校呢也不一定是研运高校。所以呢，要打破规模的魔咒，要打破学科齐全和学位授权点的这样一个局限，打破地域的界限，主要是按照人才培养的质量、学科专业特色和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这些维度呢，来评价一个高校，来引导高校呢寻找自身的定位。
2: 报道里提到的研究型、应用型和技能型这三类基本办学定位，他们的侧重各有不同。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刘振天介绍说，研究型高校是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主阵地，应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助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应用型高校侧重扎根地方、服务发展，着力破解人才供给与产业现实需求相脱节的突出矛盾。技能型高校则聚焦培育大国工匠、能工巧匠和高技能人才，支撑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
3: 那么下一步应该如何引导各类高校特色发展？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分类改革的关键是让各类高校各安其位、各展所长。根据2025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全国共有高等学校3167所。面对高等教育庞大的体量和丰富的内部异质性，以及社会对不同类型人才的差异化需求，高校如何才能明确定位、选准赛道？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高教所教授张南星认为，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等不同类型高校的确认，不是自上而下的硬性规定，也不是自下而上的简单认领。整个分类推进高校改革的进程，需要多方各负其责，协同发力。
4: 在意见的高校分类框架下，各地方是可以基于意见的高校分类框架，根据学校的基本办学定位，结合学校的学科设置、科研优势、服务面向等不同主体特征来实施高校的具体分类。另一方面是要对高校实施差异化的分类支持，通过完善高校科学设置的机制，建立高校分类管理机制，构建高校分类评价机制，健全资源配置激励机制等，来为不同类型高校提供分赛道发展的目标导向和评价牵引，进而形成推动高校分类改革与特色发展的动力机制系统。
0: 高校分类发展不是简单给高校贴身份标签，而是对高等教育功能、高校办学职能进行合理分工。此前，一些应用型或技能型高校办学中，一味追逐学术论文产量等传统指标，类型特色消解于同质化扩张中，造成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需求脱节。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刘振天认为，意见为各类高校特色发展提供了制度层面的指引。
5: 这种分工不是给高校贴标签，也不是固化等级。我认为研究型高校是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龙头，肩负着重大的战略任务，在人才培养和科研上要以原创性和贡献度为衡量标准和重要导向，重在强化两个自主，一个是加快构建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体系，另一个是加快构建自主知识体系。
0: 教育部有关司局负责人表示，改革是为了实现高校各美其美，推动高校结构逐步由金字塔向五指山转变，形成更加合理的高等教育结构布局。下一步，有关部门将根据不同类型高校功能定位、实际贡献、特色优势，分类建立资源配置激励机制。

0: 办学条件、招生计划、学位点授权、经费投入等方面分类支持，让不同类型的高校获得与自身发展需求相匹配的支持政策。清华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李立国介绍，
1: 你说不同类型高校它要建立精细化的差异化的拨款收入体系，比如理工农医不同学科不同专业不一样，然后呢研究型应用型和技能型它不同类型的高校生均的拨款也有差异，在人才培养体系在学位授权点方面也要引导高校寻找自身定位，比如说一部分技能型高校也可以去培养专业硕士，希望通过这个呢评价导向的转变和激励机制的转变引导高校寻找好自身的定位，真正实现分类发展的目标。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4: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5: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6: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5: 得，你心情不错呀。
6: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5: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4: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0: 围下，一排排果树完成采收，一筐筐新果整齐码放在包装箱内准备发货。这边正忙着，那边园区内已经有附近的游客前来采摘。
1: 这边梨好吃，赵县的特产。
2: 第一次见这么大梨，确实是彻底尝出半个梨。
3: 一会儿采走，装了50箱够吗？
4: 够，那边给你弄好了。
0: 安青川的雪花梨品质好，果肉清脆，咬一口清甜爽口。来园里采摘的游客尝了鲜，忍不住当场下单，有的干脆整箱往车上搬。不过园子里的热闹只是丰收季的前奏，对安青川来说，更重头的生意在远方。
5: 这不是我们刚刚收到这个柬埔寨的订单吗？
6: 这是定金已经付了是吧？
5: 对，付了30%。
0: 梨园采摘完毕，安青川赶往仓库和智能选果生产线。这些发往海外的订单，他得亲自把控品质。
5: 梨厂在我们工业园区，这是一个精神加工，我们分一级二级，一级的我们都出口走了，二级稍微果型不端正的，有点瑕疵的，我们还做成纯的雪花梨膏。
0: 安青川今年50岁，半辈子都围着梨转。小时候他靠着家里的梨园上学，后来在外做梨品销售，见过市场的风浪，如今他又回到家乡，回到古梨树下。他说自己一直想找回小时候的味道，而现在

0: 果型、擦伤、农残，哪一项不达标，我们也不敢出口。设备我们也引进了，但是订单接不住，夜里我们也都睡不着，压力确实也挺大。
1: 今年安庆川完成了石家庄海关新鲜水果果园注册，拿到了鲜梨出口的通行证，他的水果可以直接出口东南亚了。安庆川还给生产线安装了一条智能检测系统，可以快速剔除畸形、轻微磕碰、品相不佳的果实，同时根据大小进行分流，只留下品质上乘的优质果品。筛选完成后，工作人员对出口果品进行二次清洁、精细包装、分类码箱，全程标准化操作。
0: 我们通过电脑制定出来，要什么规格的，全部放在这个果壳里边。通过无损检测仪这个设备，通过光的原理到这个部位，这儿就分出大小、糖度、果型、硬度，还有病虫害，都就分散出来了。
1: 整个午后，分拣大棚内一片忙碌，大家手上的动作从未停歇，一箱箱出口果品整齐堆叠，渐渐堆成了小山。安清川说，不管果园还是厂房车间，雇佣的人员都是本地村民。厂子虽然不大，但每年也能为村民提供近百个就业岗位。筛果工人孙昭：
2: 我每年七月份就是来这里上班，大概就是能工作个六七个月，也不用外出打工。同时，
3: 你到那得腌着水果的验货呀、查货呀。
0: 他这么大块啊？
3: 今天正在安排。
1: 暮色渐浓，晚风微凉，忙碌了一整天的安清川终于停下脚步，码放整齐的货运箱，记满订单的台账，这是丰收的分量。一通岳阳电话又打了过来，安清川笑了。今年的丰收即将漂洋过海，下一季的盼头已在悄悄生长。
0: 我们这个处业务是从2025年开始做的，一年比一年这个量也大，国家也越来越多。出口一方面，主要是出口像越南了、柬埔寨了、中亚。到了明年七月份，我们开始出口欧美市场，这是最忙碌的季节。

0: 丰收的季节嘛，每天都是又快乐又劳累，是又高兴。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见文物里的长征。
1: 福建三明宁化县革命纪念馆里，一本泛黄的毛边纸军号谱静静陈列。这本1932年印制的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长 21.8 厘米，宽 13.5 厘米，不到40页，用五线谱收录了340多首红军作战、训练、作息专用曲谱，是全国唯一保存完整、正规出版印刷的红军军用号谱，由老红军罗广茂捐献。1930年，15岁的罗广茂参加红军，成为红四军时常发生误会。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红军开始编写中央军事学校陆地作战司号大队学习，毕业时分到一本号谱，并被安排在朱德身边担任司号员。战火纷飞的年代，军号是号令，是底气，更是红军将士的精神火炬。1934年十月，14000名红军将士从宁化出发，开始长征。此前，罗广茂在战斗中腿部负伤，突围回到长汀老家。他始终记得获赠号谱时的誓言：“人在，号谱在。”为躲避敌人搜捕，他外出前把号谱和号嘴交给母亲保管。老人用多层油纸紧紧包裹，再钉入谷仓底板，一守就是几十年。1975年，罗广茂将它捐赠给国家。罗广茂二儿子罗云清说：“时隔40多年，340多首号谱，父亲依然熟记在心。”
2: 340多首号谱全部记得在，还可以吹。他想，这个号谱又不是自己的，还是捐给国家。
1: 泛黄的号谱上，记录着用生命守护信仰的岁月。跨越时空的号音里，承载着。时隔40多年，340多首号谱，父亲依然熟记在心。
2: 340多首号谱全部记得在。还可以吹，他想这个号谱又不是自己的，还是捐给国家。
1: 泛黄的号谱上，记录着用生命守护信仰的岁月。跨越时空的号音里，承载着使命与担当，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0: 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演义的影响，我们很多人印象中的曹操是奸雄的形象，实际上曹操这样一个风云人物，他更是由多个侧面组成的，善用人，会用人，是三国时期许多杰出统帅的标配。那曹操在用人方面更是有着超乎常人的智慧。
2: 抛开演义细说，立足正史文献。

0: 深挖三国人物关键抉择中的成败得失，以史为鉴，启发思考。上云听 APP 搜索8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北京时间10:30，
1: 中央人民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民间借贷、金融借款、商品买卖等引发的经济纠纷，一旦一方当事人涉嫌刑事犯罪，权利人往往陷入两难，是只能等待刑事侦查追赃，还是也可以提起民事诉讼主张权利？过去实践中经常出现，只要涉刑，民事即停的情况，导致民事救济渠道不畅。今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统一裁判理念，细化裁判规则，打通民事权利救济堵点，司法解释自明天起施行。数据产权登记相当于为数据这一无形资产出具身份证明。155规划纲要提出构建全国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体系。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拿到相关数据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的有效证明。首批获发数据产权登记凭证的主体主要包括三类：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和民营企业，涵盖医疗健康、交通运输、信息技术、科学研究等10余个行业领域。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号到27号在浙江杭州举办。昨天，杭州海关发布7项便利措施，保障数贸会相关进出境人员物资高效安全通关，遵守美国对伊朗海上封锁相关规定。法国总统马克龙20号说，法国支持加拿大和欧盟相互靠拢的议程，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联席成员。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上发表2026年度盟情咨文时表示，愿同卡尼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一同努力。加拿大和美国贸易谈判8月下旬破裂，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加征50%的关税，并多次提及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促使加拿大寻求与欧洲建立更紧密的经济和安全联系。亚运快报，今天第20届亚运赛场将产生18枚金牌，游泳项目依然是金牌大户。此外，射击、空手道、体操等项目也都有中国选手登场亮相。此刻提示，气象专家提醒，华西地区近期降雨频繁，未来10天重庆北部、湖北西部、陕西南部等地累计雨量大，具有一定的极端性，需关注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农田自涝、山体滑坡等灾害。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之声，新闻进行时。正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杨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
1: 从未来几周内就敏感问题举行会谈，泽连斯基称与特朗普通话，双方商定在纽约会晤，俄乌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0: 国际新闻眼，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开幕，古特雷斯将做任内最后一次演讲，秘书长人选博弈如何影响联合国后续议程？

0: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1: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从半条被子到10万条被子，采制总台记者姚瑶、葛少奇、王继云。
2: 20年前，有3位女红军战士

0: 被子都没有。
1: 晚上就领着三名女红军去了这个厢房里，这么多人只有一张床怎么办呢？就只能是拿了几个长板凳铺在那个床的旁边，这样横着睡下了五个人。
0: 四个女人和孩子挤在一块木板上，盖着女红军唯一的一床行军被住了几天。期间女红军帮徐姐秀做家务带孩子，还给村里的乡亲看病。徐姐秀的曾孙女朱淑华听家里长辈说，
2: 因为我爷爷当时才刚满一岁，刚好是生了病了，而且在那女红军呢，他们可能是卫生兵，然后他们身上是带有药品的，所以呢他们就不顾自己的药物的稀缺，还是把这个药喂给我爷爷吃，才让我爷爷的病情有所好转。
0: 大部队要出发了，三位女红军看到徐姐秀家连条像样的被子都没有，执意要把那床行军被留下来。一边是前路漫漫天寒地冻，一边是稚子年幼嗷嗷待哺，双方你推我让，僵持不下。
1: 女红军要赶大部队的时候也是非常的感谢徐姐秀大姐，所以就想把这唯一的一床被子留给徐姐秀，但是徐姐秀她说什么也不肯收。一名女红军就拿起了一把剪刀，将被子剪成了两半，一半递给了徐姐秀，并且告诉她，你这半条被子就先收着，等我们革命胜利了以后，我们还会再回来看你的，到时候再给你带一床又新又暖和的被子来。
3: 长征地理名片。
4: 汝城位于湖南省东南部，湘粤赣三省交界处，高山林立，道路崎岖，进可攻城，退可据山，保存军事力量。1934年10月29日，中央红军进抵汝城，历经大小战斗20多次，胜利突破第二道封锁线。11月7日，毛泽东和朱德联署发布《出路在哪里》，这是红军长征途中公开发布的第一份宣言书。在汝城就有1000多名青年主动参军。从入湘第一站的军事突围，到第一份宣言书的政治动员，汝城见证了红军宣传群众、团结群众的早期实践，也见证了人民群众对共产党和红军的真心拥护与支持。这份军民同心、生死与共的鱼水深情，从汝城传遍了长征路上的万水千山。
0: 红军离开后，徐锦秀经常拿着板凳到河边等队伍回来，直到1991年去世前，他依然惦记着再未谋面的三位女红军。如今半条被子的故事还在流传，徐姐秀的后人也等来了一个全新的沙洲。走进湖南汝城县沙洲村，山脚下白墙黛瓦的二层民居错落有致，特产便利店、快递代收点、奶茶铺等各类商铺依次排开，直达高速的道路与田埂相互连接，山脊上电力线路翻山越岭。距离村委会不远处是一家家纺工房，宽敞明亮的现代化厂房中，白色的数控行缝设备排成一列，几名工人身穿亮橙色工装操作着行缝设备，一条条白色棉被码在成品区，打包装车发往外地。2021年沙洲村引进了国内家纺头部企业，成立家纺公司。企业负责人尹建斌说，他希望能用货真价实的产业将半条被子的故事一直讲下去。
5: 我们是在省科技厅和郴州市政府的那个推动下，和汝城县政府达成了这个投资协议，我们来将半条被子这个故事转化成产业，让产业再带动故事的传播。
0: 沙洲村有了自己的家纺工厂，让在外务工的年轻人有了更多返乡就业的机会。黄林伟就是第一批回来的年轻人。
6: 我是沙洲村本地的村民，外面务工。

0: 工的。我是2022年来到这个公司上班的，来了在这里工作3年，公司也为我们购买了社保。我老婆呢，在我们镇上开了一个小店，我也不用背井离乡去外面务工了。两个人在一起，家里的老人小孩都可以很方便的能照顾得到。
1: 企业负责人尹建斌说，公司从原料入库到裁布、缝制、质检、打包，核心工序全都在村内完成。
2: 除了两个管理人员之外，所有的用工全员本地化。时间呢，我们是根据他们孩子上学和放学的这个时间来设定，早上8点钟上班，下午5点钟下班，生活跟工作两不耽误。他们现在的平均的收益呢，就是每个月大概是6000块钱左右。我们现在在随着产量的这个增加的话，我们还会吸收更多的用工。
1: 半条被子的故事带动了家乡的家纺产业，家纺产业的不断壮大也开始向当地特色农业延伸。汝城种植小黄姜已有上百年历史，全县种植面积超过5万亩，年产值突破20亿元，是华南地区最大的小黄姜集散地。但长期以来，小黄姜产业面临着很大的困境，那就是它的采收期正值全国生姜上市高峰，价格波动剧烈，而传统地窖储存损耗率又很高。当地用3年时间完成了小黄姜活性成分提取、纤维改性等一系列技术攻关，把小黄姜变成了能织进被子里的纤维，带动了小黄姜产业的发展。
2: 选择了汝城当地的一些小黄姜，提取它们中间

0: 带动周边的发展，就实现从一点红到全域红，杀日富到全域富。九十多年来啊，我们这个初心没有变，只是形式更新了。
1: 92年前，生死攸关时刻，一床被子剪成两半，一半留给当地百姓，一半带上长征路。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这半条被子温暖了过去，也铺展着未来。军民同心、生死与共的鱼水深情，穿越90多年的时空，依然在沙洲的松涛里回响。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国际方面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二十号表示，俄美计划在未来数周内就敏感问题举行会谈。同一天，莫斯科地区遭大规模无人机袭击，莫斯科炼油厂在袭击中遭破坏。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

0: 双方商定在美国纽约举行会晤。泽连斯基说，这次会晤可能带来重要改变，目前外交进程正在推进。更多详情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发回的报道。
1: 里亚布科夫20号告诉俄罗斯媒体，俄美下一次会谈将在未来数周内举行，届时将讨论消除双边关系中的敏感问题。里亚布科夫称，此类俄美会谈已在相当程度上具有定期性质。他强调，俄方认为这些磋商是有益的，但在讨论敏感问题方面的推进速度低于预期和希望。尽管如此，俄方不会放弃这一点，将继续向前推进。今年6月，里亚布科夫曾指出，俄美就敏感问题的对话处于某种停滞阶段。20号，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通报称，从19号开始，450架乌军无人机在接近莫斯科市时被击落，莫斯科炼油厂区域内一处设施受损，一栋住宅楼被击中。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0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乌军对莫斯科炼油厂实施打击，厂区发生大规模火灾。乌军方称，莫斯科炼油厂是俄罗斯最大的炼油企业之一，年原油加工能力约1200万吨。该炼油厂参与保障俄军需求。俄罗斯国防部20号通报称，为干扰俄罗斯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乌军于19日至20日期间使用无人机和巡航导弹对俄罗斯境内发动了大规模袭击。俄国防部表示，乌军发射的所有巡航导弹均在接近莫斯科地区民用设施前被俄罗斯防空系统摧毁，针对莫斯科的大规模袭击企图未能得逞。
2: 来，老同学，再来尝尝我带的酒。
3: 嚯，不错呀。哎，支撑什么来的？
2: 这是央广优选匠心打造的高品质酱酒，这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知生的酒基啊，直接选用9年老酒，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3: 怪不得。哎，这酒花真漂亮。
4: 锦高端酒，大曲婚纱12987工艺，酒基选用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5: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知生酒”，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6: 进行时，
0: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纽约当地时间22号拉开帷幕。战火笼罩之下，多边舞台之上，公开表态与幕后角力交织，联大会场能否弥合现实世界的重重分歧？本期国际新闻眼，一起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7: 纽约曼哈顿东河之畔的联合国总部，其大会大楼内的全体大会堂，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联大会议厅，正是联大一般性辩论的举办场地。从当地时间9月22号起，这一备受瞩目的高级别辩论将正式开始。一般性辩论是大会每届会议开幕阶段举行的年度会议，各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将陆续站上联大演讲台，阐述各自对地区冲突、全球发展、气候治理等重大议题的立场主张。美国媒体人考特尼基利观察，战火成为本次辩论的大背景。
8: 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将于9月22日在巴西总统之后登台发言，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也会到场，但发言时间存在变数，取决于其他人演讲时长。伊朗总统也获得了美国签发的签证，特朗普同样会在22日会见海湾国家领导人，试图敲定一份战后安排方案，至于能达成何种结果尚未可知。乌克兰问题同样不会缺席，这些都是重点议题，我们还需要看各国领导人具体会说些什么。联大每年都是一场重大盛会，今年的大背景就是战火持续。
7: 事实上，外界密切关注着围绕中东的这场外交斡旋，因其背后潜藏着地区对峙升级的现实风险。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向中国之声表示，双海峡局

0: 是持续紧张，擦枪走火风险正上升。
1: 对伊朗来讲，这种小多边协调其实构成了对伊朗的外交孤立和战略围堵的双重压力。但随着也门战事的升级，目前其实已经形成了霍尔木兹海峡与曼德海峡的双海峡锁喉态势。伊朗手中掌握着影响全球能源供应的实质性筹码，海湾国家被更紧密地拉入到了美国的框架之后呢，地区的对峙格局可能会变得更加清晰，但也意味着各方军事力量在狭窄的水域高密度活动，误判和擦枪走火的概率还是在进一步上升。
2: 外交磋商将密集展开，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则即将卸任，换届叠加全球危机，
0: 外交窗口期开展斡旋，协调各方立场。在不久前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开幕会现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直面当下全球的重重危机，道出多边体系正在承受的巨大压力。
3: We face conflicts, divisions.
4: 我们面临冲突与分裂和升级风险，持续的贫困与不平等，日益恶化的气候乱象，人工智能等技术前景广阔，但如果缺少良好治理以及对其环境影响的透明管控，也潜藏巨大风险，可持续发展目标进展迟缓，流离失所，人口接近历史高位，人类苦难不断加剧，而援助与发展资金却遭到削减。从安理会到国际金融架构，多边体系各类机构都在应对当下危局，地缘政治猜忌持续阻碍我们拿出有效解决方案，也消磨着民众对开展全球合作的信心。
0: 而对于古特雷斯个人而言，本届联大也是他秘书长任期的收官舞台，尽管看到诸多现实困境，他依旧对多边对话抱有期待。
4: 我依然满怀希望，希望正诞生于此地的各项工作，从成立之初，这里就是直面世界最棘手、影响最深远难题的场所。我相信在主席先生的领导下，通过外交对话与协作，本届联大能够修复当今地缘政治当中缺失的信任与诚意，确保全世界人民拥有一个更加安全和平的未来。
0: 任期即将落幕的同时，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遴选进程也在持续推进。联合国安理会已经举行多轮闭门意向性投票，按照规则，候选人先要拿到安理会的推荐，才能交由联合国大会正式任命。新任秘书长秉持怎样的施政理念，会很大程度上影响联合国改革的推进节奏，也关系到大国诉求与中小国家利益之间的平衡。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联合国秘书长是负责联合国正常运转的大管家，需要凝聚联合国力量，推动全球治理走向有序，
5: 加强联合国的团结合作，同时呢，也不断地呢推动有序的国际社会建设呢，是新任联合国秘书长的重要的使命。联合国秘书长呢，毕竟呢，他是最大的一个国际多边机制的掌门人，他可以呢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全球治理。
0: 滕建群进一步指出，多极化背景下，各国单打独斗难保安全，发展中国家将加强合作应对国际秩序失序的风险。
5: 由于国政多极化、经济全球化以及安全的这个泛化，任何一个国家单打独斗是不可能维护自身的安全。我相信呢，全球南方也好，发展中国家也好，肯定会呢进一步加强合作。但是呢，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可能呢会经历一定时期。
0: 或许当各国领导人离开纽约，留给多边机制的现实考验才刚刚开始。联大会议厅的灯光会按时熄灭，但世界对于公平正义、有效全球治理的期待不会随之消散。

0: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
1: 做人要有情义，
0: 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明白，敬世间情义。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2: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听众朋友，接下来欢迎收听收看总台央视新闻频道央广中国之声同步并集直播的特别节目《江山万里心长征》。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欢迎收看由央视。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广西。1934年11月25日，中央红军从湘桂边界的永安关、雷口关陆续进入广西，至12月13日，中央红军在广西境内历时19天，途经今灌阳、泉州、兴安、临川、资源、龙胜6县。期间，中央红军在湘江两岸的灌阳县、泉州县、兴安县地域，同国民党军苦战五昼夜，打响新墟、角山铺、光华铺三大阻击战，最终从泉州、兴安之间强渡湘江，突破国民党军第4道封锁线，粉碎了蒋介石围歼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已由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3年不饮湘江水，10年不食湘江鱼，那是一部何其悲壮的英雄史诗。接下来，让我们追寻红军英烈的浴血足迹，一起重温这跨越90余载矢志不渝的长征精神。桂林市灌阳县境内，湘江支流灌江静静流淌。中央红军进入广西后，在灌阳打响了湘江战役的第一场血战——新墟阻击战。红三军团第5师奉命在新墟至排布江一带阻击敌军，浴血奋战4天3夜，以伤亡2000余人的巨大代价，为大部队渡江争取了宝贵时间，用热血践行了对革命的忠诚信仰。山脚下的和睦村下里湾屯，如今村容和美。90多年前的激战中，这里曾是红军战士的养伤之所。100多名重伤的红军被敌人拉至不远处的九海井残忍杀害。2017年，当地通过水下勘探找到了烈士们的遗骸，并庄严安葬。硝烟散去，英雄们血战过的热土之上，万亩稻田是今天的耕耘图景，也是当年红军将士们期许梦想的地方。这里是湘江战役三大阻击战中敌我双方投入兵力最多、战斗最激烈的一场。红一军团第1、第2师以伤亡6000余人的巨大代价，死死守住了这条关乎全军安危的生命通道。如今战场遗址之上，一颗红星格外醒目，那是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也是无数后来人感悟信仰力量的地方。纪念馆内的油画定格了红34师师长陈树湘牺牲时的场景，他带领后卫部队拼死掩护主力，重伤被俘后以断肠明志的方式践行了自己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誓言。一草一木一忠魂，一山一石一丰碑。与纪念馆仅一墙之隔的纪念林中，安葬着85个红军烈士遗骸棺椁，背靠青山，面朝湘江，这段来时路已经有了新的模样。几公里外向西行进，在兴安县华江瑶族乡境内的月城岭山地，

0: 军遇到了长征途中需要翻越的第一座高山——老山界。当年战士们相互借力走过的险峻山路，如今树木苍翠，山脚下的长征历史故道上依旧可以看到在重走这段征程的人们。我们从未忘记来时路上的忠魂，更从未停下向前赶路的脚步，把长征精神刻进产业发展的脉络里，把红色信仰融进乡村振兴的烟火中。今天的广西正以而今迈步从头越的坚定姿态，走好新时代里的新征程。
1: 曾经的血战之地，如今已蜕变成红色传承产业兴旺的振兴长廊。下面让我们一起去泉州县采湾镇毛竹山村看一看，那里的葡萄已经缀满了藤架，喜迎丰收。总台记者杨雪此刻就在现场，我们马上来连线他。杨雪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葡萄长怎么样，村里有了什么新的变化？
2: 好的，主播，我此刻所在的位置就是毛竹山村的一片葡萄园里。那在我身后啊，就是一排排的葡萄架，而现在这里的葡萄大部分都在这样一个个的保护衣里。当地的果农也告诉我，这其实是葡萄管护的一个标准动作，可以有效保护果实的健康和美观。此刻果农们也正在加紧的采摘，准备装箱打包发走。像这样的葡萄整个毛竹山村有多少呢？咱们从天上来看最清楚。从航拍画面可以看到，成片的大棚漫山遍野，特别壮观。村民也告诉我呀，当地的葡萄种植面积是有300多亩，然而与眼前这幅壮观的景象不同，其实带是这种木质的简易低矮棚，那么风雨一来，病害也就跟着来了。如今啊，村里的葡萄都住上了钢架大棚搭成的新居，可以有效抗风雨防病害，提升果品的品质，延长挂果的周期。而且这两年啊，村里还上新了新农具。您看现在在我旁边的呀，这个家伙您可别看他不起眼儿，他可以说是果园里的一个智慧专家。为什么这么说呢？您看我手机上啊，现在就有一个 APP， 那果农可以用这个 APP 实时查看果园里的各项信息，比如说空气、土壤、光照等各项实时数据。那同时果园的葡萄架上还架有高清的摄像头，果农足不出户，果园情况一目了然。那现在呀，也正是葡萄采摘的旺季。现在在我的左手边也摆放着几串当地种植的不同品种的葡萄，像这个桂圃15，它就是以阳光玫瑰为母本研发而成的新型的葡萄品种。那它现在呢，也在毛竹山村试点种植。过去啊，毛竹山村的葡萄种植品种比较单一，而如今呢，葡萄品种从过去的一两个扩展到了现在的十几个，采摘期呢也从过去的两三个月到现在的半年左右。村子里的葡萄年产量可以达到100万斤左右，但是这个葡萄产业去年村里的年均人收入就达到了3.8万元。种好了葡萄，乡亲们还顺势发展起了红色旅游，从村子开车10分钟就能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许多来湘江战役纪念园参观的游客会顺路进村逛一逛，不少村民啊还多了个新身份，红色义务讲解员。大家在葡萄园边给游客讲红军故事，讲致富故事。目前全村年接待游客超过40万人次。而这个藏在山坳里的小村子，满打满算其实仅有100多口人，现在靠着葡萄产业，家家户户盖起了葡萄小洋楼，日子也越过越红火。这片红色土地上的新长征也正在葡萄架下结出累累硕果。好的，主播，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谢谢杨雪从现场发来的详细的报道啊。咱们这已经是产业新的践行之地，湘江北去，江水无声，广西是红军长征途经的重要省份。90多年前，一场关乎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湘江战役，在桂北大地打响。那是数万红军将士浴血奋战，用生命践行革命理想大于天的坚定信仰，也是当地百姓不顾自身安危帮助红军走向胜利的军民鱼水情。今天我们跟随总台央视记者张安琪的脚步，再走长征路，一起感受湘江边那

0: 一束束炽热的革命星火，见证信仰的时代传承。
1: 课本当中读到的湘江战役，留给我的印象是浴血突围，是悲壮惨烈。1934年冬天，中央红军转战桂北六县，不到20天的时间里，他们在这里留下了什么？今天还能找到哪些当年的印记？循着红军长征的足迹，我来到广西。1934年11月25日，中共中央和红军总政治部发出抢渡湘江的政治命令。紧邻广西新安县界首渡口的这座老祠堂三官堂，现朱德给担任后备任务的红五军团第34师发出的电报指示。12月1日凌晨，战斗最危急的时刻，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和红军总政治部再次联合发出紧急电文：
2: 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这句话是从当时的电报当中摘录的，在90多年后的今天读到，依然能够感受到当时那一份背水一战的决绝。
1: 几十米之外的界首渡口是湘江战役中中央红军突破湘江的重要渡口，

0: 太震撼了。和我手中这个老照片一对比，这是2003年的大寨村，那个时候这里还是十分贫困的。但是您再看现在，这儿公路通了，乡村新房也都修建起来了，而且您看在山上还有我们在村寨里不常见到的观光缆车。再过一周多的时间，随着水稻成熟，这里漫山都会披上金黄，到时候也会迎来很多的游客。大寨村的变化也是从2003年开始的，那一年村里有了第一条通村公路，逐步发展起了旅游业。2019年，大寨村实现脱贫摘帽，如今不仅是大寨，龙脊梯田周边的村寨都通过发展特色旅游串起了红火的旅游线。最近几年在村里发展的青年人也多了起来。
1: 我现在有很多外国客人是过来桂林龙脊了，所以
0: 陆地一笔下的老山界是这样描述当年红军翻山越岭的场景的，火把排成许多之字形，一直连到天上，跟星光接在一起，分不出是火把还是星星。而此刻的大寨村也已经被太阳能灯点亮了，点点亮光顺着梯田铺展开来，也好像连到了天上。为了信仰，红军踏上充满艰难险阻的征途，也因为信仰，后辈们接过使命继续奋斗，让大山里的人们有了眼前的好日子，有了充满光亮的新生活。
2: 湘江战役结束后，中央红军放弃北上湘西，转而西进贵州，途经之处山峦叠嶂，行军之路步步艰险。如今同样是在这片桂黔交界的大山，新时代的建设者们不断攻坚克难，两地之间的交通线越织越密。就在今天，正在建设中的黄白铁路有了新进展，全线首座长隧道乐业隧道实现贯通。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标志性工程，黄白铁路连接贵州黄桶与广西百色，全长约315公里，它北接成渝，南连北部湾，建成之后将成为我国西南地区通江达海里程最短而且速度最快的货运通道。

0: 此刻，总台记者邓俊阳正在黄白铁路乐业隧道的施工现场。俊阳，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1: 好的，潘涛，我现在呢就位于广西百色市乐业县新化镇黄白铁路乐业隧道口前。那么随着今天早上8点多最后一声爆破声响起呢，这一条开工建设于2024年7月份全长7042米的乐业隧道实现了顺利的贯通。取得这样的进展并不容易，因为黄白铁路全线的桥隧占比在80%以上，施工的难度很大。扫描仪能够判明地质结构，为钻爆施工探明风险。此外呢，还运用上2寸自动浇筑台车，将传统分散的人工浇筑、震导等等的工序集成到一台设备上面，可以精准地在隧道的内壁上面浇上一层光滑结实的混凝土保护层，极大地提高了作业的效率。正在建设的黄白铁路呢，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标志性工程。我们可以从这张图直观地了解一下，西部陆海新通道呢，分为东通道、中通道、西通道，而正在建设的黄白铁路就是位于西通道上面。黄白铁路全线全长约315公里，时速呢是160公里，起点位于贵州的黄桶站，那么终点呢是位于广西的百色站。虽然线路不长，但是意义非凡。我们来看看这一张是当年红军长征经过贵州安顺的线路图，来对比一下，可以发现现在黄白铁路经过贵州的一些途经点，镇宁、紫云、望谟，与当年红军长征经过贵州的途经点基本的重合。那么现在黄白铁路经过广西的一些途经范围呢，也为革命百色革命老区的铁路网越织越密。那黄白铁路建成好以后呢，从四川、贵州通过广西出口的货物进入到广西以后呢，可以从黄白铁路转运南昆铁路，再把货物转运到平陆运河的货船上面，铁水联运，最后通过钦州港出海。现在呢，正逢是乐业一些土特产，比如说是猕猴桃、红心猕猴桃以及八角的一些丰收季。但是目前呢，乐业县还是没有铁路的货运通过，要把这一些特产运送到大山以外，从乐业县到南宁公路运输大概要4.5小时左右的路程。那么黄白铁路建成以后呢，这个时间会压缩到2.5小时左右。我们这两天在黄白铁路乐业隧道的施工现场，我们也观察了解到，在这里的技术人员大多是90后、00后的居多，大家吃住基本上都是在施工的现场，已经在这里坚守了800多个日日夜夜。那随着乐业隧道的顺利贯通，那距离黄白铁路2028年建成通车的这个目标又近了一步。我们也期待着这一条连接着贵州北部地区至广西北部湾地区的这条便捷通道早日通车。我在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潘涛。
0: 好，谢谢俊阳从现场发来的报道。在新长征路上，我们也感受着咱们西部地区通江达海新征程上建设者们的精神风貌。谢谢。铁路建设者开山凿隧，打通老区向外连通的通道。而在百色，也有一群年轻人选择扎根乡土，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留下自己的印记。广西百色乐业县地处云贵高原的东南麓，平均海拔1128米，是广西海拔最高的县城。群山环抱中的百泥村曾是深度贫困村，也是时代楷模黄文秀生前驻村工作的地方。黄文秀驻村满一年的那天，他的汽车仪表盘里程读数正好增加了25000公里。他在朋友圈写道：“我心中的长征驻村1周年，快乐。”2019年6月17日，黄文秀30岁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扶贫的路上。黄文秀走了，他的故事也感染了很多年轻人来到百泥村。
2: 你家种了几种木啊？8个。
3: 四种木，
2: 新种了。申请了个产业奖补吗？申请过吧。
4: 陈红任是一名90后，他和黄文秀一样，都是走出大山求学又回到大山追梦的青年人。如今他是黄文秀牺牲后百泥村

0: 的第五任驻村第一书记。这段时间，村里的八角进入采摘高峰期，走访农户也成为了他每天的日常。
1: 我们一般是上半年会过来看长势，下半年这种时候的
0: 特色产业。22公里的产业路全线贯通，完成了13个屯的通屯道路、屯内道路、路灯亮化工程。日益完善的产业基础和配套设施，也让这个小山村看到了更多机遇。
1: 去年呢，我们把8栋闲置出来的这个民居呢，统一装修成这个快捷酒店的标准，接待我们的来往的游客，打造了很多农家乐和民宿，现在都开展得很好。
2: 来，小手打开，
3: 小手拍起来，
2: 蹲下来，小花猫，小企鹅，很棒，很不错啊。
0: 2021年9月，板泥村有了自己的幼儿园。00后的云南小伙李远涛在上大学期间了解到黄文秀的事迹。2023年他毕业时，正好板泥村幼儿园在招聘，他通过层层考核成了园里的一名幼师。
2: 相较于其他幼儿园嘛，我们这里确实是属于留守儿童比较多的，工作量这块也会相对多一点，但是呢更辛苦，回报的也越多嘛。小朋友会做些小礼物送给老师啊，小花朵啊，小爱心啊，他们都会送给老师。
0: 90后的罗秀英是板泥村人，以前她和丈夫都在县城工作。2023年得知板泥村需要一名村医，罗秀英辞去县城疾控中心的工作，回到了村里。
4: 村医的话，我们上班的时间可以说是24小时。村里面比如说半夜谁发烧啦，打个电话开门要个退烧药啊，量个体温，我们都会上门去服务的。
0: 罗秀英的丈夫也回村创业，在村里开农家乐，种果树，不仅自家的日子越来越好，农忙时还能带动周边村民增收。
4: 我现在也是有80多岁的家婆嘛，我就觉得幸福指数提高了，因为又可以照顾到老人，又在这里又有一份收入。
0: 黄文秀真正的幸福就是上学看病有保障，生活环境良好，就如中央定的2不愁3保障。8年后的今天，我们在板泥村看到了这份幸福照进生活的样子。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今天的板泥村振兴发展之路已经越走越宽，这条路也会越走越长。
4: 我想用自己的专业能力去服务群众，就像文秀一样热烈且无私的奉献。
2: 新长征路上，我还会继续这样，更多的去了解每个家庭的需求，小朋友的需求，更多的去帮助他们更好的接受知识，更好的成长进步。
5: 只有扎根泥土，才能懂得人民。希望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乡村振兴的征程中，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打上我们这一代青年的印记。
6: 从长征路迈入新征程，使命更替，初心如磐。一路走来，那些在前行中奉献牺牲的人们从未被忘记。在桂北这片红色热土上，长征中牺牲的红军英烈，他们的故事在被如何铭记？接下来我们继续跟随总台央视记者张安琪一起去寻访。
7: 一路走访，我们看到了红军足迹下的山河新貌，百姓安居。可我还有个疑问，许多永远留在桂北的无名红军英烈会被遗忘吗？在泉州县柴湾村，我们见到了蒋石林老人。1934年湘江战役角山铺阻击战结束后，他的爷爷蒋忠泰发现7具红军烈士遗体，冒险将其就地掩埋，并留下世代护墓的嘱托。蒋石林老人是第3代守墓人，而如今为红军守墓的使命已经接力到了他的孙辈。
8: 这个因为开的花都是红的，红的就是现眼，那我老百姓把他过路都看了。虽然我们不知道他的名字啊，也不知道他们是哪里的，但我们可以告诉他这里面啊，是当年红军啊，中山组织者打响啊，我们这些年轻的红军牺牲在这里。啊，有个名言就是“3年无雨三江水，10年无水”，革命烈士的牺牲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
7: 在兴安县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烈士纪念碑园的英明廊， 我看见了

0: 2万多个名字，他们绝大多数是在湘江血战中牺牲的烈士。
1: 我看这儿有好几个名字都很接近，罗定奇、罗定江、罗定海，
2: 因为当时很多都是整个村子、整个家族，有些可能是亲兄弟或者是堂兄弟，所以我们看的都是名字，要不是一个姓，要不是名字相近。
0: 牺牲在湘江战役的红军将士大部分来自江西和福建，他们身埋异乡，但这些年轻的生命从未被忘记。
3: 连山开遍游，
0: 唱歌的人叫任汉龙，这首映山红是他的奶奶老黄头和丈夫任文明特殊的团圆方式。任文明是福建长汀人，他跟随红军长征前对妻子老黄头说，等革命胜利了，我一定会回来。这句嘱托老黄头守了近50年，到离世他也没找到丈夫任文明的下落。直到2019年，孙子任汉龙和任汉斌终于在新安烈士纪念碑园找到了爷爷任文明的名字，
2: 非常激动，然后跟我们说，我们终于找到了，终于找到我们爷爷了，我们终于完成了奶奶的嘱托。70年代哈，有一部电影《闪闪的红星》，里面呢有一首叫《映山红》，这个老黄头的孙子任汉龙去看了这部电影之后，他学会了这一首，回到家就去唱给奶奶听。里面的歌词，若要盼得红军来，岭上开遍映山红。所以他每年到映山红花开的时候，都相信他丈夫会回来。
1: 若要盼得红军来，岭上开遍映山红。
0: 渡口、古街、村寨、碑园，一路穿行桂北，追寻红军长征的足迹，能够感受到当年红军在这里浴血奋战留下的不只是一个传承于今天老区振兴发展的现实当中。现在正是农历8月桂花飘香的时节，到处都闻得到桂花香，而这份香甜不仅弥漫在空气里，也浸润了百姓们的幸福日常。先辈们用生命换来的光明和安宁，如今就真切流淌在桂北的风里，在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
4: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路，除了革命老区，如今的广西处处活力涌动，农业育种技术不断更新，社区服务更加便捷，机器人也有了自己的老师，这些变化背后是一个个在岗位上踏实奋斗的人。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对他们意味着什么呢？接下来让我们走进几位奋斗者的工作日常，听听他们的故事。
5: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梦云。看我的身后就是我们广西甜蜜的甘蔗。我不仅种甘蔗，我还唱甘蔗。

0: 在学习和科研的这九年中，我深刻感受到了我们农业从传统育种到生物育种的新变化。这些变化成为了我创作歌曲的灵感。一首歌几分钟就能唱完，而研究需要一倍接着一倍的干。我的长征路就在这片甘蔗地里，为了人民的甜蜜种甘蔗，我们一直在路上。
1: 大家好，来看一下我们社区的新变化。根据我们的实际情况，垂直训练了我们的 AI 管家。大家可以猜一猜我们的这个 AI 管家跟别的智能体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这个 AI 管家可以根据居民的需求，精准地把服务单位和联系人推送给大家。同时呢，我们的居民群众也可以在线24小时和我们的网格员进行对接。现在我们社区有了老年大学，大家来这里可以唱歌跳舞，孩子们也有了早教公益课堂，很多服务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日子越过越好，很多事情啊在

0: 凌晨四点，渔港码头被灯火点亮，渔货交易一派繁忙，北部湾渔港的丰收图景在浪涛声中开场。晨光破晓，渔雾漫过群山，山间田园也热闹了起来。百香果垂挂枝头，果农们正忙着收获一年的希望。随着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在友谊关口岸，每天有上千辆跨境货车在这里进出，最快15秒的通关速度，极大地提升跨境物流周转效率。平陆运河成功打通西江连接北部湾的水运大通道，建成通航以来，千吨货轮畅行河道。正午时分，街巷烟火袅袅，一座城，一碗粉。这一口广西味道温暖着每一个为生活奋斗的人。在广西最大的水果批发市场内，车来人往，购销两逛，本土果品与东盟鲜果在此中转集散，送往千家万户。新能源汽车智能岛工厂内，数百台机器人与爱机微小车协同运作，实现整车从零部件到成品下线的高效生产。满目青翠的喀斯特山林是白头叶猴全球唯一家园，这一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在此自在栖息，野外种群数量已恢复至1400多只。夜色璀璨，灯光绚丽，民俗巡游缓缓登场，山海之间的日夜奔忙汇聚成了八桂大地昂扬鲜活的时代图景。
1: 90多年前，红军将士舍生忘死、浴血奋战，铸就了永不磨灭的精神丰碑。传承是最好的纪念，奋进是最深的告慰。今天，长征精神深植八桂热土，红色基因持续转化为发展动能。传统产业焕发新貌，新兴产业加速崛起。新时代广西正以传承之力，徐徐铺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壮阔篇章。下周的江山万里新长征，我们将走进贵州，看黔桂大地红色血脉更续，在雄关漫道上书写时代新篇。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新闻进行时。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杨敏。
0: 国新办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请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介绍守住管好大国粮仓、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有关情况，并答记。产量迈上7亿吨台阶，粮食企业年工业总产值超过4万亿元，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牢，成色更足。那么面对“十五五”，我们还将有哪些重点任务呢？
2: 粮食市场的流通顺畅和平稳运行，这里面呢要突出两端发力，也就是说从供给端入手呢，要推广粮食的订单种植，强化粮食产后服务，提升粮食的品质，适配市场的需求。那么从需求端入手呢，要加强粮食市场的监测预警，用好储备吞吐等手段，注重预调微调，稳定市场预期，推动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同时呢，还要强化核心枢纽和关键节点的功能，要增强北粮南运等粮食重要通道的物流承载能力，提升跨区域的调运效率。第二项任务就是要抓好粮食的储备，这里面首先要备的足，就是要持续优化粮食储备的品种结构和区域布局。其次是要

0: 得好，就是要统筹粮食的仓储设施的存量和增量，优化布局，提升功能，稳步的增加高标准粮仓的规模，同时呢，还要对符合条件的老旧仓容进行升级和改造。第三点呢，就是要用得上，科学的把握粮食的储备吞吐的时机、节奏和力度，发挥好粮食储备的蓄水池和调节器的作用。那么第三项任务就是要抓好粮食产业。十五时期呢，要深入的实施优质粮食工程，不断的提升粮食产业的发展质量和效益。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波宇。
1: 那当前全球气候持续变暖，灾害呈现多发频发的态势，也给粮食应急保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么十五时期将如何进一步提升粮食应急保供能力，确保关键时刻供应平稳呢？
0: 是的，我们先来看一看我们现在的现状啊。目前我们国家已经形成了国家省市县四级的粮食应急预案体系，建成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华中、西北、东北等七个区域的粮食应急保障中心。全国呢，已经有近7万家粮食应急保障企业，有超过6万家粮食应急供应网点。那么粮油的应急日加工能力和供应能力均超过180万吨，也就是说一天的加工量能够保证全国人民吃2天。那么十五时期我们还有哪些工作要做呢？我也梳理了一下，比如说要因地制宜，随灾而变，合理的确定成品粮油的储备规模布局和品种结构。36个大中城市的成品粮油储备要能够保障城区15天以上的市场供应量，其他城市呢要建立一定规模的成品粮油储备，同时呢还要合理的布设粮食应急加工配送能力。那么在应急加工的薄弱地区，因地制宜的配备应急发电机、移动式的粮食应急加工设备等等，要补齐特定区域加工能力的短板，统筹调配空、铁、陆、水、无人机等多式联运的规模，更好地适应不同情景的应急需要。同时还要健全完善信息的共享机制，对偏远地区、灾害多发频发地区、高海拔的交通运输困难地区以及加工配送能力偏弱的地区要加强重点监测，准确地判断趋势，主动地采取措施，确保早预警和早处置。同时呢，还要加强部门之间的衔接，要围绕打通省际的交界区域、地理偏远地区域应急运输的堵点和难点，统筹的整合加工、储运、配送、供应等等资源，提前建立常态化的沟通协调机制，实现小灾省域内自救，大灾区域内协同，确保应对的有力。郭宇。
1: 好的，周瑶。
2: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3: 选板材要环保，
4: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3: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5: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6: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7: 深度串联大湾区。苏绍高铁今天迎来重要节点，其关键控制性工程西江特大桥3座主塔全部圆满封顶，约57层楼高的主塔傲然矗立在西江江面，标志着大桥全面转入钢箱梁架设、斜拉索安装等核心施工阶段，为大桥如期合龙及全线贯通奠定了坚实基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8: 西江特大桥是朱兆高铁全线重难点及控制性工程，全桥长8324米，其中跨西江一级航道主桥长1307.6米，采用三塔组合梁斜拉桥结构，是国内首座三塔组合梁斜拉桥，三座主塔高度平均约170米，跨越西江一级主航道，施工规模大，技术标准高。

0: 通航管控点是制约整条高铁线路建设进度的关键节点工程。中铁22局铸造高铁项目总工程师姚正斐表示，项目团队通过技术攻关，克服了漏浆等复杂地质难题。
1: 我们采用长护筒跟进加大功率旋挖钻冲击钻接力沉混大直径桩基以及单双臂组合式围堰施工深水基础等新技术，引入岩溶精准探测、河床覆盖层和钻孔桩沉混质量自动化监测、大体积混凝土自动化温控及液压爬模智能监测等智慧化管理平台，保架桥梁基础和主塔安全顺利完成。
0: 在施工全过程当中，建设团队严守西江生态保护红线，优化水上施工工艺，减少施工对水域生态航道通行的影响，实现工程建设与生态保护协同推进。中铁22局西江特大桥负责人曾晓峰：
2: 接下来我们将全面开启主梁吊桩、洗拉索挂设樟拉、无渣轨道铺设等后续施工工序，抢抓施工黄金窗口期，细化节点任务，全力全速推进项目建设，力争早日实现全桥活龙。
0: 铸造高铁建成通车前，大湾区西部城市大幅缩短珠海、肇庆、江门等城市间时空距离，肇庆至珠海通行时间将压缩至36分钟左右，沿线城市可同资源共享，文旅联动发展，为大湾区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交通动能。
3: 来关注人物专栏，你的样子。一场篮球赛事，一次生死营救，一场跨越城市的感恩之约。前不久，浙江诸暨球迷厉啸龙、孙健等人赴温州观看浙 BA 比赛后，深夜勇救落水市民的事迹感动全网。近日，被救的温州市民林先生一家专程赶赴诸暨登门致谢。来听浙江台记者白之清、诸暨台记者姚丹丹的报道。
4: 近日，诸暨小伙厉啸龙迎来了被救的温州市民林先生一家。时间回溯到9月11日深夜，当晚正值浙 BA 温州对阵诸暨的比赛，厉啸龙和同伴特意从诸暨赶到温州观赛。看完比赛后，几人路过温瑞塘河畔时，发现水中有人正在挣扎，眼看落水者即将下沉，情况万分危急。厉啸龙奋力游向河中心，将落水者一点点拖向岸边。与此同时，岸上的同伴孙健等人同步大声呼救，拨打救援电话。众人紧密配合，短短几分钟便合力将男子救上岸。回忆起当时水下的惊险一幕，厉啸龙依然心有余悸。
5: 我游到他旁边的时候，他是没有任何的那个动作了，然后浮在那边，然后整个人是浮在这个水下面的，就是头是全部没在水下面的，所以说这个情况其实当时是很危急的。
4: 人救上来后，面对周边群众询问身份，孙建直简单回了一句：我们是诸暨人，来看篮球赛的。这段现场救人的视频随后在网络广泛传播，网友纷纷为这群诸暨球迷点赞。而对于获救的林先生来说，如果不是这几位异乡球迷果断出手，后果不堪设想。
6: 可能假如说是晚个一分钟的话，我觉得我可能就非常危险了。他这种见义勇为的行为，我觉得特别让我感动嘛。我觉得诸暨人特别的棒，奋不顾身，见义勇为。
4: 为了一家专程从温州赶赴诸暨，跨越百余公里奔赴这场感恩之约。两家人促膝长谈，褪去初识的生疏，相处融洽，亲如一家。林先生的姐姐动情地说，弟弟是外地人，不知道河水深浅，却毫不犹豫地跳下水，这份恩情全家铭记于心。
7: 他毕竟不是温州人，也不知道河水的深浅，他毫不犹豫奋不顾身地下水，那一刻我们全家人都感动了。小龙救了我弟弟，就相当于救了我们全家。
4: 虽然当晚诸暨队在比赛中遗憾落败，但成功救人让小伙子们觉得格外开心。厉啸龙：
5: 就是把人救上来了，然后你说他也没事，我也没事，相对来说就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吧。
4: 如今因一场球赛结缘，因一次善举交心的两家人决定把这份情谊延续下去。获救温州市民林先生：
6: 我们想要跟他们家能成为朋友啊，现在亲戚一样，同我们温州一家亲。
4: 诸暨救人小伙厉啸龙：
5: 我也很感动，是希望通过这件事情，然后

0: 不光是诸暨的球迷跟温州的球迷啊，更希望
1: 顾问总监田卫东。您好，田卫东。
2: 你好，主持人，各位投资朋友，中午好。今天两市呢是一个高开高走的行情，基本上以上午的高点报收。沪市收盘3933.37点，上涨21.5点，涨幅0.55%，成交6204.6亿元。深圳成分股指报收13718.23点，上涨了77.36点，涨幅0.57%，成交1073.8亿元。市场呢主要是以医药还有国产半导体上涨为主，个股涨跌家数对比是4:1，多数个股上涨，生物医药、房地产、餐饮旅游具涨幅前列，具跌幅前列的分别是家用电器、公路、贵金属、工程机械，创新药概念股全部上涨。另外呢，农产品、农业概念股也在尾盘有所上升，建议投资者继续保持中期乐观情绪。主持人，
1: 好的，田卫东。
3: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4: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3: 得，你心情不错呀。
4: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3: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
5: 赏知己。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7: 燕之屋。
1: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吴京、王悦、刘婷婷、金云锦，主播杨敏、博宇。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正午六十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有劲生活，敬酒相伴，现在是敬酒时间。
1: 生活需要用心去品味，当城市的喧嚣褪去，结束一天的奔波忙碌，踏入家门的那一刻，你是否也渴望一份自在的悠闲时光？此刻一杯敬酒，慢慢品味，正是独处时的惬意享受。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原料，匠心酿造，每一滴都蕴含着自然的馈赠。轻抿一口，感受舌尖上的味道，这一刻与自己对话，感受难得的宁静，以敬酒为伴，在雕刻时光中积蓄向上的力量，遇见更好的自己。
0: 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北京时间12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守住管好大国粮仓，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有关情况。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优质粮食工程，不断提升粮食产业发展质量和效益。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9月22号到25号，中国军队将派分队赴印尼参加东盟防长扩大会三叉戟决心实兵演习。此次演习以地震及次生复合灾害为背景，主要开展废墟搜救、多国联合野战医疗救治、防疫消杀、灾害通信应急处置等桌面推演和实兵演习，有助于提升各参演方跨国协同人道主义救援实操能力，进一步完善区域灾害应急响应机制，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今天最高检发布案例，涉电子数据认定、陈年命案办理等。记者今天从广东省有关部门获悉，昨天下午，位于佛山市顺德区的一家纺织公司厂区发生火灾事故，已造成8人死亡、1人受伤，目前仍在搜救中。当地时间20号，伊朗军队陆军司令贾汉沙希表示，为应对潜在威胁，自冲突爆发至今，大规模部队仍部署在伊朗西北、西、西南、东、东北及东南边境沿线以及沿海地区。伊朗陆军部队的各类单位，包括特种部队、快速反应部队、机械化部队及炮兵部队，均已部署在该国边境地区，保持高度战备状态。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20号发表联合声明说，以军在加沙地带打死3名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装人员，其中2人曾参与2023年10月7日对以色列的袭击。声明说，以军19号发动空袭，打死哈马斯军事部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尔基耶娃20号在纽约举行的一场会议上表示，世界经济尽管比很多人所预想的更具韧性，但仍然面临顽固通胀、偿债成本升高和人工智能投资过热等带来的风险。格尔基耶娃说，当前通胀问题表现顽固，预计难以很快得到解决，这意味着很多央行将不得不加息，而加息将导致偿债成本升高。IMF 此前已敦促各国整顿财政，但目前看行动不够有力。亚运快报，今天第20届亚运赛场将产生18枚金牌，游泳项目依然是金牌大户。此外，射击、空手道、体操等项目也都有中国选手登场亮相。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四川东北部、重庆、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贵州西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郭鹏，
1: 我是依晨，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美国方面称对伊境地区部署大规模部队，称
1: 补充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交战。美官员表示，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

0: 攻性打击。
1: 土耳其表示，或在三边防务机制框架内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援助，将如何影响中东力量格局。
0: 俄方称，俄美计划就消除双边关系中敏感问题举行会谈。泽连斯基表示，与特朗普即将在纽约的会晤可能带来重要改变。
1: 德国两州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总理默茨所在的基民盟表现不佳，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好区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4: 中国之声。
5: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中断多时的美伊谈判日前传出重启信号，然而仅隔一天又陡增变数。伊朗军方20号称，情报显示美方计划再次对伊采取敌对行动。美总统特朗普同日则表示，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或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
6: 伊朗军方20号警告称，若美国继续采取敌对行动，将遭受惨痛打击。同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在美方履约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开。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7: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20号发表声明称，伊朗方面获取的情报显示，美国在某些中东国家的该地区的所有基地及利益目标都将毫无保留地遭到持续、有效且惨痛的打击。声明称，伊朗告诫地区内国家，若继续对伊朗奉行两面派政策，并与敌人合作，相关国家将被视为共犯。这些国家将再也无法指望伊朗武装力量保持克制或容忍。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0号表示，在伊方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伊朗民族权利得到承认，以及美方履行承诺前，伊朗不会恢复此前条件下的对美谈判，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重新开放。据伊朗媒体报道，卡利巴夫当天在议会发表讲话说，伊方已通过调解方向美方明确传递有关条件和立场，伊方在外交问题上的立场明确且不可谈判。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9号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向美国方面转达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方回应。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
5: 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吉德·安萨里20号表示，卡塔尔正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他说，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
6: 安萨里表示，过去几周卡塔尔一直与美国和伊朗交换意见，卡塔尔正努力弥合分歧，但他没有给出恢复谈判的时间表。他说，任何解决方案都应确保地区稳定，同时推动国际社会就保护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在内的战略水道达成共识。他指出，曼德海峡目前也受到地区冲突影响。
5: 埃及总统塞西20号在会见到访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时也表示，埃及全力支持旨在达成全面协议解决伊朗危机的努力，以推动恢复地区安全与稳定，保障国际航行自由。
6: 如何看待美伊的相关表态？双方重启谈判的可能性有多大？谈判如果可以重启，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就有多大？来听总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的解读。
8: 关于谈判，美伊均有表态，这不仅因为近期斡旋方加大力度推进间接沟通，而是美国和伊朗均看到的是，如果僵局持续，最终的结果只会是两败俱伤。美国当然强调自身的军事优势，但同时意识

0: 军事行动无法在伊朗实现政权更迭，也无法让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恢复到战前状态。而伊朗近期高度关注的是石油出口受阻造成的影响，看到自身经济压力陡增，所以此时谈判对于双方来说是可以考虑的相对合理的选项。此前我们看到六月份双方曾经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后呢，即使多次交火，但是美伊一直没有完全终止间接沟通，谈判一直是双方共有的一个选项。那么现在就恢复谈判问题，美国和伊朗的表态都有一些积极的信号，但是从最终结果来看，要想达成协议，其难度不容低估。首先，伊朗方面已经开出条件，等待美方的反应，而伊方的条件当中包括几方面关键的要素。首先，伊朗强调的是后续谈判要基于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不可能和美国从头谈起，即使伊朗也希望结束冲突，但并不意味着伊朗会做出重大的让步。而说到让步的问题，伊朗再次强调自己的条件和立场，其中包括美国解除制裁等关键的要素，这意味着伊朗在谈判立场方面，所以海峡问题仍然是伊朗手中的重要的筹码。而此时美国在谈判问题上没有具体回应伊方提出的条件，当美国谈到谈判选项的问题，首先还是要在短期内安抚市场来达到效果。而涉及到伊朗方面提出的具体条件，如果后续美方进行回应，很难想象美国会全盘接受，因为接受这些条件无异于美国政府亲口承认已经出现了战略的挫败，这是现在美国国内政治不能够接受的一个结果。
1: 当地时间20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奥马尔巴西提表示，如果沙特继续对也门采取军事升级行动，也门胡塞武装再采取更强烈的反击。他称这将是以升级应对升级，以封锁应对封锁的对抗方式，并称此举是行使自卫权。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巴西提说，沙特方面指责也门袭击麦加的说法是谎言和污蔑，并称相关说法已受到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质疑。巴西提还称，沙特方面近期对也门发动了732次空袭，相关战机从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两处基地起飞。他指责沙特方面持续发动军事行动，并称这造成也门人员伤亡和主权受到侵犯。巴西提警告说，如果沙特方面继续对也门采取军事行动，将进一步加剧双方之间的对抗。他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将对任何进一步的军事升级采取更强烈的打击，以阻止沙特方面继续升级局势。巴西提还敦促沙特方面停止军事行动和对也门的封锁，并称如果沙特方面不停止相关行动，就应承担相应后果。
3: 美伊博弈焦灼之际，红海沿岸沙特与胡塞武装的冲突也持续升温，进一步牵动地区局势走向。据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2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与也门胡塞武装维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
1: 另据20号美国方面最新消息，有美官员透露，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这名匿名美国官员披露，迄今为止，美国军方提供的支持仅限于为沙特阿拉伯针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数据，近期就此加大与沙特的共享力度。
3: 随着也门胡塞武装近来加大对沙特的攻击，19号有消息称，沙特防空拦截弹已经所剩无几，开始向中东地区和西方盟友寻求援助，但其重要盟友美国暂无强烈意愿介入。
1: 19号，土耳其表态，愿在与沙特和巴基斯坦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框架内对沙特提供军事技术援助。这是否意味着胡塞武装与沙特的冲突或将进一步升级？又将如何影响中东安全格局？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析。
4: 胡塞武装对于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动袭击呢，是本轮冲突一个比较具有标志性的节点事件。一方面呢，说明胡塞的远程精准打击能力已经是今非昔比；另外一方面呢，这也明显是对沙特的军事震慑，表明沙特全境都在胡塞武装的打击能力范围之内。那么从战略动机来看，这一升级呢，与胡塞武装此前迅速地攻占了像莫哈港、毗邻岛等曼德海峡周边的战略要地形成了某种联动，也就是在掌握海峡控制权之后，胡塞武装呢以打击沙特腹地来强化自身的谈判筹码，但并不是追求一种全面的战争。那土耳其的考虑

0: 呢，我想有这么几个层面。其一呢，就是要履行协议的义务，来巩固与沙特的战略互信，展示土耳其作为可靠安全伙伴的角色。其二呢，就是明确表态不接受沙特被卷入美伊冲突，实质上呢是向伊朗发出一种警示，也就是土耳其不希望地区代理人冲突失控，蔓延到自身的南翼。那么第三，就是它的长远影响呢，可以说非常的明显，它将极大的来促进地区国家的安全防务自主化进程，提振伊斯兰世界的自主防务能力，并且呢会逐步的削弱美国在海湾安全体系中的独占地位，推动中东安全格局从美国的单极主导向多元安全供给来进行转型。但当然呢，这个过程也必然会引发伊朗和以色列的警惕，增加地区博弈的复杂性。
1: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2: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再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20号表示，俄美计划在未来数周内就敏感问题举行会谈。同一天，莫斯科地区遭大规模无人机袭击，莫斯科炼油厂在袭击中遭到破坏。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3: 里亚布科夫20号告诉俄罗斯媒体，俄美下一次会谈将在未来数周内举行，届时将讨论消除双边关系中的敏感问题。里亚布科夫称，此类俄美会谈已在相当程度上具有定期性质。他强调，俄方认为这些磋商是有益的，但在讨论敏感问题方面的推进速度低于预期和希望。尽管如此，俄方不会放弃这一点，将继续向前推进。今年6月，里亚布科夫曾指出，俄美就敏感问题的对话处于某种停滞阶段。据他称，2025年此类接触曾出现快速启动，双方得以取得不错的结果，但随后出现了推进不畅的情况，每一次新的推进都代价巨大，只能在细枝末节上取得某些成果。里亚布科夫本月18号还否认了《纽约时报》报道所称美方有意在乌克兰冲突结束前与俄罗斯达成交易的说法，称对此一无所知。20号，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通报称，从19号开始，450架乌军无人机在接近莫斯科市时被击落，莫斯科炼油厂区域内一处设施受损，一栋住宅楼被击中。另据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通报，20号凌晨249架无人机在该州17个区被击落和压制，一栋高层住宅楼屋顶起火，400人被疏散，20辆汽车受损，一处仓储综合体起火，多栋住宅和企业建筑受损，相关袭击造成2人遇难，6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20号通报称，为干扰俄罗斯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乌军于19日至20日期间使用无人机和巡航导弹对俄罗斯境内发动了大规模袭击。过去一天内，俄防空部队在俄罗斯多个地区上空击落1951架攻击型无人机和8枚远程巡航导弹。俄国防部表示，乌军发射的所有巡航导弹均在乌军对俄罗斯境内民用设施的打击。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将继续并加强使用高精度武器打击基辅市内军事目标的力度。
4: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商定在美国纽约举行会晤。泽连斯基说，这次会晤可能带来重要改变，目前外交进程正在推进中。他还感谢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此前访问基辅，双方就重要细节进行了深入讨论。
2: 泽连斯基说，和平进程是头号优先事项，乌方提出了一些有关缓和局势的措施，以及能源安全、粮食安全和保护民众生命安全等安全问题的想法，并正与美国团队开展合作，愿意采取切实有效的行动。
1: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2: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德国柏林州和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也就是梅前州，20号举行议会选举。当地时间21号凌晨，梅前州议会选举初步结果公布。数据显示，德国选择党获得 38.2% 的选票，较上届增加 21.5 个百分点，在议会71个席位

0: 中获得32席，首次成为该州议会第一大党。现任州长施维希格领导的社会民主党获得 35.5% 的选票，退居第二，获得29席。德国总理默茨领导的基民盟得票率大跌，降至 4.9%， 未能达到 5% 的法定门槛，无缘新一届州议会。
1: 在柏林州议会选举中，左翼党领先，基民盟同样表现不佳，得票率较上次选举明显下降。
0: 面对选情失利引发外界对其辞职下台的猜测，默茨明确表示将坚守总理职位，继续推进既定改革议程。
1: 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红建认为，德国选择党在德国东部地区崛起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德国东西部地区经济和民生发展的严重不平衡。
2: 尽管这个梅县州不是基民盟的传统的政治对盘，但是近些年来在选择党的压力下，可能看到基民盟的势力呢也在继续衰退。我想主要的原因呢，一个呢是尽管两德统一已经相当一段时间了，但是无论是在经济平衡发展，还是在民生的逐步改善，以及在民众的身份认同问题上呢，仍然有非常大的隔阂和差距。尽管德国联邦政府呢采取了很多措施包括投入了大量的资金，想要抹平这个经济和民生的差距，但到目前为止呢，横向来看呢，德国东部地区经济发展和民生水平呢，仍然不能和这个德国西部的地区相比，这就成了这个选择党在东部地区进一步发展和崛起的一个肥沃的土壤。我们知道这个选择党的基本的政治主张呢，是强调这个德国利益优先，而且呢，要主张采取一些排外的保守的方式来解决当前的经济问题。同时呢，这个选择党呢在迎合德国东部地区这些民众的心理。
0: 基民盟在地方选举中连连遭遇失利，这会对基民盟和默茨政府产生怎样的影响呢？崔红建分析认为，
2: 如果基民盟党内和包括默茨政府不能很好地应对近期一系列德国地方议会选举的这个结果，那显然对德国政府的执政呢也会产生影响。一方面呢，我们看到此前其实基民盟就已经部分的接纳了一些选择党的主张包括在收紧移民政策，以及在一些这个经济方面呢也做出了一些调整。但是这样的一种政策调整呢，对基民盟政府来说呢并不理想，所以现在呢对默茨领衔的德国政府来说呢是面临一个非常尴尬的处境。就一方面呢，如果他拒不接受来自于选择党的一些政策主张，那可能会引起全国范围内更大的民意反对。那另一方面，即便他接受了一些来自于选择党的政策主张，但是在执行过程中呢肯定要打折扣，因为毕竟作为一个所谓传统右翼政党，基民盟不可能在政策上呢完全向选择党靠拢。所以在这样的政策困境下呢，我觉得默茨政府呢会对当前的选举结果进行判断，同时呢在政策上呢寻求一种所谓的新的但是非常艰难的平衡。

0: 康生活，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 妈，我上班去了。
2: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5: 服务站。

0: 一起来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李可亮。
1: 你好，依晨，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世界天气。亚洲天气方面，关注印度的天气。未来三天，孟加拉湾会有热带系统逐渐的发展，受到它和季风气流的共同影响，22号、23号，印度中部和东部地区多中到大雨，局部区会有暴雨。预计周四，印度东部的降雨会进一步的加强，很多地方会出现大到暴雨，五天最高气温都会维持在37、8度。欧洲天气方面，22号、23号，欧洲的降水主要集中在北部和东部地区，爱尔兰、英国到北欧以及中欧巴尔干半岛到东欧一带降水频繁，不过强度普遍比较弱，小雨为主，部分地方会有中到大雨。西班牙半岛、法国一带降水比较少，德国等地23号降水也会逐渐的停歇。那22号、23号，西班牙半岛大部的最高气温会维持在30度以上，南部的部分地区会超过35度，局部地区有可能会接近40度。法国大部的气温也会上升，23号最高气温会达到25度以上，南部的部分地区呢在30度左右。而在北欧到东欧西部、中欧东部等地，22号、23号伴随着降水，很多地方的气温呢，最高气温呢只有15度左右。华沙、布拉格、明斯克、基辅、奥斯陆等地，22号、23号最高气温都只有15度上下。北美天气方面，22号、23号，美国的降水范围仍然比较广泛。西部偏东地区到东海岸很多地方都有降水，不过多数地方降水强度比较弱，阵雨或者雷阵雨为主。那在东海岸的部分地区以及西南部的新墨西哥州的部分地区，降水相对比较强，会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会有暴雨。22号、23号，美国西南部内陆地区以及环墨西哥湾地区天气仍然炎热，西南部内陆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还可能会达到40度左右。但是在降水的影响之下，美国东北部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就会下降到20度左右，比如说纽约、华盛顿特区都会是这样。好，世界天气就先关注到这里了，李晨。
0: 好的，李可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午60分，稍后请继续收听。
2: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北京，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了解到，针对近期质量督查和媒体反映的一些领域检验检测报告造假等问题，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开展检验检测机构综合整治攻坚行动，加强检验检测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监管，深入整治检验检测行业乱象，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坚持制度建设、改革攻坚、创新赋能一体推进，做到当下改与长久利相结合，管住机构与管住人员相结合，在严格资质准入的同时，着力补齐全链条监管短板，强化智慧技术赋能，健全协同共治机制，不断提升监管效能。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持续深化生态环境监测、机动车检验等重点领域专项整治，始终保持严打高压态势，严厉打击假冒检验检测机构、出具虚假检验检测报告等违法行为，全面落实属地监管、行业管理和企业主体责任，强化跨部门、跨层级协同联动，积极探索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治理经验，加快构建常态化、长效化监管体系，切实维护检验检测行业公信力，为推进质量强国建设、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秋粮产量一般占全年粮。

市产量75%左右。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丰收有基础。据预测，9月下旬天气条件总体利于秋粮灌浆，预计再过10天左右，全国秋粮将迎来大面积收获。总台记者获悉，生态环境部近日联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印发《关于持续加强生态环境技术服务机构监管，深入开展弄虚作假问题整治的通知》，进一步严厉打击生态环境监测等技术服务机构数据弄虚作假行为，强化常态化监管，持续规范市场秩序，助力美丽中国建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尔基耶娃20号在纽约举行的一场会议上表示，世界经济尽管比很多人所预想的更具韧性，但仍然面临顽固通胀、偿债成本升高和人工智能投资过热等带来的风险。IMF 定于10月发布的最新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将反映风险依然处于高位的事实。面临多重风险，世界经济增速维持在3%左右将是一个巨大成就。亚运快报，第20届亚运会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个人决赛，中国选手盛李豪夺得金牌，成功卫冕。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北方大部气温将逐渐回升，后天华北黄淮部分地区或升至30度以上，江南华南则会持续闷热，多地的体感温度可达35度以上，需要注意防暑。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分，近看国际风云。
1: 我是怡晨，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
2: 国际新闻眼。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开幕，古特雷斯将做任内最后一次演讲。秘书长人选博弈如何影响联合国后续议程？
1: 研究团队利用我国天观卫星与拉索望远镜联合观测，取得打破人类传统认知的宇宙新发现，为解开天体物理中的百年谜题提供怎样新思路？
2: 第20届亚运会赛场今天将决出18枚金牌，体操首枚金牌将在下午产生，中国队夺冠前景如何？中国女排半决赛下午迎战泰国队，上个月刚刚遗憾输给对手，今天会如何调整战术？

0: 泉水水源，甘甜清冽。北纬30度，龙井茶原叶采集，13道工序精酿生产，绵密醇厚，好喝不苦。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1: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
2: 中国之声，正午6:10。
3: 正午6:10，近看国际风云。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纽约当地时间22号拉开帷幕。战火笼罩之下，多边舞台之上，公开表态与幕后角力交织，联大会场能否弥合现实世界的重重分歧？国际新闻眼，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4: 纽约曼哈顿东河之畔的联合国总部，其大会大楼内的全体大会堂，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联大会议厅，正是联大一般性辩论的举办场地。从当地时间9月22号起，这一备受瞩目的高级别辩论将正式开始。一般性辩论是大会每届会议开幕阶段举行的年度会议，

0: 各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将陆续成为本次辩论的大背景。
1: President Trump is expected to speak right after Brazil.
2: 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将于9月22日在巴西总统之后登台发言。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也会到场，但发言时间存在变数，取决于其他人演讲时长。伊朗总统也获得了美国签发的签证。特朗普同样会在22日会见海湾国家领导人，试图敲定一份战后安排方案。至于能达成何种结果，尚未可知。乌克兰问题同样不会缺席。这些都是重点议题，我们还需要看各国领导人具体会说些什么。联大每年都是一场重大盛会，今年的大背景就是战火持续。
0: 事实上，外界密切关注着围绕中东的这场外交斡旋，因其背后潜藏着地区对峙升级的现实风险。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向中国之声表示，双海峡局势持续紧张，擦枪走火风险正上升。
3: 对于伊朗来讲，这种小多边协调其实构成了对伊朗的外交孤立和战略围堵的双重压力。但随着也门战事的升级，目前其实已经形成了霍尔木兹海峡与曼德海峡的双海峡锁喉态势。

0: 人工智能等技术前景广阔，但如果缺少良好治理以及对其环境影响的透明管控，也潜藏巨大风险，可持续发展目标进展迟缓。流离失所，人口接近历史高位，人类苦难不断加剧，而援助与发展资金却遭到削减。从安理会到国际金融架构、多边体系，各类机构都在应对当下危局。地缘政治猜忌持续阻碍我们拿出有效解决方案，也消磨着民众对开展全球合作的信心。
1: 而对于古特雷斯个人而言，本届联大也是他秘书长任期的收官舞台。尽管看到诸多现实困境，他依旧对多边对话抱有期待。
0: 我依然满怀希望，希望正诞生于此地的各项工作。从成立之初，这里就是直面世界最棘手、影响最深远难题的场所。我相信，在主席先生的领导下，通过外交、对话与协作，本届联大能够修复当今地缘政治当中缺失的信任与诚意，确保全世界人民拥有一个更加安全、和平的未来。
1: 任期即将落幕的同时，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遴选进程也在持续推进。联合国安理会已经举行多轮闭门意向性投票，按照规则，候选人先要拿到安理会的推荐，才能交由联合国大会正式任命。新任秘书长秉持怎样的施政理念，会很大程度上影响联合国改革的推进节奏，也关系到大国诉求与中小国家利益之间的平衡。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联合国秘书长是负责联合国正常运转的大管家，需要凝聚联合国力量，推动全球治理走向有序，
2: 加强联合国的团结合作，同时呢，也不断的呢推动有序的国际社会建设呢，是新任联合国秘书长的重要的使命。联合国秘书长呢，毕竟呢，他是最大的一个国际多边机制的掌门人，他可以呢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全球治理。
1: 滕建群进一步指出，多极化背景下，各国单打独斗难保安全，发展中国家将加强合作应对国际秩序失序的风险。
2: 由于国政多极化、经济全球化以及安全的这种泛化，任何一个国家单打独斗是不可能维护自身的安全。我相信呢，全球南方也好，发展中国家也好，肯定会呢进一步加强合作。但是呢，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可能呢会经历一定时期。
1: 或许当各国领导人离开纽约，留给多边机制的现实考验才刚刚开始。联大会议厅的灯光会按时熄灭，但世界对于公平正义、有效全球治理的期待不会随之消散。
3: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4: 高能宇宙线的起源、加速和传播问题被称为天体物理中的百年谜题。近日，研究团队利用我国天观卫星与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简称拉索）的联合观测，在一颗距离地球约4600光年的脉冲星周围，发现了一条此前未被完整看到的超长 X 射线尾迹。
5: 这一发现打破了此前认知，让人类对宇宙线有了新的认识。这条 X 射线尾迹是如何被发现和确认的？天观卫星和拉索发挥了怎样的作用？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6: 宇宙中存在大量能量极高的粒子，它们可以在超新星遗迹、脉冲星、黑洞等极端天体附近被加速到接近光速，并在离开这些天体后继续穿行于星际空间。拉索能够探索宇宙中能量极高的伽马射线，其中一些来自于能量超过千万亿电子伏特的高能粒子。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冯华指出，之所以能捕捉到这么多伽马射线，是因为拉索所具有的独特本事。
7: 拉索现在是世界上在超高能伽马射线观测方面呢最灵敏的一个探测器。在拉索之前，对超高能的源所有其他望远镜探测加起来的，开玩笑说是一个半。为什么说是一个半呢？因为一个是确定的，还有一个呢刚刚能看到一点，就是显著性不是那么的高，不是那么的确定。而拉索刚刚一运行，它就立刻发表了第一批原表，大概50个左右。那么今天拉索已经积累到了超过70个原了。
6: 不过这么多超高能伽马射线，其中一部分并不知道它出生在哪里。冯华说，这并不意味着这些伽马射线没有来源。
8: 一个可能的情况是，高能粒子在离开加速源后已经传播了很远，直到远离源头的位置才产生我们能够探测到的伽马射线。要理解这种现象，关键就在于找到高能粒子从哪里来，以及它们究竟如何传播。

0: 其中一个超高能伽马射线的源头，近年来的观测有了一些进展。来自欧洲的观测在一颗脉冲星的周围发现了一条数光年长的 X 射线尾迹。与此同时，拉索发现的超高能伽马射线辐射就位于这条尾迹延伸的方向。那么这个伽马射线和那条 X 射线是不是都来自这颗脉冲星呢？科学家们产生了这样的猜想，但始终没有证实。2024年天观卫星发射成功并投入使用，冯华介绍，天观卫星上搭载的一个 FXT 望远镜具有较大的视场和较低的本底，非常适合在较大天空区域寻找暗弱的弥漫 X 射线结构。
1: 这个望远镜有两个主要的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它的视场很大，另外一个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它在轨道上的粒子本底非常的低，这也是促使了 FXT 呢在观测天上的一些弥散的结构，就是它不是一个点状圆，而是一些有结构的弥漫圆的时候，它的能力远超过国际上其他的望远镜。换句话说，如果这个月面的亮度没那么亮，可能别的望远镜完全看不到了，但 FXT 仍然是能够把它看出来。
0: 拉索无与伦比的高能伽马射线捕捉能力，加上天观卫星独一无二的弥漫性 X 射线观测本事，两者强强联合，像盲人摸象一样，可以对同一个物理过程通过伽马射线和 X 射线来充分了解它。南京大学天文与空间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池一恒解释，
2: 拉索告诉我们天上哪个地方可能藏着宇宙线加速工厂，而天观卫星则凑进去看一看里边的细节，告诉我们工厂里的车间和流水线是怎么样工作的。
0: 通过约7万秒的观测，天观卫星发现这条 X 射线尾迹远比此前看到的更长，它从脉冲星附近一路向西南方向延伸，尾巴延伸出的轨迹长达约42光年。冯华进一步指出，天观卫星发现的这个 X 射线与拉索发现的伽马射线被证实来自同一个源，也就是那颗脉冲星。
1: 我们利用天观卫星发现了一条长达42光年的一个脉冲星的尾巴，而这个尾巴在空间的形态上和拉索源是完全一致的，然后呢，它和拉索源的辐射，我们做能量的分析、能谱的分析呢，发现它是由同一群高能电子产生的，所以这就证明了这个尾巴确确实实是产生了原来我们没有找到源头的这个拉索的辐射。
3: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4: 第20届亚运会赛场今天将产生18枚金牌，其中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个人决赛，中国选手盛礼豪夺得金牌，成功卫冕，同时刷新亚洲纪录、亚运会纪录。
5: 在上午举行的射击男混合接力决赛，张喜瑞、李明旭、林新宇、黄安琪组成的中国队又夺得金牌。
4: 中国香港选手沈小鱼获武术女子长拳决赛金牌，这也是本届亚运会中国香港代表团收获的首枚金牌。中国澳门选手苏楚文获得亚军。
5: 北京时间今天下午，第20届亚运会将举行体操男子资格赛及个人全能决赛，中国队夺冠前景如何？我们请总台中国之声前方特派记者方亮给我们前瞻这场比赛。
6: 作为本届亚运会产生首枚体操金牌的项目，男子全能一开赛就是高潮。本届采用资格赛与全能决赛合一的新赛制，资格赛成绩直接决定全能奖牌归属。以张博恒领衔的中国男队将与坐拥主场之力的日本队展开正面对决。中国队此番派出张博恒、邹静元、蓝星宇、孙伟、田浩五名正选，王晨晨、洪延明、谢晨毅任替补。作为杭州亚运会团体全能和单杠三金王，张博恒是最大热门之一，今年状态持续走高，六月遵义亚锦赛以85.298分问鼎全能，领先亚军将近3分，创下新周期个人最高分，6项0失误，难度与完成质量兼备，单杠起评分已经从 6.0 升级到 6.2， 赛前实战测验6项成套全部成功，总分再度突破85分，老将孙伟与他构成全能双保险，此番专攻亚运是团体与全能排兵布阵的重要棋子。邹静元的双杠、蓝星宇的吊环依旧强势，小将田浩则要经受亚运世锦赛双线作战的考验。中国队的头号对手还是东道主日本，桥本大辉是东京奥运会全能冠军，2025年雅加达世锦赛实现个人全能3连冠，6项分布均衡，自由操、鞍马尤为犀利，而且坐拥主场之力。巴黎奥运三金得主刚

0: 郑之助同样压阵。作为86奥运男团冠军，日本队全能人才储备确实有他们自己的特点。就全能争冠而言，张博恒与桥本堪称同档对决。2025年世锦赛，两个人是仅有的两名总分突破84分的选手。最终张博恒当时以 0.798 分的微弱差距摘得银牌。从近期基准分看，张博恒亚锦赛的 85.298 略高于桥本世锦赛夺冠的 85.131。 而据日本媒体披露，冈胜之助近期受到腰伤的困扰，状态存疑，日本队的双保险可能会打折扣，这都给中国队卫冕增添了底气。当然挑战同样不小，首先资格赛与全能合一意味着六项不容闪失，任何一次失误都可能葬送金牌。第二，客场作战需要应对裁判环境与主场氛围，张博恒还必须在单杠等单项中提防类似像前田丰城难度达到 6.9 这样的高难度套路的冲击。再有，张博恒脚部伤病仍在恢复，而且亚运会后不到一个月就要转战鹿特丹世锦赛，体能分配也是一道考题。遵义亚锦赛亚青赛，中国队当时揽下了16金13银6铜，但当时日本队并没有派遣主力，真正的体操男子中日较量要从今天下午开始见真章。
1: 场以2-3遗憾输给对手，错失直通洛杉矶奥运会的门票。这次两队再次相遇，中国队会如何调整战术呢？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月琪。管月琪，来介绍一下你带来的分析。
2: 好的，主持人，此刻我正在前往小牧市体育公园综合体育馆的路上，准备在稍后观战这场亚运中女排中泰对决。亚运会赛前啊，我就预计到了这场半决赛的对阵，几乎啊没有比这样的对手更加特殊了。因为就在不久前的亚洲女排锦标赛决赛中，中国女排和对手鏖战五局，最终是2-3失利，不仅没能夺冠，更是没能拿到直通洛杉矶奥运会的门票。如今两支球队又在亚运会半决赛提前相遇，不过啊，与亚锦赛决赛有所不同的是，这次中国女排的阵容和任务都发生了明显变化。中国队这次以年轻队员为主，12人名单当中呢，称得上经验丰富的老将可能只有队长龚翔宇和自由人王梦洁，而刚刚夺得亚锦赛冠军的泰国队依然保持了主力阵容。所以说这并不是一次简单的亚锦赛决赛重演，更是经验与青春的碰撞。再次面对泰国队，中国女排首先要过的就是心理这一关。亚锦赛决赛，中国队的表现前四局相对稳定，但在关键的第五局，这位对手连续得分拉开分数，最终输球。这场半决赛对于中国队的年轻队员来说呢，最大的考验之一就是如何处理上一场输给对手的心理记忆。如果我们的年轻队员把这场比赛理解成一次必须完成的胜利呢，可能会增加压力。半决赛我们有一个现实目标，就是把注意力放在每一个回合上，尤其是在比分焦灼、对手连续得分或者比赛进入关键分时，能不能保持自己的节奏，将直接决定球队的上限。两位老将的作用呢，体现在方方面面。接应龚翔宇的价值不仅体现在进攻端，作为球队相对成熟的攻击点，他在关键分阶段的处理球能力、比赛阅读能力都可能成为年轻队伍稳定情绪的重要支撑。而王梦洁呢，则是后排体系中的重要核心。面对泰国队的快边进攻，中国队的一传和防守质量将受到持续考验。泰国队并不依靠单一的高点强攻，而是非常擅长利用速度弱点和线路变化调动对手。中国队如果无法保证一传的稳定，二传就很难组织有质量的战术球。面对泰国队，我们不能依赖两名主攻手强敲硬打。年轻主攻如果连续承担过多的进攻任务，比赛后半段可能会出现进攻效率下降。一旦质量下降，进攻点进一步集中，泰国队呢就可以进行针对性的拦防了。对于年轻的中国女排来说，更准确的定义或者是一次重新的开始。泰国队之前在亚锦赛上证明了自己的实力，而中国队呢拥有更年轻的阵容、更大的成长空间以及重新检验自身问题的机会。比赛的胜负当然重要，但真正决定这支年轻中国女排未来高度的是他们能不能在这种级别的比赛中学会处理压力、解决问题，在关键时刻坚持自己的战术体系。对于年轻的中国女排来说，这种大赛关键局的经验呢，甚至比单纯的胜负本身更为重要。扯断身上旧枷锁，今日方知我是我，期待中国女排今天能为我们带来好消息。主持人。
1: 好的。
3: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4: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我们再来关注德国经济研究所20号发布秋季经济预测。
5: 德国经济研究所预计2026年下半年增长势头将再次放缓，原因在于特殊出口优惠政策将到期，高昂的能源价格将抑制私人消费，主要受政府投资驱动的建筑业危机将持续存在。 该研究所预计

机，德国经济2027年增长略低于1%。该机构同时警告，俄乌冲突、中东局势、国际贸易冲突以及欧洲主要河流水位下降等因素都可能对德国经济造成负面影响。此外，受能源价格上涨等因素影响，德国经济研究所预计2026年德国的通货膨胀率将略高于 2.5%， 而消费预计仅增长 0.3%。

0: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
1: 本次节目编辑王巧玲、金云锦、刘婷婷，主持人依晨、郭鹏，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中午12点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0: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我一股脑全都跟他说了，然后我一直在哭，就那个手都在抖，我真的很紧张，我都不敢看着他说，不是眼泪了。然后我就想留给他一些什么东西，因为我觉得我们俩以后可能就没有什么联系了吧，我希望他能记住我。
2: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9: 北京时间13点整。

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对美国媒体说，美国同也门胡塞武装保持着沟通，他们同意不与美国交战。特朗普本月早些时候访问爱尔兰期间曾发表类似言论。美国媒体20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仅向沙特提供情报支持。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阿拉伯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双方相互发

动导弹无人机袭击。据美国方面消息，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月早些时候曾要求美方打击胡塞武装，但遭到特朗普拒绝。分析人士认为，胡塞武装近期攻势可能会开辟新的战线，延长美伊冲突，加大美国使用外交和军事手段结束美伊冲突的难度。中断多时的美伊谈判日前传出重启信号，然而仅隔一天又陡增变数。伊朗军方20号称，情报显示美方计划再次对伊采取敌对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则表示，对伊朗问未来不久或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在20号发表的声明中称，情报显示美国为了掩盖其失败，并试图从这场战争中攫取利益，其在某欧洲国家举行联合会议后，已在某些中东地区国家的默许下决定再次对伊朗采取敌对行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月满中秋夜，风味起家宴。9月21号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 CCTV 一将播出三餐四季特别节目《中秋家宴》，主持人王佳宁将与文化嘉宾、美食大厨，在充满中秋雅致诗意与静谧氛围的小院里，迎接天南海北的来客。节目以众人携菜上门做客为引，在粤文化风味感受团圆温情。光影有约，丝路相逢。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金丝路奖入围影片正式揭晓。本届金丝路奖主竞赛剧情片单元，共14部入围影片，其中7部华语影片占全部入围作品的半数，直观展现华语电影当下旺盛的创作活力。据韩国媒体21号援引韩国军方人士消息报道，韩国陆军第25师在韩朝军事分界线附近韩方一侧非军事区内执行任务过程中发生一次地雷爆炸事故，造成3人受伤，其中2名军人伤势严重。报道说，伤者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尚无法确认发生爆炸的地雷是由韩国军方还是朝鲜军方所埋设。亚运快报，今天第20届亚运赛场将会产生18枚金牌，游泳项目依然是金牌大户，此外射击、空手道、体操等项目也都有中国选手登场亮相。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28到30号，受较强冷空气的影响，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和东北地区先后降温4到8度，华北和东北部分地区降温超过10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之声，新闻进行。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杨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今天发布，9月22日起开始施行。
1: 木归秋山，竹草越冬，新疆伊犁河谷341万牲畜开启秋日转场。
2: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民事纠纷与

0: 刑事犯罪相互交织关联的案件数量不断增多，类型愈发复杂。因为涉及刑事犯罪，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不能立案，救济渠道受阻的情况时有发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今天发布，共计24条，9月22日起开始施行。
1: 如何区分不同情形，分别适用民刑并刑和先刑后民原则，如何设置案件受理、终止诉讼等配套规则，确保案件处理能够体现公平正义，坐实定分指争，哪些规定可以更好地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采访了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起草组的主要成员，请听报道。
2: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开宗明义地提出了法院审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要求，注重刑事诉讼程序与民事诉讼程序的有机衔接、整体协调，确保案件处理有利于统一法律适用，有利于及时有效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有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最高法研究室主任周家海分析，
3: 这部司法解释将充分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贯穿始终，并从程序和实体两个方面同时发力，一方面坚持诉权的实质保护，比如为避免动辄以涉及刑事犯罪为由干扰对民事案件的依法，另一方面依法公平公正保障实体权利，比如纠正以往的涉及刑事犯罪的合同一概无效的观点，明确涉刑合同的效力应当依照民法典的规定认定，又如针对实践中僵化适用担保规则造成担保人责任过重的问题，司法解释对涉刑担保合同的效力认定作出专门规定，指引人民法院审慎认定担保人过错的大小和有无，依法确定担保责任。
2: 调研显示，民刑交叉案件中合同纠纷案件占比超过60%，此类案件的公正高效审理直接关涉市场经济秩序的稳定，也关涉企业和企业家合法权益的维护。司法解释专门将有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作为办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要求之一，并通过具体规则予以细化落实。最高法研究室副主任司艳丽举例说，
4: 比如说呀，以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问题，解释啊，在明确刑事民事可以并行的基本立场后，进一步规定对于当事人以案件涉及刑事案件为由申请终止民事诉讼，或者啊，有关机关以涉及刑事案件为由要求移送案件的，人民法院均应当进行实质审查，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的不予准许，发现刑事追诉明显不当的，还要将相关的线索证据材料及时移送有关机关。
2: 不仅如此，在实体方面注重公平分配当事人的责任承担，就如何避免天价利息问题，司法解释明确，当民事案件基本事实的认定必须以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需要依法终止诉讼时，应当合理确定终止诉讼期间的利息，以免给债务人造成过于沉重有失公正的负担。司法解释还有哪些创新发展？最高法研究室司法解释协调和案例指导处处长一级调研员蒋家弟介绍，
5: 这部司法解释呢，进一步构建了民事刑事程序的衔接机制。具体来说呢，就是对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案件的立案受理啊、审理、执行等整个流程做出了安排，这样就可以确保民事诉讼程序和刑事诉讼程序的有机衔接和整体协调。比如说，解释就规定，如果民事案件和有关的刑事案件是由不同的人民法院分别审理的，有关的人民法院就要相互通报案件的受理情况、审理进展和裁判结果等相关信息。比如我们规定了刑破并刑的规则，明确当未涉嫌犯罪进入刑事诉讼程序以后，有关当事人申请这个单位破产，如果符合受理条件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予受理，一次性实质解分，来减轻当事人的诉累。
2: 刑事诉讼有国家公权力的介入，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追缴违法所得或者责令退赔 赔，往往能给被害人提供更有力、更及时的权益救济。当民事纠纷与刑事犯罪相互交织关联，人们往往首先想到先刑后民，而此次司法解释却让民刑并行的正确适用。

0: 有了可操作性的判断标准。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民事处处长贾玉慧强调，
1: 先刑后民呢，并非适用于所有案件，不能错误理解为只要涉及刑事犯罪就不能提起民事诉讼。也就是说呢，必须区分情况，区别对待。在刑民两个诉讼存在关联，但并非涉及同一事实，刑事诉讼不能为当事人提供相应救济的情况下，应当允许民刑并行。
0: 解决以刑阻民的根本在于源头治理。司法解释对可以民刑并行案件的具体情形做了集中明确的规定。贾玉慧举例说，
1: 比如说债务人订立合同的行为呢，构成犯罪，债权人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请求未构成共犯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及时维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0: 在民刑交叉案件中，如何处理好相关案件的事实认定、证据采信，也是一个难以把握的问题。刑事定罪的证明标准高于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不构成犯罪并不意味着侵权行为或者违约行为也必然不成立。最高法研究室民事处调研员陆玉分析，
2: 已经被生效刑事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在相关的民事诉讼中是无需举证证明的，但是呢，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是除外。如果足以推翻的是定罪量刑的事实的，那么审理民事案件的法院还应当及时把有关的情况函告给作出生效刑事裁判的法院，然后进行进一步的审查处理。同时，并不是只要出现在刑事案件卷宗里的证据材料就一概当然的属于免征事实，我们还是要区分不同的情况予以把握处理。
3: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新闻进行时。继续来关注，入秋以后，新疆伊犁河谷气温逐步走低，高山草原牧草泛黄。伊犁河谷341万头只牲畜从天山深处的夏牧场顺牧道下山，奔赴秋牧场抓膘育肥，为寒冬越冬做好准备。这种由夏牧场转往秋牧场的迁徙过程被称为秋季转场。
1: 伊犁州新源县位于伊犁河谷最东部，这里降水丰沛，孕育了美丽的那拉提空中草原，既是知名的景区，也是重要的畜牧基地。这两天，当地牧民陆续从生活了3个多月的那拉提夏牧场启程，沿着山间牧道一路翻山越岭，穿越溪流，最后要赶到100多公里外的喀木斯特秋牧场。那他们的转场路是怎么样的？是否会一路顺利呢？总台记者高鹏飞现在正在当地一户牧民古丽夏提家，现在马上为您连线他。鹏飞你好，来与大家介绍一下现在当地转场的情况如何。
2: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新疆伊犁州新源县的那拉提空中草原。这里呢，地处天山腹地，也是世界四大高山河谷草原之一。我在现场啊，就可以看到远处是连绵的雪山，而我近处呢是有挺拔的雪岭云山，脚下呢是铺展到天边的。在这里呢，景区和牧民生活啊融为了一体。那么这两天呢，随着天气逐渐转凉，当地的牧民呢也开始秋季转场了。其实呢，我在古丽夏提家的牧场看到，现在的草原看上去还是一片绿油油的，并没有变枯变黄。那么为什么牛羊还要转场呢？我也是请教了古丽夏提，他就告诉我，这背后啊有两个原因。第一呢，这段时间山上的天气已经变得很冷了，你像昨天下了一场雨之后啊，这里的温度呢最低温度只有-4-5度左右，这种天气下啊，不管是牛羊还是这个牧民都没办法在这种高海拔的夏牧场生活。

0: 这样呢，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草虽然是绿的，但是因为是下了雨之后呢，出现了反青的情况。但是古丽就告诉我，这种反青的草啊，长起来并没有太多的营养，而且呢，这个草它非常的短，大一点的牲畜像牛呀还有马，它啃食起来就非常的费劲儿。而在秋牧场经过了一个夏天的休养生息之后呢，它的牧草呢正处于营养最丰富、长势也是最好的时候。所以呢，现在把牛羊从夏牧场转到秋牧场，既避开了山上这种寒冷的天气，也可以让牲畜它吃到更有营养的牧草。那么从今天开始呢，古丽下棋一家也要正式踏上转场路了。主持人，
1: 嗯，其实在草原上转场就相当于是搬家，那古丽下棋一家准备的怎么样了？
0: 对，其实啊，对牧民来说呢，转场是一年中最重要的一件大事儿。今天一大早呢，古丽下棋一家呢就在草原上开始为转场做各项的准备。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啊，在这个转场的这个现场呢非常的忙碌，不仅是他们一大家子人都来到了这个牧场，他们家的这个亲戚和邻居啊也都赶过来帮忙。他们已经把这个住了三个多月的毡房呢已经拆下来了，并且打包好了，装上了我旁边的一个皮卡车。这台皮卡车呢，我也问过古丽下棋，他告诉我是他们家两年前才买的。这个皮卡车的出现呢，也改变了过去转场物资要靠骆驼还有马来驮运的一个情况。有了这台皮卡车，他们家的转场路啊可以说是省时又省力了。另外呢，古丽下棋家还有三个毡房，两个小的毡房啊，我看到都已经被拆下来打包带走了，而一个大的毡房呢还留在了现场。我也问过古丽下棋为什么要留在现场，他告诉我，因为现在呢，纳拉奇景区呢还是有很多游客来到这里的，而且呢，很多游客会希望住在毡房这样的地方来感受草原的生活，所以呢，他们留下了一个大的毡房给游客来住。那么，我在现场呢还看到了这个一个皮卡车啊，都已经现在是收拾的满满当当的了。刚才呢，古丽下棋妈妈呢还专门往车上塞了一个。一包馕，我就过去看了一眼，我问他这是什么馕啊，他就告诉我说这个馕呢叫做塔帕，是用两个类似于平底锅之类的铁锅扣在一起然后烙出来的。他的做法呢有点像我们家里用的电饼铛，这也是他们在转场路上主要吃的一个食物。此外呢，我们在现场还看到了有这种这个叫金黄色的菱形方块的这个食物呢叫做布尔沙克，它和塔帕馕呢也是牧民在转场路上经常吃的一个食物。此外呢，我们还在看到车上呢还放了一些这个风干肉。过去呢在草原上因为没有冰箱的原因，这个肉呢没办法保存，牧民呢就用了风干的方式来长久的保存这个肉。但是现在呢牧区的条件啊已经变得非常好了，每家每户都有了冰箱，但是这个风干肉作为一种独特的食物制作方法呢它也延续了下来。牧民呢还会去追求这一口比较原始的这种风干肉的口味，所以呢他们也会在转场的路上呢专门做上一些风干肉带着在路上吃。那么现在我看到经过一早上的忙碌啊，现在古丽下棋一家的转场准备工作呢基本就已经完成了。他和爸爸呢现在在羊圈附近准备开始赶羊上路。那么我这旁边的这辆装着物资的皮卡车呢也会沿着公路前往秋季牧场。主持人，
1: 看来古丽下棋一家准备妥当了，也要出发了。那他们家的转场路线是什么样的？
0: 对，这两天呢我们在古丽下棋一家采访的时候呢，我们也了解了一下古丽下棋一家的转场路线。他们现在呢就会沿着这个草原旁边有一处雪岭云山底下呢有一片河谷地带，那他们家的转场道路呢就是沿着这片河谷地带一直往前走。这也是一条当地牧民转场的传统牧道，这一路呢要穿过河谷之后呢会走出纳拉提草原走向他们的秋季牧场。那从纳拉提夏牧场一直到他们的喀木斯特秋牧场呢全程将近150公里，要走2到3天的时间。路程的前半段呢主要地形就是河谷森林还有一些草原，这条路呢不太适合坐车来转场，他们主要是通过骑着马徒步的方向重要的中途点。在那里啊，他们这一家人还要做一件在转场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事，那么具体是什么呢，明天呢我们也持续将为大家带来报道，也希望大家持续关注新疆伊犁的秋季转场。好的，主持人。
1: 好的，鹏飞。
2: 九月的新疆纳拉提空中草原，天高云阔，牧草染金，呈现

0: 出一幅辽阔的秋日牧场画卷。27岁的牧民古利夏提·努尔旦就生长在这片草原。大学毕业后，他就回到家乡，在帮助父亲放牧的同时，加入到了纳拉迪草原的文旅活动中。他每天的生活从清晨的草原开始。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古利夏提的草原新生活，来听总台记者高鹏飞、冯超、新源台记者王豪坤的报道。
1: 每天都打扮得漂漂亮亮，因为好多游客都喜欢干干净净的，好多人都是想跟我合照。
2: 这位美丽自信的女孩叫古利夏提，2021年大学毕业后，她选择回到家乡纳拉提草原，开启了旅拍服装店。新疆伊犁新源县牧民古利夏提·努尔旦。
1: 这前面是哈萨克族的民族服装，这一排全都是。
2: 刚到店里不久就来了游客，
1: 比如是这套衣服特别好看，在草原上拍的话特别出片，蓝色的特别出片，你在外面的镜子照一下看一下，特别出片。
2: 游客从阳，
3: 我觉得女孩非常热情，我喜欢颜值高的，而且她家的服装哈，感觉是特别的新，而且这个颜色呀款式啊，我们一眼就相中了。
2: 古利夏提不仅经营旅拍服装店，一有空闲还在网上找流行的服装，找裁缝定制。店里大部分衣服都是他自己定制的，下班后他还会自己用缝纫机做衣服。古利夏提说，游客喜欢新鲜的花样，他就得不断翻新。新疆伊犁新源县牧民古利夏提·努尔旦。
1: 现在最流行的就是这套衣服啊，好多人喜欢，受欢迎的这套衣服啊，我准备订这套衣服啊。
2: 到中午的时候，古利夏提换上工作服，赶去家里的美食铺子。烤肉摊前，古利夏提一边翻着肉串，一边热情地招呼游客。
1: 羊肉串，帅哥美女们，还来跳黑素吗？姐姐来来来来来。
2: 临近傍晚，忙活了一天的古利夏提收拾好店铺，又要赶到他们家位于天山脚下的夏牧场，把羊赶回羊圈。古利�夏提家有300多只羊、20多匹马、10几头牛。过去他的父母只能在草原上放牧，不同于父辈，现在的古利夏提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 以前的纳拉提草原是以放羊放牛为主的，现在不一样了，现在纳拉提的旅游越来越发达了。比如是我们家有3个毡房，然后就是给游客住的，还有我们有个卖羊肉串的小餐厅，我自己是开旅拍店的。现在我们草原上生活的花样越来越多了。
2: 随着天气的逐渐转凉，秋意渐浓，在纳拉提草原上的牧民要开始秋季转场了。古利夏提
1: 把牛赶回到畜牧场。
2: 在草原长大的古利夏提现在又回到了草原，从世世代代的牧民变成了一个多种生活的新牧民，草原也让他的生活丰富多彩。
4: 王守义是三湘，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7: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8: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9: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 乱云飞渡，然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0: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1: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2: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4: 江河

0: 畏高山，毕竟东流。
1: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似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
3: 做人要有情义，
2: 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4: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6: 燕之屋。
7: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8: 北京时间13:30，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0: 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第8届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在江苏南京开幕，这也是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时隔16年第二次在中国举行。来自19个 APEC 经济体、APEC 秘书处、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国际劳工组织的150多名代表参加了会议。今年会议的主题是塑造现代化人力资源，助力亚太共同体建设。会议共有3项议题，分别是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注重投资于人，提升职业技能培训质效，以及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推动社会保障制度更加优化更可持续。各经济体对人工智能将给产业与社会生活带来的变化非常关注。与会代表表示，人工智能会重塑就业格局，大量岗位将发生变革，部分传统岗位会消失，而新职业也会不断涌现。今天下午，第8届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还将举办新闻发布会，介绍会议在塑造现代化人力资源方面所取得的成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新闻出版署日前印发《出版业发展15-5规划》，明确出版业15-5时期的总体要求、目标任务、保障措施等，描绘了15-5时期出版业发展蓝图和方向路径。规划提出，到2030年出版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出版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推动文化繁荣发展的作用更加凸显。记者从铁路部门获悉，今天随着1293次中欧班列满载汽车配件和日用百货等商品从内蒙古二连浩特铁路口岸鸣笛启程驶向欧洲，

标志着今年中欧班列中通道通行量突破3500列大关。受近期天气及上游来水减少影响，中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的水位持续回落。9月20号16点，鄱阳湖标志性水文站星子站水位退至11.99米，鄱阳湖跌破枯水位12米，进入枯水期。德黑兰前往纽约参加第81届联合国大会。俄罗斯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20号发布的出口民调显示，在第9届国家杜马议会下院的选举中，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以49.4%的得票率位居第一。民调显示，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得票率14.2%，位居第二。亚运快报。在第二十届亚运会体操赛场上，张博恒携手奥运冠军邹静媛、孙伟、田浩、蓝星宇出战体操男子资格赛。男子个人全能的决赛在下午进行，这也是本届亚运会产生的首枚体操金牌。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黑龙江中东部和吉林东部等地的降温继续，最高气温会进一步下探，同时北方其他大部会率先出现小幅升温。明后两天北方大部地区的气温回升，华北东部、黄淮北部多地最高气温将升至30度左右，午后体感暖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杨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今年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从半条被子到10万条被子。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走进河北赵县的古梨园，听雪花梨的出海路。

0: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1: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
2: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从半条被子到10万条被子，采制总台记者姚瑶、葛少奇、王继渊。
3: 20年前，有3位女红军战士到我家借住，他们把仅有的一条被子剪成两半。
4: 湘南丘陵，楚水河畔，一场原创青春红色音乐剧《等你在沙洲》正在上演。唱词中主人公徐子大山里的湿冷顺着衣衫往骨头里钻。沙洲村村民徐姐秀看到屋外有3位女红军在风雨中冻得发抖，他把他们请进了屋里，烧水煮姜汤给他们驱寒。党史专家范永平说，

0: 军来到这里时已经走了快20天。
1: 第一个呢是这种长途的行军作战，身心疲惫；第二个呢是这种物质非常的紧缺，吃的、穿的、用的都十分的紧缺；第三个呢就是有撑住这个入湘的第一站啊，还有国民党在军事上的围堵。
0: 半条被子的温暖，专题陈列馆讲解员李佳磊说，当时徐姐秀家只有一间厢房，不到10个平方，一张木板床，一件破蓑衣，一条烂棉絮，连床像样的被子都没有。
2: 晚上就领着3名女红军去了这个厢房里，这么多人只有一张床怎么办呢？就只能是拿了几个长板凳铺在那个床的旁边，这样横着睡下了5个人。
0: 4个女人和孩子挤在一块木板上，带着女红军唯一的一床行军被住了几天。期间女红军帮徐姐秀做家务、带孩子，还给村里的乡亲看病。徐姐秀的曾孙女朱淑华听家里长辈说，
3: 因为我爷爷当时才刚满1岁，刚好是生了病了，而且在那边女红军呢，他们可能是卫生兵，然后他们身上是带有药品的，所以呢他们就不顾自己的药物的稀缺，还是把这个药喂给了我爷爷吃，才让我爷爷的病情有所好转。

0: 湘粤赣三省交界处，高山林立，道路崎岖，进可攻城，退可据山，保存军事力量。1934年10月29日，中央红军进抵汝城，历经大小战斗20多次，胜利突破第二道封锁线。11月7日，毛泽东和朱德联署发布《出路在哪里》，这是红军长征途中公开发布的第一份宣言书。在汝城就有1000多名青年主动参军。从入湘第一战的军事突围，到第一份宣言书的政治动员，汝城见证了红军宣传群众、团结群众的早期实践，也见证了人民群众对共产党和红军的真心拥护与支持。这份军民同心、生死与共的鱼水深情，从汝城传遍了长征路上的万水千山。
1: 红军离开后，徐锦绣经常拿着板凳到河边等队伍回来，直到1991年去世前，他依然惦记着再未谋面的三位女红军。如今半条被子的故事还在流传，徐锦绣的后人也等来了一个全新的沙洲。走进湖南汝城县沙洲村，山脚下白墙黛瓦的二层民居错落有致，特产便利店、快递代收点、奶茶铺等各类商铺依次排开，直达高速的道路与田埂相互连接，山脊上电力线路翻山越岭。距离村委会不远处是一家家纺工坊，宽敞明

0: 河北石家庄赵县有个响亮的名号，中国雪花梨之乡。这里的雪花梨呢，因果肉洁白如玉，似霜如雪而得名，栽培历史已有2000多年。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走进新农人安金川的梨园，听雪花梨的出海路。采制河北台记者李芳，石家庄台记者林岩、施一帅。
2: 凌晨5点，天色微亮，薄雾萦绕在古梨园的树梢间，村庄还沉浸在静谧之中。安青川的梨园已经彻底苏醒，他和果农们穿戴整齐，带着工具，陆续走进连片的古梨树群，一天的忙碌就这样开始了。
3: 这从早上5点要采到大概几点？
4: 采到一般的，采到10点就可以打包走，今天来的，要了200箱。
3: 这200箱，这一天就收完了。
4: 嗯，对，今天预定了，这个打包装，打到包装还都来到了。
2: 果实轻轻一拧，动作娴熟轻柔，完整饱满的果实便稳稳落入筐中。安青川站在梨园里，一边核对订单数，一边观察果子的长势，哪棵树上的果子达标了，哪棵树上的果子还要再等等。
5: 咱们分3次采完。一个是从9月15号把这个树尖上的光照比较充足的个头够个的把它摘完，到了9月23号，我们把树中间的这个果基本上摘个差不多，到10月1的时候把下面的这个果基本都采完了。
2: 今年古梨树迎来大丰收，为了保证果品的品相和口感，安青川坚持清晨采摘，赶在日光强烈、气温升高前完成采收。
3: 那每年收的时候大概能收多少梨呀？
5: 我们差不多一亩地，我们现在控产控量基本在5000斤这个产量。
2: 阳光渐渐爬过树冠，在安青川的指挥下，一排排果树完成采收，一筐筐新果整齐码放在包装箱内准备发货。这边正忙着，那边园区内

0: 已经有附近的游客前来采摘。
1: 这盆梨好吃，赵县的特产。
2: 第一次捡这么大的梨，确实是彻底尝出来的梨。
3: 这盆采走，装了50箱够吗？
4: 够，外边给你弄好了。
0: 潘青川的雪花梨品质好，果肉清脆，咬一口清甜爽口。来园里采摘的游客尝了鲜，忍不住当场下单，有的干脆整箱往车上搬。不过园子里的热闹只是丰收季的前奏，对安青川来说，更重头的生意在远方。
5: 这不是我们刚刚收到这个柬埔寨的订单吗？
6: 这是定金已经付了是吧？
5: 对，付了30%。
0: 梨园采摘完毕，安青川赶往仓库和智能选果生产线。这些发往海外的订单，他得亲自把控品质。
5: 梨厂在我们工业园区，这是一个精深加工，我们分一级、二级，一级的我们都出口走了，二级稍微果型不端正的、有点瑕疵的，我们还做成纯的雪花梨包。
0: 安青川今年50岁，半辈子都围着梨转。小时候他靠着家里的梨园上学，后来在外做梨品销售，见过市场的风浪，如今他又回到家乡，回到古梨树下。他说自己一直想找回小时候的味道，而现在这份念想又多了一层。
5: 越种越好了，科技助力了，我就希望我们的梨能卖到全世界。
0: 但出海这条路处处是难关。
5: 最开始我们试着做出口，打击挺大，看着梨园的梨都非常好，可是拿过去经过测验，果型、擦伤、农残哪一项不达标，我们也不敢出口。设备我们也引进了，但是订单接不住，夜里我们也都睡不着，压力确实也挺大。
0: 今年安青川完成了石家庄海关新鲜水果果园注册，拿到了鲜梨出口的通行证，他的水果可以直接出口东南亚了。安青川还给生产线安装了一条智能检测系统，可以快速剔除畸形、轻微磕碰、品相不佳的果实，同时根据大小进行分流，只留下品质上乘的优质果品。筛选完成后，工作人员对出口果品进行二次清洁、精细包装、分类码箱，全程标准化操作。
5: 我们通过电脑制定出来，要什么规格的，全部放在这个果壳里边。通过无损检测仪这个设备，通过光的原理到这个部位，这儿就分出大小、糖度、果型、硬度，还有病虫害，都就分散出来了。
0: 整个午后，分拣大棚内一片忙碌，大家手上的动作从未停歇，一箱箱出口果品整齐堆叠，渐渐堆成了小山。安青川说，不管果园还是厂房车间，雇佣的人员都是本地村民，厂子虽然不大，但每年也能为村民提供近100个就业岗位。筛果工人孙昭：
7: 我每年7月份就是来这里上班，大概就是能工作个6-7个月，也不用外出打工，同时照顾家里的孩子和老人，工资也挺满意的。
5: 咱们晒货了，
8: 正停管呢，停管得2-3天，在那边办手续，那屋里到那得验着黑管得验货呀，查货呀。
5: 他什么大棚啊？
8: 今天正在安排。
0: 暮色渐浓，晚风微凉，忙碌了一整天的安青川终于停下脚步。丰收即将漂洋过海，下一季的盼头已在悄悄生长。
5: 我们这个处业务是从2025年开始做的，一年比一年这个量也大，国家也越来越多。出口一方面就是出口像越南了、柬埔寨了、中亚，到了明年7月份我们开始出口欧美市场。这是最忙碌的季节，丰收的季节嘛，每天都是又快乐又劳累，是又高兴

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

0: 最强的 AI，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 三、二、一，野火！
3: 怒放野火，烈日焚烧，
4: 烽火无限战，
3: 永远值得一战。
5: 此时此刻，江海联运巨轮列队起航，通江达海的梦想在这一刻成为了现实。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你不是的啊，
7: 好，是的啊。
8: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马总，眼瞅着用酒旺季了，用上好酒给推一下，酱酒海了去了，这支生酒有啥特别？哎，
1: 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消息称，美国政府采取敌对举措，拒绝向佩泽西奇扬的媒体团队发放签证，因此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前往纽约。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另据美国方面消息，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近期我国南方多地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降雨极端性突出，引发洪涝地质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

0: 屋倒损。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四川、海南、浙江、福建等四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推动生活秩序。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今天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我国秋粮旺季收购一般从9月下旬开始到次年4月底结束，目前秋粮收购准备工作已就绪，将围绕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底线，推动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两个目标，抓好秋粮收购。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工业销售收入稳步增长，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增长明显。巴基斯坦信息和广播部21号通报，巴基斯坦安全部队20号在开伯尔、普什图省以及巴阿边境地区展开反恐行动，共打死37名武装人员。英国从9月1号起，波兰政府正式停止低价燃油计划，取消加油站最高限价和燃油税收减免，油价回归为市场定价。此后，波兰国内油价一路高涨，部分波兰民众表示，攀升的油价影响了日常生活和出行方式。据日本方面19号消息，日本政府计划在2027财年设立新法人，统筹推进防卫装备品出口支援、新兴企业培育以及日本国内生产基础强化等工作。消息称，相关人士19号透露，新法人将承担综合协调职能，以减轻相关负担和风险。政府计划明年向例行国会提交设立该法人的相关法案。据设想，新法人还将负责管理国有化的重要装备制造工厂。亚运快报，今天2026年亚运会女排半决赛，中国女排3-2力克泰国女排晋级决赛。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报，未来几天东北地区将有显著降温，其中东北地区北部需防范出霜冻。专家提醒，农业生产应对出霜冻可采取灌水法、施肥法、遮盖法、熏烟法等，提高近地层温度，减轻出霜冻的影响。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3: 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那今天是2026年9月21号，咱们先来说一个跟井盖有关的话题。据报道，广东潮州市湘桥区北山路全长5.14公里，建局人员称北山路的工程已完成，关于井盖密度的情况没办法更改了。500个井盖各的是车轮，一句没办法更改各的是人心。这是同一位赵先生啊，此前他在汕头拿着直角尺逐一测量，找出了多处沉降远超15毫米限值的井盖，又自掏腰包买来白漆，在70多处隐患井边画圈警示。起初他被约谈，被要求清除标记，但之后呢，汕头城管公开致谢，厉行厉改，还聘他当上了监督员。面对同一个较真的人呢，两座城市出现了两种回应的态度。然而据当地媒体今年1月报道啊，北山路施工期间呢，施工方就曾经特意调整了硬井盖的分布，井盖的数量较原先减少约1/3，可见井盖的密度是能改的， 只不过能改的时候道路尚未通车，群众看不见，等市民用车轮读懂这条路，剩下的这500多个井盖就成了没办法更改。

0: 井盖下面埋的是管线，上面跑的是民心。工程竣工呢，不等于责任收官，验收通过了，也不等于民生就及格了。少些没法改的推脱，这条道路才能够真正通向市民的心里。那我们也期待当地能够拿出比没办法更改更积极有效的处理群众意见的方式。好，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民事纠纷与刑事犯罪相互交织关联的案件数量不断增多，类型也愈发复杂。因为涉及刑事犯罪，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不能立案，救济渠道受阻的情况时有发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今天发布，共计24条，9月22号起开始施行。如何区分不同情形，分别适用于民刑并行和先刑后民的原则呢？如何设置案件受理、终止诉讼等配套规则，确保案件处理能够体现公平正义，坐实定分止争？哪些规定可以更好地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采访了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起草组的主要成员，我们来听详细解读。
1: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开宗明义地提出了法院审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要求，注重刑事诉讼程序与民事诉讼程序的有机衔接、整体协调，确保案件处理有利于统一法律适用，有利于及时有效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有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最高法研究室主任周家海分析，
2: 这部司法解释将充分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贯穿始终，并从程序和实体两个方面同时发力。一方面，坚持诉权的实质保护，比如为避免动辄以涉及刑事犯罪为由干扰对民事案件的依法受理，导致当事人救济受阻，司法解释对哪些情况下应当作为民事案件受理以及相关案件如何审理执行做出了明确规定。另一方面，依法公平公正保障实体权利，比如纠正以往的涉及刑事犯罪的合同一概无问题，司法解释对涉刑担保合同的效力认定作出专门规定，指引人民法院审慎认定担保人过错的大小和有无，依法确定担保责任。
1: 调研显示，民刑交叉案件中合同纠纷案件占比超过60%，此类案件的公正高效审理直接关涉市场经济秩序的稳定，也关涉企业和企业家合法权益的维护。司法解释专门将有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作为办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要求之一，并通过具体规则予以细化落实。最高法研究室副主任司艳丽举例说，
3: 比如说呀，以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问题，解释啊，在明确刑事民事可以并行的基本立场后，进一步规定对于当事人以案件涉及刑事案件为由申请终止民事诉讼，或者啊有关机关以涉及刑事案件为由要求移送案件的，人民法院均应当进行实质审查，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的不予准许，发现刑事追诉明显不当的，还要将相关的线索证据材料及时移送有关机关。
1: 不仅如此，在实体方面，注重公平分配当事人的责任承担，就如何避免天价利息问题，司法解释明确，当民事案件基本事实的认定必须以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需要依法终止诉讼时，应当合理确定终止诉讼期间的利息，以免给债务人造成过于沉重、有失公正的负担。司法解释还有哪些创新发展？最高法研究室司法解释协调和案例指导处处长一级调研员蒋家地介绍，
4: 这部司法解释呢，进一步构建了民事刑事程序的衔接机制。具体来说呢，就是对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案件的立案受理啊、审理、执行等整个流程做出了安排，这样就可以确保民事诉讼程序和刑事诉讼程序的有机衔接和整体协调。比如说，解释就规定，如果民事案件和有关的刑事案件是由不同的人民法院分别审理的，有关的人民法院就要相互通报案件的受理情况、审理进展和裁判结果等相关信息。比如我们规定了刑破并行的规则，明确单位涉嫌犯罪进入刑事诉讼程序以后，有关当事人申请这个单位破产，如果

0: 符合受理条件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予受理，一次性实质解分来减轻当事人的诉累。
1: 刑事诉讼有国家公权力的介入，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追缴违法所得或者责令退赔，往往能给被害人提供更有力更及时的权益救济。当民事纠纷与刑事犯罪相互交织关联，人们往往首先想到先刑后民，而此次司法解释却让民刑并行的正确适用有了可操作性的判断标准。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民事处处长贾玉慧强调，
2: 先刑后民呢，并非适用于所有案件，不能错误理解为只要涉及刑事犯罪就不能提起民事诉讼。也就是说呢，必须区分情况，区别对待。在刑民两个诉讼存在关联，但并非涉及同一事实，刑事诉讼不能为当事人提供相应救济的情况下，应当允许民刑并行。
1: 解决以刑阻民的根本在于源头治理。司法解释对可以民刑并行案件的具体情形做了集中明确的规定。贾玉慧举例说，
2: 比如说债务人订立合同的行为呢构成犯罪，债权人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请求未构成共犯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及时维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1: 在民刑交叉案件中，如何处理好相关案件的事实认定、证据采信，也是一个难以把握的问题。刑事定罪的证明标准高于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不构成犯罪并不意味着侵权行为或者违约行为也必然不成立。最高法研究室民事处调研员陆玉分析，
3: 已经被生效刑事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在相关的民事诉讼中是无需举证证明的，但是呢，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是除外。如果足以推翻的是定罪量刑的事实的，那么审理民事案件的法院还应当及时把有关的情况函告给作出生效刑事裁判的法院，然后进行进一步的审查处理。同时，并不是只要出现在刑事案件卷宗里的证据材料就一概当然的属于免征事实，我们还是要区分不同的情况予以把握处理。
4: 过去啊，一沾刑事，民事维权就卡住，不少人呢就只能干等着。这次新规说得很清楚啊，先刑后民不是万能的规则，也被纠正了。合同到底算不算数，得按民法典来认定。担保人该担多少责任，同样不能简单的一刀切。就连官司中途暂停期间产生的利息，也要合理控制，不能让债务人背上一笔糊涂账。说到底，就是让老百姓维权有路可走，让企业经营者心里有底。9月22号起施行，值得关注。
5: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农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有没有过这样的烦恼啊？想吃的健康点，却不知道该从哪下手。过去不知道自己吃的是否健康，现在啊，拍张照就能了解了。最近一款 AI 饮食分功能上线啊，拍下这个餐饮的照片，这个 AI 呢就能够自动识别食物的种类，还有算清营养和热量，给出一目了然的评分，相当于每顿饭都有一个随身营养师。其实给饭菜拍照算热量并不新鲜啊，市面上呢不少 APP 早就在做了。新鲜的是啊，这次打分的依据是中国健康学会的合理膳食指数，一套专业的膳食标准。过去呢它躺在专业机构里，如今 AI 把它搬到了普通人的饭碗边。那么 AI 究竟是怎么给这一顿饭打分的？这个分儿靠谱吗？真的能帮我们科学减重健康吃饭吗？当 AI 工具走上百姓的餐桌，它又将如何赋能我们的日常生活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带您一探究竟。
7: 这款功能上线后，已经有不少市民开始尝鲜。安徽市民王冠一直注重体重管理，过去只能靠社交平台上碎片化的健康知识估算自己每天的摄入，总觉得拿不准。
8: 之前都是自己估算的，比如说今天吃的比较清淡，那我就认为热量会比较低。然后前段时间就很想控制体重，我就试了一下这个软件，只要拍一下照片，它就能帮我分析出来这一顿饭的营养结构怎么样呀，热量有多高呀。我觉得还是比较实用的，现在我吃饭都会拍一下，很快软件就会给我一些建议，这样我也有一个很好的这个方式来调整一下饮食结构。
7: 那么 AI 给出的建议到底准不准？记者也现场试了一次，一份普通的两。

0: 荤一素工作餐 AI 给出81分，食材种类丰富，蛋白质充足，但钠和油脂摄入偏高，建议减少重口菜品，搭配无糖饮品。不过实测也发现，混合炖煮的菜藏在菜里的油盐和酱料，光靠一张照片很难算得准，只能作为估算参考。这份惊喜和局限已经用了一段时间的刘宇航体会更深，
1: 整体使用感受挺惊喜的，几分钟就能把所有的数应该多补充些什么食材。不过它的短板也比较明显，像火锅炖菜这种大杂烩，汤汁多，调料埋在菜里面的，照片看不到里面放了多少酱料，它的识别就会出现偏差。油盐只能靠系统去估算，终究只是拍照判断，做不到实验室那样精准，只能作为日常生活的提醒工具。要是身体有基础疾病，还是要听专业营养师和医生的，不能完全照着 AI 打分安排一日三餐。
0: 用户的声音里有惊喜，也有提醒。那么和市面上早就存在的拍照算热量 APP 相比，这个 AI 饮食分到底有什么不同？记者采访了 AI 饮食分的产品经理张苏琴，他介绍，市面上大多数同类产品给用户一个卡路里数字就结束了，但热量只是一个维度，吃得少不等于吃得好，而 AI 饮食分评价的不是你吃了多少卡路里，而是你这一餐整体饮食是否有利于健康，从食物种类、营养素比例、饮食规律三个角度给出一个0到100分的综合评分。更特别的是，它还会为每个人量身定制标准。
2: 市面上大部分产品给出的标准都是用同一套，但一个20岁想减肥维持好身材的大学生和一个45岁想增肌保持健康的中年男性应该吃什么吃多少是完全不一样的。阿福的 AI 饮食分会结合用户的性别、年龄、身高、体重、运动量以及健康目标，算出每个人专属的推荐摄入量，在这个基础上进行评分。那同样的一顿饭，对不同人的分数和建议完全是不一样的。还有一点，我们不是只给一个分数就结束了，比如用户拍了一份两荤一素的工作餐，系统给出40分，同时还会告诉你钠摄入偏高，某道菜油炸热量较高，建议荤菜换成清蒸，主食增加粗粮比例。不是泛泛说注意饮食均衡，而是具体到下一餐该怎么调整。
0: 那么 AI 究竟是怎么通过一张照片给饭菜打分的？张苏琴介绍，主要分三步。第一步， AI 看照片识别出有哪些食物。第二步，估算分量，算出热量和各类营养素，同时判断食物的类别。第三步，综合打分。
2: 我们建立了覆盖20大类、数千种常见食材的食物分类体系，能识别大多数日常饮食。饮食分满分100分，主要从3个维度进行评价。那第一个维度是膳食种类丰富度，重点看你吃了多少种食物，种类均不均衡，比如全谷物、深绿色蔬菜、豆制品、鱼虾、水产品，这些都是谷类类食物，吃了得分会明显上涨。那油炸食品、含糖饮料、酒类是限制类食物，属于扣分项，吃的越多扣的越多。那第二个维度是营养均衡度，看核心营养素达不达标，包含热量、蛋白质、脂肪、碳水、膳食纤维摄入要接近个人的推荐量，吃太多或者吃太少都会扣分。第三个维度是生活习惯，看一日三餐吃的规律不规律，那有吃夜宵的习惯也是会扣分的。
0: 标准有了，可老百姓日常吃饭为什么还是很难做到科学？行业专家总结了4个原因：营养知识专业门槛高，和百姓餐桌之间有距离，点外卖吃食堂，饭菜的油盐糖不透明，吃完也没有及时反馈，每个人的身体状况需求不一样，一套通用建议很难覆盖，再加上长期坚持缺乏动力和陪伴。那么这套 AI 饮食评分到底靠不靠谱呢？记者从中国营养学会了解到， AI 饮食分功能以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为核心依据，参考中国营养学会的合理膳食指数制定评分的3大维度：膳食因素、营养素达标、生活习惯，每一项的权重和阈值都有营养学循证依据，比如食物分类中哪些是谷粒类，哪些是限制类，营养素功能比的安全区间都是基于膳食指南和营养学研究的结论，不是随意设定的。标准够专业，可它到底能不能真正帮到普通人？在北京邮电。

0: 大学人机交互与认知实验室主任刘伟看来， AI 的价值是让吃的好不好第一次变得看得见摸得着。拍一张照片，零到一百分的评分一目了然。他还把原本只有少数人享受得到的一对一营养服务变成了大规模个性化的日常工具。
1: 一叶知秋，从管好一顿饭这件小事可以窥见，人工智能赋能是琐碎的场景都可以成为AI 发挥价值的舞台。真正有温度的数字科技，就是把专业知识拆解开、通俗化，落到柴米油盐的烟火之中，用简单好用的工具守护千家万户的美好生活。
2: 拍张照就能够知道这顿饭健不健康，听起来挺新鲜啊，用起来也的确方便。不过话说回来啊， AI 再聪明也只能看个大概，火锅炖菜里的油盐酱料它算不准的，把它当成一个日常提醒的小工具就好，不要指望它代替专业的营养师。科技的温度不在于多高深，而在于它能帮咱们把柴米油盐的日子啊过得更明白一点，更健康一点。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进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
3: 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能想象吗？不学医，不读医学专业，花两三万块钱就能够伪造全套档案，通过报考审核，甚至一路保过，拿到医师资格证书。9月19号，中国之声独家报道了陕西西安、四川绵阳的教育咨询公司宣传的这条捷径。这些机构在今年6月就被媒体曝光过，也被多部门联合检查过，可记者实地调查发现呢，他们依然在照常营业，而且呢，把接受过检查当成了招揽生意的新招牌。报道播出之后，陕西省西安市和四川省绵阳市都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对涉事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展开调查，并回应称涉事公司已停业整顿，将彻查问题。这些机构为何能够死而复生？监管的漏洞又该谁来补上？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岩、马静宇的调查。
6: 此前，记者调查发现，短视频平台上多个直播间打着路径答疑、政策解读的旗号，推销所谓医考助考服务。记者以考生身份接触后发现，从伪造学历到虚构行医履历，机构承诺全包。在陕西西安的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一位李老师给记者推荐了全包套餐。
7: 我们全包的这个费用是31800，包含了报名所需要的这个资质，第一个就是这个中专临床医学全日制的这个学历。
6: 没有医学背景，没有工作经验，报考审核怎么过？李老师，
7: 我们也会在你学历往后，就是你方便的这个时间的这个档案。
6: 事实上，今年6月就有媒体曝光过这条黑产链，多部门也联合开展了检查。可当记者近日再次联系这家公司，工作人员坦言风波已经过去。
8: 风波过去之后，一些小的根本就扛不过去，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恢复正常了。
6: 另一位自称焦老师的招生人员干脆把被检查过说成了正规经营的证明。
9: 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那严查之后，我们都是正规的，而且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
6: 四川绵阳的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如出一辙，这家公司声称交20000块钱补学籍，今年9月就能入学医学类大专，明年就能考职业助理医师，再加3万，考试还能包过。招生负责人魏老师：
10: 你去做题就行了，做题你做多少分，你除非你做过0分，
11: 年长正常考就行了。
6: 同样，这家公司也把接受过检查挂在嘴边。
12: 我们也是啊，接受了5个部门的检查，咱们单位还是正常的啊。我们单位实缴1000万是什么底气和能力啊？
6: 报道播出后，西安市回应称，已组织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对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开展全面调查，聚焦虚假宣传、违规招生、诱导报名等突出问题，深挖彻查，追根溯源，查清违法事实和责任人员，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从快惩处，对涉嫌犯罪的

0: 坚决移送司法机关，绝不姑息。目前陕西长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已被责令停业整顿，相关调查处理工作正在深入推进。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也已停业，绵阳市已成立由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和属地涪城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该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依法展开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严肃处理。
1: 被曝光过，被检查过，转头呢还能把接受过检查当成是招牌继续揽客，这脸皮之厚胆子之大实在让人瞠目。医师资格关乎人命，容不得半点造假。如今的两地已经停业整顿立案调查，那希望这次不只是风波过去，而是真正的把这条黑产链连根拔起。对这类拿患者生命安全当儿戏的机构呢，就该发现一起严惩一起，让违法者付出付不起的代价。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平时买菜买水果啊，最怕遇上缺斤短两的鬼秤。有的电子计价秤啊，按一下遥控器就能够计价秤，作弊特征识别测试规范，明确作弊特征的测试方法和判定依据，将于明年1月1号起实施。鬼秤有哪些特征？藏在电子秤里的这些猫腻又该怎么识别？跟随总台记者谭震和超颖一起去看一看。
3: 近期部分量贩式零食门店的称重问题引发关注，电子计价秤称的准不准再次成为消费者关心的话题。日前，内蒙古包头、江苏盐城等多地市场监管部门相继开展计量专项检查。盐城市富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季义化介绍，
4: 那么我们就查他这个是否依法检定是否在有效期内，还有一称一码是否张贴等等情况。目前呢，我们就是查到部分这个经营店呢，电子计价秤呢未张贴一称一码，计量信息公示不到位。我们发现问题，立即呢对相关的这个量贩式零售店呢进行督促整改。目前我们在辖区内呢还没有发现计量不足的问题。
3: 包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计量科科长白春燕介绍，他们在日常监管中发现，电子计价秤的作弊改动往往藏在秤的内部，消费者很难察觉。
5: 我们俗称的鬼秤，这样的秤具可以通过随意改装加装这个计量作弊功能，调整称重试纸，因为都是通过内置芯片或者是遥控来操作，所以呢一般从外观上呢普通的消费者很难识别。
3: 这意味着即使消费者要求重新称重，问题秤也可能已经切回正常模式。要发现这类作弊行为，需要进一步查找隐藏的功能以及能够触发这些功能的操作。此次发布的新规范将电子计价秤作弊划分为软件篡改、硬件改装两大类型，从称重和计价两大维度对电子计价秤的作弊特征、欺骗性使用特征进行识别测试综合研判，厘清了作弊特征检测测试全流程，通过各类可能的按键组合调试、外部遥控装置模拟等方式甄别作弊行为，同时配合加载砝码、价格核验等手段核查称重计价试值是否准确等，全链条、全环节、全要素甄别电子计价秤作弊特征。在浙江省质量科学研究院，该研究院力学计量测试研究所所长马炳辉给记者展示了一台具有遥控作弊功能的电子计价秤，秤上的砝码没有变动，但随着他依次按下手中的遥控器按键，电子计价秤显示数值发生了变化。
6: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放一个200克的砝码显示200.00，那这个时候通过遥控器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ABCD 四个键的时候 A 是不变的，B、C、D 均有一些试值变化，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明确这台秤就是一个具有遥控作弊功能的一个电子秤。
3: 随后工作人员拆开这台电子计价秤，发现除主板外，内部还额外加装了一块小型电路板，并连接黑色天线，用于接收外部遥控信号，也就是说通过遥控按键，原本正常的称重结果就可能会被人为篡改。除了在重量上动手脚，一些问题电子秤还会在计价程序上做文章。马炳辉分别对一台符合国家规定45入计价规则的电子秤和一台存在作弊程序的电子秤进行对比测试，

0: 两台秤分别放上 1.15 公斤的砝码，输入每公斤82元的单价，都显示 94.3 元，看起来没有区别。但当单价继续调低，两台秤的计算结果就不一样了，
1: 显示 94.30。 当我们把价格缩小的时候，输入 8.2 元每千克的时候，显示 9.53。 如果我们这时候再缩小价格，输入 0.82， 显示 1.00。
0: 同样重量的砝码，正常的电子秤按照规定规则计价，而问题电子秤在单价变化后却出现了异常进位，日常交易中就可能让消费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多付钱。此外，针对更加隐蔽的程序作弊，技术人员还研发了专门的测试软件，通过自动组合不同按键和指令，排查可能触发作弊程序的密码组合。
2: 通过一个类似于穷举法的一个测试，然后可以进行一个模拟人工也好或者自动化的一个测试，识别出来潜在的一个密码。
0: 浙江省质量科学研究院先进制造计量研究中心主任尹瑞多介绍，以往的电子计价秤检定和形式评价标准主要用于判断产品是否符合计量技术要求，更像是一张正面合规清单。此次出台的电子计价秤作弊特征识别测试规范，则将识别重点转向存在作弊风险重和计价两个维度进行综合测试和判定，相当于为监管部门建立了一张更具针对性的负面问题清单。
3: 规范的出台既可以为电子计价秤作弊特征的判定提供技术依据，也能为行政执法部门严厉打击短斤缺两等侵害消费者行为提供技术支撑，这将有利于健全市场监管长效机制，也将持续优化诚信计量营商环境。
0: 包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计量科科长白春燕提醒广大消费者，在使用电子计价秤消费时，要查看电子计价秤是否张贴在有效期内的强制检定合格标志，当对商品称重结果存在疑虑时，可以要求商家重新称重，也可以用随身携带的手机、钥匙等物品重量作为参考值，或使用公平秤进行复核。
4: 用于贸易结算的电子计价秤必须经过法定计量检定机构的严格检定合格以后才能投入使用。经检定合格的电子计价秤会贴上一个检定合格标识，这是消费者要注意查看的一点。我们可以把手机的重量记下来，把手机放上去看看这个增加的重量跟我们记下的手机重量是否一致，这也是一个有效的办法。如果确实感觉到是有这个缺斤短两的问题啊，建议呢还是要保留好这个相关的购物小票呀、付款的记录呀，保留这个物品的原状，投诉到12315来进行维权。
5: 以前啊，这鬼秤藏得很深，消费者吃了亏呢，常常只能往肚子里咽。如今随着规范出台，监管有了更明确的技术依据，消费者也多了几分底气。那日常买菜买水果的时候呢，不妨多看一眼鉴定合格标志，对称重有疑问就让商家复称一下，真遇到了缺斤短两别嫌麻烦，及时拨打12315维权。秤准不准关系的不只是几块钱，更是市场里的公平和信任。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据伊朗方面20号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将访问卡塔尔，就地区局势展开磋商。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吉德·安萨里同一天表示，卡塔尔正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或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特朗普说，正在考虑和调解方卡塔尔与巴基斯坦向美国方面转达伊朗的谈判条件。伊朗发出的信息明确，即如果美国希望摆脱其一手造成的困境，并避免越陷越深，那么除了接受伊朗的条件外，别无他途。那么，美国方面会接受伊朗的条件吗？美伊重启谈判的可能性有多大？请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7: 这次只提了美国要解除对海峡的封锁，美国要解冻伊朗的资金，

0: 国要结束各条战线的战争，这个确实比之前的条件少了两三个。但是他的问题就是，如果要结束战争，对美国来说最核心的是两大问题，一个是伊朗要彻底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另外一个就是要求伊朗停止一切核活动。更何况现在美国离中期选举就只剩下几周时间，在这个阶段美国这方面做出任何妥协让步的难度比之前会大大的增加。所以美国如果没有看到说伊朗会做出实质性的妥协和让步，美国就同意回到谈判桌上来的可能性是比较小的。但是有可能这是一个初步的第一轮的提议，那么如果美国愿意接手的话，看伊朗会不会在第二轮第三轮下来给美国提出一些对美国有吸引力的条件。
1: 雷扎伊还表示，伊朗尚未决定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此事取决于美国方面的行为。牛新春观察，雷扎伊的说法旨在向美国施压。
0: 过去几十年，伊朗一直是说伊朗绝对不发展核武器，但是伊朗作为一个联合国的会员国，伊朗有从事民用核能的权利。自从去年六月后美国和以色列袭击了伊朗的核设施之后，伊朗国内和国际上一直有人认为说伊朗会退出核不扩散条约，如果退出核不扩散条约了，那么伊朗就不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理论上来说伊朗就可以发展核武器了。但是雷扎伊这次强调就是说伊朗并没有决定了，那么伊朗以后怎么做是取决于美国的会怎么做。那么如果说美国要继续打击伊朗的核设施，那么伊朗有可能做出不同的决定，实际上这个也是向美国施加压力。
1: 一边是伊朗开出条件，一边是美国说要决策，中间呢还隔着霍尔木兹海峡和核问题这两道坎儿。中期选举近在眼前，美国这时候让步难，不让步又想谈出结果也难。美伊之间谈判条件在变，核心矛盾没变，谈还是不谈，打还是不打，接下来几周美伊双方的选择将会决定中东是走向缓和还是滑向更深的对抗。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3: 国产大飞机 C919 在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
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5: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7: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8: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
2: 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日前广州市噪声污染防治规定草案修改稿征求意见稿公开，向市民和社会各界征求意见和建议。其中最受舆论关注的是第16条有关公共场所活动噪声管控的部分。该条当中的明确规定啊，跳广场舞产生噪音污染，在公共交通运输工具外放声音拒不改正的，可由公安机关对违法个人处2。

0: 公共场所关注到这样一种现象，就是有不少人可能是放着外放，没有去考虑他人，而且这种情况在过去呢，大家可能是敢怒不敢言，因为很多的时候你去劝阻，不仅可能对方不会回应你，甚至会变成一种争吵甚至可能出现一些肢体的摩擦冲突，所以我们不少人还是比较关注这个问题，但是一直是苦于不知道怎么去解决。我觉得广州这样一次制度上的突破就在于告诉大家这个事儿可管，而且大家应该去管，而且给了这样一个问题解决的出路，更多的是一种叫先礼后兵的做法。也就是说我们看到这样一种波民的现象，特别是一些人可能在公共场合去使用这些外放去制造噪音的时候，我们有责任去劝阻所以这样的话是告诉他这样一种行为不合适，在劝阻无效的时候呢，那可能就会有进一步的惩戒，所以这对于每一个人来讲其实都是可以让他站出来去对这样一些不文明现象说不。那反过来讲的话，对于制造噪音的人来讲也给他一个机会，他可能是因为自己的习惯或者说是没有考虑到他人也给他一个机会纠偏而不是说一上来去罚款，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话其实等于是给双方一个互谅互解的机会就是大家在遇到这样一些可能引发冲突的情况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比较好的制度，既能保证我们的乘客和其他人的权益得到保障，也能够给这样一些没有按照规则去维护安静的环境的人一个机会，让他去纠偏进而能够认识到这样一种错误。所以我觉得其实大家关注的点应该不是说这个罚款罚了多少钱或者说是明确能罚款，而更多的是说他给大家一个契机，就是去认识到这样一些现象，我们现在是能够参与进来，而且是可以有一个比较好的机制去解决它，那进而去推动这个社会形成一种共识。因为一个方面是有了这样一个制度规则大家有法可依，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形成社会共识，这样的话你当一个人站出来的时候可能也有更多的人会站出来，大家一起来去无论是劝阻还是进行一定的这种申诉进而去减少这样一些噪音污染源最终让我们能够在公共场合有这样一个安静的环境。我觉得这样的话其实是对于我们营造一个文明社会是有比较好的帮助的，包括广州这么做，其实其他城市也可以去考虑类似的这样一种政策，结合当地的情况去进行一定的设计，进而去推动这个制度复制和推广，所以我是比较看好这个制度。主持人，
1: 给到勇敢站出来纠偏的人一个制度的保障并且也完美回答了那些破坏这个噪声环境的人的那一句你管得着吗，还就管得着，因为现在这个制度允许了。那这个地铁外放噪声治理的核心难点我们经常说是取证难执行难，而且容易引发冲突。如果说连任何一个普通的乘客都有权去劝阻的话您觉得这是解决了一个你管得着吗，你多管闲事的这个尴尬呢，还是说可能会制造更多的车厢里的争吵或者是矛盾，就我们怎么避免从一个好言相及到最后要去治安追责的这样的一个循环。
0: 我觉得这方面的担忧是有道理的，而且也是需要去关注的。因为当我们看到这样一个制度的时候，可能很多人马上就想，我现在有法律武器，我有尚方宝剑，那么看到谁制造噪音我就上去劝阻。这个毫无疑问是我们应该去鼓励，但是也应该更好的提醒的。因为我们去关注的这样一个公共场合的文明，它其实是各方都要参与，对吧？我们毫无疑问看到这样一些不文明现象，我们觉得应该说不，应该劝阻，但是同时我觉得也要做好一些自我保护因为很多时候在这些公共场合如果双方去针对这个问题来来回回，甚至可能会带来一些我们讲的这种治安的恶性事件，我们当然不希望这样一个问题朝着这个方向发展。所以我觉得首先其实就是我们要引导大家去关注这个问题，也要进行善意的劝导。你像我看到有一些案例可能就是用不文明去 对不文明，就是看到有一个不文明的现象，但是也用一种不文明的方式，甚至是强硬粗暴简单的方式。
1: 啊，以前判官嘛，以前也
0: 流
1: 行。啊，
0: 对，是这种，就好像他是正确的，是准绳，是标准，他就可以对别人去指手画脚，甚至可能用特别不文明甚至暴力的方式以暴制暴。那这样的话不是我们所期待的。我们现在就是说，我们要面对不文明的现象说不，而且是敢于说不，但是我们也要是文明的方式进行，因为最终的话我们应该

0: 是用文明的方式去让不文明变成文明，最终实现共同的文明。所以我觉得这个基调是在这里。那在这个基调之上的话，我觉得我们去劝子的时候也要去考虑，你比如这个人他去有公放，特别是一些老年人，他可能他没有意识到，再有大家想想，其实地铁里的噪音是比较大的，因为它的车辆运行的过程中就会有噪音。但是这个噪音呢，它和人为制造的噪音又不一样。因为大家想想，其实这个地铁车厢这种噪音的话，它会对你造成干扰，但是呢它不像这个人播的一些短视频或者说是音频啊，它可能会对你造成额外的困扰。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有不少人可能并不觉得说这里已经是有噪音了，那我就再放个功放有什么，或者说它是
1: 和人为制造噪音的区别啊。
0: 哎，对，是
1: 人是可以想办法去忽略它的，但是如人为制造的话是没有办法忽略的。
0: 对，您说太对了。对，所以这个时候的话，他可能没有意识到，或者他没有考虑到，他现在已经换了一个空间，他已经从家里走到了城市，已经从私人空间走到了公共空间。所以我们其实要有一个缓冲的地带，或者说给他一个缓冲的机会啊，然后通过善意的劝导。你比如这个时候你可以说，你这个声音太大，现在大家都是不希望有这种噪音，就是我觉得还是用文明的方式，礼貌的方式。那在这种劝说受阻的时候，我觉得也不是去升级然后去给他讲道理，去给他宣贯，而是要考虑比如求助于工作人员。你看我们很多的地铁车厢都有一些巡逻的工作人员，你可以求助于他，而且他们也会主动去帮助。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可能就会避免我们讲的这个矛盾升级啊，因为我们最终是期待就是这个车厢是安静的，也是和谐的，不是说你看到不文明现象就要上去制止，强硬的去制止，甚至要求他马上去关掉。就这些可能不是我们作为一个乘客可以做的，也不鼓励去做，因为他可能会带来这些矛盾的激化。可能是我们进行一些善意的劝导，包括其他一些乘客也可以帮助进行劝导。如果劝导无果的时候，我觉得应该诉诸于一些乘务人员，让他们去帮助。因为你像这个广州的规则明确的就是叫司乘人员，既包括我们这个乘务人员，也包括我们乘客，大家共同来去推动这个安静的环境的打造，我觉得可能是更可取的。嗯，主持人，
1: 就是各地呢也有这方面的治理方法，对于这个公共交通工具的外放问题，但这个外放现象依旧是存在，而且并不少见啊。就这个行为，它违法成本低，它发生的频次相对高，又掺杂的很多，包括您刚才也分析了城乡啊、代际啊、观念上的一些差异哈。我们单纯加大这个执法的力度，就能够改变人们的习惯吗？我们除了这个罚款之外，是不是还得配套一些软性的机制，让这种公共空间的规则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呢？
0: 其实我觉得在这个方面一定是多管齐下，既有我们的制度规则，特别是这种惩戒机制，也要有一套我们的这样一种软性的、文明的、劝导性的机制存在，包括整个的社会的观念的更新。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其实不是有一些人他是刻意的、故意的去制造噪音，他其实更多的是说他没有意识到他的行为可能对他人造成了困扰。只要是进行一定的善意的劝导或者说给他提供一些替代机制，我觉得是能够比较好的引导他们去减少这样一些不文明的行为。那你比如我看到有些城市有一些人的做法就比较好，你像我们现在其实这个耳机的成本很低我们现在坐飞机很多时候都免费送一次性耳机，我就看到有一些乘客他就随身带着一些一次性耳机，他看到有些外放的老年人，他就主动送一副免费耳机。这个时候的话，这个老年人就意识到他可能行为不合适，同时给他一个解决方案，对吧？这个耳机你就会用，你用耳机之后就发现你既听到了声音，也对别人减少了困扰。那这种机制你看就非常有智慧，而且我觉得是也可以配合去推行的，对吧？包括我们现在很多这种低成本的方案，包括推动这种循环，我觉得这些都是很好的一种方式。那还有的话，其实就是我们怎么样去建立这种社会信用机制。你像对于那些明知故犯屡教不改的，我觉得还是要有一些惩戒机制，当然这是非常少数的人群，但是我们毫无疑问可能会遇到这样一种情况。那这样的话，其实我觉得还是需要有这样一种信用惩戒，对吧？你这个时候如果多次的话，我们这个地铁部门完全是可以拒绝你去上地铁的，因为这个时候
1: 好像有些地方是这样的。嗯，
0: 对，一种矛盾可能带来的危害，也要去考虑怎么样把这个危害化解，把这个矛盾疏解，包括把这样一些不文明的现象减少的同时， 多一些文明的引导员、文明的示范，我觉得这个可能会更好的改变这样一个状况。你像我们现在有不少这个机制，就是说我们可能未必对你罚款，但是你可以选择，比如你可以值班，对吧，来去维持这个秩序，引导大家去更加文明。我觉得这个方式不光是教育他本人，也是对整个的社会来讲有一个更好的引导。就这些方面其实

0: 是润物细无声的，它既需要我们这种制度的建设比较强的这种警戒惩戒的机制，也需要我们这种柔性的引导，把它吸收培养成为我们的一份子，一起来去共同维护这个社会的秩序和文明。我觉得在这点上，其实我们不是一个敌我关系、敌我矛盾，更多的还是说怎么把这个内部的矛盾进行消化解决，进而形成更多的这种文明的力量。那这样一股力量形成之后，我觉得大家就会形成这种共识。你像在这个车厢里面，当你去播外放的时候，每个人都去看你一眼，或者有几个人跟你说上几句话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这个力量是非常巨大的，而且你这个时候其实就应该去考虑怎么样去遵守这些规则。我觉得这个时刻已经到来，而且这些规则的出台和完善会进一步的细化，让我们大家能够拿起这些法律的工具来去保护我们安全环境的权益，久而久之的话，我觉得就会比较好。你像现在咱们看到不少城市这个方面的改进还是比较快的，因为之前的话，大家可能对于地铁这些公共的交通工具啊，还有一个认识的过程，包括这种习惯的转变。那现在的话，我觉得随着这种交互的频次越来越多，包括有越来越多的人可以站出来去说啊，去劝，那我觉得这样一个环境在不断的改善，所以配套这样一些制度，结合我们这种文化上的建设，我觉得是可以更好的推动这样一个工作朝前推进的啊，主持人。
1: 其实啊，地铁、公交、车厢里那些外放声吵的从来不是谁的耳朵，是一个人在自己的城市里头不被打扰的权利。广州这次的新规呢，可贵的是它回答了一个老问题，就是法律写了这么多年，谁来劝，谁能劝，劝不住谁来管，管了又怎么罚，这最后一公里总有人得迈出去。但我们也得清醒啊，就是罚不是终点，也不是目的。当地铁不外放和饭前要洗手一样，成为不用想就知道的规矩，那些被干扰的通勤的清晨才算是真正的安生。规则写进法典只是第一步，它走到每个人的习惯里，那才真算数。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敞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小琛，感谢您的收听。猫科家族再添新成员了。最近当代生物学刊发研究表明呢，玻利维亚云雾森林里的蒂尔卡约虎猫被证实为新物种。隔了100多年，地球为何还能刷出新猫？它凭什么被科学家确定为新物种？比家猫的个头还小，它靠什么生存？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2: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3: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 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户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农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户鲜大米。

们晚上好，欢迎收听小喇叭节目，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正经姐姐。秋天的夜晚，天空格外的清澈，星星闪烁着，好像朝我们在眨着眼睛，月亮也用它那明亮而温柔的光辉轻抚着宁静的夜空。在这样的夜晚，人们更容易沉浸到一种梦幻般的状态，无论是文人墨客还是普通百姓，都可能会被这种氛围所感染，从而创作出动人的诗篇或故事。在今晚的国学小天地里，就请跟随正经姐姐一起来品读唐代诗人杜牧的小诗。

睡。

正经姐姐先来诵读一遍这首诗。秋夕，唐·杜牧。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首诗的作者杜牧，字牧之，今陕西省西安市人，是代表作《泊秦淮》《江南春》《赤壁》《题乌江亭》《阿房宫赋》等脍炙人口。下面我们来解释一下诗中的词句。这首诗的题目“秋夕”二字，指的是秋天的夜晚。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银烛是银色而精美的蜡烛，画屏是有彩画的屏风，轻罗小扇是一种轻薄的丝织成的扇子，流萤就是指飞动的萤火虫。天阶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天阶是指皇宫里殿前的台阶，坐看是坐着朝天看。牵牛织女星是两个星座的名字，指牛郎星、织女星，也指古代神话中的人物牛郎和织女。接下来请小朋友跟随正经姐姐再完整的诵读一遍这首诗。

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偏接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秋夜里，银色的烛光冷冷地照着画屏，拿起轻罗小扇扑打飞萤。皇宫台阶上的月色冰凉如流水，好难耐呀，我坐着仰望牛郎织女星。这是一首反映宫女在皇宫里孤寂心情的诗。这首诗将情寓于夜色之中，虽然没有直接写宫女的心思，但从凄清的环境和她的举动当中，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到她的哀怨寂的氛围。同时，冷画屏也暗示了宫女的内心孤寂，为全诗奠定了基调。次句，轻罗小扇扑流萤，通过宫女扑打萤火虫的动作，既表现了她生活的无聊与寂寞，又增添了秋夜的生动与趣味。同时，流萤的出现也暗示了宫女居住环境的荒凉。诗歌的第三句，天阶夜色凉如水，进一步渲染了秋夜的清凉与孤寂。同时，天阶也暗示了宫中的环境，为下句宫女仰望牵牛织女星做了铺垫。末句，坐看牵牛织女星，宫女通过仰望星空来排遣内心的孤寂与幽怨。同时，牛郎织女的故事也触动了她的心，使她想起自己不幸的身世，产生了对真挚爱情的向往。下面，请小朋友跟着正经姐姐再来诵读一遍这首诗。《秋夕》，唐·杜牧。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亲爱的小朋友，《牛郎织女传》作为中国古代著名的民间爱情故事，与《梁山伯与祝英台》《孟姜女哭长城》《白蛇传》同为中国四大民间传说。牛郎织女源于人们对自然天象的崇拜，后来发展成为七夕节。每到七夕节过节的时候，古代女性会向着天上的牛郎星与织女星许愿，希望自己能有智慧的头脑、灵巧的双手与美好的姻缘。那么小朋友，你认为现实中的牛郎星与织女星能相会吗？据天文研究显示，牛郎星、织女星二者如果这样飞行的话，需要飞行一光年，那就要122万年，16光年呢则需要飞行1952万年。因此现实中的牛郎星、织女星是见不了面的。

0: 小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小喇叭的小信使。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开启时光日历。
1: 嘿，小朋友，楚楚姐姐来啦！今天是国际和平日，愿世界没有争吵，大家友好相处，互相爱护，小朋友开开心心的玩耍，家家户户都暖暖的，把温柔。

0: 柔和美好藏在心里呀。
1: 这里是小喇叭节目，
2: 我爱听小喇叭，
3: 我爱听小喇叭。
4: 这里正在播出的是小朋友们的小喇叭节目，接下来我请小朋友走进小喇叭剧院，请你继续收听其四集《怪怪奇小怪》第二部《乐呵呵小学》第十三集《午餐时间》。中午到了食堂，奇小怪发现原来食堂是一座很大很高的房子，顶上是透光的玻璃，里面不光有长桌子和好多椅子，还有好多花和树，吃饭就像在林子里野餐一样，简直太好玩了。奇小怪一下子又不后悔上乐呵呵小学了，因为表哥根本就没说他们学校的食堂里有树。食堂被树木分成了几块，新入学的一年级在最里面，每个人都有自己专属的座位，上面还用花和树叶贴了名字。大家都在自己的座位上坐好了，高兴校长出现在了前面的花台上，他没有变小，因为他要让所有的同学都看到他。
5: 你们饿不饿？
6: 饿。
5: 回答的一点力气都没有，看来是真的饿了。你们现在最想吃什么呀？
4: 下面的同学七嘴八舌说了半天，听不清楚都说了些什么，反正每个人说的都不太一样。
5: 大家肯定都说的是自己最爱吃的东西，对不对呀？如果没有这些东西，只有米饭和西红柿炒鸡蛋，大家要不要吃啊？
6: 要吃。
5: 为什么要吃呢？
7: 因为饿呀。
5: 瞧吧，饿了吃什么都香的。所以有时候饿一下也不是什么坏事啊。
4: 高兴校长刚刚讲完，每个人面前的桌子上就突然出现了好吃的，而且就是刚才自己说的最想吃的那些食物，每个人都不一样，大家都高兴坏了，立刻拿过来就吃，结果却抓了个空。那些东西看着是真的，可一
5: 都放在了大家面前，你们都吃到了没有啊？
4: 大家都说没有，然后又七嘴八舌说了一大堆，反正谁也听不清楚。
5: 那是我用法术变出来的，所以都是假的，只能看不能吃。
4: 大家一听都愣住了，高兴校长这是什么意思啊？
5: 我是想告诉你们，大家每天吃的东西，还有用的东西，包括玩的，这些东西都要靠生产才能够变成真的东西，法术可不能，就算能用一会儿，也不能用长久。所以啊，只有先学好了功课，掌握了真正的本领，才能做出来自己想要的东西。
4: 高兴校长说完，每个人的面前又出现了一个托盘，托盘分了好多小格子，里面放着各种饭菜。奇小怪看了一下，每个人的东西也都不太一样，可大家都怕又抓了个空，所以都不敢动手。
5: 现在可以吃了，这是食堂的叔叔阿姨用了很长时间做出来的， 根据每个人的口味做了

0: 不同的配餐，应该都是你们平时爱吃的东西。不过，对于那些偏食的同学，其中啊，有一些是你们不爱吃，但却应该吃的东西。好了，大家开始吃吧。
1: 高兴校长一说完，大家这才开始吃起来。因为都饿坏了，所以都吃得格外香。奇小怪把托盘里所有的东西全吃光了，因为那些饭菜都很好吃。小朋友们，这一集的故事讲完了。今天奇小怪在学校食堂吃了午餐，这是他在乐呵呵小学的第一顿午餐。同学们都吃得可开心了，不过有些挑食的同学可能不太高兴了，因为他们的托盘里有些他们不爱吃的却不得不吃的食物。小朋友，你不喜欢吃什么呢？或者你最喜欢吃什么呢？我们下一集再讲吧。第十四集，有小偷。虽然刘老师和高兴校长都说不能光想着学法术，可是奇小怪还是不死心。放学的时候，奇小怪让杜高高带着他和阿土去找密室。奇小怪和阿土跟着杜高高在学校里走了一会儿，杜高高突然站住了。
2: 密室到了吗？
3: 我忘了密室都走了，要不就是守家怪干的。他们知道我会带着你们俩去找密室。
2: 可你都记住了，怎么可能还被收走呢？
3: 你别忘了放屁咒的事儿，不也被高兴校长收走了吗？
1: 找不到密室，奇小怪很不甘心。阿土因为离家远，要早一点回家，不想再跟着他们晃悠了。于是奇小怪和杜高高就一起送阿土回家。到了林子里，阿土正要往地里钻，突然想起来来的时候还带着布口袋。
3: 对呀，布口袋里面还有很多好吃的呢。
1: 于是三个人赶紧去挖藏在土里的好吃的，结果一看，好吃的早就被人挖走了，连布口袋也不见了。
2: 有小偷，肯定是小偷。
1: 奇小怪四处找了一会儿，什么也没有发现。
3: 什么呀？我才只吃了两样好吃的，那里面至少有三样东西我还没有吃呢。
4: 阿土，丢了布口袋回去会不会挨骂？那可不是一般的布口袋。
3: 对呀，那可是永远装不满的怪口袋，一定很值钱。
5: 我爹没有骂过我，我肯定不会挨骂。不过那个布口袋确实很有用，最好还是找回来。
1: 于是他们三个人到处找，到处翻，可是找了好久还是没找到。
2: 都过去这么久了，我们连一点线索都没有，怎么找啊？
5: 没关系，我知道去哪里找。
4: 阿土，你要从地底下找小偷吗？
5: 小偷不是从地底下走的，不用钻到土里，在地上就能找到他。
1: 阿土说着，一边查看，一边朝林子里走去。奇小怪跟着阿土往林子深处走，一直问阿土到底发现了什么。阿土走了几步，指着一根断了的小草说：
6: 这就是小偷碰断的。
1: 又走了几步，阿土又指着一片树叶说：
6: 这个也是小偷踩过的。
1: 虽然阿土说得很仔细，可是奇小怪和杜高高一点也看不出来。太是了，阿土钻不动石头啊。走近一看，发现石头上有一个洞，虽然不大，但正好可以让小妖怪钻进去。奇小怪正要往里钻， 却被阿土拉

0: 住了。
1: 我先进去看一看，你们能进去再进，要不然卡住了就倒霉了。
0: 阿土钻进去了，齐小怪和杜高高在外面等着。
2: 原来一直把阿土当弟弟，没想到阿土还挺能干的。
0: 过了不一会儿，阿土就出来了。
1: 大家进去吧，里面可以穿过去。
0: 齐小怪和杜高高一听，立刻跟着阿土爬进石洞。小朋友，这一集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阿土从家里带来的好吃的不见了，这可是个大事情。难道是出了小偷，偷走了大家的零食？为了找到小偷，三个好朋友穿过了一个石洞。接下来他们会遇到什么呢？能不能顺利找到零食，找回布口袋呢？我们下一集再讲吧。

最后是正经姐姐送给小朋友的友情童话，两只可爱金花鼠的渡口。亚当和戴维是两只金花鼠，他们俩非常要好。亚当呢，住在小河的这一边，戴维住在小河的那边。瞧，他们在小河上搭了一根大圆木头当桥。每天呀，他们都要穿过小桥互相拜访。人一看，啊，戴维正从盒子里往外拿核桃呢。这些核桃啊，可是亚当留着过冬吃的呀。太奇怪了，他为什么要拿我的核桃呢？亚当走过圆木桥，来到戴维的窗前。他看到戴维正给一位金花鼠小姐倒茶递核桃。哼，原来他有了新朋友，所以偷我的核桃送给那位小姐。亚当摆动着他毛茸茸的尾巴，生气地回家去了。他过了桥，然后用力把小桥推到了河里，声音好响啊。就这样，一个星期过去。

自己喝茶，自己吃核桃。唉，没有戴维真孤独。可是，戴维已经不是我的朋友了。一天，亚当打算去城里办事，他找来了一个木匠，对他说：“请你在我的院子边上做一道围墙，并且把我的箱子上装一把锁。”木匠点点头说：“好嘞，我明白你想要什么，我可以帮助你。”那就谢谢你了。亚当跟木匠握握手告别走了。过了半个月，亚当从城里回来了。呀，院子里的围墙根本没有做，他再看看自己的那只箱子，连锁也没有装上。哼，骗人的木匠，什么也没干。亚当好失望，自己倒了一杯水，坐在椅子上生闷气。正在这时候，戴维背了一个口袋走了进来，他说：“嘿，亚当，真对不起，那天我以为你不在家，就从你的箱子里拿了些核桃，因为我舅妈来了。”戴维把核桃递上去。什么新桥新牌子？等戴维走了以后，亚当独自来到小河边。小河上真的架起了一座美丽的新桥，桥上还钉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金花鼠渡口。啊，木匠真说对了，他知道我最想要什么，有朋友是最好的呀。想到这儿，亚当高兴地朝着戴维的家跑去了。

0: 美好友情的故事多么暖人心呀。到这儿，今晚的小喇叭也要和小朋友说再见了。明天晚上的8点钟，小喇叭节目里我们不听不散。
1: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二十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复信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
2: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丁薛祥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
2: 韩正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
1: 中美经贸磋商在美国纽约举行；
2: 张幼霞、刘振利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军籍；
1: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超4.5万亿元；
2: 东盟博览会闭幕，达成多项成果；
1: 伊朗革命卫队称已做好持久战准备；卡塔尔称美国希望与伊朗达成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到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

0: 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二十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0: 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对大家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得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得好，国家就会发展得好。 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

0: 业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港澳大中小学生旗队代表等近1200人参加访京团，夏宝龙参加接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国和澳大利亚互为重要合作伙伴。去年七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阿尔巴尼斯总理，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向好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迪克表示，此访亲身见证了两国经贸深入往来和民间紧密联系，很高兴看到澳中关系发展稳定而卓有成效。澳方高度重视澳中关系，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澳众议院愿与中方加强对话交流，拓展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1: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二人立案审查调查。今天，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张又侠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张又侠、刘振利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严重违反工作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张又侠、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二人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二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对张又侠、刘振利的严肃查处，充分彰显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再次表明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坚定立场，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十四五末，我国粮食产量历史性迈上7亿吨台阶，粮食企业年工业总产值超过4万亿。

0: 亿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卖得出、吃粮买得到的底线。
1: 从供给端入手，推广粮食订单种植，提升粮食品质，适配市场需求。从需求端入手，加强粮食市场监测预警，推动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0: 第二项任务是抓好粮食储备，让储备的蓄水池调节器作用更充分，确保大国粮仓坚如磐石。第三项则是抓好粮食产业，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提质增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长钱毅介绍，
2: 下一步呢，就是要因地制宜呢，因品施策，鼓励开发适用不同人群的特殊膳食食品，不断增加呢优质粮食的供给，加快啊装备创新、产品创新、技术创新，构建从技术研发到产业化应用的创新链条。
3: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今天在广西落下帷幕，本届东博会达成多项成果，共谱中国东盟合作新篇。总台记者丁飞、傅奇恩、李佳亮报道。
4: 本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展览总面积17万平方米，汇聚73个国家和地区3432家企业参展，增长5.3%。国际

0: 在地质勘探、科创、农业、电力、灾害管理与消防救援等领域达成合作，成立了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产业园区联盟，一批有成间的协议及中外交流合作成果签署及发布。
1: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今天发布，明天起开始施行。民刑并刑、先刑后民的正确适用有了可操作性的判断标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2: 司法解释提出，法院审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要求，注重刑事诉讼程序与民事诉讼程序的有机衔接、整体协调，确保案件处理有利于统一法律适用，有利于及时有效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有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调研显示，民刑交叉案件中，合同纠纷案件占比超过60%。司法解释专门将有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作为办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要求之一。最高法研究室副主任司艳丽介绍，
3: 对于当事人以案件涉及刑事案件为由申请终止民事诉讼，或者有关机关以涉及刑事案件为由要求移送案件的，人民法院均应当进行实质审查，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的不予准许。
2: 司法解释确立了刑破并刑规则，最高法研究室司法解释协调和案例指导处处长一级调研员蒋家娣说，
4: 明确当未涉嫌犯罪进入刑事诉讼程序以后，有关当事人申请这个单位破产，如果符合受理条件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予以受理，一次性实质解分，来减轻当事人的诉累。
2: 司法解释让民刑并刑的正确适用有了可操作性的判断标准。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民事处处长贾玉慧说，
5: 在刑民两个诉讼存在关联但并非涉及同一事实，刑事诉讼不能为当事人提供相应救济的情况下，应当允许民刑并刑。
6: 近日，中国之声报道了陕西西安、四川绵阳的教育咨询公司宣称没有医学背景，交钱就能伪造学历、伪造行医档案，报考医师资格考试。报道播出后，陕西省西安市和四川省绵阳市都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对涉事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展开调查。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静宇报道。
7: 短视频平台上，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声称可以帮助伪造中专学历，伪造五年职业助理医师档案，直接参加医师资格考试。今年6月，媒体就曝光过这类行为，该公司干脆把被检查过说成了实力的证明。
8: 要么就是没有学历，要么就是专业不对口，但我们都是全程协助的。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那严查之后我们都是正规的，而且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
7: 四川绵阳的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则声称，交20000元补学籍，再加30000元考试还能包过。
9: 就是目前我们可以通过你运作的是一个方式是什么呢？学历和什么呢？资助一起走。我们拿到你的入学证明和学习证明过后，我们通过运作能帮你报上明年考资助的名额。
7: 报道播出后，西安市今天回应称，已组织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对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开展全面调查，聚焦虚假宣传、违规招生、诱导报名等突出问题，深挖彻查，追根溯源，查清违法事实和责任人员，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从快惩处，对涉嫌犯罪的坚决移送司法机关，绝不姑息。目前该公司已被责令停业整顿，相关调查处理工作正在深入推进。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也已停业。绵阳市已经成立由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和属地扶城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该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依法展开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严肃处理。
1: 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第二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捷报频传，射击、游泳、体操、武术、铁人三项赛场接连斩获金牌，领跑奖牌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远报道。
10: 今天亚运会射击赛场率先传来喜讯，中国选手盛礼豪携手张长红、马思涵拿下男子十米气步枪团体金牌，并且打破世界纪录。随后盛礼豪在该项目个人决赛稳定发挥，再夺一枚金牌。赛后盛礼豪表示，
11: 一方面我自己发挥算正常，然后感觉别人有点失误，对，这个最近状态其实挺起伏不定的。

0: 那是没关系，就是心态要平稳一点。对，
1: 泳池之中，中国游泳队多点开花。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13岁小将于子迪发挥惊艳，打破亚洲纪录，斩获金牌。女子50米仰泳决赛，万乐天拿下金牌，汪雪儿收获银牌，中国队包揽该项目冠亚军。男子50米仰泳赛场，徐嘉余以24秒04刷新赛会纪录，摘得金牌，队友王子成紧随其后拿到银牌。体操赛场，张伯恒顶住压力，夺得男子个人全能金牌，成功卫冕。武术赛场，刘德文在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项目稳定发挥，摘得金牌。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中，林新宇、李明旭、黄安琪、张喜瑞四人通力协作，拿下中国队亚运历史上该项目首枚金牌。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75%左右。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目前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丰收有基础，预计再过10天左右，全国秋粮将迎来大面积收获。
3: 国家邮政局今天表示，截至8月底，中西部17个试点
2: 组织开展月饼专项监督抽检，抽检结果显示合格率为97.67%，月饼产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
3: 国家数据局今天表示，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拿到相关数据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的有效证明，与人工智能应用相关场景的登记数据超过15份。
2: 今天发布的2026年中国人工智能计算力发展评估报告显示，随着智能体技术走向成熟，2026到2030年，我国活跃智能体复合年均增长率将超150%。
3: 今天，随着1293次中欧班列满载汽车配件和日用百货等商品从内蒙古二连浩特铁路口岸鸣笛启程，驶向欧洲，标志着今年中欧班列中通道通行量突破3500列大关。
2: 月满中秋夜，风味起家宴。今天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 CCTV1 将播出三餐四季特别节目《中秋家宴》。节目在月色与烟火交织的温暖氛围中，以食为媒，以宴聚情，在一场场色香味俱全的中秋家宴中，品鉴文化风味，感受团圆温情。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20号表示，俄美计划在未来数周内就敏感问题举行会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商定在美国纽约举行会晤。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5: 里亚布科夫20号告诉俄罗斯媒体，俄美下一次会谈将在未来数周内举行，届时将讨论消除双边关系中的敏感问题。里亚布科夫称，此类俄美会谈已在相当程度上具有定期性质。他强调，俄方认为这些磋商是有益的，但在讨论敏感问题方面的推进速度低于预期和希望。尽管如此，俄方不会放弃这一点，将继续向前推进。今年六月，里亚布科夫曾指出，俄美就敏感问题的对话处于某种停滞阶段。俄罗斯国防部20号通报称，为干扰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乌军于19日至20日期间使用无人机和巡航导弹对俄罗斯境内发动了大规模袭击。过去一天内，俄防空部队在俄罗斯多个地区上空击落1951架攻击型无人机和8枚远程巡航导弹。俄国防部表示，乌军发射的所有巡航导弹均在接近莫斯科地区民用设施前被俄罗斯防空系统摧毁，针对莫斯科的大规模袭击企图未能得逞。俄国防部强调，为回应乌军对俄罗斯境内民用设施的打击，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将继续并加强使用高精度武器打击基辅市内军事目标的力度。乌总统泽连斯基20号在社交媒体上证实，乌方当天凌晨对俄罗斯莫斯科地区实施远程打击，俄石油工业一家关键企业和一处物流设施遭到打击，泽连斯基已实现战事降级。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0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乌军对莫斯科炼油厂实施打击，厂区发生大规模火灾，

0: 乌方称该炼油厂参与保障俄军需求。
1: 伊朗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若敌人卷土重来，将使用新型武器并扩大冲突范围。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20号表示，卡塔尔正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0号晚离开德黑兰，前往纽约参加第81届联合国大会。阿拉格奇将先在卡塔尔多哈短暂停留，就当前的地区局势展开磋商。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说，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安萨里在纽约举行的卡塔尔经济论坛期间表示，过去几周，卡塔尔一直与美国和伊朗交换意见，卡塔尔正努力弥合分歧，但他没有给出恢复谈判的时间表。他说，我们听到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态，确认美国希望达成协议，希望找到结束这场战争的解决方案。安萨里表示，任何解决方案都应确保地区稳定，同时推动国际社会就保护包括霍尔木斯海峡在内的战略水道达成共识。他指出，曼德海峡目前也受到地区冲突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或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特朗普说，正在考虑何时以及是否对伊朗采取彻底的军事行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军队陆军司令贾汉沙希表示，为应对潜在威胁，自冲突爆发至今，大规模部队仍部署在伊朗西北、西、西南、东、东北及东南边境沿线以及沿海地区。伊朗陆军部队的各类单位，包括特种部队、快速反应部队、机械化部队及炮兵部队，均已部署在该国边境地区，保持高度战备状态。
3: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21号说，根据俄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获得 57.83% 的选票，大幅领先。
1: 德国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21号凌晨公布的州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总理莫茨所在的基民盟仅获得 4.9% 选票，未能跨过 5% 的得票率门槛，在二战后历史上首次无缘州一级议会。其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以 38.2% 的得票率跃升为该州第一大党。
3: 受台风杜鹃影响，日本伊豆诸岛和关东地区南部21号出现强降雨，日本多家航空公司当天宣布取消从羽田机场和成田机场进出港的超200架次航班，大量乘客出行受到影响。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20号表示，世界经济仍然面临顽固通胀、偿债成本升高和人工智能投资过热等带来的风险。当前人工智能融资方面的风险主要集中在美国。
3: 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4: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4: 听见伟大的梦想，
1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4: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21点整。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3: 近日，文化和旅游部印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非遗保护传承工作的总体要求、重点任务、保障措施，强调要扎实推进非遗系统性保护，促进非遗更好。

现代生活，服务美好生活。规划提出，到2030年初步形成非遗系统性保护新格局，非遗保护传承体制机制更加完善，保护理念进一步深入人心，非遗融入现代生活的广度深度不断提升，非遗传承体验新场景不断涌现，在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中的作用更加彰显。规划明确了6个方面重点任务，一是巩固保护基础，完善非遗项目保护体系；二是增强传承能力，优化非遗传承人才培育体系；三是服务国家重大战略，融入文化遗产大保护格局；四是激活发展潜力，搭建非遗融入现代生活新场景；五是深化科技赋能，提升数字化保护水平；六是增强传播效能，提高非遗传播力、影响力。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生态环境部今天公布今年8月份全国空气质量状况，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为97.3%，同比上升1.7个百分点，平均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比例为0.1%，同比下降0.1个百分点，其他 PM10、臭氧、二氧化氮、一氧化碳等均有不同程度下降。今天上午9时，第169次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行动正式启动。行动前，4国执法部门在景洪召开指挥官联席会和多边信息交流会，就打击跨境犯罪、信息共享等进行磋商。记者今天获悉，横跨云南和四川两省的马卡金沙江大桥建设全线建成，即将正式投用。国际方面，据乌克兰多个部门2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的消息，20号晚至21号凌晨，乌境内10个州的关键基础设施等遭俄军新一轮空袭。截至21号上午，袭击已致2人受伤。日本气象厅向东京都大岛町发布了最高级及5级泥石流灾害特别警报。受台风影响，部分高速公路路段封闭。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和日本航空公司决定取消260个航班，预计将有超过4万人受影响。亚运快报，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亚运会小组赛第二轮，中国女篮110-41大胜印度尼西亚女篮，小组赛2战全胜，以小组第一的身份晋级8强。此刻提示。入秋后，不少地方的人会感觉到早晚的气温降低了，而中午还延续着晴热天气，昼夜温差明显变大。医生介绍，这个时节中午的太阳是个宝，适当进行日光浴，不仅可以促进钙吸收，还能驱散寒湿，缓解秋乏。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100多年来首次人类发现现存猫科动物新物种，蒂尔卡约虎猫有何特点。此外，今天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一般的记性不好爱忘事儿和阿尔茨海默病有何不同，人们能否主动养脑预防阿尔茨海默病。
1: 新闻超链接，新闻
0: 老使者，老虎、狮子、花豹、猎豹、雪豹，还是走红网络的表情帝兔孙舍里，又或者是家里和小区中的花花、碎花、乌云盖雪呢？100多年了，最近人类终于又在地球上刷新出了新小猫。近日，当代生物学杂志刊载的一项研究报告显示，一种栖息于玻利维亚丛林的野猫被证实为先前未知的一个新物种，属于虎猫。这是100多年来人类首次发现现存猫科动物新物种。据了解，这种虎猫生活在安第斯山脉东麓的玻利维亚永加斯森林，体长约46厘米，重约1.4公斤，比普通家猫要小，

0: 皮毛呈浅棕色，全身分布着不规则的玫瑰纹。研究人员用当地人称呼它的叫法，将这个新物种命名为蒂尔卡约虎猫。虎猫是猫科动物猫亚科下面的一个属，学界长期以为只有一种虎猫。这次蒂尔卡约虎猫为什么会被认定为一个新的物种呢？皮比普通的家猫个头要小，那它在野外的战斗力怎么样？今天的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一起探秘猫科家谱。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博物杂志编辑、动物生态学博士何长欢。何博士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0: 嗯，我们说说这个新的小猫，它叫蒂尔卡约虎猫哈，小小的，重约 1.4 公斤，看着很机灵啊。那这个物种被发现的这个故事里呢，其中有一只最开始啊，就是被当作普通的小猫给养起来的。那人们是怎么一点点发现它不太一样的呢？
1: 啊，这个发现的过程还是挺有意思的。
0: 嗯，
1: 这一开始这只小猫呢，它是被当地的一个居民养的，但是它至于它是从哪儿获得的，这个猫是从野外捕捉的呢，还是什么方式？就是，这个文章里没有说。
0: 嗯，
1: 反正就是一开始呢，它就养了这只小猫之后，养着养着发现，哎，这只猫怪怪的，就是它不像自己家猫那种就很温顺，非常有野性，而且呢会主动的去扑咬它家养的鸡，啊，就非常凶。然后它的叫声呢跟普通的家猫也不太一样。然后这个时候呢，这个主人呢他就发现，哎，不对劲，它可能不是一个普通的这种家猫的宠物，所以说就把它送到了当地的这个野生动物的一个庇护所。那么庇护所的这个猫科动物的这个科研人员呢，也注意到了说，这个猫好像是跟家猫不一样。那么一开始他以为是这个家猫没长大的幼崽，但后来发现它其实是已经完全成年了。然后呢，再看一看它的细节，一个是什么物种，应该是这个虎猫，啊，或者是这个小斑虎猫。那么但当时呢，它就是只是通过外表的这样的一个特征就，暂时的给它进行了一个分类，他就没管这个事儿。那么又过了几年之后呢，然后这个科研人员所在的团队呢，想为这个当地的玻利维亚，这个野猫制作一个图鉴。然后呢，就突然想到这个特别的猫了，但是呢，找来找去发现它的特征跟现有的所有的猫科物种呢都对不上。然后呢，就开始对它进行了遗传研究，然后通过这个样本呢，后来他还有一个是从野外获得的一个，跟他长得很像的这个猫咪的一个样本，然后再加上博物馆的各个地方取的样本，然后进行了一个基因的研究，才最终的确定说，哎，这个是一个新的物种。
0: 我们说这个虎猫啊，它是猫科动物猫亚科下面的一个属，学界呢长期以为只有一种虎猫，但是最近十几年的基因研究显示有多种虎猫存在，那是不是这些虎猫长得都很像啊，一眼也看不出来，怎么区分它们呢？
1: 对对对，现在就是叫虎猫的这个名字的物种呢是有大概有算新的是有七种。啊，有一种呢就叫虎猫，那么还有长尾虎猫，然后还有呢现在就是五种这个小斑的虎猫。那么这种虎猫呢，它其实在外形上呢，可能体型上是有大有小的，但是呢通过体型就是不是那么的准确，因为你可能遇到的这个个体它是一个，比如说它成年的体型是挺大的，但你问万一碰到了一个亚成体或者幼年的，你就没办法按照体型来区分。那么它的外表呢，就是这个花纹啊，然后呢它的有那个长尾虎猫，它可能尾巴长一点，这个算是比较特殊一点的。但这几种这个小斑虎猫呢，其实外形上是非常非常难分开的，就不只是我们普通人难以分开，就连这个专门研究虎猫的科研人员呢，其实你单纯靠外形呢也没办法去给它100%的去确定，哎，这就是这个物种啊。那么只有通过更进一步的通过基因的研究才能确定哪个是哪个物种啊。

0: 但是呢，可能我们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一个方式呢，就是看看它的分布区。那么好在呢，这几种虎猫它的分布区其实，没有那么多重叠的，所以这个是哪种虎猫？对，通过这种方式可能更准确一点，比看单纯看它的外形来说，可能还更准确一点。
1: 是，还是有一套方法去区分的哈。重点是在于您是否是专业人士，拥有更多的这种工具哈，还有方法。那这次研究的一个关键呢，是叫隐存种的概念哈，就是仅凭外观难以区分不同种类。那到底什么是隐存种？为什么说长得像，它不意味着就是同一个物种呢？
0: 这个隐存种呢，它其实就是指这个外观上其实没它那么好区分的，但是其实在遗传上呢，它们这两个物种呢已经完全分化很久啊，甚至呢可能还存在这个生殖隔离的这样的一个物种，就是生殖隔离，就是这两个个体呢它没办法去这个杂交产下后代，那么即使产下后代的话，它可能后代也是这个不育的，就比如说像驴跟马，它虽然说能杂交生下来骡子，但骡子再往下它就没办法繁育了，啊，那么所以说这是隐存种的一个概念，那么为什么说长得像它就不等于是同一个物种呢？主要是因为其实我们分类的方式、方法以及定义是在不断的这个演化的。那么可能传统我们做分类学的，比如说你确定一个新的物种，那主要是看它的外观。那如比如说像狮子跟老虎啊，这个老虎身上有条纹，狮子身上没有条纹，那就给确定是不同的物种啊。那么但是呢，随着我们不断的对这个分类学进行研究，对动物进行研究，发现有的时候呢，它其实，它在基因上可能已经在很久以前就分化了，但是由于它们生活的区域、生活的环境，是非常相似的，所以说它在不断的进化过程当中呢，它就进化出来了相似的一个外观。那么这个呢，我们在专业上把这种现象叫做趋同演化啊，就是它们因为生活在相似的一个环境，所以说它们外形也变得很像。那么比如说有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家燕跟鱼燕就是家燕呢，就是咱们在房檐上啊做这个泥巢的这种小燕子。那么其实还有这个鱼燕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去故宫，会发现故宫的古建上有好多那个燕子叫得很响亮，飞来飞去的。那你可能对不是研究动物的会觉得，哎，它就是家里的家燕。但其实这两个物种呢，它在分类上啊是相隔得非常远的。那么像家燕呢是属于雀形目的，鱼燕呢是属于鱼燕目的，就是目跟目之间的区别。打一个这个比方，就是说人是灵长目的，但狗呢是食肉目的，
1: 这
0: 所以
1: 离
0: 说
1: 得很
0: 这
1: 远。
0: 个，对，离得很远。所以说这个长得虽然家燕跟鱼燕长得很像，但其实它们血缘关系上是很远的。就是你追究它的根儿，追究它的基因，它其实在很久很久以前就已经分化了，但是因为零去区分，但是呢，有的那个差异非常小，小到你就很难去发现。比如说，像我们研究老鼠啊，研究这个蝙蝠，经常会按照它的头骨啊，或者它的牙齿，然后去给它区分。那这个细节是非常非常小的，你在外形上看就很难区分，你可能得需要望这个放大镜去看，才能区分出来两个个体之间这个差别，然后再进而去确定它是不是不同的物种。
1: 是，我们都说人不可貌相哈，这一看这各个物种之间也不能扫一眼就说它是同一个物种哈，我们还是需要一些专业的研究方法去判断。那我们说到这个新的发现的猫啊，叫蒂尔卡约虎猫，它是100多年来我们首次发现的现存的猫科动物。那上一个猫科的新种应该是乌拉圭潘帕斯猫或者叫草原猫啊，这个是1923年发现的。那刚才也提到了，说近十几年的基因研究显示有多种虎猫存在。那为什么其他被识别出来的这些虎猫的物种，我们不把它们叫这100多年来首次发现呢？
0: 它主要是因为，我们之前的好。

0: 多这个其实也有这个新的这个我们所谓说新出现的这样的虎猫的物种，但是呢他们的研究方式呢是通过比如说像博物馆现有的这个标本啊，然后呢关键是这些标本已经是曾经有科研人员已经对它进行研究，然后呢已经确定了它是这个虎猫，然后呢或者是说它是这个之前辨认了错误，比如说把它辨认为这个虎猫的一个什么亚种，但是呢后来呢我们通过对它进行研究是把这个亚种给它单独的给它提升为物种，所以说相当是从旧的这个分类的框里给它拆分出来的，而不是说是从野外找到一个就是人类从来没有见到过的这样的一个个体来进行研究。但是这次我们这个新的虎猫物种呢其实是那个当地居民他误把家猫当作这个野生猫，是吧，我们误把野猫当作家猫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呢还有一个个体呢是真正的从野外用红外相机去识别出来的，所以说它这个研究方式是不一样的啊。那个呢只是说从旧的一个分类的单元当中给它提升，就把这个更低等的这个亚种给它提升为，
1: 所以说这个研究成果真的是实打实的很有分量哈。那蒂尔卡与虎猫呢跟有些品种的家猫确实是长得很像哈，相信很多人第一次看到它的照片的时候都会觉得，哎，这不就是猫吗，这小鼻头这肉肉的真皮的颜色确实是很可爱哈。那我们也知道有研究证明家猫是从非洲野猫驯化来的，那非洲野猫跟虎猫的关系到底近不近呢，它们是多久之前分开演化的呢？
0: 这个非洲野猫跟虎猫亲缘关系还是比较远的，因为它们是属于两个不同的属的，就是属是介于这个科跟种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分类的单元。那么这个属跟属的之间的区别其实就代表它这个亲缘关系已经很远了。那么像这个两个不同的属，比如说像虎猫属跟这个非洲野猫所在的这个猫属，它其实已经早在大概1000万年前就已经分道扬镳了，它就非常早。那像虎猫属的话可能是大概在800多万年之前是从这个猫亚科的一个共同的祖先当中分化出来的。那么之后呢通过这个白令路桥就一点点从这个亚洲迁徙到了这个北美，那么在大概200多万年前进入到这个南美，然后在这个这个新大陆上逐渐的这个演化到现在。但是呢非洲野猫所在的这个猫属呢它是这个家猫的直系的祖先，但这个属呢是到330万年前才从猫亚科的共同祖先当中分化出来，而且呢还全程呢就在欧亚大陆还有非洲演化，就从来也没有进入过美洲。所以说虽然说这个两者呢有一个最近的共同祖先，但这个祖先呢是在大概1000万年前，就是在很早以前，那么两个不同的属呢就完全走了不同的独立的演化道路，就是它分开的时间还是比较久远的啊。而且呢其实在它的基因上也有着非常大的一个差异，比如说像所有虎猫属的这个物种呢，它在染色体呢，它是有18对的这个生殖隔离的，是没办法杂交产生后代的。
1: 哦，虽然虎猫属跟猫属已经是分开很远了哈，但是毕竟它们长得有点像，所以难免我们还会在心里对它们进行一些对比哈。就比如说，比家猫还小的蒂尔卡与虎猫，它到底是怎么生存的？有人说它的这个图片啊，
0: 猫呢还是属于刚刚发现的，然后呢对它的研究还不是那么的深入，而且呢现有的这个个体呢其实只有两只。那么我们只能说对它的这个比较近的亲戚其他的小斑虎猫他们的行为或者他们的生存的一些方式来进行推算。那么这个新的蒂尔卡与虎猫生存能力应该还是比较强的啊。那么他们应该主要是生活在这个森林下层的这个林下的灌木当中的啊，然后这样呢就可以避开了

0: 些体型比较大的，像美洲豹啊，还有这个其他更大型的虎猫等大型的捕食者的这个跟他们竞争。然后呢，再有呢，它这个红外相机呢，多数呢都是在夜间发现它在外边行动的，所以说呢，也能确认它是一个严格的这个夜行性的动物。那么它们应该也是靠这个敏锐的视觉，还有敏锐的听觉来进行这个捕猎的。然后呢，从这个粪便样本中呢，能看到它的食物残骸，那么主要是这个小型的啮齿类，还有一些蜥蜴。所以说这个它当的捕食的对象呢，也不是那种大型的啊，主要还是小型的动物。那么相对于其他的虎猫呢，这个基本这个它们都有猫科动物的典型的一些特征，像尖牙呀、锋利的爪子，然后爆发性的肌肉。所以说根据这些来推算呢，他们的这个实力还是挺强的啊。而且那个他的主人不是还发现了这个他主动的去撕咬他们家的鸡吗？
1: 个头可能也差不多，但是他也不怕。
0: 对对对，所以说虽然说外表很萌，但是他还是有非常强的野性。
1: 对，那他们在生态系统中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0: 他主要还是这个算是在林下的灌木层当中的中小型的捕食者当中的一个顶级的这样的一个存在。那么它算是能够控制当地的这个算它的捕猎，然后呢把这些物种的种群数量控制在一个合理的一个区间内。那么避免这些，比如说像这个啮齿类，像这个啮齿类就是一些老鼠嘛，它喜欢啃一些林下的一些这个幼苗啊，然后吃一些种子啊，然后呢，所以说通过对它们的一些控制呢，能防止这些老鼠去过度的啃食这些植物的幼体。那么能够促进这个森林更快的这个更新啊。然后呢，再有一个，它是夜间的捕食者，所以说呢，它能这个不用跟当地昼行性的一些像猛禽呐、一些这个食肉动物去竞争。那所以说，它是在这个当地森林的夜间捕食者的这样的一个食物链儿啊，是捕全了。然后呢，它在生态上呢，其实防止这些老鼠去过度的啃食这些植物的幼体，那么能够促进这个森林更快的这个更新啊。然后呢，再有一个，它是夜间的捕食者，所以说呢，它能这个不用跟当地昼行性的一些像猛禽呐、一些这个食肉动物去竞争。那所以说它是在这个当地森林的夜间捕食者的这样的一个食物链啊，是捕全了。然后呢，它在生态上呢，其实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一个角色吧。
1: 是，您刚才提到了哈，虎猫们啊，战斗力还是不错的，大家也是心里有了一个底。不过呢，我们一个状态哈，就比如说数量的问题，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红色名录将虎猫划分为两个易危物种，其种群数量呢均处于持续下降的一个状态。具体到蒂尔卡约虎猫，研究者仔细检查过的活体只有两只啊，那这是否意味着新物种刚发现它就处在一个数量比较稀少的状态呢？
0: 这个不一定啊，因为虽然说我们只这个有两只活体，但是并不代表这个整个种群就只剩两只了啊，有可能只是说我们这个调查的方式没有那么的时间没有那么长，然后这个覆盖的范围没有那么全面造成的啊。那么当然也有可能这个物种呢本身数量确实比较少。对，因为呢它其实分布区也是比较狭窄的，然后比较特化的。那么这个新的虎猫呢，它主要生活在这个玻利维亚这个安第斯山脉的云雾森林当中。然后呢，这片森林呢，其实相对于其他的森林呢，属于就是分布的面积是比较小的。然后呢，可能受当地的人类活动的威胁呢是比较大一点的。因为当地呢近几十年来就随着这个农业的扩张啊，还有这个毁林开荒啊，甚至一些山火就逐渐的在蚕食这些啊。不过呢这个

0: 这个还是需要我们后续的科研人员进行更周密、更详尽的一个调查啊，才能发现它的一个数量是不是够少，还是够多。
1: 是，这次新发现这个现存的猫科动物啊，被网友称为地球 online 的更新，大家也是很惊讶的一点，就是居然我们还有不知道的猫，不愧是擅长躲猫猫的动物啊。那我们也不妨畅想一下，未来还有可能发现新的猫吗？
0: 我觉得这还是很有可能的。
1: 哦。
0: 对，因为呢，我们现在发现一个新的物种呢，尤其这种哺乳类比较高级的、比较大型的物种呢，还是通过更多呢是通过它的基因来进行发现的。你比如说像这个我之前说的，其实这个小斑虎猫一开始呢可能就只有一种，那么后来呢，2013年的时候呢，发现这个南美洲北部还有这个中部、东部的小斑虎猫呢，就被拆成两个独立的物种，啊，一个叫南小斑虎猫，一个叫北小斑虎猫。那么2017年的时候呢，发现又通过研究呢，发现这个南小斑虎猫呢，它又分化出来一个东小斑虎猫，然后等到2014年那个北小斑虎猫呢，又接着拆分成另一个物种啊，又变成云斑小斑虎猫。所以说，通过我们这个对基因的、对遗传的进行研究，发现其实可能有很多这个隐存种啊，他们在虽然外形很像，但其实他们这个在很几百万年以前可能就已经分开了。那么通过我们后续的这样的一些调查呢，可能会发现相关的这个新的种的一个存在。那我可能在网上之前查资料的时候也发现，这个有科学家就去判定，可能现在长尾虎猫只有一种，那么可能未来也可以分化成区分成好几种，这个都是有可能的啊。而且呢，我们这个虽然说现在科研人员已经能到达世界各个地方，已经都调查得很详细了，但是我觉得总有一些地方还是处于未被探索的一个区域，所以说说不定就有通过我们的后续的一个调查的方式改进提升，可能会发现新的物种，这个非常有可能的。
1: 是，您刚才提到了我们的科学家们把虎猫哈分得越来越细了，那可能外行人觉得这些虎猫长得也都差不多哈，生物学家们为什么要把这个动物分得这么详细呢？这个对物种保护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
0: 这个它主要是我们虽然说还是刚才那个话，就是说虽然说它外形很像，但它其实在基因上它已经差得很远了。所以说我们这个生物学家他主要做的一件事儿呢，是要真实的还原它的演化的一个历史啊，就是我们要厘清它的一个演化的一个脉络，确定了之后呢，就可以进行后续的相关的研究。因为这个物种你它是一个属于最基础的一个，就分类学属于最基础的一个研究，你只有确定了这个物种啊，知道它叫什么名字，它长得什么样，它的基因是怎么样的，然后生活方式是怎么样的，你才可以进行后续的相关的一些研究啊。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呢，其实对于一个物种它的濒危程度啊，有的时候呢也要这个就是根据它的种群数量来确定。那么如果你这个物种的话，它的比如说这几个小斑虎猫都给它看成一种，那可能就比如说每一种都有这个一千只左右。那么如果你给它看成一种的话，那可能就是现在这个小斑虎猫有五千只。听起来数量好像挺多，
1: 对
0: 啊，但是呢，我们如果把它确定成是五个不同的独立的物种以后呢，那每一个物种呢就只有1000只了。所以说，根据数量上评估来说呢，它每一个物种都是属于很濒危的。那么接下来呢，可能就需要给它花更大的力气，然后投入更多的资金跟关注，然后去保护它。所以说现在呢，其实，在动物分类学界呢，两个派别的。一个呢是主张合并，那么还有一个是主张这个拆分。那么主张拆分的这样一个派别呢，其实它很重要的一个推动的一个原因呢，就是想更好的去保护这些物种啊。因为随着我们这个人类对这个环境的一个过多的干扰，其实很多物种呢 它都处在一个濒危的一个状态。那么如果我们

0: 它分得越来越细呢，其实我们都更好的去对每一个个体进行更好的一个保护。因为其实虽然说有的时候它是不同的亚种啊，甚至不同的种群，但是呢由于长期的隔离，那么或者是不同的种群不同亚种之间杂交，它可能会慢慢的会形成一个新的物种，这个都是这个物种也是在不断的演变的。但是呢前提是你得有足够的一个数量，那么你没有这样的一个数量之后呢，那可能这个新的物种也不会产生。然后或者是某一个物种你没有好好保护，它破坏掉了，它从这个地方消失了，那它可能会导致整个的生态链的断裂，导致整个这个当地的生态环境的一个恶化。
1: 嗯，
0: 啊，所以说还是更多的一个是出于研究，一个是出于保护的目的，把它越分越细。
1: 是，好，那我们
2: 的有料科学，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何佳。今天呢，我们来看看猫科动物的家族谱，因为经过了100多年啊，最近人类终于又在地球上刷新出了新的小猫。那这种新的小猫呢，是栖息于玻利维亚的丛林，它是叫蒂尔卡约虎猫，体长约46厘米，重约1.4公斤，比普通家猫要小，皮毛呢是呈浅棕色，全身分布着不规则的玫瑰纹。它和猫科家族中的虎有什么关系吗？猫科动物中为什么只有非洲野猫被驯化成了家猫呢？新闻唠嗑团，我们继续来探秘猫科的家谱。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博物杂志编辑、动物生态学博士何长欢。何博士您好。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1: 嗯，我们知道这个猫科动物啊是分为猫亚科和豹亚科，这里边明星非常多啊，人气也都很高。这两个亚科它有什么典型的区别？各自有哪些代表呢？
0: 这两个亚科呢，它其实成员呢当中呢有体型大的，有体型小的。
1: 嗯，
0: 所以说我们通常靠体型没办法去区分哪个是猫亚科，哪个是豹亚科。那么其中一个最典型的一个区别呢，是看它的舌骨的一个骨化的程度，啊，在它这个骨化的程度呢，就会直接导致它这个叫声是不一样的，啊，比如说像猫亚科下边的这个各种野猫啊，还有咱们这个虎猫啊，啊，它的这个舌骨呢是完全骨化的。那么导致它一个后果呢，它就不会那个吼叫，不会怒吼，那么只能发出这个咕噜声啊，或者是喵喵叫啊，这样的一个现象。然后这个猫亚科里边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个体呢，就是这个猎豹。啊，猎豹呢，首先它体型比较大，然后它名字当中呢又有一个豹子，所以说这个我们可能猛的一听会觉得它是豹亚科的。但其实它不是啊，它的这个舌骨呢是完全骨化的，它是属于猫亚科的。所以说这个猎豹呢，它这个空有一个身体很大的这样的一个皮囊啊，其实它叫起来呢是像小猫一样的喵喵叫的，很可爱，大家可以在网上搜一下。
1: 嗯，是
0: 啊。但是呢对于豹亚科呢，它的舌骨呢是这个啊未完全骨化的，这个舌骨的中间呢是有这个比较有弹性的韧带的，所以说它是能发出那种比较震撼的这个低频的吼叫声的，啊，也是我们这个典型意义上的这个大猫。嗯，然后呢它比如说像老虎啊、狮子啊、花豹啊，都是属于豹亚科的啊。那么它的一个典型的还有一个外形上可能稍微有点区别的，就是猫亚科呢它的头骨更圆一点，然后呢嘴呢更短一点，然后呢豹亚科呢是
1: 通过他们的叫声是最容易分辨出来的，是吧？一个是嘤嘤怪，一个就是可以发出虎啸山林的这种威慑感啊。
0: 对对对。
1: 嗯，那猫亚科下面的虎猫和豹猫又为什么要再把它们细分呢？如果不细致的去区分，外形上感觉它们也挺像的哈。
0: 嗯，对对对。这个主要是还是我们之前说的，就是虽然说外形像，但其实我们出于这个科研的一个目的，还是想要给他们进行一个细化啊。那么当然这个他们还是属于不同两个不同的独立的物种了但是呢他们其实也是早在大约800万年前就已经分家了啊，所以说也是分化的比较早一点。然后呢他们像虎猫呢，它是属于这个虎猫属的，然后呢它是这个算

0: 在猫亚科里边算是比较古老的一个类群，然后它主要都生活在美洲，但像豹猫呢是属于豹猫属的啊，也是两个不同的属，然后呢它是完全在这个我们所谓的旧大陆，就是亚洲、非洲啊，但这豹猫主要还是在亚洲了啊，独立生存的这样的一个类群。所以说它们之间虽然外形很像，但是呢因为在800多万年前已经分化了，所以它们在这个分布区上是完全不重叠的啊，那这个就是导致它们之间的亲缘关系还是比较远的。然后呢其实我们主要还是为了、这个厘清它分类学上的一个混乱的，就是你得确定它哪个属于哪家的，然后才能进行后续的研究啊。如果你把它这个都虎猫跟亚跟这个豹猫混为一谈的时候，那可能这个比如我们后续在保护上其实也会出现相关的一些问题。
1: 是厘清物种演化的这样一个脉络啊，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可以让我们看清楚历史上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些变化啊，找到他们的一个身份的变化的一个过程哈、啊，也是很好玩的一件事情。那说到这个猫啊，他们的一个演化啊，猫科动物的演化，我们很想知道的就是家猫到底是怎么来的。我们说这个研究证明是非洲野猫哈、啊、被驯化成了家猫，那为什么只有非洲野猫能被驯化成家猫呢？像荒漠猫啊、欧洲野猫，它们应该离人类生存的地方也不太远哈、啊，它们为什么没有能够被驯化？跟性格有没有关系呢？
0: 嗯，这个主要还是这个天时地利人和吧，就是因为它我们现在这个家猫呢是在10000多年前啊、在这个中亚的这个新月沃地啊，就是这个伊朗啊那一片儿，然后驯化出来的。那么当然这一片儿呢是也是在最早人类最早有农业文明诞生的这一片地方。所以说当时呢因为有农业发展起来，那么人类呢也是开始逐渐的聚居在一个固定的地方，然后呢这些收割下来的一些谷物啊它就存到了一个固定的地方。那存到固定的地方之后呢就招来了很多老鼠，招来老鼠之后呢进而呢周边的生活的这个非洲野猫然后就正好在这个区域，所以说呢它就一点点靠近这个人类的定居点，然后呢去捕食这些老鼠。那么所以说它就相当于跟人类这个农业起源的时间窗口是重合的啊。那么后续呢可能我们人类发现哎，这些猫老去抓一些这个性格比较温顺一点的，然后呢跟人比较亲近的这样的一个个体啊，因为你不抓的话它你也不知道这些猫什么时候来啊，你想要用它的时候比如老鼠出现的时候呢可能它不在附近，你也没办法去这个抓这些老鼠，所以说呢就人们就想到了去养它，然后呢驯化它，然后去找那些比较温顺比较这个捕捉鼠类能力比较强的个体，然后呢一点点把它这个不断的把这个个性给它强化，然后呢逐渐就形成了我们现在的这个家猫啊。然后呢这个像这个其他的比如说猫科动物那些大的就不用说了，比如说像那些这豹子狮子、
1: 这太难了，
0: 这太难了啊，这个人类不被他们吃就已经不错了，就不能主动驯化它。那像其他的一些比如说像什么豹猫啊、丛林猫啊，这个还有一些这个欧洲野猫啊或者荒漠猫，它们就是生活的环境相对人来说还是太恶劣了你像有的就是荒漠猫显而易见就在荒漠当中，然后呢像那个豹猫啊、欧洲野猫它们都在这个丛林当中那么人呢一开始呢还是更喜欢在这个平原生活的，
1: 对，
0: 所以说这些猫的物种呢就跟人的生活区没那么重叠，那么导致呢他们最后呢也被人去筛选出来作为这个家猫的祖先。
1: 是，我还听过有个说法说猫不算是完全被驯化哈，好像也存在一个他们选择人类的过程，是这样吗？
0: 对，这个是一个我们比较开玩笑的一个说法，不过确实这个猫呢它相对于狗来说呢其实很多人会认为家猫是处于这个半驯化的状态，就它 不像狗那样就是完全被驯化的，因为

0: 像狗它是由狼驯化的嘛，
1: 嗯，
0: 它驯化到就它的一个被驯化的程度呢，是它的基因都发生了一些改变啊，因为以前狼呢它这个它像这个好多的行为或者它好多的食物都是跟现在我们的狗是不一样的，但是现在我们的猫呢，它其实它的行为呀，它的食物呢，其实跟它的祖先非洲野猫还是很像的，就基本没怎么发生什么变化。那么它到野外呢，其实生存能力也是非常强的。
1: 对，那说到不同的猫啊，有些能被驯化，有些不能被驯化，大家可能觉得，哎，这是不是跟性格有关系？家里的这些不同品种的这种家猫哈，好像它们性格也不太一样。流传比较广泛的说法有，这个奶牛猫呢胆子大，保护弱小；狸花猫战斗力强，大局心大憨厚，爱干饭；还有三花猫是傲娇等等。以上这些说法有没有依据呢？
0: 就我的所了解，还没有一个权威的一个研究能证明这些花色是跟它的性格决定的。
1: 嗯，
0: 那么当然可能有一些统计层面的，有一些群体的一些共性吧。嗯，像这个像橘猫就更亲人，啊，然后呢奶牛猫好奇心更强，啊，但是每一只猫的它的性格啊，但我觉得还是主要还是跟它的成长环境啊，还有社会化的训练决

0: 的这个身体的线条是不是流畅，啊，他身体是不是够健康，他的毛发是不是更顺、更有光泽，行动更矫健，因为通常一些健康的个体，他这个毛色才会更光泽啊，就像我们有的时候你去看动物园里的那个个体，就感觉毛发灰秃秃的。当然你去野生状态下去看这个个体呢，就是那种油光水滑的，然后很矫健的。所以说，对于这个猫咪呢，它还是更多的倾向于还是它的原始的一个本能，就是它的身体健康，然后捕猎能力强，就代表着它有更优质的一些基因，所以它就更喜欢这样的一个个体。但比如说像我们有些像什么加菲猫啊，布偶猫啊，可能它的一些脸型啊会有一些不一样。然后呢，但这个特点呢，可能在这个猫咪的视角当中呢，可能是一个负分儿，是一个减分的啊。
1: 对。
0: 当然，这个目前还没有针对家猫对于这花色颜值的一个偏好的一个研究。我觉得想获得真实的一个研究成本，这个标准化的一个测试啊实验，然后比如说给它同时展示不同的这个品种的猫的个体，然后去看每只猫盯的这个它的时长啊、靠近的频率啊。然后它的偏好的倾向啊，来去做一个统计层面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测试，啊，这个才是一个更加专业、更加科学的一个方式啊。我前面说的只是我自己对于动物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推测。
1: 是，好的，今天非常感谢何长欢博士啊，带我们认识了一下猫科动物的家谱啊，非常感谢您的分享，谢谢。
0: 好，谢谢大家。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您还记得刚才我们聊到的猫科新物种叫什么名字吗？哎，仔细想想，它叫蒂尔卡与虎猫，是不是很多人已经忘了？在生活中哈，我们难免会碰到记忆突然间短路的时刻，有些朋友则可能会觉得，哎，自己总是爱忘事儿啊，担心自己会不会在老了之后更容易患上阿尔茨海默病。而有些老年人呢，或者是他们的家人，却正相反啊，觉得人上了年纪，记忆力不如从前，糊涂一点好像也正常。阿尔茨海默病是一种起病隐匿的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会导致大脑功能异常，并随着时间推移而恶化，确实会造成患者记忆力和思维能力的衰退。但是它却不只是关乎记忆力，而是将带来全面性的健康危机。此外，阿尔茨海默病呢，也并不是正常衰老的一部分，而是一种病理性的脑部疾病。正常老化不会显著影响社会功能和独立生活能力，但是阿尔茨海默病却会导致患者出现进行性功能衰退，甚至生活不能自理。那么，一般的记性不好、爱忘事儿和阿尔茨海默病有什么不同呢？阿尔茨海默病有哪些早期信号应该被注意？年轻人也可能患阿尔茨海默病吗？人们能否主动养脑，提前预防阿尔茨海默病呢？今天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一起来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神经病学中心副主任医师方瑞乐的解析。
3: 正常的健忘和阿尔茨海默病带来的症状应该怎么区分呢？
4: 阿尔茨海默病来讲，最早最突出的一个症状呢，就是一个近记忆力减退。正常的人群当中呢，健忘或者我们称之为良性的健忘呢，也是很常见的。但这两者区分还是很重要的。如果把阿尔茨海默病的这个早期的记忆力减退呢，你当成一个良性的健忘不去重视，就会错过这个早期干预的这个黄金期。良性的健忘呢，它是记得这件事情，但他把这个细节给忘掉，经过提醒他是能记起来的，他不影响着日常的这种生活。阿尔茨海默病呢，他就会是呢一个整个的这个记忆力呢，他都消失了，好像不存在一样。他即使呢被别人呢反复的提醒，还是记不起这些事情的，他会影响患者的就是生活啊、工作的能力。那么还有关键的点呢，就良性健忘的人呢，对他记性会在意的，他会觉得自己忘记事情，会有这种抱怨。但阿尔茨海默病的患者呢，他有时候对自己这种遗忘呢，他可能并没有意识到，啊，他不觉得自己有问题，这是两者的一些比较重要的一些差别。
3: 患阿尔茨海默病可能和哪些因素有关？
4: 阿尔茨海默病来讲，它是一个退行性的病变，有很多因素相关的。那么我们一般分为这么两大类，一类呢是不可改变的因素，最主要就是年龄，那么这也是阿尔茨海默病最大的一个危险因素。 就是我们在研究呢，有数据也提示我们，65岁。

0: 以后年龄每增加五岁，阿兹海默病的患病风险呢会增加一倍。那么还有一个我们说不可逆的因素呢，就是一种遗传，家属啊一级亲属，就比如说父母啊兄弟姐妹有阿兹海默病的时候呢，那么他的风险呢会升高。当然了，他也并不是说一定患阿兹海默病，只是说他的风险会升高。第二大类呢，就是可改变的危险因素，其实我们要更关注的，因为这是可以干预的。首先呢，就跟脑血管病相关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高血压、糖尿病，那么这些呢，血管病的危险因素呢，如果没有控制好，它会导致之后呢，一些脑血管的这种疾病，无论是缺血性的这种脑梗死，还是脑出血，它会导致或者是加重这个阿兹海默病。还有呢，就是这个肥胖跟缺乏运动，那么也会导致脑的萎缩呢加快。还有一些呢，就是吸烟跟过量饮酒啊，这些也会加速脑老化。那么其实还有一些很重要的点，就是说呢，教育跟这个认知，如果一个人呢不怎么动脑，社交少，不去学习新的这种知识、新的技能，他的患病风险会更高的。那么还有一些呢是情绪，就说或者加重或者诱发啊。那么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比方听力下降啊，导致的一些社交的减少。
1: 年轻人也有可能得阿尔茨海默病吗？
0: 很多年轻人呢也会担心，那么我会不会在30岁就会得？但实际上来讲呢，确实有我们叫的这个早发性的阿尔茨海默病，但是呢，它其实非常罕见的，相当一部分是有明确的家族的遗传的基因突变。所以说呢，对于年轻人来讲呢，如果出现一些记忆力减退呢，绝大多数情况下不需要去担心自己是阿尔茨海默病。但是呢，要注意，那么其实还有更常见的因素，比如说睡眠质量，包括压力、焦虑，还有一些注意力的分散，还有一些甲状腺啊、贫血啊、维生素的这种缺乏，那导致的记忆力减退。不用特别担心是啊自己是不是得了这个早发的阿尔茨海默病，更重要的是去看一看神经科，做一些相关的检查。那么最主要还是一些我们可干预的睡眠啊、焦虑抑郁啊，可能性会更大一些。
1: 除了记性变差之外，阿尔茨海默病还有哪些早期的信号比较容易被我们忽略呢？
0: 阿尔茨海默病最早最突出的症状就是近记忆力减退，那么除此之外呢，那么它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伴随的症状，那么这些早期呢也会出现。首先呢，它有一些性格啊跟情绪的这种变化，比如说呢容易发脾气、多疑或者失去兴趣了，这个呢它也是由于这个阿兹海默病的大脑的病变引起来的。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临床总叫执行功能的减退，就说呢他好多事情不会做了。举个例子来讲呢，就是一个会做饭的人，那现在呢他那些拿手菜呢他不会做了。那么还有一些呢就语言表达，那么阿尔茨海默病的患者随着病程的进展，他会出现一些这个语言表达的这种困难，找不到合适词。再严重的是呢，他会有一些时间跟空间感的这种混乱。
1: 中老年人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主动养脑，提前预防这个阿尔茨海默病呢？
0: 阿尔茨海默病来讲它是不可预防，但是它是可以这个早期发现早期干预的，就是有提到我们的一个名词叫脑健康。那么现在脑健康呢，它的概念是叫全生命周期的管理，从这个婴幼儿一直到老年，我们要在整个的人生中呢都要关注我们的这个脑健康，或者叫养脑。那么中老年呢，他脑的这种老化更应该注意，而且健康的生活方式呢可以显著的降低这个阿尔茨海默病的这种风险。那么即使就是他有这种遗传的因素在里面的患者呢，他也会是从中获益的。什么可以帮助预防呢？是健康的生活方式，而不是说现在大量的大家可能会认为的我们这个脑保健的这种药品啊。那么首先一个呢就是运动，就是每周呢那么中等强度的那么150分钟以上的这种运动，对预防呢是非常有效的，快走啊、游泳啊、骑车这些都可以。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社交，多了都可以。社交强的呀，关键是要学这个新的东西。比如说有的人使人看这个短视频，说这个短视频是学习吗？它不是，它只是一种这个重复的对大脑的这种刺激，那么预防这个阿尔茨海默病啊获益不大了。第四个方面就是慢病，就是我们说的血糖、血压、血脂。那么还有呢就是说是这个睡眠，那么睡眠对于这个阿尔茨海默病的预防也是非常啊有帮助的。那么最后一个呢就吃上，多吃蔬菜呀，多吃一些鱼类啊，尤其是含这个欧米伽三多的这种啊，深海鱼啊，那么少吃一些红肉、油炸食品等。
2: 如果家里已经有人确诊了阿尔茨海默病，作为家属能够做些什么呢？日常照护上又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我们继续来听。
0: 家属的这种照顾的质量呢，也就决定了患者的生活质量跟疾病的这种进展。对于这个家属来讲，首先呢他在从心理层面他要接受这个患者患病的这个现实，调整预期。阿尔茨海默病它是可以早诊断、早干预、延缓进展，但他这个病呢它是不可逆，它最终还是要逐步的一个进展。那么很多家属呢他会有这种否认啊、焦虑啊、挫折感，甚至愤怒，这患者怎么是这样子了，他是说故意的， 但实际上来讲，我们要意识到患者的这些行为异常、这些语言不是他的主观。

0: 医院。所以呢，家属来讲呢，应该像一个包容一个不懂事的幼儿一样，要包容这个患者。其次呢，患者的家属呢，也要做好自己的照顾，因为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很容易导致家属被耗竭。所以说呢，家属也要把自己的生活给安排好。具体的这个建议来讲呢，首先呢，家里呢要防止跌倒，那在门上啊也安一些感应器，那么给患者戴上联系卡或者防走失的手环。那么还有一个呢，就规律的生活，让患者呢作息时间要规律啊，要固定时间做固定的事情。那么沟通方式来讲呢，要发生一种调整，给他一个简单清晰的指令，比方说让患者洗碗的时候呢，你不能说去把碗洗了，而是说你把这个碗放到水池那里面，这样一步步的去做更直接。针对患者的一些行为、幻觉或者语言或者一些情绪，不要去跟患者去对抗，而是找原因，他这些行为的背后是不是他有些具体的原因，比方说饿了、想上厕所等。那么还有一点就是要尊重患者啊，他还是有这种自尊的啊。那么我们不要批判，同时呢，尽量不让他做一些自己能及的事情，让他觉得他还是能够正常的这样生活的。具体的这些方式能够呢，让患者呢有一个更好的这样一个生活质量，延缓
1: 进展。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负责杨洋、石文静，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杨畅。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国媒体报道，伊朗统计中心20号发布该国波斯历一季度，也就是3月21号至6月20号的经济数据。数据显示，在这一时期，伊朗包含油气行业在内的 GDP 同比萎缩10.1%。如果不计

0: 油气行业 GDP 同比下降 4.6%。 从具体领域来看，伊朗油气行业产值降幅最大，同比骤降 26.4%， 工业和矿业的产值同比下降 14.7%。 伊朗长期受到西方经济制裁，本就面临货币贬值和通货膨胀压力。美国和以色列二月底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后，美国对伊朗的封锁终研判战事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英国媒体先前报道，面对西方制裁，伊朗数十年来一直奉行抵抗经济政策，鼓励自力更生和本国生产，建立了独立自主的国民经济和国防产业，抗压能力较强。一名伊朗前经济官员认为，哪怕战争持续一年，伊朗经济仍能挺过难关。再来了解其他方面，34年前的今天，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正式立项。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的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上，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杨立伟分享香港航天员黎嘉莹近况，并表示期待更多年轻人加入到航天员队伍中来。杨立伟说，黎嘉莹今天上午向地面工作人员送来祝福，他们在上面工作非常顺利。国际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天上午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1号表示，美国通过针对俄罗斯石油天然气出口的新制裁法律，不利于修复两国关系和解决俄乌冲突。佩斯科夫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目前美国针对俄罗斯企业、个人等的各种制裁已超过3万项，俄罗斯已在相当程度上适应了这些制裁，并采取措施最大限度降低制裁的负面影响。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21号公布了蒙彼利埃冠军赛首批参赛名单，中国选手王楚钦、王曼玉和孙颖莎在列。2026年 WTT 蒙彼利埃冠军赛将于10月27号至11月1号举行，设男单、女单两个项目，冠军将获得1000点世界排名积分。亚运快报：2026亚运会女子这枚金牌是于子迪本届亚运会的第二枚金牌。此刻提示：25号将迎来中秋佳节，今年中秋挺特别，月亮最圆时刻出现在9月27号凌晨的0时49分，是少见的15的月亮17圆。今年的中秋还有一个特点，与秋分节气仅差2天。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踢长，漂亮！中国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锦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5: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分41秒98，
7: 刘峰也赢了。
6: 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8: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9: 10点05分，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呢，共同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第二十届亚运会呢继续进行，今天呢中国代表团的运动员们在游泳、体操、排球等许多项目中有出色表现，稍后我们会共同关注。刚刚过去的周末呢，欧洲足坛依然是精彩纷呈，英超联赛阿森纳是遭遇失利，西甲马德里德比话题不断，法甲国家德比呢也是再次上演。更多话题我们稍后请进朱明老师共同讨论。首先来关注亚运会，

0: 关注到游泳项目的比赛，今天游泳项目呢依然总共进行了7项决赛，最终呢中国队是拿到了5枚金牌、4枚银牌、2枚铜牌，还创造了2项亚洲纪录。详细情况连线下在前方采访的总台央视体育频道的记者孙雪。孙雪你好。
1: 主持人好。
0: 孙雪，先来说说今天的接力哈。这个昨天的女子4乘100米自由泳接力呢，中国队赢得非常轻松，悬念不大。而今天的男子4乘200米自由泳接力呢，却让大家感觉看得比较刺激，比较过瘾。尤其呢，最后一棒张展硕的分段成绩，更是让大家感觉有些惊叹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场比赛。
1: 首先我们来说的今天比赛这个历程真的是太刺激了。就连我们排在这个前方的这个解说嘉宾谢诗文，他的这个指甲都是握的，这个手上全都是指甲印，真的是捏了一把汗。那我们先来说说这个项目的排兵布阵。那其实中国队的策略呢，是把我们的强棒排到了第3和第4棒。因为正常来讲，就是一个通用的思路，一般情况下1棒和4棒是强棒。那我觉得是，就是参看以往的这个比赛的经历啊，特别是张展硕，他我们拿到了那枚金牌，而去年在新加坡世锦赛当中，依旧是这个项目，当时我们的处境是在这个领奖台以外的，而就是在他最后一棒的最后的时刻，他一路赶超。最终呢，中国队是创造了这个项目的亚洲纪录，当时拿到了一枚宝贵的银牌。我觉得这真是参看过往呢，就是张展硕在最后一棒，他这个追击的能力非常的强。那潘展乐呢，也是一个擅长追的运动员，特别是我觉得大家可以想象到，在巴黎奥运会，他当时这个男子的4乘100米混合泳接力也是最后时刻他的一个追击，所以我们把我们的强棒两棒排到了最后。而日本队的这个布阵的思路跟我们并不一致，他们呢是把自己的强棒排到了前2棒，其实是想冲我们，给我们心理压力。而他们的最后一棒呢，其实是他们这个混合泳非常出色的松下之之。那这样的一个状态下，我觉得最后真的是有的一拼。我在今天也采访张展硕的时候，我说真的到最后的那个时刻，你看到我们还落后了1秒多钟的时间才就是进行他这棒交接，你有信心吗？我觉得他非常非常坚定。我觉得这个小伙子他在大赛当中的这种作风、比赛气质都非常的突出，潘展乐也给予他非常高度的评价。那我觉得包括今天潘展乐的发挥呢，我觉得也特别值得肯定。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从巴黎之后呢，潘展乐是真的是遇到了自己的一个低谷，并且呢现在我觉得今年从下半年开始才缓慢的往上去爬升。那在100米自由泳决赛之后呢，我觉得首先先是给他建立了一个信心，也给大家展现出潘展乐正在往上走的一个过程。而今天的这一个接力的这个分段呢，1分44秒24，又展现出来他在200米这个相对于中距离的项目上有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进来说是比较有竞争力的这样一个水平。包括我觉得今天在排兵布阵这个我的选择上吧，也是给中国游泳队的这个总教练崔东荣指导呢，我觉得真的是大大的点赞。他能够再次启用参与预赛的这个徐海博，我觉得是需要这种勇气和这种就是能顶住这个压力的。因为大家看了上午预赛的分段，徐海博的表现并不是很出色，那当时汪顺的分段非常快。那么在这个用人上来讲，我觉得这个主教练呢也真的是我觉得有一颗强大的心脏，然后徐海博也顶住了这个压力。他最后我相信大家看转播的时候，他看到中国队率先触壁之后，他躺着闭上了眼睛，他当时真的太累了，他说我从来没有就感觉身体乳酸到那个值，我完全的是真的是用尽了我最后一点的力气。所以今天这
0: 绝杀了日本队，这是比赛非常的提气哈。那除了男子4乘200米的自由泳接力

0: 呢，那今天中国队创造的另一项亚洲纪录来自女子200米的混合泳，于子迪呢是再获一枚金牌，同时她的成绩距离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已经非常近了，很快她就能够冲击世界超一流吗？
1: 我觉得首先于子迪今天的这个成绩她已经跻身到世界一流的，因为比她快的仅仅有这个加拿大的名将麦金托什，那麦金托什2分05秒70的这个世界纪录呢，比他快了0.4秒。我特意把两个人啊，就今天的分段和麦金托什他的这个世界纪录的分段拿出来去对比啊。那于子迪的蝶泳呢，其实他比麦金托什是更快，但是仰泳方面呢，他就明显的比麦金托什慢了。所以我觉得接下来这个阶段，于子迪一定要在仰泳当中去找一找这种技术的这种改进点，而蛙泳呢，它又明显的比麦金托什快，自由泳呢虽然稍微比麦金托什慢了一点，但我觉得两个人是处于相就是类似水平吧，所以我觉得看完分段之后呢，就能够找到他与这个国际最最顶尖的这个选手的这种差距。既可以扬长，也可以去弥补自己的短板。然后我也在赛后问了于子迪，因为在下个月他才满14岁，那想对14岁的自己说些什么呢？他说，想对自己说是继续努力，你会越来越好的，加油。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让我们充满希望的一颗星星。
0: 嗯，就是刚刚说到了仰泳。应该我们还有提升的空间，换句话说呢，如果仰泳的成绩能够接近麦金托什的话，那未来比赛的这个胜算就会大大的提升啊。那男子100米的蛙泳决赛呢，世界冠军秦海洋出战这场比赛呢，但最后夺冠的是更年轻的董志豪，他和日本选手呢大桥信成为了并列金牌的获得者，就是游泳比赛呢并列金牌，这种情况是不多见哈，跟我们说这场比赛。
1: 我觉得这场比赛呢也是很刺激，其实它和男子四乘二字阶对于今晚来讲是我们要去与对手直面对话，要这个就要去拼的两块这个金牌。那这一块金牌呢，因为秦海洋在这个今年嘛，包括去年，其实他有点受伤病的这种困扰，所以会有一定的反复，导致自己的竞技状态并不是特别好，而这个我们最终夺得金牌的董志豪，他其实是在2024年多哈世锦赛的时候，当时就是一个200米蛙泳逆袭，最后五十超越一众对手，拿到这个世界冠军的头衔被大家所知晓。而在从去年的后半年，尤其到今年上半年，他开始去转战100米蛙泳，一方面呢也是希望自己在短距离上有一点突破，能够从而为我们的接力做出更好的贡献。他在国内夺冠的成绩比这个还稍稍快了一点。董志豪在总结今天比赛的时候呢，他也说我这个最后的道边不太好，他有一点飘了。因为大家都知道，就蛙泳是一个完整的动作，其实是要一下往前刷或就很长一段距离的。所以呢，最后的这个时刻他也没有办法做过多的调整。那我觉得这场比赛最好看的一点就是董志豪的一个也是反超和追击嘛，那他当时前五十是仅仅排到第4名，最终能够追上来，我觉得对于他的这种比赛的这种作风，包括去对于这种压力的消化，也是一次非常宝贵的经验。其实今天上午游完预赛，他还感觉非常非常疲惫，然后就觉得哎自己是不是哎呀晚上有一点紧张，但是他又说我相信自己一定能够扛得住。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这个05后的这些运动员展现出非常积极的一面。
0: 嗯，我们再来说说男子50米仰泳，徐嘉余呢是再夺一枚金牌，而且呢另一位中国选手呢王子成是收获了银牌。徐嘉余目前的状态非常好啊，那我们还会去关注到就是王子成是否能够在徐嘉余之后成为男仰下一代的领军人物。
1: 首先如果我客观的来说， 王志成的情况是这样的，因为他其实一个纯短距离的项目选手。

0: 包括他在100米仰泳当中也不算国内很突出的选手，排在他前面的江腾林，包括这个王谷开来，所以我不知道主持人要如何定义为下一代接班人，具体要接哪一个项目。因为我觉得如果客观来看，我们现在其实要寻找的是年龄在2009年含2009年以后出生的仰泳的优秀的运动员。如果你的年龄过大，可能你很难在200或者是100米上就是再去大幅度的提升成绩。所以我觉得可能这是一个相对专业的一个探讨，我们也不要去把某一个人一定定为谁的接班人。但我觉得王子成今天的表现非常的值得肯定，因为他第一次代表国家出战这种大型综合性运动会，并且能够在决赛当中游出和自己最好成绩就基本持平的这样一个发挥，我觉得对于他自己人生的这种经历，运动的这种这种叫生涯，都是一次非常宝贵而难忘的这样一次记忆。
1: 女子50米仰泳呢，中国队同样是包揽金牌。那这个比赛，包括我们在这个仰泳项目上，亚洲的这个地位，跟大家来说一说哈。
0: 我们最终夺得金牌的这个万乐天呢，其实他在世界锦标赛上也登上过领奖台。那汪雪儿呢，也是50米仰泳，历来啊也是相对来说比较稳定而出色的运动员。那我其实今天也问过汪雪儿，因为这个项目的入奥，而他是一个98年出生的这样运动员，其实也已然呢能够有更大的动力去选择坚持，去从而延长自己的运动寿命。而且汪雪儿还表示呢，我其实不仅仅想在50米仰泳当中能够坚持下来，我更希望其实在100米仰泳当中也依旧能够进步。而万乐天呢，我觉得是他在近几年仰泳的这个表现上来讲，是我们中国相对来说非常稳定的一个运动员。他2005年出生，其实正是当打的年纪，比赛经验也相对来说比较丰富了。我觉得未来其实还是要更高的去提升自己100米，从而为我们的这种接力做出更突出的贡献。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看女子短距离这个仰泳的这种观感，我觉得最核心的点。
1: 今天还有两个项目呢没拿到金牌，这两个项目是女子200米的自由泳和男子50米的自由泳哈。这个是不是在预料之中，还是我们出现一些小意外？这方面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其实在今天上午与央视体育的连线当中，我其实就已经跟大家提到过，我说可能第二天的比赛不会像第一天的比赛，因为就是我们当时第一天七金拿到六，而我觉得今天我们首先是要搏出两块，就搏两块金牌，而可能这两块金牌本身就不太是我们计划范畴内的。因为像女子200米自由泳这个项目的亚洲纪录呢，也是最终获得冠军的中国香港名将何诗蓓，而何诗蓓在去年呢也参加了我们举行的这个全运会，人家也是稳稳的拿到了这个项目的冠军。所以客观来讲，就是我们和这个中国香港的名将是有一定的水平的这种差距的。那男子50米自由泳呢，我们的陈浩是第一次进入到了这个决赛，并且这也是他第一次参加国际的大赛。在今天的这个决赛当中呢，他是20秒04，其实是已经刷新到了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我们其实也是要为我们的运动员而喝彩的。那如果你说看这个项目而言呢，我觉得对于韩国这个选手金英范20岁，他的身体条件其实特别像中国就是大概在2020、2021年当时涌现出的这个何君毅，他们身形同样高大，然后也相对来说有一点扁，然后胳膊又很长，就两个人有很强的这种身体条件上的一些相似点。我觉得这种21秒66这样的一个成绩，我们确实是在此刻无法达到，所以我觉得只是给了我们未来更好的去目标，去往这样的方向上去发展。
1: 那明天。

0: 今天的比赛再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多经典哈，因为我们刚才其实提到了，昨天其实我们是所有最强势项目集中爆发的一天，其实七个项目当时我们预计就会六枚金牌，明天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观赛重点？
1: 明天首先是有六枚金牌产生，那女子一百米自由泳呢，我觉得依旧可能是何诗蓓是我们就是最强的竞争对手，来自中国香港。那男子四百米个人混合泳呢，客观而言日本选手的这个水平呢在亚洲是遥遥领先的，他们也是世界一流的这个水平，所以可能这个特别是男子四百混我们可能金牌呢无法收入囊中。女子两百米仰泳呢，我们应该是我觉得彭旭伟很有希望，因为他具备2分6秒这样的一个个人的最好成绩。那男子1500米自由泳呢，费立伟包括张展硕，那可能就要跟日韩的这个选手进行一次正面的对话了。我们也希望我们能够把这枚金牌啊要拼下来。
0: 嗯。
1: 女子400米自由泳呢，我觉得就是李冰洁去守一下。而男子四强觉得也是明天可能最好的一个收尾吧，大家可以值得期待一下。我觉得我们在这个项目上来讲还是相对比较有优势的。
0: 嗯，好的，非常感谢孙雪的连线，辛苦，再见。目光呢在转向体操赛场，今天体操项目呢产生了男子个人全能金牌，中国选手呢张博恒发挥得非常好，拿到了冠军。连线一下在前方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方亮晚上好。
2: 好的，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嗯，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比赛情况啊。
2: 好的，今天这个现场看比赛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一直在狂按计算器啊，不停地在算小数点后面的分差，谁比谁高多少，谁比谁差多少，当然最终的结果是美好的。我们知道啊，这届亚运会男子全能采用了资格赛和全能决赛合一的新赛制，也就是说呢，今天各个单项分数靠前的选手进入到单项决赛，那么整体靠前的进入到男团决赛，而六项都参加的选手总分最高的就是男子全能冠军，一赛定乾坤。中国队这次打资格赛派出了张博恒、朱静元、蓝心宇、孙伟、田浩五名正选，王成成、洪延明、谢晨毅担任替补。这里面呢，作为杭州亚运会团体全能和单杠的三金王，张博恒自然是最大的热门之一。赛前实战测验六项成套全都成功了，总分再度突破85分。老将孙伟可以说和他构成了全能的双保险，此番专攻亚运也是团体与全能排兵布阵的重要棋子。资格赛与全能合一就意味着六项不容闪失，任何一次失误都可能葬送金牌，而且客场作战需要应对裁判的环境和主场的氛围。张博恒还必须在单杠等等单项当中提防像日本的前田丰城可能会达到 6.9 高难度套路的冲击，再有他的脚部伤病仍然在恢复，还有呢，亚运会之后不到一个月就要转战荷兰鹿特丹世锦赛，体能分配也是一道考题。今天比赛开始之后啊，张博恒、孙伟和桥本大辉刚胜支柱，这四个人的竞争相当的激烈，分差一直很小。中国队呢先比自由操、鞍马和吊环三项，东道主日本队则是先比鞍马、吊环和跳马三项。那么前三项结束之后呢，我们看到张博恒自由操拿到了 13.8， 鞍马是 14.166， 吊环拿到了 14.233， 孙伟自由操 13.9， 鞍马 14.2， 吊环 13.766。日本队方面，刚胜支柱鞍马 13.766， 吊环14分，跳马是 14.233， 桥本大辉鞍马 14.5， 吊环 13.733， 跳马 13.866。 什么意思呢？就是前三项结束我们算一下总和，张博恒 42.199 就已经暂列第一了，但是当时桥本大辉的分数是 42.099， 刚好只差了 0.1 分，这个分数差距是非常之微弱的。刚胜支柱呢是 41.999 暂列第三，孙伟 41.866 暂列第四。那么后三项比赛，中国队的顺序是跳马、双杠和单杠，日本队要比的是双杠、单杠和自由操，双方的竞争就此进入到白热化。张博恒跳马 14.133， 双杠 14.7， 孙伟跳马 14.166， 双杠 13.333。 日本队方面，刚胜支柱双杠 14.633， 单杠 14.233， 桥本大辉双杠 14.3， 单杠 14.033， 这样五轮三二，孙伟是 69.365。那么最后一项，中国队的两名选手要比单杠，日本队就是真正刺刀见红的时候了。自由操刚胜支柱桥本大辉在四名日本选手当中前两位登场，单杠项目孙伟在四名中国选手当中第二个登场，张博恒则是最后一个登场。刚胜支柱第一个完赛，他的自由操项目拿到了 13.833， 六项总分 84.698，

0: 第二个完赛的桥本大辉自由操完成的相当一般，只拿到 14.033， 总分 83.865， 排在了高胜之助之后，这样他就提前退出了冠军争夺。另外一方面，单杠项目第二个登场的孙伟 13.933， 总分 83.298， 没能超过桥本大辉。这就意味着最后一个登场的张博恒在单杠项目里拿到 13.666 分以上就能夺冠。那个时候在现场我们确实也看到了很有意思的一幕，就是张博恒直接和他的分管教练金指导两个人在商量最后一套的这个难度要不要降，因为他本来准备了 6.2 难度系数的动作，这个是相当高的难度分，最后降到了 5.8， 还是保持了一个平稳输出，最终呢他也比较好的完成了这套动作，最终的得分是 14.033， 这样以 85.065 的总分再次超过了85分，力压冈胜之助和桥本大辉两名奥运全能冠军和东道主选手，顺利卫冕了亚运会体操男子个人全能冠军。赛后我问他，我说日本队呢有日本队的特点，你觉得中国体操男队的特点是什么？他说我们在身体条件有限的情况下一直追求技术的完美，另外很重要的一点，我们总能扛住压力，我想这也是这枚金牌最好的注脚。好的，
1: 好的，方亮，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女排的比赛哈。这个女排的比赛呢，今天中国女排是3-2击败了泰国队啊，这是报了之前的一箭之仇，拿到了决赛席位。他们决赛呢将会面对的是日本女排。连线一下前方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玉琪。管玉琪晚上好。
2: 你好，郝迪。
1: 前不久亚锦赛呢，中国队是2-3输给了泰国队，今天比分调过来了3-2，并且呢在这个第五盘的这个决胜比赛当中，其实整个的胜利啊完全倒向我们这边了。我们做对了哪些，我们做的这个工作哪些，呈现出了一个新的态势啊，压倒性的达到比赛胜利，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比赛啊。
2: 其实今天的这场中国女排的比赛呢并没有是按时开始的，因为这个场馆呢在小牧市体育公园综合体育馆，这个比赛的前一场比赛呢，中国台北和哈萨克斯坦的比赛一直是打了5局才分出胜负，所以呢中国女排这场比赛是延后了45分钟进行的。所以呢两边的队员其实开场之后呢，我觉得状态都不是特别出色，都比较慢热。中国女排呢今天上来呢主要是靠4号位开路啊，基本上就是利用吴梦洁这个强攻能力，希望把对手的这个拦网打开。而且呢今天的这个二传呢是使用了小将张子萱，这和当时亚锦赛的时候用谢生玉和刁琳宇不同啊。张子萱是一位二传很有想象力的这样的一位选手，帮助吴梦洁呢可以去分担一些他的进攻火力。泰国队开局呢就是陷入到了巧儿的这个情况啊，但是呢中国女排之后呢张子萱去策划了一些后二的进攻，想要多调动几位边攻手轮番扣球，但是呢泰国队呢发现中国队的主要进攻火力呢拦防的难度基本上都是在吴梦洁这一侧，所以呢并没有陷入到张子萱给泰国队设计的这个圈套里面啊。而且泰国队发现了这个吴梦洁他的一传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几乎每一轮发球都是去追发吴梦洁。吴梦洁在场上就打得有点郁闷了，看他的一些肢体动作能看出来很着急，老想着去进攻，但是呢一传有时候有点箭手飞的意思啊。之后呢两边的比赛进入到了这个焦灼的一个状态吧。打到了18停的时候呢，中国队出现了两个比较低级的失误，一次是杨淑明啊，我们的接应替补接应杨淑明发球失误了，之后呢又是庄宇珊一传接飞了，就是这两分啊导致了我们第一局的失利。其实第一局的比赛我能感觉出来，主教练赵勇指导有时候他也陷入到了一个很艰难的一个情况吧。如果用小将唐鑫打接应位呢，他的这个攻击力是比较可以得到保障的，但是后面他一传呢他没法帮助到队友。而如果上我们老将龚翔宇呢，他前排的扣球又不太行。如果我们来强行两点换三点呢可以渡轮，但是我们的阵容确实有点瘸腿，因为吴梦洁他能下球，但一传不太稳。龚翔宇呢保障型接应，一传很稳，但是如果你指望他去进行这种强解题能力的强攻，说实话可能不太能够达到我们的这个期待。而且呢由于对手一直追发吴梦洁的一传，吴梦洁最第一局的末段啊有点被发的有点毛了的感觉啊，最终中国女排第一局是23-25失利了。其实看上去是我们第一局最后的一次攻出现了问题，但实际上呢更多的还是一传不到位的这个老问题没有解决。第二局的这个比赛啊实际上刚开始呢就出现了一个比较意外的情况。

0: 这个现场的回放，这个技出现了技术故障，泰国队提出挑战呢之后一直调不出这个挑战的画面，比赛一度暂停了将近10分钟吧。而在比赛恢复之后呢，可能泰国队因为一直在纠结当时这个挑战的这个情况，一直没有找到自己的比赛状态，连续失误，中国女排一下就把比分拉开了。泰国女排想依靠这种稳定一传和这种快变战术来打球，但是这次暂停，但是这和这个意外暂停之后呢，心态受到了很大影响，她的这个一传生命线丢了，发球也变得不再稳定了，而且可能是因为领先的有点多呢，中国队队员之后也是出现了放松的情况，对手将比分迫近了。赵永指导在请求暂停之后呢，回来之后二传张子萱的分配就更加合理了，开始让龚晓宇呢在二号位连续得手。另外呢，由于龚晓宇打开了之后呢，吴梦洁的这个进攻压力一下就变小了，抓住了对手这个一传不稳的这个情况啊，连续能够下分，而且打到关键分上呢，中国女排还是依靠我们这个高度啊复工开路，拦网和快球搭配。而且我注意到啊，张子萱和王傲谦从国青队开始就有的这种背飞还有这种背快啊也都打出来了。而且我们22-20、15领先的一球啊，张子萱是给到了四号位平拉开，吴梦洁啊这明显就是放松了啊，打了一个非常写意的推弓吊心儿，在四号位平拉开的情况下呢，打了一个吊球，确实这是在以往啊吴梦洁这种靠高度和力量往下砸的这种主攻，很少能够看到他这种打得很放松的球。第二局呢，中国女排是扳回来了。第三局比赛呢，两队实际上是陷入到拉锯战，两边你一分我一分的这个僵持，传波鹏还有这个攻守之间的配合。泰国队呢害怕出手点低被中国女排拦到，或给太高了呢又容易失配，而且呢如果给高球呢球速慢，拦网又容易被我们判断到。其实就在这样的犹豫之间呢，中国女排就把比分给拉开了，第三局顺利拿下。第四局啊，我们其实一度呢是很有机会在第四局拿下3-1就赢球的，但是在关键分上啊，钟雨山出现了一个一传失误，而之后呢又是发球下网。其实在关键分上啊，这个钟雨山虽然也不算是一名年轻小将了吧，但是他在关键分上的把握能力啊，之后尤其是在心态上可能还是要注意一下的。而且他这个发球下网的那一分啊，我因为当时就在钟雨山身后的这个位置，我看得比较清楚，他是由于想保障自己的发球成功率呢，所以特地调低了力量，他没有敢去发大力，也没有敢去发跳飘，是一个站飘式的发球，而且特意把力量调小了，就是希望保证自己的这个发球的稳定性。但结果呢却是直接把球发下网了，这是一个比较意外的一个失误。第四局中国女排呢也是没有能够拿下。打到关键的第五局，其实我刚开始一度比较担心的，害怕这个亚锦赛第五局的这个情况重演，但是呢第五局说实话我们打的真的是非常的出色，我们每个球都打的是格外的谨慎，而且打到第五局啊，我们这个前排拦网真的有点有如神助的感觉了。虽然泰国队以他们是这种非常强势的快变进攻啊，快速多变的这种进攻，连续能够把球打到中国队的场区，但是我们就是依靠前排王傲谦、张子萱，包括龚晓宇的这个拦网啊，确实是让对方一点办法都没有。我们即使和对手打到这种多个回合的时候，因为前排的这个拦网能够干扰到对手的这个扣球，我们后排的队员们呢能够做到有效的撑起，我们也在第五局呢顺利拿下了。说实话这场比赛呢，我们在第五局的时候一定程度上呢稳住了心神，把自己的心态稳住了，心态啊就决定了球队能不能在最困难的时候呢坚持自己的打法，而且技术动作呢不变形不走样。从这场半决赛的关键分阶段来看呢，我们这些年轻队员呢经历了之前亚锦赛的这样的决赛失利，又打到了亚运会的决赛，已经可以能够在关键分上稳定的执行既定的战术了。其实这也是一支球队啊逐渐走向成熟的标志，不是一直不犯错，而是在犯错之后呢能够迅速的把注意力给拉回来。我觉得呀、啊能够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下一球上面啊，这是中国女排和亚锦赛相比啊，我们面对泰国队取得了一个比较大的进步。好的，
1: 我们再听听王梦洁赛后的接受采访的一些说法。
2: 我觉得还是挺，就是压在心里那口气终于输出来了吧。但是我觉得这场胜利也不是我们的终点吧。我觉得未来等着我们的、等待我们的还有很多。今天还是有一些机会可以，就是在尤其是第四局的时候，还是没有把握太好。
3: 你刚才也提到了咱们的第四局表现，你觉得我们具体哪些环节做的还不够到位？
2: 首先我觉得在最后。

0: 蛇身僵持的时候，我们的发球，我们的一传，我觉得是出现了有一些问题。我觉得做第四局的影响。
1: 对。那么明天就要打决赛了，能不能给全国球迷吃一个定心丸？
0: 我们还是留个悬念吧，我们会继续努力的。
2: 说说日本队啊，就是决赛会打日本，因为是日本刚之前比赛结束了，击败了韩国啊，怎么看这场比赛？
3: 说实话，这支日本女排呢，并不是他们的全部主力阵容。就我们比较熟悉的有两位，知名的选手没来，一位是他们的主攻石川真佑啊，他这个，也是主攻石川啊，他没来。这个他是已经去到俱乐部报道，备战新赛季的这个俱乐部比赛了，所以他是没有能够来到这个亚运会当中的。还有另外一位副攻呢，就是岛村春士啊，也没有来。这是他们两位之前亚锦赛打的比较多的，而且也是比较知名的队员，没有能够来到亚运会当中。这两位队员呢，可能对日本队的这个攻击线呢，会是有不小的影响。而其实我们中国女排呢，其实也没有说把自己的全部主力所有的这个能打的队员都带上啊。比如说我们这个主攻凌莹还是在一个伤病恢复的状态当中，她还没有完全恢复到自己的最佳状态。还有比如说这个王媛媛啊，她这位我们的这个大副攻啊，在前排拦网能力很强的副攻，她实际上也没有在亚运会名单当中。另外就是刁老师啊，已经是当老师的这个刁林宇，她实际上也不在这次亚运会的名单当中。所以两边呢都是各缺了两到三位的核心主力吧。所以我觉得可能两队的实力应该是一个五五开。如果我们能够保证自己在前排拦网的一个效率的话呢，可能我们的胜面会更大一些。我觉得明天这场比赛呢，肯定是一场非常精彩的较量。好的。
2: 我们也共同期待明天这个比赛，中国女排的姑娘们能够证明自己，拿回比赛的胜利。
4: 选板材要环保，
5: 三棵树小松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4: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6: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7: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8: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9: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7: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10: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
7: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11: 1:41.98，刘冬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12: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7: 决胜时刻
13: ，China 赢。

0: 整时刻，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关注两条体育新闻。国际象棋奥林匹克团体锦标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了第五轮的争夺，中国女队3-1战胜保加利亚。目前呢，中国女队和波兰、哈萨克斯坦、阿塞拜疆都是五战全胜，同积10分，并列女子组的榜首。中国男队呢，在第五轮与亚美尼亚队12-2握手言和，目前呢与另外4支队伍并列公开组积分榜的第4位。乌兹别克斯坦、印度和德国五战全胜，排在积分榜的首位。2026年世界田联路跑锦标赛昨天在丹麦结束，女子半马比赛呢，肯尼亚选手恩盖蒂奇获得了冠军，成绩是1小时5分15秒，这个成绩超过了现在的纯女子半程马拉松世界纪录。不过呢，是否能够成为新的世界纪录，还需要世界田联来正式认定一下。好，节目最后呢，关注一下欧洲足坛，请进我们的老朋友啊，足球评论员朱一鸣老师。朱老师晚上好。
1: 哎，好的，你好。
0: 嗯，咱们先来说说英超。英超呢是榜首换了队，阿森纳和曼城的竞争态势多少发生了变化，并且阿森纳这轮输得比较惨哈。先来说这个比赛啊。
1: 对阿森纳来说呢，确实遭遇了一个严峻的考验。

场比赛，我觉得可能布莱顿这踢法，任何球队都很难受啊！全场疯狂的高位逼抢，而且是不遗余力，拼了整个的九十分钟，而且运气也眷顾了主队。你这射门一打就是死角，真的是把阿森纳给打得一点脾气都没有。但是你想，一个漫长的赛季下来，我觉得布莱顿不可能常常位置。再次证明了这支俱乐部在经营上的成功，没有什么大牌，年年都流失人，但是呢他依然能给强队去制造麻烦。我觉得阿森纳的问题啊，可能稍稍给阿尔特塔要会提起一个警醒。上赛季拿了冠军，这赛季大家都认为板凳深度进一步的被夯实，那这个夺冠的希望还是挺大的，而且阿森纳此前的表现也比较稳。但是现在能看出来呢，这个左路这边呢，你说走了马丁内利，引进了错利斯，一直想要的维尼修斯没来，其实左路这边呢并没有得到绝对的补强。而右边呢最稳健的这一个点萨卡，现在看来呢是退步比较明显，状态比较低迷，不知道是不是受了世界杯的影响。中锋的位置呢，那还是依然还用哈弗茨这样的去代打，放走了热苏斯。阿森纳的中后场我觉得整个的人员储备让人羡慕，但是呢失去了最锐利的盾，失去了最锐利的矛，光凭一个坚固的盾

慢慢让这支球队呢，去找回一个熟悉的节奏，最起码能建立一个成熟的战术体系。我觉得待会儿咱们会对比很多球队，如果没有一个成熟的战术体系，那这个比赛就会缺乏稳定性，那就是猫一场狗一场。那可能某场比赛中运气比较好，脚风比较顺就拿下来了，但是你真正到了这种要劲儿的强强对话的比赛中，他就会被打回原形。所以我觉得利物浦呢，和伯恩茅斯这比赛呢有点同质化。那毕竟伊劳拉了解啊，两个队真是疯狂的打转换啊。这比赛其实利物浦赢的也稍微有点侥幸，毕竟你的球员的高质量的身价可能决定了最后的比赛的关键走势。但是不管怎么说，伊劳拉现在一直保持着不败，你虽然排名呢可能没有进入到更靠前，但是利物浦你说九分和阿森纳实际上也就差三分所以我觉得利物浦现在的情况稍微好一点。曼联没有了中锋，那真是一直让姆贝乌莫或者是库尼亚代打，效果奇差。那最近已经连续三场比赛没赢球，那拉什福德呢现在证明最多只能当个僚机，他打不了这个重要的战术角色，没法完成终结那一项。而且呢没有中锋呢，曼联边路哪怕打出空间之后传中，中路禁区里没人，这是现在最大的一个问题。进攻长期久攻不下，然后遭到反噬，防守就丢球。你包括立马丢了一个莫名其妙的一个乌龙球，可是在那之前拉门斯已经四次扑救了，都挽救了球门，没有丢球。所以你早晚会丢，所以这是现在曼联尴尬的。这个夏窗呢感觉钱没有花到刀刃上，你明明要进行多线的作战，谢师哥是个脆皮，希尔科泽不堪大用，中锋的位置没有第二人选了，拉什福德打不了这个位置，然后库尼亚不喜欢这个位置，这也是他离开马竞的原因。所以曼联现在上赛季很成功的左边库尼亚，右边姆贝乌莫，中间谢师科，这一个进攻，然后前腰是必费，这么好的一个进攻组合实际上是被拆散了。俱乐部这边甚至没有考虑到买一个中锋的备胎。其实我说的，你像在切尔西在热刺不给注册的理查利森，然后包括曼联的旧将维尔贝克，这些我觉得都可以考虑去买一个备胎，这样的代价也不大。现在曼联就是这问题，这是苦了卡里克了。那热刺的问题也是打法散乱，没有体系，前面的队员大家跟凑在一起踢球就感觉是陌生人一样，那前面的人呢更多靠自己的个人能力来去搅局去爆种。但是你看维拉他再次他流失了那么多人，结果维拉打的依然比你流畅，效率比你高。所以这个就是大家说开玩笑，花了最多的钱遭了最毒的打，是因为你破坏了全队的这种平衡性这个让一个教练几乎让换了整支队伍的球队你要把它迅速的捏合在一起，那我觉得德泽尔比现在看连门还没有找着。切尔西的问题是要交学费，你面对小蜜蜂这种硬桥硬马的球队，阿隆索准备不足，这几个手榴弹往里一扔，感觉后卫线就已经崩了。另外一个呢，这场比赛呢他也有一些昏招，有客观原因，你像凯塞多、拉维亚这么重要的中场的两个双后腰全伤了，恩佐这么重要的核心也是离开了。结果呢你打了三中卫体系里面，你让两个边锋莱斯特旺、内托这样的去打边翼位，这也是个人才啊，这种尝试现在看来也是遭到了失败。但是好在我觉得切尔西是单线作战，他相对而言呢他可能压力小，他可以有一定的试错空间，而且球队此前也打的有些比赛还算不错，所以对于阿隆索来说叫边干边学习。那现在目前看这几支球队都有各自的问题。最后我想说的是曼城没有花钱的不是，全欧洲最令人羡慕的中锋，然后又有了切尔西，现在又买了恩佐，好家伙这些这个，所以我就觉得你现在这个再加上这个安德森，几乎他买的球员挖过来的球员全是各个队的大腿，这个应该说一方面豪横补足了自己，另外一方面拆掉了自己竞争对手的重要的顶梁柱。所以我觉得曼城花了这么多钱，马雷斯卡他那套战术控球的这个理念呢，他能把球队确实能迅速捏合，这个在切尔西的时候也是差不多半个赛季就成型了但是呢我觉得曼城现在看整个的问题解决的比较快，就看看
在和阿森纳的

0: 竞争当中稍稍领先了这一点身位之后，能不能一直保持跑到最后？
1: 嗯，再来说说马德里德比这场比赛啊，这比赛呢其实很有意思，
0: 哎，
1: 就是赛后呢，我看穆里尼奥又是发布会之王，
0: 列举最重啊，哎，对对对，
1: 就是拿出那张照片，然后说呢。裁判没有针对皇马，他们单纯只是犯了错啊，这其实是极致的一种对裁判的一种控诉。单场比赛结果是这样，就是一个大比分输了，但是呢这是一个转折点，在这个中后卫被罚下之后十打十一啊，也不能完全说皇马的实力不济啊。怎么看这场比赛以及呢赛后的一些情况？
0: 大家都说皇马的问题是在中场。那没有中场呢，可能更多的依靠前面超巨球星的个人能力去解决问题。但是我一直说这种踢法呢，没有足够的控球能力的情况下，你要是打强强对话的时候就会出现问题。那昨天的马竞，人家踢的4-4-2就是人盯人的凶狠的逼抢，那显然是为了捍卫马德里的荣誉。这点其实让整个的皇马的中后场出球非常困难，而且你球很难舒服的让传递给维尼修斯和姆巴佩。维尼修斯的状态也不好，最近的比赛你看啊，他被换下的时间从89分钟、86分钟，然后70多分钟，到这场比赛60多分钟，就能看出来他的状态越来越差，穆里尼奥对他的信心也越来越越来越弱，就是可能以后更多的时间会考虑使用迪奥曼德。但是这场比赛如果你看了热区图，姆巴佩和维尼修斯又跑到一块儿去了，他们又是形成了一个左路的一个过载，啊，中路没人，这跟现在的曼联的问题、热刺的问题都一样，就是没有愿意有一个中锋顶在禁区里，这样的话形成一个目标进攻人，甚至可以压制对方的防线。您姆巴佩顶在中间跑了，跑出禁区外去了，然后拉边了，禁区里你说没有人。贝林厄姆还要兼顾防守，你这样的话禁区里没人的话怎么能形成射门？曼联也是这样，库尼亚跑着跑着就离开禁区了，离开中路了，这样的话哪怕你边路有空间，你最后发现传中没人，所以我觉得皇马的体系也没有形成。而且这场比赛呢也是做了一定程度上的选择啊，你这个没有用老将啊，这个碧玺让他首发，用他的经验去打重要的马德里德比，你还是选择使用了更熟悉的像居莱尔啊、楚阿梅尼这些球员。但是你现在的体系现在看，打这种强强对话，就说是可能被罚下一人，但是你被就是人数持平的时候，那场比赛我看了直播，你基本上是保持了一定的控球，但是你打不进去了，维尼修斯，你两个人这边就在做对子儿。实际上西蒙尼和姆巴佩俩人还有一个场外的一个小动作，那个球如果严格一点在英超 VR 介入的话，姆巴佩那个恶意报复没准能吃牌。当然了还有李刚人对巴尔维德那个铲球啊，所以这场比赛呢那个红牌呢会成为一个转折点。但是呢就算是没有红牌，恐怕皇马这场比赛也赢不下来，最多的是一个平局。而马竞这边人家表现的后手，对吧，我把小蜘蛛放在了后手来去替代，然后包括还有一个我想要卢克曼，还有卢克曼，那他就想到我前面去做耗材，我跟你去拼消耗啊。所以我觉得从马竞还有包括布莱顿的比赛你就能看了，如果这些球队有120%的意愿的付出，我去给你上身体上防守强度，任何的所谓的豪门球队哪怕是球星云集，你一样踢的会很难受。
1: 特别是马竞这个赛季进补的球员个人技术能力都非常强，所以说呢他中场的控制力倒来倒去，你会感觉完全不落下风。
0: 对，马竞这几年转会市场他投了得有5亿，对，他其实这几年年年在花钱，今年当然因为有点闹剧的就是小蜘蛛阿尔瓦雷斯这个
1: 没走了，
0: 确实给他的这个备战，夏季的备战会稍稍
1: 还好，现在看的话在哪儿还是继续踢，也没有完全就是两边就崩了，就是下个赛季再找机会。那巴黎圣日耳曼呢赢下了法甲的国家德比哈，但是这个比赛场面和过去两年有很大的差距，为什么新赛季下滑这么明显哈？
0: 首先我觉得巴黎也提不起兴趣，因为现在叫国家德比，马赛已经是落难的凤凰不如鸡了。这赛季马赛因为没有能够拿到欧战

0: 资格，再加上上赛季的财务的紧张，走了前锋，你说奥巴梅扬，然后包括格林伍德，主教练这边也走了，换了这个热内西奥，就整个的球队其实是在控制着财政，然后呢，这个前面的比赛其实不仅是打巴黎，他前面的比赛法甲踢的也是磕磕绊绊，所以我觉得这个国家德比某种程度上是随着马赛的没落是失色了不少。当然巴黎呢，我认为大家也不用担心，我觉得中锋走了，典型的中锋现在更多的是培养登贝莱啊，继续延续这个尾酒，但是我同时有了费兰托雷斯，左后卫这边呢给这个门德斯找了一个戈麦斯的特利亚，中场的三人组也没有变，扎伊尔艾梅里呢可以顶替阿什拉夫更多的固定在右后卫位置，而且呢纳乔和马尔基尼奥斯依然稳定，而且这场比赛在被扳平比分之后马尔基尼奥斯又站了出来，所以我觉得巴黎这场比赛啊，绝对的机会，如果大家看比赛的话是绝对的机会七个，他大概踢飞了六个，那可能有一点点的不投入和漫不经心。这赛季我说了，法甲因为没有卖出转播权，整个的联赛的形象和营收没落了不少，如果巴黎再踢得无比强势，再统治力那么强的话，那其他人就别玩了，所以我个人觉得这比赛巴黎还是能够赢下他想赢的球队。虽然可能比赛的过程大家看了，哎呀，这跟欧冠踢的完全是两回事，形象差了那么多，但是我想说的，也许这个獠牙是在藏着，在法甲踢可能提不起兴趣，我更多的是在玩，在悠着踢，但是到了欧冠甚至淘汰赛，咱们再看看巴黎是一个什么样的成色。
1: 好，今天呢就五大联赛的比赛呢，感谢周老师连线，辛苦，再见。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王宇，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

0: 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杨超。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际机器人联合会已于近期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全球人形机器人销售量约为7000台。这一数据仅覆盖近30年来一直收集并发布传统工业机器人和服务机器人市场数据。2025年相关数据定于24号发布。该组织同时将首次专门发布人形机器人销量。根据该组织标准，人形机器人必须外形似人，可以没有腿，但应能在为人类而设计的环境中自主工作。联合会秘书长苏珊·比勒说，2025年所售人形机器人中，许多并不从事生产性工作，而是被研究机构和企业用于生成数据，以完善人工智能模型。在全球机器人市场上，人形机器人方兴未艾。据美国银行研究部门预测，人形机器人2026年发货量将达9万台，2030年将达120万台。不过，当下传统的工业和服务机器人仍为应用主流。国际机器人联合会数据显示。

示，2024年传统工业机器人全球安装数量约为54.2万台，服务机器人同年销量约19.9万台，主要用于运输、接待、清洁等行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明两天，2026石窟寺保护国际论坛在山西大同举行。作为石窟寺资源大国，我国持续加大保护力度，石窟寺气候适应性保护能力全面提升。当地时间21号下午，以军对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进行炮击，造成一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多人受伤。另外，在加沙地带北部的杰巴利耶，两名巴勒斯坦人被以军开枪打伤。巴西总统卢拉、加拿大总理卡尼、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和肯尼亚总统鲁托20号在英国《金融时报》联合撰文，呼吁国际社会领导人面对快速变化的世界秩序时选择合作，共同承担责任而非分裂。当地时间9月21号，国际移民组织发布最新数据称，受近期冲突升级的影响，也门已有近13万人流离失所。此刻提示，入秋后不少地方的人会感觉到早晚的气温降低了，而中午还延续着晴热天气，昼夜温差明显变大。针对这样的天气特点，医生提醒，天气刚刚转凉，一不可贪凉。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之声，朝花夕拾。我是杨畅。今年是1986版《西游记》播出40周年，40载光阴流转，86版《西游记》承载着几代人的时代记忆与精神追求，历经40年岁月沉淀，这部作品依旧深入人心，成为当之无愧的国民文艺经典。本期《朝花夕拾》节目，就让我们重温这部经典，开启一场西游之旅。虽然我们今天常提86版《西游记》，但其实您知道吗？这部剧1982年就开始拍摄了，并且在当年试播了一集《除妖乌鸡国》。尽管后来杨洁导演认为该集有很多不足，并对大量镜头进行重拍，但剧集首次播映当年仍广受好评，迫切希望电视台能将《西游记》拍完部分提前播出。在当时观众的迫切要求下，在春节期间，从《西游记》拍摄完成的部分里选出的个别剧集和大家见面了。1986年，已拍摄完成的《西游记》前11集和观众见面。1986年也成为了这部作品成为现象级影视剧的关键一年，或许这也正是人们习惯称它为86版《西游记》的原因吧。后来《西游记》于1988年播出了全剧25集，凭借着精彩的剧情、巧妙的改编以及演员的出色演绎，这部电视剧成了很多人心中的经典之作。如果以现在的目光

0: 审视当时《西游记》的制作特效，可能会觉得有些粗糙。但即使是这样，当人们看到经典名著被搬上荧屏时，那种震撼至今仍令很多人记忆犹新。接着，让我们跟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文艺节目一起听听电视剧
1: 是改编原著的一个电视剧拍摄。杨洁导演当时有没有什么拍摄的原则或是宗旨？
2: 有，忠于原著，顺于翻新。这个编剧是三个人，戴荫路、周艺兴和杨洁。原著的精神呢，让杨洁的话就两句话，一个是不畏权势的抗争精神，和不畏艰辛的这个进取精神。改编呢，杨洁是重点特别强调人情味、人性的东西。他这里面有师徒情，有这个家国之情、夫妻之情、儿女之情。这个戏改动最大的是唐僧，特别重点在女儿国这一集，这原著当中也是没有的。特别是在那个夜见国宝那一场戏，就让徐少华就那么一点动心，但是有时两个人就是在对抗的时候就要那么一下子，所以这个唐僧就是活生生的是一个人。所以这一点呢，很多人印象很深。
1: 是，
2: 而且杨洁为这个写了一段女儿情那个歌。所以她，善于拍这种很细腻的东西。
1: 可能这是女性导演特有的一种感情的共鸣。
2: 对，就是挖《西游记》里面很多一些细腻的一些人情味的东西。
1: 所以其实里面的人物，别说他是神仙也好，被神化了的人也好，都是有血有肉的啊。
3: 师傅，师傅，
4: 师傅，
3: 您怎么了？
4: 怎么了？
5: 没什么，
3: 师傅，
4: 你，是不是庙里的和尚打你了？那骂你了？您这怎么了？这是，师傅，您坐下。
5: 倒是不曾打骂。只是那院主不肯借宿。
1: 角色，比如说猪八戒、孙悟空这样的人物，好像还有点野味儿。包括咱们的表演，还有一点城市化，这些都是在改进的。
6: 你看那个人物造型，就化妆，脸上的表演比较死，完了用眼神去传达人物的神情啊，那个状态也没有找准。所以因为它胶皮比较厚，后来咱们看到一个那像这样剧照比较造型薄，就要站得很死，然后外面要能看到动的话，你面部要动得很大，才能看到外部的这样的一些情绪。还有就是毛发上
1: 是，
6: 那么包括就是服饰，你看我们还穿着短袖，动作上还是比较直接的从戏曲当中汲取过来或者直接使用了，所以看着就不是很有机，不是很相融，所以慢慢的在这个过程当中逐渐的演变演化。越来越好，越被观众我们接受。
1: 马德华老师造型也有变化，那时候猪八戒脸上满脸毛，
7: 猪八戒要比那个孙悟空那个造型还难受，他得看出来像个猪的形状。但是呢他又不能完全像那种野猪一样，这鼻子一长了，咱们这鼻子是往下走的，那猪鼻子是横着走的，他要是一短了，一切下去，就像是给挨了一刀一样。所以里头那个时候用什么弹簧，用海绵，那个受了大罪了。这开始的时候找不着。
1: 其实您那个大肚子带起来可能是负担最重的了吧？
7: 对，那肚子也是想了好多辙，还用过那种水的，觉得有那水呢。就是胖人，这个他有点颤抖的感觉，那肉兜喽兜喽的。
1: 实际上不好受吧？
7: 不是好受，
6: 皮儿不行，
7: 关键是什么呢？他那个水一放上，像一个水桶一样，你想那要是放满了得多少？就系上穿上以后，他这硫化乳胶啊，用水要是时间长了，它就自己开化。拍着半截，有一次走着走着正上坡呢，我这噗一下漏了，哗的水就下来了。好，就下整个底下的
6: 技术没有过关。
8: 好几个和尚还想逃出我这盘丝洞。

0: 众小时候在看这戏的时候，觉得蜘蛛精他道具老师的这样一个贡献，甄志才老师，我们来揭秘一下哈，这个肚脐吐出来的这个丝的镜头是怎么完成的？甄老师，
1: 当时这个摄像这个王老师啊说，我们是从肚脐眼的要吐出丝来，你想办法给我解决这个问题。
2: 对
0: 对。
1: 后来这个我们就想了好多好多办法，就想到当初啊。老妈妈在家了织布的时候，那个穗子要装在那个梭子里头，它来回来穿梭跑的时候是不受阻力的，而且很畅通的，一试就成功了。绑这个穗子的时候啊，这个也是很有技术的，这一边往这个手还得一边转，这个手一边往一边转，才能绑成这样的穗子。弄这么一个胶皮管，完了要中间切个眼儿，捆在演员这个肚子这儿，这个丝出来的时候速度很快，说你必须弄这个管，不弄这个管把演员这个就很高的温度
0: 会容易划破了，
1: 就烫了，
0: 烫
2: 它会勒着绑在后面的。
0: 你的肚子还得配合着晃摇，
2: 那个晃是向汉老师的肚子。
0: 为什么要找替身呢？
2: 他比我们会动啊，他肚子有戏，特写的时候就让向汉老师上肚皮，这样的。但是吐丝的，我们的七个女的都有，
0: 都
2: 全部都这样绑着，绑在腰上的，那一头也要十几个人，因为你这边他要拽着嘛，要不然你不拽的话，他没有那个动感。对。
0: 你看，其实当时做吐丝的这个道具成本并不高，
2: 就是纤维绳，
0: 就是啊。但是你说形成的那个效果却是那么让我们信服，觉得就是吐出来的那么有力道的丝。戏里我们感受到的是那种精彩或者说惊险，其实幕后的这些花絮啊，我们听到了更觉得惊奇，因为人的智慧啊，这个剧组每一个这个工种的智慧真的是不可估量的。
3: 凝结着剧组各个工种的智慧与心血，这才成就了这部经典作品。而这部作品背后还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稍后咱们接着聊。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7: 探视器准备完毕，
8: 二号位最后准备，
9: 二号位允许起飞。
10: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1: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0: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2: 50分26秒。
13: 我再以旧换新的话，这下几百块了。
14: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

0: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之声，朝花夕拾。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畅。20世纪80年代初，是我国古装神话剧的探索阶段。对于《西游记》剧组而言，国内几乎没有现成的影视经验可搬，而在艺术呈现上，孙悟空是猴，是神，也是人。猪八戒有猪的憨态，也有人性中的贪嗔，如何表演才不会让人觉得假？与此同时，当时的戏曲舞台上已经有了无数个孙悟空，有了许多关于西游记故事的演绎。剧组创作者认为，或许戏曲的底蕴才接得住吴承恩笔下那个神话世界的重量。剧组中许多演员也来自戏曲院团，比如猪八戒的扮演者马德华是昆曲丑角出身，唐僧扮演者迟重瑞出身于京剧世家，白骨精的扮演者杨春霞是京剧名家，观音菩萨的扮演者左大斌是湘剧表演艺术家。但要让那些脱胎于戏曲城市的身体语言在电视剧中变得更加流畅自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刘晓玲童原名张金来，出身好本事，到电视镜头前却成了难题。刘晓玲童后来回忆，当时最困扰他的就是如何把那些城市化的戏曲身段一点点褪去棱角，化成生活化的影视表演，既要留住猴王的精气眼儿，他是如何克服这个难题，塑造出如此生动的美猴王的？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梨园周刊》节目，一起听听1986版电视剧《西游记》中孙悟空的扮演者六小龄童、执行导演荀浩的讲述。
2: 杨洁导演也好，荀导演也好，就是他没有要求我去完全改变你自己，就我们找你来就是认可你父亲这种猴戏的表演术啊，或许我们电视的这个形象更接近你爸爸这个南猴王这种风格，就是比较真实，比较生活。所以我拍戏之前我又很感动，说我老爷子他跟我讲过一句话，他不在我身边拍《西游记》的时候一天都没在，
3: 没来，
2: 除了绍兴时候去看过一眼。他说你要跟那些老师是天天跟你照相，是跟他们去想去学，我教你的是一种方法和基本的一些素材。在我来《西游记》剧组之前，那时候我们叫135的那个相机，
3: 对
2: 啊，给我拍了上千张的他的动作，就是各种比较瞭望他的，
4: 就是在定型的猴，
2: 因为老子讲的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归一，就那几个基本动作稍微变一变，变一变就是完全不一样了。
4: 1000多张
2: 啊，就各种各，我现在还在呢，就低的怎么看，高的怎么看啊，指怎么指，这怎么指，就各种各样。但是你不能像按戏曲那么去演，那还得画融，就融在这个戏里头。我父亲又给我开了一个名单啊，有很多那些就是像高胜林先生、杨小楼先生呢，女婿了是吧？他都演过那个一代宗师的猴王了。他自己又高老师又演过孙悟空，他的剧照我也看见啊，王金禄老师啊，张云熙老师，还有赵宏本先生，就连环画鼻子、上海的。一个孙悟空有，我看到连环画里头啊，因为他连环画面是固定的，但这个人物很鲜活，画面之间
4: 画的纸上还能让你看出关系来了。
2: 但他有些动作我直接借鉴呀，你看他那个孙悟空杵着一个棍子，那手那么一搭，这么一搭就听着他们旁边在那说话，就那种感觉，因为你可能舞台上是不太允许这样，他是很生活。还有你像那个孙悟空就直接美猴王，就躺在椅子上，那脚就整个就这样，就那种感觉吧。有时候不听他，就我整个翻看他小的时候感觉这个东西，包括我的服饰啊，那些斗篷啊，因为戏曲演员没有说
4: 没有穿斗篷上台的，
2: 对，他们就
5: 小斗篷有，
2: 他们
5: 那么大红斗篷没有，
2: 孙悟空去穿斗篷都穿蟒啊什么的，斗篷，那么现在就非常帅气。是拍那个《偷食人参果》的
5: 啊，人参果，
2: 一个我们的武术老师夏伯华老师，北京体院的，不给我引荐去拜访他，他那已经70多岁了，给我爬啊，
4: 在地上爬啊，
2: 70多岁爬完了跳到椅子上高，因为猴拳猴棍是最直接来自猴子的一些

0: 基本动作啊，你跟挠痒痒玩过，全部是这种。但是我们在第一集里头可以用很多啊，包括你看第一集我们有一个那个孙悟空，就是还是那个去拜师的时候，把两个脚垫起来，像那个那两个脚整个就像那个
1: 芭蕾舞
0: 芭蕾一样的，就是猴圈里头的。我们当时确定孙悟空的这个演员的走向，首先要考虑我们男女老少中国的观众他心目中欣赏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孙悟空，从形到神，所以这一点是我们当时的宗旨。
2: 确立了造型之后，六小龄童面临的是每天都贴着硫化乳胶的假脸演戏，而且一贴就是好几年，因为当年材料有限，拍摄很艰苦，演员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和热情。而这个假面具从某种程度上也限制了演员的表演，
0: 包括我这个形象贴着那个硫化乳胶那个塑形的面具，影响你的啊喜怒哀乐情绪的表达啊。但是从大的感觉来看可能很漂亮，但你这个情绪怎么往里去就是内心的这种情感让大家能看到，但很多表现你得动作快，靠动作去带它，其实非常影响我的表演。有时候他就让我戴着这个面具啊，冲着那个镜子里去练去。
1: 对，
0: 你镜子里看着是真的，你要动得很大，
1: 很用心，
0: 外面才动一点点。夏衍先生就直接就说希望你成为一个荧屏美猴王，后来私底下又跟我讲，因为我去拜访他，应该更多的啊把戏曲的一些好的一些就是一些功夫啊形体啊基本要揉到这个戏里头，
2: 把戏曲的表演融入影视剧中。这句话说起来容易，但是做起来却很难。可以说六小龄童用整整6年的时间都在琢磨和实践这句话。刚拍摄之初，六小龄童还是一个从昆剧学校刚毕业的学员，他的身上还保存着浓重的戏曲演员的影子。从舞台到荧屏，他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没有了锣鼓点怎样上场呢？
0: 就这个演员的这个表演的这个节奏啊，心理节奏还有锣鼓节奏人物的节奏。那么后来我就老师他们都跟我讲啊，就是你心里有节奏了，你比如你去拿那个茶杯啊，你有渴了你要去拿，你自然你就过去，你不要去想有锣鼓经。但可能一开始啊要从适应的角度来讲，自己默念的就完了，
3: 你得调整
0: 啊。因为我后来一开始演的时候啊，居然就上来以后，你别做一个动作一看，再看看是不是不就蹦下去了吧。那么你把戏曲的那些形和他那些精华那种状态，那如果你没有经过戏曲演员有猴戏艺术表演训练的话，你做不出来的。静静见神，神在哪里？就我们讲一身之戏在于脸，一脸之戏在于眼，尤其孙悟空这个火眼金睛，这个眼神非常重要。
1: 你说偷吃人参果这椅子功，戏曲的吧？
0: 哎，其实
1: 你自己不是这，你是用了这事了，但是这都是舞台上的东西。
0: 对对对，
1: 是不是？智击你讲话
0: 好玩，
1: 这都是舞台的东西，但是用到那个点儿不难受、不生硬、不感觉你是在唱戏。是在演孙悟空，在演齐天大圣，
0: 啊，还有一些东西就是你，比如说武打类，我们过去戏曲的那些造型非常美，但是你要真在电视剧里头打，显得有一点就是假。那么这时候我们，那个导演又请了很多那些武术界的一些演员来帮助我们，他们演妖怪又文戏不是太多，那么他你看打得很快，你就躲得就快了吧。那
3: 这个是符合正常生活中打的反应的，
0: 既要快而且还要打出孙悟空的个性来。那么这样的话，你这个美猴王孙悟空那种机智勇敢俏皮诙谐的那种情感才能在里头流露啊。也不是我跟二郎神打起来，啪，我这棍子一杵着他，完了他们导演说，这里给一个镜头看着他，嘿嘿一乐，再一捅他，就一不一味的去打，得打出人物，打出个性，
3: 打出美感来，
0: 当时这种情绪。孙悟空面对很多人，比如哪吒
1: 啊、
0: 二郎神，那个打的都不一样，跟黄风怪啊，或者跟那个狮子精打的所有的那个要求他都不一样，有的是力量型的，有的是粗犷型的。你比如我们刚才讲到，比如大闹天宫偷桃盗丹，那个是尤其是京剧啊，那几个都是经典的段子，
1: 那精华、
0: 那个李万春、李少春、李二李，那个已经创造了非常非常大家喜爱熟悉的这个美猴王，那么一招一式也是大家非常熟悉了。但是我们在电视剧里头既要向老前辈去请教学习，甚至尽最大的可能把那些精华的东西融在我们的电视剧里
3: 学过来。
0: 他跟我讲啊，京剧当时老先生怎么怎么演，怎么我又去拜访李万春先生，
1: 对，
0: 李先生跟我讲啊，你花果山上的是那个仙桃，神仙的仙的仙桃，你们平时吃的是仙桃，就是
1: 新鲜的
0: 新鲜的，那吃法是不一样，就

0: 跟我讲了很多，而且可以说真的是没有任何假的啊。那么我们在演的时候，就把我看一些录像啊，听群导人呢，他们跟我讲舞台上那些好演员他们是怎么演啊，怎么发现这个套路，因为这个关这个整个前后的这个安排秩序是一样的。
1: 对
0: 啊，从发现哎到去拿，他不敢拿是吧？最后拿起来看周围没有，其实不是小偷，他们随意，
1: 他是
0: 习惯
1: 习性，
0: 习惯了。那你看看这什么东西，甜甜，哎，挺好吃的，可是有毛。完了抠抠，哎，抠抠抠抠，咬一口吃，哎，挺好，咬一口吃。城市化其实也很生活。你像那个李先生吃真的苹果了，就都是一种技巧，整个苹果啃完那个皮不断，很长的一条。
2: 一长条。
0: 哎，当然他是为了舞台上的效果，
1: 为了个效果，
0: 哎，为了个效果。但是我们演的时候，像这些都没有丢掉。

0: 着哼唱了起来。这是1986版《西游记》片头曲《云宫迅音》，它以器乐曲的形式出现，巧用电子鼓，活灵活现了孙悟空腾云驾雾的飒爽英姿，可谓画龙点睛之笔。在当年的电视配乐中，开了电声音乐与管弦乐队民乐结合的先河。和云宫迅音一起被大家记住的，还有86版《西游记》的片尾曲《敢问路在何方》，插曲《女儿情》《天竺少女》，器乐曲《猪八戒背媳妇儿》。一首首佳作的背后，离不开作曲家许镜清的心血。接下来，让我们跟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节目《时光里》，一起听听许镜清的创作故事。
1: 我是1984年进的《西游记》剧组，那一年我42岁。我在《西游记》剧组4-5年时间，陆陆续续写了很多音乐，大约有140-150段吧。那我最喜欢的应该是片头那个《云宫迅音》，它是标志性的音乐，《西游记》里边用的最多、表现力最强的这么一段音乐。
2: 在许镜清成为电视剧《西游记》的剧作者之前，导演杨洁已经接触了7位作曲家，人人有响亮的作品。而许镜清当时在电影制片厂工作了近20年，为农业科教影片配乐是他的主要工作，习惯了看得见摸得着的麦穗稻花，接下来要写谁也没见过的神仙志怪，许镜清汗涔涔地上阵了。
1: 这种神话的东西并不是说谁都可以写，

0: 因为他捏造出来的，给他写的很引人入胜，是有一个人推荐他弄我，他都把一块石头都能给你写活了。但是我记得剧组的，剧组的对我还不是很信任，我没名气。
1: 您知道这个事儿的时候有压力吗？心
0: 里当然有压力啊，我觉得我写的不是说在每天愁眉苦脸或者唉声叹气，觉得我写不了了，不是这个。你琢磨，嗯，感觉有了，下笔就有东西了。杨杰下了一道令，说片头我要个2分40秒的纯音乐。我说什么内容？没有内容，你爱怎么写怎么写。
2: 怎么写？徐建清很快有了思路。
0: 中午吃饭，那个民工，我觉得非常吻合，但是给我引发了那个东西。你看一上来电路，然后哒哒滴哒哒哒滴哒哒哒的，很弱的，哒哒滴哒哒哒滴哒哒哒滴哒哒哒。就是这种，当当当当当滴滴滴当当，这一层一层往上推的，滴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哒哒哒哒哒哒，就要当当滴当当，这等于把《西游记》的主题拉出来，推出来了，2分40秒，一秒钟不上给了他。后来他们就那么按照我的音乐把这个片头唱完了。
3: 这个是《西游记》的总谱，
0: 你看一上来，我说当当。
2: 腾飞，坚定，幻想，向上，在泛黄的曲谱本上，许镜清逐字写下他心中西游世界的关键词。他写了，也实现了。古筝、琵琶、竹笛、排骨的旋律和电子鼓的节奏合在一起，许镜清用石破天惊的音乐拖住石破天惊的孙悟空。
0: 当时面临着很多反对之声，我也听说要把我换掉，后来我就想完蛋了。那个时候西游记还没排完，快排完了，写了这么多段音乐白写，那不好就把我这一辈子给毁了。真的，杨杰就在那顶着，从来就没跟我说，我就假装不知道，该怎么用就怎么用。人有的时候需要大胆一点。
2: 创作的突破是后来人说的，在为《西游记》作曲的几年里，许镜清体会的是全情投入的快乐和得到肯定的甜蜜。17岁开始自学钢琴、乐理，之力轰出新的天地。
0: 唐僧有唐僧的音乐，猪八戒有猪八戒的音乐，孙悟空有孙悟空的音乐。
3: 那时候我喜欢听音乐，从听的过程中我就得到很多的感受。你比第一，你比第二的。
2: 许镜清的曲子和电视剧一起红了。人们说片头曲只应天上有，但云宫迅音这个名字却是很久之后才叫响。直到现在，许镜清还不知道是谁起了这个名儿。
0: 不知道哪个人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场合他起了这么个名字，他这名字越传越古，越你就仔细体会这四个字，云，云彩，天空，宫，大闹天宫，在天宫里打，天宫里斗，迅是快速的意思。音，你可以当声音讲，可以当音乐来讲，这名字非常好，恰如其分。
2: 红的是曲子，不是曲作者。谁人不知西游记，可人们更容易记住屏幕里的演员，唱歌的人。作曲的许镜清自嘲无人问津。头几年他听到别人哼起云宫迅音，他想告诉别人这是自己的孩子。
0: 我以前一听到别人唱我的歌就很激动，走到公园里你会听到在那儿唱着我的歌，在那拉着我的歌在跳舞，我真的特别高兴。每次他们在那跳舞唱歌，我都站在跟前站一下，要好听给他鼓下掌。
2: 40多岁，50多岁，60多岁，70多岁，许镜清一点点老了，他却越来越像个孩子。老师欠他的那句表扬，同学投来佩服的目光，什么时候能补上？许镜清70岁时，身边人都知道了他有开个人作品音乐会的念头，有限的版权费不足以支撑梦想。2016年，他获得了一个建议，众筹。
0: 当时的我。

0: 上有人跟我说，你可以众筹啊，你可以把这宴会给办成了。
1: 众筹是什么？许静清直言不讳，是一场乞讨。他评价自己不善交际，但他愿为这场音乐会拉下脸来。他最怕的其实是自己拉下脸了，这音乐会还是开不成。
0: 众筹把它拆开的意思呢，就是跟大家伸手要点钱，你去做真的有点不好意思，因为我也那么大年龄了，大小有一定的名气，你说我开一个音乐会众筹成功了还可以，如果说你想开吧还不够，这个音乐会开不成了，我就怕到这个地方上不了下不来，就给我把我卡在那儿。
1: 2016年12月4号，连续两天的《西游记》主题音乐会开始上演。音乐响起，许静清不敢正视舞台，他躲去了后台。

0: 第一首歌唱完之后呢，掌声挺热烈的。但是第二首歌正在演唱的时候，我有点控制不住了，我出去了。我是想这么多年来我梦想的东西竟然在我面前实现了。
1: 音乐会的最后，许静清回到台上，声音有些哽咽，他对上万名观众说的是感谢。
2: 这么多年来太不容易了，我碰到的许许多多的困难和挫折，但是我有一个信念，我一定要把这个音乐会办成。在大家的帮助之下，今天终于办成了。所以现在
0: 音乐往往引起的回忆都是多少天以后，如果再想起那段音乐，他会想起当年那个情景，这个回忆是珍贵的，是永远难以抹去的。
3: 我们都熟悉1986版电视剧《西游记》的片头曲，是一段2分40秒的纯音乐。可是，您听过填了词之后版本的《云宫迅音》吗？接下来，让我们来听一首由杨洪基演绎的歌曲《云宫迅音》。这首歌曲在原始版本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些改编，加入了一些说唱元素，让我们来感受一下。

0: 啊，当年的这个玄奘他为什么也要按照风水走，也是怕迷路。
1: 哦，
0: 在这个这一代西域这一代，就是说你如果迷路了，就基本上是没有存活的机会。
2: 唐贞观二年，公元628年，26岁的玄奘跟着逃荒的饥民混出了长安城。他为求真经，孤身一人走向大漠，走向无法预知的未来。玄奘一路西行，抵达边境，但当时规定唐朝的任何百姓都不能出境。
1: 那他玄奘从是怎么出的玉门关呀？
0: 大致上他的想法就是说，看问问那些经商的人，这条商路是怎么样走的啊？这个时候呢，一个叫石盘陀的人听到了，他说：“法师，你要西行，我知道路，我带你，啊，但是有一个条件，你就是要收我为徒。”在出玉门关的时候呢，就是说当天晚上，就发生一件大事儿。他不是到处在打听吗？然后就被官兵就知道了，就说要抓他。他们连夜就走，连夜走呢，就绕过了玉门关。休息的时候呢，石盘陀就有点害怕了，他一想这一路上要被抓住怎么办？我不就死了？他害怕了怎么办？他就要动了杀心。玄奘当时也感觉出来，就告诉这个石盘陀，就说我西行的路上如果被抓住了，一切责任由我自己来。
2: 玄奘向石盘陀承诺，即使被官兵抓住也绝不出卖他。石盘陀这才放过了玄奘。面对背叛，他没有停下脚步，一人一马带着心中的理想再次上路。真正的玄奘并非像《西游记》中胆小软弱的性格，而是坚韧勇敢有追求的人。虽没有孙悟空的保驾护航，但他的毅力非同寻常。
0: 瓜州到这个第一峰是80里，其实到了峰跟前他叫灌水嘛，灌水的时候就被守卫就发现了。这个峰随的峰长叫王祥，王祥也是一个信佛的一个佛教徒，对玄奘这个高深的佛学造诣，而且他坚定的求法的这个内心啊，他是非常赞同的，所以专门把玄奘就送出来。你从第一峰直接绕过去以后，一条路你到第四峰去找第四峰的峰长王伯伦，他是我的好朋友。
2: 玄奘继续西行，可是面对未来的不可预料，数本旅行团好奇玄奘是如何克服戈壁滩的酷热与缺水。他们跟随郝长立来到800里莫赫岩气，去感受玄奘当年西行的艰辛。莫赫岩气位于罗布泊和玉门关之间，现称嘎顺戈壁。
0: 这个温度不高，现在40来度，这边地表温度达到70到80度呢。我们出来以后20分钟，你就基本上产生幻觉，啊，40分钟以后基本上就无知觉，啊。
1: 这么热的天，那玄奘是怎么走的呢？
0: 他不是从第四峰啊，就是王伯伦把他不是送出来了吗？他不可能白天走，这马匹也受不了，你很有可能是晚上再走。他在翻沙漠的时候迷路了，啊。沙漠中迷路，那就意味着基本上就存活率非常低了。
2: 戈壁，荒漠的一种，是粗沙砾石覆盖在硬土层上的荒漠地形。数本旅行团站在戈壁滩，感受玄奘当年穿越莫赫岩气受到的滚滚热浪。
0: 出现了突发情况，水囊打翻了，有可能晚上他也得早呀，水囊打翻，就是早间的时候水囊已经没水了，路又找不见，水又没有了，那么意味着啥？再往前走肯定就是危险越来越大。
3: 是
0: 啊，上无飞鸟，下无走兽，腹无水草，孤影为衣，就是他一个人，影子就是一个人，条件极为艰苦，即将永绝，就几乎要死了。
2: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清晰地记载了玄奘当时的窘境。在《西游记》中，沙和尚的老家流沙河，其原型便是莫赫岩气。书中写道：“800流沙界，3000弱水深，鹅毛飘不起，芦花定底沉。”也从侧面反映了莫赫岩气环境的恶劣。
0: 唐先生还是很清醒的，他就说：“哎呀，这样的话，他就往回返，就返到第四峰去。”他走了10几里以后，这个时候呢，唐玄奘就心里面的重大的一个历程的变化，在这一路上还有很多人帮助他，鼓励他西行求法。当时是记载，就是5天4夜滴水未进，他没有强。

0: 强大的精神力量的支撑啊，
1: 根本活不下去，
0: 活不下去的。
2: 玄奘历经艰险，脱胎换骨，面对艰难毫不畏惧，从心理上他更加坚定自己的初心。郝长立带领数本旅行团来到莫赫岩砌的大海道，这里是古代敦煌到吐鲁番的一条道路，共500多千米，沿途汇集了峰翠驿站以及众多罕见的地理地貌，构成了丝绸之路上最富传奇色彩的一段。数本旅行团跟随郝长立找到了一处绿洲，继续探寻玄奘走出戈壁的神奇故事。戈壁绿洲系统在干旱地区起到了关键的水源补给作用，为人们提供了居住和发展的条件。
3: 在戈壁滩上还有这种景色？
4: 对，
3: 有绿植，还有水。
4: 这水是怎么形成的呢？
0: 这方圆将近100公里，就这一滩水。这滩水呢，其实就是我们经常讲，就是我们叫台积水系。其实它的水的根源还是我们天山的雪水，它就是说通过渗透啊，到最后从这个地方溢出来，就变成我们的泉。然后再形成这一块的小绿洲，咱们书里面不是记载吗？5天4夜滴水未进。如果在这个天气情况下，一天，他毅力再强啊，就是在大自然的这种残酷的面前啊，唐僧啊、唐玄奘也可能撑不过一天。他就骑在这个枣红马上，也轰轰沉沉的。这个时候呢，是这匹马把他带到咱们这个水潭上了，因为这个马在这个时候呢，就是。咱们就说老马识途，老马识途，就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当时书里面记载的，它叫野马泉，这一滩水解救了唐玄奘的生命，也对他完成今后的他的那个西行求法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就是玄奘西行最难的是哈密这一段，既有环境的恶劣，也有人的困扰。玄奘锤炼出的是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孜孜以求的精神，伴随着他西行之路。求法之路获得了成功，成为一代佛教的大师。
2: 一部《西游记》，戏里是神话世界的奇幻旅程，戏外是无数工作人员的匠心合力。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或许就在于无论荧屏内外，那份不畏艰险、孜孜以求的精神始终一脉相承。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5: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2: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唐代诗人杜牧的《秋夕》，朗诵姚珂。
6: 《秋夕》，杜牧。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
2: 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楚香，制作李晓东，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1: 1935年五月下旬，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穿过凉山宜区，一路北上，来到了大渡河南岸。横在面前的是水流湍急、两岸峭壁的天险大渡河，身后是国民党十几万追兵。蒋介石调集中央军和川军重兵南攻北堵，扬言要在大渡河边全歼红军，让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这话不是空穴来风。1863年五月，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率几万大军来到同一条河边，最终全军覆没。那么，同样是五月，同样是这条河，红军为什么能走出与石达开不同的命运？唯一一只渡船是怎么戏剧性的落到红军手里的？一昼夜240里崎岖山路，红四团同样昼夜兼程的敌人的13根光溜溜的铁索上，22名勇士又是怎样冒着弹雨爬过去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为您讲述：绝处逢生，强渡大渡河与飞夺泸定桥。节目开始，我们先说说石达开。1863年五月，这位太平天国最能打的将领之一，带着几万大军来到了大渡河畔一个叫子大地的地方。几十年后，这个地方有了个更出名的名字——安

顺畅。紫大地的地形，用兵法上的话说是死地，前面挡着大渡河，背后是马鞍山，左右两边各有一条小河，四面一围，插翅难飞。要命的是，石达开偏偏在这个死地扎下了大营，一连几天没有开拔，错过了渡河机会。而清军和当地土司的兵马也赶到了北岸，把渡口死死封住，一代名将就这样被困死在大渡河边。石达开最后为舍命以全三军，被押往成都处死。72年后，红军来到同一片山水。历史学家朱燮当年为考察石达开的战事，曾沿着石达开的入川路线实地走了一遍，一路劳顿之后感慨，山高水急，形势险恶，而终战涛声，震彻山壑，英雄至死，真有山穷水尽之感。红军十拿九稳，但他们没想到一件事，红军把石达开研究透了。红军上下对石达开兵败的教训一清二楚。当时红一军团政治部的冯文斌记载，朱德总司令专门向这一带的群众访查过石达开的旧事，当地群众告诉他的说法是，石达开的夫人那时生了孩子，大军摆酒庆贺，耽搁了好几天。就在这要紧的几天里，大渡河上游雪山消融，河水无雨陡涨数丈，一夜之间就长成了无法摆渡的激流。毛泽东总结过石达开的致命伤，钻进狭窄的峡谷地带，部队没法机动，只能任人宰割。在这种狭窄的峡谷地带没法实施机动，结果他被从地球上抹掉了。随军长征的李一芒、徐梦秋等人一路走一路记，把大渡河的水文摸得清清楚楚。河面虽然只宽100多米，可地势落差大，水流每秒4米以上，是平原河流流速的2倍多。平日里老百姓过河，船工每人每天工费10元，另外老板还得付一笔不薄的报酬，这是个拿命换钱的行当。开船的时候，十几个船工高橹齐施，精神精力都紧张到极点，顺流斜下，对岸又都是石壁，稍一不慎船撞上石角就是粉碎，就是经验最老道的船工遇上中流的漩涡也难免心悸。李一芒后来写道，大渡河就是当年诸葛亮南征五岳渡泸的泸水，难怪三国演义里写死了那么多人。研究教训是为了不重蹈覆辙。红军一边急行军，一边做群众工作。过宜区时，老百姓真心拥护红军。徐梦秋甚至发明了"包围欢迎"这个词来形容红军进城受群众拥戴的场面。正是靠着民心，先头部队得到了关键情报：安顺场有敌人一个营驻守，已经破坏了船只，还准备放火烧掉。休息之前，得先交代一个颇具戏剧性的插曲，红军手里那只渡船是从哪儿来的？驻守安顺场的川军本来执行坚壁清野很坚决，北撤的时候，他们把南岸的渡船、粮草、辎重大部分转运到了北岸，还堆好柴草，准备放火把安顺场的街市房屋烧个精光，用一片焦土迎接红军。要是这把火烧成了，红军到了河边就真是一条船都找不到。可放火的时候半路杀出个程咬金，当地有个叫赖直忠的恶霸，安顺场的街市大半是他的私产，他同时挂着川军一个遗物营营长的头衔，死活不让烧，跟执行命令的营长争执不下，两人干脆坐着一只渡船去北岸找团长评理。赖志忠信誓旦旦地担保红军来不了，他亲眼看见红军走了大路，朝北边富林方向去了，红军要是真来，不用别人动手，自己把街市全烧了。赖直忠这个判断也不是完全没有来由，
当时红一军团参谋长刘亚楼正带着一支

部队在大树堡佯渡，到处放风说红军要从那里过河去打成都。兵不厌诈，敌人果然上当。在赖之忠的担保下，川军答应暂不烧接。赖之忠坐着那只载他去平里的船返回南岸，这只船就此成了安顺场唯一的一只渡船。他给自己留的这条逃命船转眼就要易主了。5月24日晚，刘伯承、聂荣臻率领的先遣队赶到了。杨德志的红一团经过一昼夜140多里的急行军，在离安顺场还有15里的时候，当夜就向安顺场发起了突袭。红军动作快如闪电，迅速包围了赖志忠的营部，不到30分钟全歼守军。赖志忠越墙逃跑，战斗中红军从俘虏口中问出了渡船下落，那时船已经离开了河岸。战士们架起机枪朝船头打了几个点射，还有战士纵身跳进湍急的河水里求水追船，敌人只好停船靠岸。就这样，红军得到了强渡大渡河的那只渡船。第二天5月25日清晨，强渡开始。刘伯承、聂荣臻亲临前沿阵地，7名勇士每人一把大刀、一支冲锋枪、一支短枪、5-6颗手榴弹，由帅世高等4名当地船工摆渡，顶着对岸密集的枪弹，在惊涛骇浪中向对岸冲去。船到江心，对岸敌人的火力劈头盖脸砸下来，勇士们硬是从火网中冲过，登上了北岸滩头。敌人居高临下往下甩手榴弹，勇士们利用岸壁高陡台阶的死角做掩护，沿着台阶向上仰攻。敌人反扑最凶的时候，南岸红军的炮火及时支援，几发炮弹全部砸进反扑的敌群，川军顿时大乱。后续部队跟着渡船一批批过河，一举击溃北岸守敌一个营，牢牢控制了渡口。安顺场强渡成功了，但一个新的难题摆在了面前。红军试过了，这里水深流急，架不了浮桥，几万红军就靠这么几只小船来回摆渡，一次只能渡几十人，得渡到什么时候？而后面的追兵正日夜兼程地赶来，时间就是生命，红军必须另找出路。中央军委当机立断，不能再等。已经过河的红一师和干部团组成右路军，由刘伯承、聂荣臻指挥，沿大渡河东岸北上，其余主力组成左路军，沿西岸北上。大渡河过了安顺场便折向北流，这里说的东岸西岸就是安顺场的北岸和南岸。两路大军夹江而行，目标只有一个，320里外的泸定桥。泸定桥是当时大渡河上唯一的桥梁，夺取泸定桥，红军主力才能迅速过河。左路军的先锋是红一军团24团，团长王开湘，政委杨成武。清晨5点多，队伍刚出发不久，一名骑兵通信员飞驰而来，送来林彪、聂荣臻签署的急电。情况变了，蒋介石察觉红军意图，已经从重庆飞到成都督战，严令各路敌军火速向泸定桥靠拢。军委命令红四团把原定3天的行程提前1天，29日拂晓前必须赶到泸定桥。电报里的话写得斩钉截铁，你们要用最高速度的行军力和坚决机动的手段来完成这一光荣伟大的任务，你们要在此次战斗中突破过去夺取道州和5团夺鸭溪一天跑160里的记录，你们是火线上的英雄，红军中的模范，相信你们一定能够完成此一任务的，我们准备祝贺你们的胜利。此时红四团离泸定桥还有240里，而剩下的时间不到一昼夜，这240里是怎么跑下来的？部队一边行军一边开会动员，彻底轻装，自重行李交给后续部队，人人只带武器弹药。有个叫陈云中的新兵，临出发前连长跟他说了句话，今天你有什么好的就穿上，有什么吃的就带上吃了。陈云中把一直舍不得穿的新鞋换上，结果几个小时

时的急行军下来，这双好鞋就磨烂了。下午经过猛虎岗，山顶有川军一个营凭险扼守，正赶山涧大雾弥漫，红军借大雾突然发起袭击，一举拿下隘口，顺势冲垮了山下摩西镇的守敌。敌人溃逃时破坏了村东的大桥，红四团又花了两个小时伐木架桥。傍晚天下起了大雨，山路泥泞，天黑了，伸手不见五指。就在这时，对岸山坳里忽然出现了几点火光，眨眼间连成了一长串火龙，那是增援泸定桥的敌人，也在举着火把连夜赶路。怎么办？红四团的指挥员灵机一动，敌人敢点火把，我们也点。战士们找来竹篱笆做成火把，还专门挑了几个川籍战士，用刚缴获的敌军番号和联络信号回应对岸的询问。于是大渡河两岸两条火龙隔着江水赛跑，敌人做梦也想不到跟自己隔江并行的正是他们要堵截的红军。到了半夜，对岸的敌人停下来宿营了，红四团240里山路，沿途还要打仗架桥，这在世界行军史上也是一个奇迹。西岸桥头守敌被迅速肃清，而此时东岸的敌人已经抽掉了桥上的木板，13根碗口粗的铁索悬在奔腾的江面上，在风中摇晃。泸定桥建于清朝康熙年间，全长约100米，宽近3米，由13根�铁索组成，9根并排作为桥面，左右各2根作为扶手。桥身悬在距河面20-30米的空中，桥下水流滚滚，耳畔狂风怒吼，人站在桥边都觉得眼晕，更别说桥上连一块木板都没有。对岸的敌人冲着红军喊话叫阵，那意思是有本事你们就飞过来吧。29日中午，红四团在离桥头不远的一座天主教堂里召开干部会，部署夺桥。突击队由1营2连承担，全团把最好的武器集中给他们，每人口袋里的手榴弹装得满满的，老百姓家的门板也被借来准备铺桥。经过详细侦查，红军在桥头一带配齐了火力，把全团的轻重机枪和迫击炮都摆开了阵势。这一路上边打边走，红四团光机枪就缴获了几十挺，此刻全用上了。下午4时总攻开始，军号声、枪炮声、喊杀声震动山谷，全团的火力一起开火，死死压住对岸桥头。2连连长廖大珠、指导员王海云率领22名突击队员，背插马刀，腰缠手榴弹，攀着桥栏，踏着晃动的铁索，迎着对岸的弹雨，一步一步向对岸爬去。紧跟在他们身后的是3连，每人抱着一块木板，一边铺桥一边前进。铁索上无处藏身，对岸的机枪就架在桥头，勇士们硬是一寸一寸地爬了过去。眼看就要接近桥头，敌人狗急跳墙，在桥头放起了大火，烈焰封住桥头，铁索被烧得滚烫。千钧一发之际，廖大珠高喊着冲呀冲呀，后续部队跟着冲过桥头，守敌全线崩溃。黄昏时分，红四团控制了泸定桥，占领了泸定城。这一场惊心动魄的夺桥之战，魏小山、刘大贵、王洪山、李富仁4位勇士长眠在了大渡河畔，他们的名字和许多战友一起刻在了今天的夺桥纪念碑上。如今泸定桥边的夺桥纪念碑共有22座，一座碑对应一名突击队员，可有名有姓的只有5座，更多的勇士连名字都没有留下。30日凌晨2点，沿东岸北上的右路军也赶到泸定，刘伯承深夜不肯休息，提着马灯在杨成武陪同下走上铁索桥，看了又看。随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和中央红军大部队陆续过桥。毛泽东过桥时说，过大渡河是长征途中最关键的事件，如果失败，
红军就很可能会被

消灭。这种命运历史上早有先例，而这个先例就是石达开。蒋介石苦心部署的大渡河会战计划，他要让红军做石达开第二的梦想，随着红军大队人马走过泸定桥，彻底破灭了。现在回过头来看，红军为什么能走通石达开没能通过的路，靠的首先是对历史教训的清醒。石达开扎营务实，坐失战机，红军就偏要兵贵神速，一昼夜急行140多里夺安顺场，一昼夜奔袭240里夺泸定桥，处处抢在敌人前头，靠的是民心所向。没有以海结盟换来的快速通过，没有老百姓冒着风险报信摆渡借门板，就没有安顺场和泸定桥的胜利，靠的是超凡的意志。雨夜里两条火龙赛跑的那一幕，跑到最后，战士们头脑和腿脚都已经麻木，全凭一口气再往前冲，给在了脚下。后来毛泽东在七律长征里写下了那句著名的诗：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当时随军的宣传科长彭家伦在战斗结束后的第二年就写下了《飞夺泸定桥》一文。《飞夺泸定桥》这五个字最早就出自他的笔下，后来成了这一战的正式名称。72年间，同一条大渡河见证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石达开走不通的路，红军走通了。天险没有挡住红军，追兵没有困死红军，而跨过这条河之后，等待他们的是长征途中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那里又是一场生死考验。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罗山，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58年春天，时任浙江粤剧院茶，云雾环绕的茶山，叮咚作响的泉水，以及欢歌笑语的采茶人，都让他深深的着迷。5月11日晚，周大峰彻夜未眠，一气呵成写出了脍炙人口的采茶舞曲。第二天，周大峰到附近的东西小学去教孩子们演唱。让他惊讶的是，只用了一节课时间，孩子们就能愉快地边采茶边唱歌，格外欢乐。
1: 我在海边上写采茶舞曲的进步，那么当时他们就唱起来了，到教育里一边采茶一边说唱了，一边就舞蹈了。
0: 采茶舞曲创作完成后，周大峰又一鼓作气，只用3天时间就创作出9场大型粤剧与前曲。采茶舞曲就是这部剧的主题歌以及舞蹈曲。4个月后，浙江粤剧二团在北京长安大戏院演出与前曲，周恩来总理和邓颖超就坐在台下观看。
1: 太阳出到大天光，采茶采得月儿上，铺转几夜不觉累呀，盖与老天争春光。后来你周恩来总理在北京看完演出之后啊，到的台上来，哎呀，他说你这个曲子民族风格很强，时代风格很好，这里没有生活，你是不是考虑到梅家坞再去拜年一年？
0: 周总理说，周大峰写的2句歌词没有生活，一是插秧不能插到大天亮，也

0: 为违反了劳逸结合的要求，二是采茶不能采到月儿上，因为露水茶可不香。回到浙江后，周大峰就经常到周总理提到的梅家坞去看茶农水里插秧，炉边炒茶，直到几年后的一天和周总理在梅家坞相遇。
1: 你吃啥五吃两句子给好没有？哎，这样就要吃必须，他就问你给我记一记好不好？吃羊吃的喜羊羊，吃啥吃的杏花黄。
0: 经过周总理的修改，一首采茶舞曲变得更加生动，并很快在全国流传开来。它悠扬婉转的越剧音调，流畅悦耳的轻快旋律，惟妙惟肖地展现出种茶采茶的欢乐场景，以及。

0: 1945年底，为了响应党中央让开大陆占领两厢的指示，作曲家马可随同鲁毅的大部队来自工厂众多，是建立和巩固东北根据地的前沿阵地。马可的战友郝汝慧回忆，一来到这个地方，马可就被这里工人们的劳动热情深深地打动，他决心为工人兄弟们创作一首属于他们的歌。
1: 当时东北真正写工人的歌曲很少，所以在这么情况之下，他就到当时的集结厂，蒋氏集结厂的铁厂。
0: 为了能够写出工人们火热的激情和斗志，马可穿上了工人的服装，在炼钢厂抡起了大锤。
2: 他们文工团员回忆说，你爸他抡着铁锤根本不像一个什么大作曲家，就那个就像一个老工人似的，穿的也破破烂烂的。但是我父亲跟他们说，就是说这是我们第一次接触到真正的大产业工人，所以一定要好好体会，和我们过去接触的完全不一样。我们现在
0: 马可和工人们同吃住同劳动，每一天都被他们的劳动热情和乐观精神所感染，很快就完成了《咱们工人有力量》的初稿。1948年秋天，解放战争进入大反攻阶段，马可和战友们接到了开赴前线的命令，来到沈阳。马可的学生郑峰回忆，在这里，马可完全融入了工人们的生活和劳动中，同时他还不断征求大家的意见，继续对歌曲进行修改。
3: 原来在佳木斯时期的这歌名叫《我们工人有力量》，在这里
0: 鼓舞着一代又一代工人投身到火热的生产建设中去。

0: 第二集。
1: 外公，啊，这身中山装就是当年太外公从北京带回来的吧？
2: 对，当年我阿爸穿着它去见毛主席、周总理，后来又穿着它参加普洱民族团结大会。他把这身衣服啊当成我们的传家宝。
3: 阿爸啊，您看我这次代表蒙氏杯后人去北京参加九三阅兵观礼，穿什么衣服好啊？
2: 当然应该穿上布朗族服装站在天安门。
1: 外公讲的故事发上了网，好多人留言呢。
3: 哦，是吗？
1: 说是第一次知道这块碑后面有这么多让人揪心的故事。
4: 我就是一定是
5: 对，
6: 同志们，根据你们的发言，基本可以认定李宝和矮火龙同志就是被李弥的反共人民救国军绑架。
7: 但是李弥5月13号才占领西蒙，想绑架李宝和矮火龙这样的头人会那么容易得手吗？
6: 所以啊，一定有人给他们做内应，咱们大家再好好想想头人们回来前后发生的事。
7: 嗯，
8: 那就从拉蒙开始吧。

0: 哎呀，阿忠叔，你快说，打听到我阿爸他们的消息了吗？
1: 这，哎
0: 呀，阿忠叔，你说嘛？哎
2: 呀，就是说嘛。
0: 说呀，哎，说运聪，你爸不说，你说。
3: 哎呀，听说拉蒙被共产党骗到昆明沙了。哎，
0: 不要胡说。啊，你真的？
4: 这是谣言，
0: 真的假的？
4: 这是谣言，哎姐，你千万别上当。
5: 对，我也觉得是谣言。可是我们在昆明住的旅馆里有个人说的话，这把我搞懵了呀！
4: 不可能，
0: 这走的时候说好了四个月就回来，可现在就连人影都还没见到呢。
2: 就是啊，
4: 哎金，前几天我爸爸来的时候说过了，同仁们离开北京之后还要去天津、重庆这些大城市去参观，还要过些天才能回来呢。拉蒙不会有危险的。
0: 把公交都给我绑了，去见他老子。
4: 哎姐，你不要上当了，哎姐。
6: 出来，郭国清出来，
0: 把郭国清叫出来，
6: 叫出来。
7: 大家别吵了，陆局长来了。
8: 大家不要吵，什么事？哎姐，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0: 这还用问吗？用我爹换你儿子，把那小子带过来。
9: 对，带过来。
8: 小东，
4: 爸爸，俺今听信谣言，说拉姆在昆明被政府的人害死了。
8: 什么？艾金啊，这种话你也信呐？艾金，拉蒙他们这些头人是去北京参加国庆观礼，西蒙离北京3200多公里，他们离家的时候步行、骑马，中途换汽车、火车、飞机才能到北京。参加完国庆观礼，中央政府还安排他们在内地参观，要走很多地方，不是一两天能回来的。不会有什么事情啊，大家请放心啊。
10: 啊，
8: 你看这城墙两边的标语啊，你看，热烈欢迎到北京参加国庆庆典的民族代表胜利归来。哎，还有这边各民。

0: 团结起来建设新边疆。这城楼上啊，也已经是彩旗飘扬了。咱普洱啊，从来没有这么隆重的办过迎接仪式啊。
1: 是啊是啊，
2: 都没有这么热闹了。
1: 9月26号离开家，到昨天为止，整整3个月，来回这几千里路，大半路程都踩着茶马古道翻山越岭，不容易啊。
0: 是
3: 是啊，我给你，
1: 我们呀，就是要用最热烈的方式欢迎他们回家。
4: 哎，拉蒙总算第一个。
0: 哎，对。哎呦，
4: 这跟当初像换了一个人一样。
0: 可不是，
1: 走，咱们过去迎迎他们。
0: 走走走
4: 走，
0: 迎迎他们。
1: 走走。
0: 各位同仁，张书记来迎你们了。
5: 张书记，
6: 爸爸你好，
0: 你好，你好，
6: 局长。
1: 大家好，大家好。
5: 好，好，好，
6: 你好，你好。
0: 哎呀，
1: 拉蒙啊，
0: 啊，
1: 你这红包头配上中山装，太有气派了啊！
5: 是啊，
0: 张书记，
5: 啊，
0: 中央领导都说我穿的有气派，像个新中国的瓦山人。
4: 对呀，说的好，拉蒙。老爸，
0: 白金，你小子怎么来了？
4: 阿爸，我以为您看见您我就放心了，我差点听信了谣言。
0: 你这个憨包，离我们约定的期限还有5天呢。哎，小赵东呢？
4: 啊，我把他带来了，
7: 在呢。
0: 赵东，你受委屈了，拉蒙，老糊涂了，对不住你呀。
7: 拉蒙爷爷，您别这么说，我在瓦山都吃胖了。
0: 哦，哎呀，我这儿子啊，你妈做的腌肉，我们一口没吃着，你倒是在瓦山吃独食了啊。拉蒙啊，
5: 啊，
0: 你们平安回来了，谣言就不攻自破了。
1: 我们要建设新的中国，建设新的普洱，就要清水肃特，保家卫国，就要团结起来，发展生产，巩固国防。
8: 对，
9: 对，张书记，你说的太对了。这些天呀，我看的听的太多了，我这心里有好多话要说呢。
0: 好啊，那就到大会上把心里话痛痛快快的说出来吧。
10: 好，
11: 好，
10: 好，
11: 好，
10: 好，
11: 好，
10: 好，
1: 同志们，同志们，我们希望在这次民族团结代表大会上，大家能够畅所欲言，为我们的民族团结工作多提意见和建议。
12: 我拉蒙第一个发言。
0: 代表们给中央领导献礼，我把佤族拉蒙家族3代祖传标牛用的梭镖敬献给毛主席，他握着我的手问我能不能改掉砍人头祭祀的习俗，用猴头虎头代替。我也老实地说，猴子老虎不好捉，但是我回去和族人商量。毛主席马上说，这个事情由你们佤族人自己商量决定。那么大的民调，从前只有马帮顺着茶马古道来来往往，官府从不上山，如今共产党翻古道进深山，把我们请到北京见毛主席。我是根据共产党
7: 去见中央领导，我拿日记本请毛主席给我提了字，你们看这2个大字前进，我要前进，家乡的医疗条件差，那我就去学医，将来给乡亲们看病。
13: 张书记，各位领导，我有一个想法，为了纪念这次进京，也为了表示我们各族人民永远跟定共产党的决心，应该立一个民族团结盟誓碑。

0: 禀王啊，你说出了我的心里话。要我说啊，不但要立威，还要盟誓。盟了誓，那就是傣家的竹篾、瓦家的藤条，拧在一起，比钢铁牢，一辈子心意不改。嘿，盟誓啊，要标牛，向神灵祈求庇护。
1: 有了神灵的庇护啊，这个誓言才算数，心里啊才踏实。
2: 对，
3: 是这样啊，
0: 张书记，让我来标牛。我们拉蒙家族三代负责标牛，我要让神灵看到我的真心，让他保佑我们永远团结。
1: 对，让神灵看着我们的真心，让他保佑我们永远团结。
0: 阿蒙啊，这标牛的规范，
1: 黄牛要看毛旋和毛色，毛旋正，毛色纯，少一样都不标。水牛则要看颈毛，牛角长，弯得好，双脚。 平整均匀的弓水牛，那是最好。那这标牛的吉凶要怎么看呢？牛倒向南方，标口朝上为吉顶，反过来就是凶兆。如果是吉兆，那就要一起喝加了鸡血的酒，哦，就是咒水。神明见证誓言，永不变。
4: 对，没错，谢谢拉姆的讲解。各位同仁，你们的心情我非常理解，但是这么大的事情是要通过主席团讨论的，大家同意吗？
5: 好，
6: 同意。
5: 那就抓紧讨论吧。啊，
6: 赶紧。
4: 同志们都听到了同仁们关于立碑盟誓的愿望，大家有什么想法，都说说。这个立碑盟誓很好，但是我担心的是，这样做会不会有什么不确定的结果呀？哎，我们是要对历史负责任的。
7: 是啊，
4: 我认为，立碑盟誓对民族团结是有促进意义的。
7: 张书记。 你说的有道理，可是，这次同仁们进京后刚刚建立起来的对党和政府的信任，都会打折扣，甚至会被敌人，一旦结果不好，也会对您造成不好的影响。是啊，
4: 张书记，如果因为这件事情影响了您个人的，
8: 没什么个人前途需要考虑的。我在战场上。 见过太多战友投降，他们没有考虑过个人前途。我们活下来的人，没资格计较个人得失。民族工作的中心任务是搞好团结，少数民族的问题得用少数民族的方式来解决。标牛是形式，团结才是目的。
9: 我同意，责任我来担。好吧，我同意张书记的意见，也愿意一起承担责任。
10: 我也愿意，我也算一个。只是我还有个问题啊，标牛的时候，牛的导向和标口的朝向，到底是不是完全听天由命啊？
11: 这个嘛。
4: 标牛手是从来秘而不宣的，但是牛的站立位置、标手标牛的方向、标枪刺入的力度和标口的指向，都是心中有数、至关重要的。
8: 是啊，所以标牛手的选择是非常重要的。
4: 拉蒙确实是最合适的标牛手，他的经验和思想转变对于标牛的成功是重要保证。
8: 谢谢你的支持，只要代表赞成，标牛。

0: 喝咒水、立碑，都是可以的。原则就是完全自愿，不搞强迫。而且我提议，团结碑就建在红场上，大家看怎么样？
1: 哎，好，好，
2: 这个
1: 欢迎欢迎。
0: 那咱们就找一块合适的碑石，这个可以安排大会筹备处的秘书组的同志去买。

0: 我不走，希望你也留下来看看彪牛盟誓。
1: 哎呦，哎，这么多人，这么热闹，万一国军，万一国民党派人扔个炸弹，那要炸死多少人哟？
2: 解放军已经准备好了，只要他们胆敢来搞破坏，一定是有来无回。
3: 苏秉忠，你莫怕，张书记可是普洱新分区政委，他一声令下，国民党部队全报废。
4: 安国老，走。
0: 阿爸，我不走，希望你也留下来看看彪牛盟誓。
1: 哎呦，哎，这么多人，这么热闹，万一国军，万一国民党派人扔个炸弹，那要炸死多少人哟？
2: 解放军已经准备好了，只要他们胆敢来搞破坏，一定是有来无回。
3: 苏秉忠，你莫怕，张书记可是普洱新分区政委，他一声令下，国民党部队全报废。
1: 长官，
5: 张书记，
2: 久闻大名啊，今天的仪式完全自愿，你们有选择的自由，同样矮火龙也有选择的自由。
1: 谢谢张书记
5: 我们还是先
6: 走了。是矮火龙，走。
0: 阿爸，我不走，我要盟誓。
6: 你
4: 白景英，站住，你给老子站住。
6: 哎呀，你喇嘛，给他们点时间慢慢的转变。
7: 张书记，大会已经准备就绪了，就等您来宣读民族团结誓词了。
6: 好，马上开始。
8: 我宣布普洱民族团结盟誓杯立杯盟誓仪式现在开始，请普洱军分区政委、普洱地委书记、民族团结代表大会主席团主席张军同志讲话。
9: 我宣布普洱区第一届兄弟民族代表会民族团结盟誓标牛仪式开始。
7: 我看现在正是扔炸弹的好时候。
5: 嘘，你好好看看，这周围全是拿着枪的共军和民兵，

哎呀，你别说话。最大的天神呢、啊？你在天上看着我们普尔几千人集中到了宽宽的广场上，进行盛大的标牛仪式，把大地上最好的礼物敬献给您。生活在这个地方的各民族都出自一个司港里，都是亲人兄弟。今天在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我们各族人像茶马古道上的马当，一条古道连起山水，更像一串芭蕉，不分你和我，团结一条心。现在河水改道，地方换主，我们要听毛主席的话，拥护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最漂亮的牛啊，你的脚是天神给你安下的一对月亮，你从生下来那天起就是为给天神带话而成长。今天你就要带着我们的话上天，你要告诉天神，我拉蒙用毛主席给的牙膏牙刷洗漱过嘴的，说的都是团结的话。

0: 以后我们各族人民团结在一起，汉人的头不砍，拉祜族哈尼族的头也不砍，相互的头都不砍，拉起手抱成团，一直跟着毛主席共产党走。白天头上有太阳照着，晚上有月亮和星星照着，我们就不会走到大庆里悬崖下。天神呐、啊，你听到我拉蒙的话，就让牛顺利倒向南方吧。一枪，水牛前脚都跪下了。看呐，
1: 水牛站起来了。第二枪，刺进牛肋中，水牛双脚跪下了。
2: 拉蒙又拔出了标枪，他又站起来了。
3: 拉蒙爷爷跟着牛转了一圈，又举起标枪了。
4: 哎，这是第三枪了。
0: 哎，这镖口向上，牛头倒向南方。大吉大利！
5: 大吉大利！
6: 大吉大利！大吉大利！
7: 你们看呐，拉蒙高兴的在地上打滚了。
0: 天神同意我们的主张了，镖牛成功，接着就是喝咒水了。
8: 我早就准备好了大攻击，以攻击为重，天地为鉴，各民族从此放下隔阂，携手同心，紧跟共产党，绝不背叛，愿从此风调雨顺，各民族共享平等自由的生活，子孙后代延续团结情谊，祈求神灵见证。白火龙，你帮我把酒缸打开。
4: 好，
8: 来，我舀一碗鸡血酒，我要端着酒绕着牛头庄转一圈，向神灵致敬。我们主席团成员一人一口，我第一个，张书记最后一个喝。
4: 等等，张书记，我提议不止主席团，在场所有人都该喝这碗咒水，这才能让我们永远团结在一起，永远跟着共产党走，永远跟着毛主席走，哪怕上刀山下火海，也绝不变心反悔。
5: 对，喝咒水，天空
7: 最后一口酒，我喝完了。大家举起右手，跟我宣誓。我宣誓，
5: 我宣誓，我们26种民族的代表，代表全普尔区各族同胞，慎重地于此举行了镖牛和咒水。从此

0: 是。
1: 好，同志们，最后一项，各民族代表本着自愿原则，在写誓词的红布上签名。普洱刚刚解放，境外反对势力还相当猖狂，在誓词上签名是要面对危险，承受压力的，所以我们以自愿为原则。
2: 张书记，我带头签名，赵景哈。
1: 来来来，我们地委领导也把自己名字签上。
3: 好，来，我先，
4: 我先。
1: 好，现在我宣布立碑。

守备，是我们普尔各民族同胞团结的象征。从今以后，你要像誓言里说的一样，团结到底，永不反悔。只有团结，才能有力量建设好我们的新中国。

由严彦生演播，苏里亚由赵树人演播，赵存信由张金鹤演播，刀美英由于洋演播，白火龙由黄天宇演播，张军由陈光演播，龚国清由王旭峰演播，李小村由惠龙演播，舒秉忠由林云演播。参与演播的还有黄伟、孔哲、李叶萌、刘丽妍、刘林慧、王宇、杨默、张笑涵、李嘉祥、左雨林、赵鑫、郑卓雅、崔晨霄、李雪娇、马文静、穆杰贤、施文文等。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制作普洱市广播电视局。

民广播电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大家今天持续的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欢迎您随时来到央视频上找到中国之声的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在评论区来留言，我们都能收到。
1: 大家呢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最近一段时间呢，不少高校都推进了无手机课堂的建设，比如广州理工学院就要求同学们在上课前要把手机调到静音，然后统一放入到教室手机收纳盒，未经教学允许不能使用。
1: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学院呢，面向大一大二年级的学生就推出了常态化建设。大一的学生呢，课前要按照手机的编号把手机存入这个收纳袋。大二的学生呢，则要把手机放在宿舍，不准带入教室。
0: 说反了吧？2025级是，
1: 那就是大二的学生是要放到收纳袋里。
0: 对对对，大一是不能带出宿舍啊。
1: 大一的管得更严。
0: 对对，因为这一个2025级，一个2026级嘛，肯定是这个2026级是上大一啊。大连海洋大学、西北政法大学、安徽工程大学等也出台了类似的规定。各校呢也都没有一刀切，有的是统一收纳，有的是分年级管理，有的是把课堂违规使用手机纳入到了平时程。
1: 但是也有人说，这学生都上了大学了，相当于一条腿踏入了社会了，要为自己的行为和学业负责，不能总依靠学校来管理你。
0: 哎，没错，其实学校都有考试嘛，对吧？学生通过考试的成绩，是他对学校学习的东西掌握的一个，咱们怎么说呢？一种考核吧，课堂是同学们在校求学的一个主阵地了，当然频繁的低头玩手机啊，这打断思路也辜负了课堂的时光。
1: 是，
0: 所以很多学校让手机退居二线，这是一种制度性的物理隔离啊，这是善意的纠偏，帮助大家重新

0: 建立专注的能力，还有对讲台的尊重。
1: 对，但是呢，光靠这个物理隔离可能还不够哈。这个课堂的手机管理，它不是简单的收与不收，根治学生低头族的根本就在于抬头课。真正让孩子们抬起头、沉下心的是高校给学生培养的为学精神，以及课堂本身的质量和魅力。
0: 哎，所以手机管理得跟教学的创新、师生的互动结合起来，疏堵并举，才能让无手机课堂不流于形式。好，接下来新闻晚高峰，我们共同来关注关于分类推进高校改革的意见印发，怎样构建高校分类评价机制，摒弃一把尺子量到底，让高校发展更有特色。
1: 这时段我们还将关注的是中国之声特别报道，山西运城汾河沿岸多村庄耕地长期积水，与污水难排暴露出哪些短板。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好，接下来咱们就首先来说说中办国办最新印发的关于分类推进高校改革的意见。
1: 以往呢，各类高校的评价标尺高度趋同，像论文数量、科研项目、学位授权点就成为了主要的评价指标。那么这次印发的意见呢，摒弃了这种一把尺子量到底的传统评价逻辑，构建起了高校分类评价机制。那具体将发挥怎样的作用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3: 高等教育体系的发展不能只有一个赛道、一个标准，分类推进高校改革，起点在分类，落点在改革。在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明确的按照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等基本办学定位区分综合性、特色化基本方向基础上，意见进一步提出科学构建高校分类发展体系，确立高校分类框架。清华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李立国介绍，意见的出台就是要根据不同类型高校功能定位、实际贡献、特色优势，建立资源配置激励机制，把一个赛道变为多个赛道。
4: 因为过去呢，高校的定位呢，主要是经常我们看高校的规模，看高校学科布局是不是全，看高校是不是有硕士授权点、有博士培养权利，看这个高校主管部门是对高校进行定位，比如说规模和学科齐全，规模很大并且有博士授予权，这样的高校呢也不一定是研院高校，所以呢要打破规模的魔咒，要打破学科齐全和学位授权点的这样一个局限，打破地域的界限，主要是按照人才培养的质量、学科专业特色和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这些维度呢来评价一个高校，来引导高校呢寻找自身的定位。
3: 分类改革的关键是让各类高校各安其位、各展所长。根据2025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全国共有高等学校3167所。面对高等教育庞大的体量和丰富的内部异质性，以及社会对不同类型人才的差异化需求，高校如何才能明确定位、选准赛道？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高教所教授张南星认为，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等不同类型高校的确认，不是自上而下的硬性规定，也不是自下而上的简单认领。整个分类推进高校改革的进程，需要多方各负其责，协同发力。
5: 各地方是可以基于意见的高校分类框架，根据学校的基本办学定位，结合学校的学科设置、科研优势、服务面向等不同主体特征来实施高校的具体分类。另一方面是要对高校实施差异化的分类支持，来为不同类型高校提供分赛道发展的目标导向和评价牵引，进而形成推动高校分类改革与特色发展的动力机制系统。
3: 高校分类发展不是简单给高校贴身份标签，而是对高等教育功能、高校办学职能进行合理分工。此前，一些应用型或技能型高校办学中，一味追逐学术论文产量等传统指标，类型特色消解于同质化扩张中，造成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需求脱节。教育部有关司局负责人表示，改革是为了实现高校各美其美，推动高校结构逐步自塔向五指山转变，形成更加合理的高等教育结构布局。下一步，有关部门将根据不同类型高校功能定位、实际贡献、特色优势，分类建立资源配置激励机制， 在办学条件、招生计划、学位。

0: 地点授权、经费投入等方面分类支持，让不同类型的高校获得与自身发展需求相匹配的支持政策。清华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李立国介绍，
1: 比如说不同类型高校，它要建立精细化的差异化的拨款输入体系，比如理工农医不同学科不同专业不一样，然后呢研究型应用型和技能型，它不同类型的高校生均的拨款也有差异，在人才培养体系、在学位授权点方面也要引导高校寻找自身定位。比如说一部分技能型高校也可以去培养专业硕士，希望通过这个呢评价导向的转变和激励机制的转变，引导高校寻找好自身的定位，真正实现分类发展的目标。
2: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3: 最近山西省运城市稷山县河津市多位村民向总台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反映说，村里有大面积耕地长期积水，导致部分庄稼减产甚至是绝收，多年来每到雨季都有雨水混杂着村里的生活污水流入农田。
4: 记者实地走访看到呢，稷山县稷峰镇西薛村、下迪村、姚家庄村、河津市柴家镇山王村、文仓县公路沿线都有大面积的耕地被淹的情况，有的地块为高标准农田项目区。那么农田里的积水来自哪里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的报道。
5: 记者在实地走访中注意到，稷山县被淹的耕地主要集中在汾河沿岸108国道沿线，在稷山县稷峰镇下迪村排放斜对面靠近国道南侧的耕地里，部分地块存有成片积水，积水处的水面上飘着一层黄绿色的水藻，地里的高杆玉米枯黄。下迪村村民许新友告诉记者，每年雨季这片农田都会有排不走的积水。
6: 你像这个面积大概有多少亩啊？你预估啊？
7: 哎呀，预估几十亩的，
6: 有几十亩地
7: 啊，年年是
6: 这样，年年都这样。像这个枯黄的这个玉米啊，这个是今年种的还是啥时候种的呀？
7: 今年种的。
6: 今年种的
7: 啊。
6: 像这个水是啥时候的水啊？
7: 七月份的雨。
6: 七八月份的雨。
5: 记者在现场看到，这里临近汾河，河堤将农田跟河道隔开，就在不远处有2021年农业农村部门树立的生活污水的治理，但下雨天街上的窨井里还是会有污水外溢，臭气熏天，雨水和污水在村口汇集，从国道下的管洞流进耕地。
8: 去年改造这个，
6: 去年改造的，
8: 改造这个是污水排不到，它排那个堤里边了，
6: 改造了但是还是排到那儿去了，是吧？
8: 但是堤里边去了，
6: 还是排到耕地里边去了，
8: 没有时间有这个污水处理的那个村子个。
6: 你们村没有建污水处理站吧？
8: 没有，
6: 没有啊。
5: 从下迪村向西走几公里便是稷峰镇西薛村，这里被淹的耕地面积更大，积水也更深。记者在现场看到，成片玉米倒伏枯黄，有的玉米杆横七竖八地倒在积水里，水体颜色发黑，积水连片较深的地块乍一看像是水塘。附近树立的标牌显示，这里是山西运城现代农业示范区稷山县稷峰镇双创增粮优质高产核心示范区。而在稷峰镇姚家庄村，记者看到国道北侧的庄稼地也有部分地块被淹。姚家村一位村民告诉记者，这片耕地几乎年年被淹。
8: 几乎年年是一年，因为一次就没有种上。
6: 被淹的耕地大概有多少亩啊？
8: 今年吧还少点，今年整个指标全部都变淹了。
5: 临近稷山县的河津市也有大面积耕地被积水泥沙冲泡。记者在河津市柴家中学北部文仓县公路沿线看到，成片耕地被淹以后，有的地块杂草丛生，有的地块长出的庄稼难有收成，大部分地块都有泥沙沉积，而且已经板结。附近河津市柴家镇北张村的一位村民说，
9: 实话实是样子，都好多年了。
10: 实话实说，
9: 就是、
10: 都好多年了。那边路西是山王村的地，路东是柴家村的地。我们村淹的地没有其他村淹的多，好好的地人家都不种了，因为一到夏天有雨，水就过来把庄稼闷死了，就算闷不死，麦子都不长了。
5: 来自中国科学院卫星遥感影像数据分析显示，仅河津市柴家镇政府西北方向被淹耕地约1257亩，稷山县下迪村被淹耕地约106亩，耕地被淹的情况其他村庄也不同程度存在。 而与污水管网改造，除了上述村庄出现异常以外，稷山县稷峰镇东渠村及袁家庄村也有多位村民反映。

0: 明，村里多处生活污水未经处理随意排放，高温天恶臭难闻。早在2023年，稷山县就谋划了涉及这两个村的与污水分流的市政工程，相关文件要求2025年年底完工。稷山县住建局负责人表示，相关程序仍在进行中，项目尚未建设。
1: 那为什么现有的农田基础设施没有办法及时地排出积水？汾河沿岸农田耕作、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还有哪些系统性短板？我们继续来听。
0: 稷山县农业农村局局长赵东杰表示，108国道沿线的西薛村、下迪村、姚家庄村等村庄耕地被淹的情况最早出现在2021年，去年开始问题愈发突出，类似问题涉及12个村庄。据介绍，西薛村北部的瓜峪涧以前断流，近年来随着降水量增加，这里如由于积水区与汾河已经形成连通体，单纯使用小型抽水设施无法彻底排出积水，必须采取强排措施。赵东杰表示，农业农村部门已经谋划了一个涉及12个村17000亩耕地的排涝工程。
2: 25年我们建了这个高标，现在能淹了有70-80，
3: 因为原来建高标的时候，它那个资金量有限，你应该是旱能挂，涝能排，但是当时一亩地1500块钱，你可能就睡不，而且北方人呢，你就对这个排涝没概念。以前老是10年9旱，哪见过这还什么涝了？老是坑旱的，排什么涝？
0: 刚进行了生活污水的管网改造，为何下雨天仍然有生活污水混杂雨水排入耕地？针对村民反映，运城市生态环境局稷山分局局长李洪武回应称，去年确实实施了汾河干流水环境综合整治项目，覆盖沿汾河的28个村庄，旨在解决生活污水混入雨水直排汾河的问题。项目完工以后，部分农户将院内雨水管道接入污水管网，导致雨季管网超负荷运行。
4: 咱们这个管网就是生活污水了，但是群众把到院子里面的雨水也接进来了，所以说有些效果就超过这个负荷了。个别村这个反映之中，没有完全实现，这个我们也承认。个别的姓户啊，就不具备铺管网，主干道和支干道全覆盖，个别的姓道那个姓就有点太窄，所以有的地方没办法开网。
0: 针对河津部分耕地被淹的情况，河津市副市长袁军介绍，受积水泥沙影响的区域集中在柴家镇山王村、下村等周边村庄，水源主要来自三交河上游。今年汛期降水量较往年同期增加了近一倍，而且伴随大量泥沙，导致泵站无法有效排出，形成淤积。
5: 那个地里面大部分都是泥沙，今年这个雨水同期的降水量确实是大，因为我们主要就是三交河的下雨。你看比如说去年或前年它下了雨以后，它水就冲过去了，不影响，因为高杆作物它不影响。今年主要就是泥沙大，你看有时候那玉米只剩下1/3了。
0: 河津市水利局关于三交河流域受灾情况的报告显示，造成柴家镇庄头村及沿线区域积水洪涝灾害的核心原因，一是上游河道工程施工改变原有水系格局，二是本地沟道排洪体系存在短板。袁军还表示，水利部门在此建有泵站，每小时抽水10000方。
5: 去年如果像这种情况直接到这儿，我们这儿有一个泵站，直接水一抽就抽到这面进了汾河了。今年主要就是这个泥沙，我们也很费劲，我们从这基本上就从汛期7、8、9就基本上就很操心这块儿，所以老百姓这个玉米我们是有保险的，我们不能让老百姓有损失。
0: 河津市柴家镇主要负责人表示，涉及被淹耕地的农户损失将以农业保险和应急救助方式补偿。河津市水利局局长魏启国表示，水利部门已经紧急启动三交河河津市下游段应急治理工程，并且在酝酿长效的治理工程方案。
6: 综合治理工程现在我们已经立项在设计，这个应急工程我们现在已经招完标了，先施工，然后明年向省里面水利厅报上去以后，批了以后，然后钱也下来以后，我们把它一实施，以后就不会再出现这种状况。
0: 稷山、河津两地汾河沿岸大面积耕地被淹，部分庄稼绝收，农户受损，积水泥沙长时间沉积在农田里，虽然成因是多方面的，但问题已是反复出现，希望相关部门深入剖析成因，明确工程进展时间表，早日解决问题。
1: 高能宇宙线的起源、加速和传播问题被称为天体物理中的百年难题。

0: 近日，研究人员在一颗距离地球约4600光年的脉冲星周围发现了一条此前未被完整看到的超长 X 射线尾迹。这一发现打破了此前的认知，让人类对宇宙线有了新的认识。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1: 宇宙中存在大量能量极高的粒子，它们可以在超新星遗迹、脉冲星、黑洞等极端天体附近被加速到接近光速，并在离开这些天体后继续穿行于星际空间。拉索能够探索宇宙中能量极高的伽马射线，其中一些来自于能量超过千万亿电子伏特的高能粒子。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冯华指出，之所以能捕捉到这么多伽马射线，是因为拉索所具有的独特本事。
2: 拉索现在是世界上在超高能伽马射线观测方面呢最灵敏的一个探测器。在拉索之前，对超高能的源所有其他望远镜探测加起来了，开玩笑说是一个半。为什么说是一个半呢？因为一个是确定的，还有一个呢刚刚能看到一点，就是显著性不是那么的高，不是那么的确定。而拉索刚刚一运行，它就立刻发表了第一批原表，大概50个左右。那么今天拉索已经积累到了超过70个原了。
1: 不过这么多超高能伽马射线，其中一部分并不知道它出生在哪里。冯华说，这并不意味着这些伽马射线没有来源。
3: 一个可能的情况是，高能粒子在离开加速源后已经传播了很远，直到远离源头的位置才产生我们能够探测到的伽马射线。要理解这种现象，关键就在于找到高能粒子从哪里来，以及它们究竟如何传播。
1: 拉索无与伦比的高能伽马射线捕捉能力，加上天观卫星独一无二的弥漫性 X 射线观测本事，两者强强联合，像盲人摸象一样，可以对同一个物理过程通过伽马射线和 X 射线来充分了解它。南京大学天文与空间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池一恒解释，
4: 拉索告诉我们天上哪个地方可能藏着宇宙线的加速工厂，而天观卫星则凑进去看一看里边的细节，告诉我们工厂里的车间和流水线是怎么样工作的。
1: 通过约7万秒的观测，天观卫星发现这条 X 射线尾迹远比此前看到的更长，它从脉冲星附近一路向西南方向延伸，尾巴延伸出的轨迹长达约42光年。冯华进一步指出，天观卫星发现的这个 X 射线与拉索发现的伽马射线被证实来自同一个源，也就是那颗脉冲星。
3: 我们利用天观卫星发现了一条长达42光年的一个脉冲星的尾巴，而这个尾巴在空间的形态上和拉索源是完全一致的。然后呢，它和拉索源的辐射，我们做能量的分析，能谱的分析呢，发现它是由同一群高能电子产生的，所以这就证明了这个尾巴确确实实是产生了原来我们没有找到源头的这个拉索的辐射。
1: 研究团队指出，他们看到的并不是一个只存在于脉冲星附近的小尾巴，而是一条跨越数十光年的巨大高能粒子传播痕迹。这是目前已知最长的 X 射线脉冲星风云尾迹。通常情况下，高能粒子进入星际空间后会不断受到磁场扰动，逐渐向各个方向扩散，但这次观测显示，在长达42光年的尺度上，高能粒子仍然保持明显的传播方向。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冯华提出了两种可能的解释。
3: 第一种呢，就是在这个星际空间里面有非常一致的磁场，就好像铁轨一样，火车不能随便开，只能沿着铁轨开。第二种可能呢，是这个脉冲星当时就抛射。
1: 目前还不能确定究竟是哪一种机制占主导，但两种解释都指向同一个重要事实，那就是高能粒子离开脉冲星风云后，并不会总是在很短距离内就完全随机散开，而可能在相当长的距离内保留自身的传播方向。团队成员南京大学副教授周平提出了新的思考，这个 X 射线和伽马射线的源头就是那颗已过中年的脉冲星，竟然还能释放出如此高能量。
5: 现在我们观测的这个脉冲星风云是一个年龄超过天光克星10倍的这样一个年老的脉冲星风云。我们通过 X 射线和伽马射线联合观测，发现即便是对于比较老的这样一个脉冲星风云，它仍然在通过某种方式散发它自己的能量，而且影响了大概42 dc 这样一个范围的天区。这也说明像脉冲星风云这一类天体，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都在给我们的

0: 经济产生持续的影响。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中国之声日前独家报道了陕西西安四川绵阳的教育咨询公司宣传不学医不读医学专业，花两三万块钱就能够伪造全套档案通过报考审核，甚至一路保过拿到医师资格证书。
3: 这些机构呢，在今年六月份就被媒体曝光过，也被多部门联合检查过，可是记者实地调查发现他们依然在照常营业，甚至还把接受过检查当成了招揽生意的新招牌。报道播出之后，西安市和绵阳市都已经成立了联合调查组。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静宇的报道。
4: 此前，记者调查发现，短视频平台上多个直播间打着"路径答疑、政策解读"的旗号，推销所谓“医考助考”服务。记者以考生身份接触后发现，从伪造学历到虚构行医履历，机构承诺全包。在陕西西安的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一位李老师给记者推荐了全包套餐。
5: 我们全包的这个费用是31800，包含了报名所需要的这个资质，第一个就是这个中专临床医学全日制的这个学历。
4: 没有医学背景，没有工作经验，报考审核怎么过？李老师称，中专学历、5年职业助理医师档案，他们都能搞定。
5: 我们会给你准备到02年左右的老中专，5年的助理医师档案。这个档案的话呢，我们也会在你学历往后，就是你方便的这个时间有这个档案。
4: 事实上，今年6月就有媒体曝光过这条黑产链，
6: 一些小的根本就扛不过去，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恢复正常了。
4: 另一位自称姜老师的招生人员，干脆把被检查过说成了正规经营的证明。
7: 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那严查之后，我们都是正规的，而且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
4: 四川绵阳的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如出一辙，这家公司声称交20000块钱补学籍，今年9月就能入学医学类大专，明年就能考职业助理医师，再加30000，考试还能包过。招生负责人魏老师：
8: 你去做题就行了，做题你做多少分，你除非你有做过0分，
9: 年长正常考就行了。
4: 同样，这家公司也把接受过检查挂在嘴边。
10: 我们也是啊，接受了5个部门的检查，咱们单位还是正常的啊。我们单位10教1000万是什么底气和能力啊？
4: 报道播出后，西安市回应称，已组织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对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开展全面调查，聚焦虚假宣传、违规招生、诱导报名等突出问题，深挖彻查，追根溯源，查清违法事实和责任人员，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

0: 的亚运会射击项目。
1: 偶人性最大的项目，中国射击队如何把它比成了最稳定的项目？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今儿咱们就来聊亚运会的射击比赛。第二十届亚运会的前两个比赛日啊，射击项目决出了四枚金牌，中国射击队拿到了其中的三枚。这三个项目分别是男子10米气步枪的团体个人和女子10米气步枪的团体。过去有一种说法，说射击项目不确定性之高，每4到6个夺金点才能兑现一枚金牌。如果拿这两天我们比的气步枪来聊，气步枪的靶子只有硬币那么大，而进入到决赛的运动员几乎每发都在10环以上，大家比的是那小数点之后的 0.1， 任何一个微小的呼吸就足以让成绩谬之千里。就说这样一个项目，中国射击队这两天比出了2个世界纪录，多个赛会纪录。考虑到在亚洲舞台上，印度和韩国那都是世界级别的射击强国，中国射击队的成绩强大到不可思议。了解中国体育的人都知道，我们有6大金牌压舱十之说，他们分别是乒乓球、羽毛球、举重、跳水、体操和射击。过去3个周期，跳水和举重总体平稳而强势，体操在低谷挣扎，羽毛球群雄并起，乒乓球在本周期男子项目遭遇到了巨大的挑战。这么一算，横跨3个周期从低谷爬上来曲线一直往上走的，那就是中国射击队。2016年的时候啊，我在现场采访了里约奥运会，当时参加了雅典奥运会坚持了4个周期的杜丽还在场上。那一年由老将名将担纲的中国射击队遭遇到了滑铁卢，仅拿到了一枚金牌。您可能会问了，射击队是怎么爬起来的？一切要从东京周期的选拔说起。2020年东京奥运会确定推迟之后，我们通过全国锦标赛和全国冠军赛海选了一批新人入队，加上一些以往在国际大赛当中有出色表现的老队员，就组成了新的射击国家队。比如气步枪、气手枪，每个单项的都有6个人入围，而过往的老队员有奥运会的世锦赛这样辉煌的战绩，会根据比赛的重要程度加权出一个基础的积分。年轻人没有参加过国际大赛，那就是从零积分打起，然后我们通过4场选拔赛累计积分，最终前2名进入到东京女单。一枚子弹一枚子弹打出来的阵容，也让中国射击队重现生机。到了巴黎周期，我们人才就迎来了井喷，比如在女子气步枪项目上，每次进入到大赛名单我们都很难的。上一届亚运会3枚金牌得主黄雨婷，今年甚至没有能够通过队内选拔进入亚运阵容，而去年状态最好打破了世界纪录的王子飞，今年就有被更年轻的杜雨辰超越的可能。从东京奥运会开始，每次大赛中国射击队都会进行完全客观化的选拔，也就是说我们的阵容就是这一年就是当下状态最好的运动员，无论你是40岁还是16岁。当一支队伍把偶然交给赛场，把必然留给选拔，它就从6大压舱石里最不稳定的那个变成了曲线一直向上的那个。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隔天再见了。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感谢各位的持续收听和陪伴。
0: 接下来新闻晚高峰将继续来关注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从半条被子到10万条被子
1: 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走进河北赵县的古梨园，听雪花梨的山海路。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相。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

0: 长征路。
1: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命运。90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情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
2: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从半条被子到十万条被子，采制总台记者姚瑶、葛少奇、王继晕。
3: 20年前，有三位女红军战士到我家借住，他们把仅有的一条被子剪成两半。
4: 湘南丘陵，楚水河畔，一场原创青春红色音乐剧《等你在沙洲》正在上演。唱词中主人公徐且秀的家汝城，就是中央红军长征进入湖南的第一站。1934年11月，大山里的狮冷顺着衣衫往骨头里钻。沙洲村村民徐且秀看到屋外有三位女红军在风雨中冻得发抖，她把她们请进了屋里，
5: 生吃的、穿的、用的都十分的紧缺，还有国民党在军事上的围堵。
4: 半条被子的温暖专题陈列馆讲解员李佳磊说，当时徐且秀家只有一间厢房，不到10个平方，一张木板床、一件破蓑衣、一条烂棉絮，连床像样的被子都没有。
6: 晚上就领着三名女红军去了这个厢房里，这么多人只有一张床怎么办呢？就只能是拿了几个长板凳铺在那个床的旁边，这样横着睡下了5个人。
4: 4个女人和孩子挤在一块木板上，带着女红军唯一的一床行军被住了几天。期间，女红军帮徐且秀做家务、带孩子，还给村里的乡亲看病。徐且秀的曾孙女朱淑华听家里长辈说，
7: 因为我爷爷当时才刚满1岁，刚好是生着病了，而且在那边女红军呢，他们可能是卫生兵，然后他们身上是带有药品的，所以呢，他们就不顾自己的药物的稀缺，还是把这个药喂给了我爷爷吃，才让我爷爷的病情有所好转。
4: 要出发了，三位女红军看到徐且秀家连条像样的被子都没有，执意要把那床行军被留下来。一边是前路漫漫，天寒地冻，一边是稚子年幼，嗷嗷待哺，双方你推我让，僵持不下。
6: 红军要赶大部队的时候，也是非常的感谢徐且秀大姐，所以就想把这唯一的一床被子留给徐且秀。但是徐且秀他说什么也不肯收，一名女红军就拿起了一把剪刀，将被子剪成了两半，一半递给了徐且秀，并且告诉他，你这半条被子就先收着，等我们革命胜利了以后，我们还会再回来看你的，到时候再给你带一床又新。
8: 汝城位于湖南省东南部，湘粤赣三省交界处，高山林立，道路崎岖，进可攻城，退可据山，保存军事力量。1934年10月29日，中央红军进抵汝城，历经大小战斗20多次，胜利突破第二道封锁线。11月7日，毛泽东和朱德联署发布《出路在哪里》，这是红军长征途中公开发布的第一份宣言书。在汝城，就有1000多名青年主动参军。从入湘第一站的军事突围，到第一份宣言书的政治动员，汝城见证了红军宣传群众、团结群众的早期实践，也见证了人民群众对共产党和红军的真心拥护与支持。这份军民同心、生死与共的鱼水深情，从汝城传山到河边等队伍回来。直到1991年去世前，他依然惦记着再未谋面的三位女红军。如今，半条被子的故事还在流传。

0: 雪秀的后人也等来了一个全新的沙洲。走进湖南汝城县沙洲村，山脚下白墙黛瓦的二层民居错落有致，特产便利店、快递代收点、奶茶铺等各类商铺依次排开，直达高速的道路与田埂相互连接，山脊上电力线路翻山越岭。距离村委会不远处是一家家纺工房，宽敞明亮的现代化厂房中，白色的数控行缝设备排成一列，几名工人身穿亮橙色工装操作着行缝设备，一条条白色棉被码在成品区，打包装车发往外地。2021年沙洲村引进了国内家纺头部企业，成立家纺公司。企业负责人尹建斌说，他希望能用货真价实的产业将半条被子的故事一直讲下去。
1: 我们是在省科技厅和郴州市政府的那个推动下，和汝城县政府达成了这个投资协议，我们来将半条被子这个故事转化成产业，让产业再带动故事的传播。
0: 沙洲村有了自己的家纺工厂，让在外务工的年轻人有了更多返乡就业的机会。黄林伟就是第一批回来的年轻人。
2: 我是2022年来到这个公司上班的，来了在这里工作3年，公司也为我们购买了社保。我老婆呢，在我们镇上开了一个小店，我也不用背井离乡去外面务工了。两个人在一起，家里的老人小孩都可以很方便的能照顾得到。
0: 企业负责人尹建斌说，公司从原料入库到裁布、缝制、质检、打包，核心工序全都在村内完成。
1: 除了两个管理人员之外，所有的用工全员本地化。时间呢，我们是根据他们孩子上学和放学的这个时间来设定，早上8点钟上班，下午5点钟下班，生活跟工作两不耽误。
0: 半条被子的故事带动了家乡的家纺产业，家纺产业的不断壮大也开始向当地特色农业延伸。汝城种植小黄姜已有上百年历史，是华南地区最大的小黄姜集散地。但长期以来，小黄姜产业面临着很大的困境，那就是它的采收期正值全国生姜上市高峰、净等一系列技术攻关，把小黄姜变成了能织进被子里的纤维，带动了小黄姜产业的发展。
1: 提取他们中间的一个黄姜纤维素，然后再结合我们的聚酯纤维，生成一种新的小黄姜聚酯纤维，使用于做这些被子来帮可以带动这些姜农增收。
0: 如今的沙洲村，青砖黛瓦的湘南民居错落有致，半条被子的温暖专题陈列馆、民俗广场、红军桥等景点串珠成链，来自天南海北的游客在青石板上穿行。沙洲村文书朱志平2014年进村工作，亲眼见证沙洲村从一个偏远小山村变成 4A 级旅游景区。
3: 最初我们是搞了135个摊位，就给这老百姓摆摊。应该说是第一个价钱好，销路也快。
0: 当年红军剪下半条被子给老百姓，如今当地老百姓用半条被子的初心过上了幸福的生活。沙洲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19年的 1.38 万元增长到2025年的 2.8 万元。80%以上村民实现在家门口创业就业。湖南沙洲红色文旅特色产业园事务中心党总支书记主任袁文雄说，要把半条被子蕴含的红色精神真正转化为园区居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4: 从一点红到全域红，沙洲富到全域富，就是多年来啊，我们这个初心没变，只是形式更新了。
0: 92年前，生死攸关时刻，一床被子剪成两半，一半留给当地百姓，一半带上长征路。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这半条被子温暖了过去，也铺展着未来。军民同心、生死与共的鱼水深情，穿越90多年的时空，依然在沙洲的松涛里回响，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流淌。

0: 昨日新闻重现。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河北石家庄赵县有一个响亮的名号，中国雪花梨之乡。这里的雪花梨因果肉洁白如玉，似霜如雪而得名，栽培历史已经有2000多年。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我们走进新农人安青川的梨园，听雪花梨的出海路。采制河北台记者李芳，石家庄台记者林岩、施一帅。
3: 凌晨5点，天色微亮，薄雾萦绕在古梨园的树梢间，村庄还沉浸在静谧之中。安青川的梨园已经彻底苏醒，他和果农们穿戴整齐，带着工具陆续走进连片的古梨树群，一天的忙碌就这样开始了。
4: 这从早上5点要采到大概几点？
5: 采到一般的采到10点就可以打包走，
6: 今天来的
5: 要让日本醒。
3: 年长的果农深谙古树的采摘技巧，他们小心翼翼穿梭在纵横交错的枝桠之间，

0: 那边园区内已经有附近的游客前来采摘。
1: 一块彩楼装了50箱，够吗？
2: 够，位置给你弄好了。
0: 安青川的雪花梨品质好，果肉清脆，咬一口清甜爽口。来园里采摘的游客尝了鲜，忍不住当场下单，有的干脆整箱往车上搬。不过园子里的热闹只是丰收季的前奏，对安青川来说，更重头的生意在远方。
3: 这不是我们刚刚收到这个柬埔寨的订单吗？
4: 这是定金已经付了是吧？
3: 对，付了30%。
0: 梨园采摘完毕，安青川赶往仓库和智能选果生产线。这些发往海外的订单，他得亲自把控品质。
3: 梨厂在我们工业园区，这是一个精深加工，我们分一级二级，一级的我们都出口走了，二级稍微果型不端正的，有点瑕疵的，我们还做成纯的雪花梨膏。
0: 安青川今年50岁，半辈子都围着梨转。小时候他靠着家里的梨园上学，后来在外做梨品销售，见过市场的风浪，如今他又回到家乡，回到古梨树下。他说自己一直想找回小时候的味道。今年安青川完成了石家庄海关新鲜水果果园注册，拿到了鲜梨出口的通行证，他的水果可以直接出口东南亚了。安青川还给生产线安装了一条智能检测系统，可以快速剔除畸形、轻微磕碰、品相不佳的果实，同时根据大小进行分流，只留下品质上乘的优质果品。筛选完成后，工作人员对出口果品进行二次清洁、精细包装、分类码箱，全程标准化操作。
3: 我们通过电脑制定出来，要什么规格的，全部放在这个果壳里边，通过无损检测仪这个设备，通过光的原理到这个部位，这儿就分出大小、糖度、果型、硬度还有病虫害都就分散出来了。
0: 整个午后分拣大棚内一片忙碌，大家手上的动作从未停歇，一箱箱出口果品整齐堆叠，渐渐堆成了小山。安青川说，不管果园还是厂房车间，雇佣的人员都是本地村民。厂子虽然不大，但每年也能为村民提供近100个就业岗位。筛果工人孙昭：
5: 我每年7月份就是来这里上班，大概就是能工作个6-7个月，也不用外出打工，同时照顾家里的孩子和老人，工资也挺满意的。
6: 你到那里腌那水果的腌货呀，炒货呀。
0: 暮色渐浓，晚风微凉，忙碌了一整天的安青川终于停下脚步，码放整齐的货运箱，记满订单的台账，这是丰收的分量。一通岳阳电话又打了过来，安青川笑了，今年的丰收即将漂洋过海，下一季的盼头已在悄悄生长。
3: 到了明年7月份，我们开始出口欧美市场，这是最忙碌的季节，丰收的季节嘛，每天都是又快乐又劳累，是又高兴。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8: 最近有一款叫 AI 饮食分的功能上线了，怎么用呢？就是你拍下你每餐吃的东西，然后 AI 能够自动识别食物的种类，算清营养和热量，给出一个一目了然的评分，相当于每顿饭都带了一个随身营养师。
9: 那么 AI 究竟是怎么给这顿饭打分的呢？这个分靠不靠谱？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10: 这款功能上线后，已经有不少市民开始尝鲜。安徽市民王冠一直注重体重管理，过去只能靠社交平台上碎片化的健康知识估算自己每天的摄入，总觉得拿不准。
11: 之前都是自己估算的，比如说今天吃的比较清淡，那我就认为热量会比较低。然后前段时间就很想控制体重，我就试了一下这个软件，只要拍一下照片，它就能帮我分析出来这一顿饭的营养结构怎么样呀，热量有多高呀。我觉得还是比较实用的，现在我吃饭都会拍一下，很快软件就会给我一些建议，这样我也有一个很好的这个方式来调整一下饮食结构。
10: 那么 AI 给出的建议到底准不准？记者也现场试了一次一份普通的2荤1素工作餐 ，AI 给出81分，食材种类丰富，但。

0: 蛋白质充足，但钠和油脂摄入偏高，建议减少重口菜品，搭配无糖饮品。不过实测也发现，混合炖煮的菜藏在菜里的油盐和酱料，光靠一张照片很难这份惊喜。局限已经用了一段时间的刘宇航体会更深，
1: 整体使用感受挺惊喜的，几分钟就能把所有的数值显现出来，能够直接点出我蔬菜吃的种类比较少，那摄入容易超标，这些我自己注意不到的问题，还会告诉我下一餐应该多补充些什么食材。不过它的短板也比较明显，像火锅炖菜这种大杂烩，汤汁多，调料埋在菜里面的，照片看不到里面放了多少酱料，它的识别就会出现偏差。油盐只能靠系统去估算，终究只是拍照判断，做不到实验室那样精准，只能作为日常生活的提醒工具。要是身体有基础疾病，还是要听专业营养师和医生的，不能完全照着 AI 打分安排一日三餐。
0: 那么 AI 究竟是怎么通过一张照片给饭菜打分的？ AI 饮食分的产品经理张苏琴介绍，主要分三步。第一步， AI 看照片识别出有哪些食物，第二步估算分量，算出热
2: 能识别大多数日常饮食。饮食分满分100分，主要从三个维度进行评价。那第一个维度是膳食种类丰富度，重点看你吃了多少种食物，种类均不均衡，比如全谷物、深绿色蔬菜、豆制品、鱼虾、水产品，这些都是谷类类食物，吃了得分会明显上涨。那油炸食品、含糖饮料、酒类是限制类食物，属于扣分项，吃的越多扣的越多。那第二个维度是营养均衡度，看核心营养素达不达标，包含热量、蛋白质、脂肪、碳水、膳食纤维摄入要接近个人的推荐量，吃太多或者吃太少都会扣分。第三个维度是生活习惯，看一日三餐吃的规律不规律，那有吃夜宵的习惯也是会扣分的。
0: 标准有了，可老百姓日常吃饭为什么还是很难做到科学？行业专家总结了四个原因：营养知识专业门槛高，和百姓餐桌之间有距离，点外卖吃食堂，饭菜的油盐糖不透明，吃完也没有及时反馈，每个人的身体状况需求不一样，一套通用建议很难覆盖，再加上长期坚持缺乏动力和陪伴。那么这套 AI 饮食评分到底靠不靠谱呢？记者从中国营养学会了解到， AI 饮食分功能以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为核心依据，参考中国营养学会的合理膳食指数制定评分的三大维度：膳食因素、营养素达标、生活习惯，每一项的权重和阈值都有营养学循证依据，比如食物分类中哪些是谷粒类，哪些是限制类，营养素功能比的安全区间都是基于膳食指南和营养学研究的结论，不是随意设定的。标准够专业，可它到底能不能真正帮到普通人？在北京邮电大学人机交互与认知实验室主任刘伟看来， AI 的价值是让吃得好不好第一次变得看得见摸得着，拍一张照片0到100分的评分一目了然，他还把原本只有少数人享受得到的一对一营养服务变成了大规模个性化的日常工具。
3: 一叶知秋，从管好一顿饭这件小事可以窥见人工智能赋能生活，未必都要惊天动地，除了饮食管理、睡眠监测、运动指导、家庭健康科普，许许多多普通人的日常琐碎的场景都可以成为 AI 发挥价值的舞台。真正有温度的数字科技，就是把专业知识拆解开、通俗化，落到柴米油盐的烟火之中，用简单好用的工具守护千家万户的美好生活。
4: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5: 在这里呢，姚一斌、王毅代表责任编辑赵初楠、王远，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

0: 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北京时间2点整。

中国之声视线信号。中国之声视线信号。

中国之声视线信号。中国之声视线信号。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畅。今年是1986版《西游记》播出40周年，40载光阴流转，86版《西游记》承载着几代人的时代记忆与精神追求，历经40年岁月沉淀，这部作品依旧深入人心，成为当之无愧的国民文艺经典。本期《朝花夕拾》节目，就让我们重温这部经典，开启一场西游之旅。虽然我们今天常提86版《西游记》，但其实您知道吗？这部剧1982年就开始拍摄了，并且在当年试播了一集《除妖乌鸡国》。尽管后来杨洁导演认为该集有很多不足，并对大量镜头进行重拍，但剧集首次播映当年仍广受好评，迫切希望电视台能将《西游记》拍完部分提前播出。在当时观众的迫切要求下，在春节期间，从《西游记》拍摄完成的部分里选出的个别剧集和大家见面了。1986年，已拍摄完成的《西游记》前11集和观众见面。1986年也成为了这部作品成为现象级影视剧的关键一年。或许这也正是人们习惯称它为86版《西游记》的原因吧。后来《西游记》于1988年经典制作。如果以现在的目光审视当时《西游记》的制作特效，可能会觉得有些粗糙，但即使是这样，当人们看到经典名著被搬上荧屏时，那种震撼至今仍令很多人记忆犹新。接着让我们跟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文艺节目一起听听电视剧《西游记》孙悟空扮演者六小龄童、猪八戒扮演者马德华等主创和工作人员的讲述。
1: 这算是改编原著的一个电视剧拍摄，杨洁导演当时有没有什么拍摄的原则或是宗旨？
2: 有，忠于原著，顺于翻新。这个编剧是3个人，戴荫路、周艺昕和杨洁。原著的精神呢，让杨洁的话就是2句话，一个是不畏权势的抗争精神，和不畏艰险的这个进取精神。

0: 改编呢，杨洁是重点特别强调人情味，人性的东西。他这里面有师徒情，有这个家国之情、夫妻之情、儿女之情。这个戏改动最大的是唐僧，特别重点在女儿国这一集，这原著当中也是没有的。特别是在那个夜见国宝那一场戏，就让徐少华就是就那么一点动心，但是有两个人就是在对看的时候就要那么一下子，所以这个唐僧就是活生生的是一个人。所以这一点呢，很多人印象很深。
1: 是，
0: 而且杨洁为这个写了一段女儿情那个歌。所以她，善于拍这种很细腻的东西。
1: 可能这是女性导演特有的一种感情的共鸣。
0: 对，就是挖《西游记》里面很多一些细腻的一些人情味的东西。
1: 所以其实里面的人物，别说他是神仙也好，被神化了的人也好，都是有血有肉的啊。
2: 师傅，师傅。
3: 师傅，
2: 您怎么了？
3: 怎么了？
4: 没什么。
2: 师傅，
3: 你，是不是庙里的和尚打你了？那骂你了？您这怎么了？这是
4: 很借宿。
1: 这是1982年的试播集《除妖乌鸡国》，只播过一次。从我们细心的应该能发现，那个时候的人物角色，比如说猪八戒、孙悟空这样的人物，好像还有点野味儿。包括咱们的表演，还有一点城市化，这些都是在改进的。
5: 你看那个人物造型，就化妆，脸上的表演比较死，完了用眼神去传达人物的神情啊，那个状态也没有找准。所以因为它胶皮比较厚，后来咱们看到的那像这样剧照比较大家认可的一个造型，薄，这要粘得很死，然后外面要能看到动的话，你面部要动得很大，才能看到外部的这样的一些情绪。还有就是毛发上
1: 是，
5: 那么包括就是服饰，你看我们还穿着短袖，动作上还是比较直接的从戏曲当中啊汲取过来啊，或者直接使用了，所以看着就不是很有机，不是很相融，所以慢慢的在这个过程当中逐渐的演变演化。越来越好，越被观众我们接受。
1: 马德华老师造型也有变化，那时候猪八戒脸上满脸毛，
6: 猪八戒要比那个孙悟空那个造型还难受，他得看出来像个猪的形状，但是呢他又不能完全像那种野猪一样，这鼻子一长了，咱们这鼻子是往下走的，那猪鼻子是横着走的，他要是一短了，一切下去，就像是给挨了一刀一样。所以里头那个时候用什么弹簧，用海绵，那个、受了大罪了。这开始的时候找不着。
1: 其实您那个大肚子带起来可能是负担最重的了吧？
6: 对，那肚子也是想了好多辙，还用过那种，
5: 好说不好说，
6: 关键是什么呢？那个水一放上。像一个水桶一样，你想那要是放满了得多少，就
1: 系
6: 上穿上以后，它这硫化乳胶啊，用水要是时间长了它就自己开化。拍着半截，有一次走着走着正上坡呢，我这扑一下露着，哗的水就下来了，好就下整个底下的
5: 技术没有过关。
7: 好你这个和尚，还想逃出我这盘丝洞。
1: 很多观众小时候在看这戏的时候觉得蜘蛛精太吓人了，肚子里能吐丝，而且还能把对方缠得死死的哈。这大猪女的扮演者就是我身边的这位姚佳，那具体怎么吐丝离不开我们道具老师的这样一个贡献，甄志才老师。我们来揭秘一下哈，这个肚脐吐出来的这个丝的镜头是怎么完成的。甄老师，
8: 当时这个摄像这个王老师啊说，我们叫这个蜘蛛精吐丝，从肚脐眼都要吐出丝来，你想办法给我解决这个问题。
1: 对。
8: 后来这个我们就想了好多好多办法，就想到当初啊，老妈妈在家里织布的时候，那个穗子要装在那个梭子里头，她来。

0: 我跟着川哥跑的时候是不受阻力的，而且很畅通的，一试就成功了。往这个隧的时候啊，这个也是很有技术的，这一边往这个手还得一边转，这个手一边往一边转，才能往上这样的隧子。弄这么一个胶皮管，往那个中间切个眼儿，捆在演员这个肚子上。这个丝出来的时候，速度很快，说你必须弄这个管，不弄这个管，把演员这个就它很高的温度，
1: 会容易划破了，
0: 就烫了，
2: 它会勒着。
1: 绑在后面的，你的肚子还得配合着晃摇。
2: 那个晃是向汉老师的。
1: 为什么要找替身呢？
2: 他比我们会动啊，他肚子有戏，特写的时候就让向汉老师上肚皮，这样的。
1: 但是吐司，
2: 对，
1: 你看，其实当时做吐司的这个道具成本并不高。
2: 就是纤维绳，
1: 就是啊，但是你说形成的那个效果却是那么让我们信服，觉得就是吐出来的那么有力道的丝。戏里我们感受到的是那种精彩或者说惊险，其实幕后的这些花絮啊，我们听到了更觉得惊奇，因为人的智慧啊，这个剧组每一个这个工种的智慧真的是不可估量的，共同的智慧造就了共同的经典。
3: 从置景到妆造，1986版《西游记》中的每一个细节，都凝结着剧组各个工种的智慧与心血，这才成就了这部经典作品。而这部作品背后还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稍后咱们接着聊。
4: 昨日新闻重现，
5: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4: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5: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4: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5: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6: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7: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8: 探视器准备完毕，
9: 二号位最后准备，
10: 二号位允许起飞。
11: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6: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
13: 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啊、我再也就放心的话，挣下几百块来。
14: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6: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畅，让我们继续今天的西游之旅。

0: 20世纪80年代初是我国古装神话剧的探索阶段。对于《西游记》剧组而言，国内几乎没有现成的影视经验可搬，而在艺术呈现上，孙悟空是猴，是神，也是人。猪八戒有猪的憨态，也有人性中的贪嗔。如何表演才不会让人觉得假？与此同时，当时的戏曲舞台上已经有了无数个孙悟空，有了许多关于《西游记》故事的演绎。剧组创作者认为，或许戏曲的底蕴才接得住吴承恩笔下那个神话世界的重量。剧组中许多演员也来自戏曲院团，比如猪八戒的扮演者马德华是昆曲，菩萨的扮演者左大宾是湘剧表演艺术家。但要让那些脱胎于戏曲城市的身体语言在电视剧中变得更加流畅自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六小龄童原名张金来，出身少剧南派猴王世家，从小苦练戏剧功夫，又有父亲和哥哥的言传身教，然而戏台上练就的一身好本事，到电视镜头前却成了难题。六小龄童后来回忆，当时最困扰他的就是如何把那些城市化的戏曲身段一点点褪去棱角，化成生活化的影视表演，既要留住猴王的精气神，又不能带着戏台上的锣鼓点儿。但是如何克服这个难题，塑造出如此生动的美猴王的？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梨园周刊》节目，一起听听1986版电视剧《西游记》中孙悟空的扮演者六小龄童、执行导演荀浩的讲述。
1: 杨烨导演也好，荀导演也好，就是他没有要求我去完全改变你自己，就我们找你来就是认可你父亲这种猴戏的表演术啊，或许我们电视的这个形象更接近你爸爸这个南猴王这种风格，就是比较真实比较生活。所以我拍戏之前我又很感动，说我老爷子他跟我讲过一句话，他不在我身边拍《西游记》的时候一天都没在，
2: 没来，
1: 除了绍兴时候去看过一眼。他说你要跟那些老师是天天跟你照相，是跟他们去想去学，我教你的是一种方法和基本的一些素材。在我来《西游记》剧组之前，那时候我们叫135的那个相机，
2: 对
1: 啊，给我拍了上千张的他的动作，就是各种比较瞭望他的，
3: 就是这定型的猴，
1: 啊，因为老子讲的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归一，就那几个基本弄的稍微变一变，变一变就是完全不一样了。
3: 1000多张
1: 啊，就各种各，我现在还在呢，就低的怎么看，高的怎么看啊，直怎么直，正怎么直，就各种各样。但是你不能像按戏曲那么去演，那还得画融，就融入这个戏里头。我父亲又给我开了一个名单啊，有很多那些就是啊，像高胜林先生，因为这杨小楼先生呢，女婿了是吧？他都演过那个一代宗师的猴王了。他自己又高老师又演过孙悟空，他的剧照我也看见啊，王金禄老师啊，张云熙老师，还有赵宏本先生，就连环画鼻子，啊，上海的。这个孙悟空有，我看到连环画里头啊，因为他连环画面是固定的，但这个人物很鲜活，画面之间
3: 画的纸上还能让你看出关系来了，
1: 对啊。但他有些动作我直接借鉴呀，啊，你看他那个孙悟空杵着一个棍子，那手那么一搭，这么一搭就听着他们旁边，就那种感觉吧，有时候不听他，就我整个翻看他小的时候感觉这个东西，包括我的服饰。啊，那些斗篷啊，因为戏曲演员没有说
3: 没有穿斗篷上台的，
1: 对，他们就
4: 小斗篷有，
1: 他们
4: 这么大红斗篷没有，
1: 孙悟空去穿斗篷都穿蟒啊什么的，就斗篷，那么现在是非常帅气，甚至有些戏曲团体现在演孙悟空都穿着红斗篷。我们还有一个猴拳猴棍武术界的创始人叫萧英鹏先生，我们83年去成都拍那个偷吃人参果的
4: 啊，人参果，
1: 那个我们的武术老师夏伯华老师，北京体院的，对，给我引荐去拜访他，他那已经70多岁了，给我爬
3: 啊，那个地上爬，
1: 70多岁爬完了跳到椅子上高，因为

0: 杂啊，但是从大的感觉来看，可能很漂亮。但你这个情绪怎么往里去，就是内心的这种情感，让大家能看到。让很多表现，哎，你得动作快，靠动作去带它。其实非常影响我的表演，有时候他就让我戴着这个面具啊，冲着那个镜子里去练拳。
1: 对，
0: 镜子里看着是真的，你要动得很大，
1: 很用心，
0: 外面才动一点点。夏衍先生就直接就说，希望你成为一个荧屏美猴王。后来私底下又跟我讲，因为我去拜访他，应该更多的啊，把戏曲的一些好的一些就是一些功夫啊形体啊，基本要揉在这个戏里头，
2: 把戏曲的表演融入影视剧中。这句话说起来容易，但是做起来却很难。可以说，六小龄童用整整6年的时间都在琢磨和实践这句话。刚拍摄之初，六小龄童还是一个从昆剧学校刚毕业的学员，他的身上还保存着浓重的戏曲演员的影子。从舞台到荧屏，他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没有了锣鼓点，怎样上场呢？
0: 就这个演员的这个表演的一个节奏啊，心理节奏，还有锣鼓节奏，人物的节奏。那么后来我就是，哎，老师他们都跟我讲啊，哎，就是你心里有节奏了，你比如你去拿那个茶杯啊，你有渴了你要去拿，你自然你就过去，你不要去想有锣鼓经。但可能一开始啊，要从适应的角度来讲，自己默念的就完了。
3: 你得调整
0: 啊，因为我后来一开始演的时候啊，确实找不到这个门道，因为，他们导演要求呢，就是要，完全生活化，因为在实景中拍。你看那块石上面啊，我一说我就明白了，就我要给师傅探路的时候，我蹭一下就上来，上来以后你别做一个动作，一看，再看看师傅不就蹦下去了吧？那么你把戏曲的那些形和他那些精华那种状态，那如果你没有经过戏曲演员有猴戏艺术表演训练的话，你做不出来的。静静见神，神在哪里？就我们讲，一身之戏在于脸，一脸之戏在于眼。尤其孙悟空这个火眼金睛，这个眼神非常重要。
1: 你说偷吃人参果这椅子功，戏曲的吧？
0: 哎，其实
1: 你自己不是，你是用了这个了，但是这都是舞台上的东西。
0: 对对对，
1: 是不是？智击你讲话
0: 好玩，
1: 这都是舞台的东西，但是用到那个点儿不难受不生硬，不感觉你是在唱戏，是在演孙悟空，在演齐天大圣。
0: 好，还有一些东西就是你比如说武打类，我们过去戏曲的那些造型非常美，但是你要真在电视镜里打，显得有一点就是假。那么这个时候我们那个导演又请了很多那些武术界的一些演员来帮助我们，他们演妖怪与文戏不是太多，那么他你看打得很快，你就躲得就快了吧。那
3: 这个是符合正常生活中打的反应吗？
0: 哎，既要快，而且还要打出孙悟空的个性来。那么这样的话，你这个美猴王孙悟空那种机智、勇敢、俏皮、诙谐的那种情感才能在里头流露啊。也不是我跟二郎神打着啪，我这棍子一杵着他，哎，完了他们导演说，哎，这里给一个镜头看着他，嘿嘿一乐，再一捅他，就一比一味的去打。得打出人物，打出个性，
3: 打出美感来，
0: 当时这种情绪。孙悟空面对很多人，比如哪吒、二郎神，那个打的都不一样，跟黄风怪啊，或者跟那个狮子精打的所有的那个要求他都不一样，有的力量型的，有的粗犷型的。你比如我们刚才讲到，比如大闹天宫、偷桃盗丹，那个是，尤其是京剧啊，那几个都是经典的段子，
1: 那精华。
0: 那个李万春、李少春、李二李，那个已经创造了非常非常大家喜爱熟悉的这个美猴王，那么一招一式。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但是我们在电视剧里头，既要向老前辈去请教学习，甚至尽最大的可能把那些精华的东西融在我们的电视剧里头，
3: 学过来。
0: 哎，他跟我讲啊，京剧当时老先生怎么怎么演，怎么我又去拜访李万春先生，
1: 对，
0: 李先生跟我讲，啊，你花果山上那是那个仙桃，
1: 仙桃，
0: 哎，神仙的仙的仙桃，你们平时吃的是仙桃，就是
1: 新鲜的，
0: 新鲜的新鲜，那吃法是不一样，就跟我讲了很多，而且可以说真的是没有任何价的啊。那么我们在演的时候，就把我看一些录像啊，听那个群导、人导他们跟我讲舞台上那些好演员他们是怎么演。啊，怎么发现这个套子？因为这个关，这个整个这个前后的这个安排秩序是一样的。
1: 对
0: 啊，从发现，哎，到去拿，他不敢拿，是吧？最后拿起来，看周围没有，其实不是小偷，他是随意的，
3: 他是
0: 习惯
3: 习性，
0: 习惯了。
1: 猴戏，
0: 那你看看这什么东西？舔舔，哎，挺好吃的，可是有毛。完了抠抠，哎，抠抠抠抠，咬一口吃，哎，挺好，咬一口吃，哎，挺好，哎呦，吃亏了，吃亏。这个其实来自，就是因为戏曲已经把他那个生活中的那些吃桃的法，他给。

0: 给它规范化啊，相对就是固定啊，或者你也不能说城市化，其实也很生活。你像那个李先生吃真的苹果了，就都是一种技巧，整个苹果啃完这个皮不断，很长的一条，
1: 一
0: 长条。哎，当然他是为了舞台上的效果，
1: 他是舞台为了个效果，
0: 哎，为了个效果。但是我们演的时候，像这些都没有丢掉。

0: 到刚才这个片段，我想许多朋友的脑海里已经有了一个腾云驾雾的身影，甚至忍不住跟着哼唱了起来。这是1986版《西游记》片头曲《云宫迅音》，它以器乐曲的形式出现，开了电声音乐与管弦乐队民乐结合的先河。和《云宫迅音》一起被大家记住的，还有86版《西游记》的片尾曲《敢问路在何方》，插曲《女儿情》《天竺少女》，器乐曲《猪八戒背媳妇儿》。一首首佳作的背后，离不开作曲家许镜清的心血。一部《西游记》，戏里是神话世界的奇幻旅程，戏外是无数工作人员的匠心合力。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或许就在于无论荧屏内外，那份不畏艰险、孜孜以求的精神始终一脉相承。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和您分享的是唐代诗人杜牧的《秋夕》，朗诵姚珂。
2: 《秋夕》，杜牧。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
0: 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王晨演唱的歌曲《女儿情》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楚香，制作李晓东，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

0: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0: 收听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
3: 但依然继续说下去。
4: 隔了2天，他果然来了。我早就关照了门口警卫室，把他放进去。等他再出门时，埋伏在假山后面的杀手就跟了上去。我以为那么一来事情就了结了，那是詹元最好的杀手，手枪匕首无一不精，让他去杀陈千里就像摁死一只蚂蚁。一天下着暴雨，我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等着杀手的好消息，可是等了半天杀手都没来回复。2个小时后，我去了机要室，他们说叶涛出去了，陈千里打来过电话，但是人没有进机要室，我就知道事情不对。他们俩是早就想好要逃跑了，陈千里是来接他的，他们可能意识到广州泄密事件一定会被我发现。我马上派人出去搜查，在街上发现了杀手的尸体。下雨天，尸体倒在墙角，没被人看见。我让人搜了整整一个晚上，直到第二天早上才找到叶涛，躺在神策门旧城墙的藏兵洞里。
3: 孟老忍不住问他，
4: 这件事最后什么结论？他们发现了杀手，知道这套把戏已经被我揭穿，为了掩盖真相，切断线索，就背后开枪，把叶涛杀害了。公开的说法呢，党务调查科机要室干事叶涛被中共地下组织绑架，因拒不透露党国机密遭到杀害，壮烈牺牲。动静那么大，竟然遮掩过去，剧痛之下，你倒是能从容收拾残局。
3: 叶启年脸色铁青，他抬起眼睛盯着孟老，心中瞬间动了杀机。这个老头早就不想活了，也许可以成全他。他为什么要养着这个老头？有时候连他自己也会恍惚。他们从来就不是朋友，说心里话，他也从不认为自己需要一个朋友。也许他不过是把孟老当成另一个自己，他把心里的秘密告诉他，就像自己跟自己对话。如果不这样，他可能自己。他知道孟老常常故意拿话刺他，好像他不仅厌倦了小桃园外面的世界，也厌倦了小桃园，所以才不断讽刺他，戳他痛处，好让他找到动手杀他的理由。
4: 不这么做又能怎样？在丧女之痛里沉沦麻木，或者像你一样躲进小桃园欺骗自己，以为可以远离红尘，忘记一切。立毒攻心，报复杀人又有何用？我要杀了他们，不是为了报私仇，是为了不让他们再去诱骗年轻人。年轻人哪有那么容易上当受骗？说不定叶涛和陈千里就是不想让自己上当受骗

0: 才走了另一条路，他们是自寻死路。
1: 叶启年简直是在嘶喊，
0: 面前只有两条路，一条生，一条死。中国的命运，这些年轻人的命运，叶涛也一样，没有第三条路。但是他们杀了叶涛，是共产党杀死了叶涛，他们要付出代价。
1: 孟老打断叶启年，
0: 年轻人，只要给他们时间，就算一时走错了，总还会找到正确的方向。反倒是你我这样的人，用一些堂皇的号召，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争来夺去，不过是为了权力，为了杀掉他们的理想，就去杀掉那些年轻人，杀掉叶涛。野心炽盛者，犄角为乐，到头来不免反噬。这些年，你妻离子散，也应该反省一下自己了。
2: 住口！
1: 叶启年咆哮道，接着又压低声音：
0: 一个人修身养性，是为利，慢慢会转了性。想不到，你仍旧离经叛道，与我们作对。你说这是权力的野心，我说这是心怀天下，有什么不一样？谁制定了法律？谁拥有了军队？谁是这片土地的主人？你以为那些人是什么人？你以为小桃园外面那些人都是什么人？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强者不仁，谁要是自怜，谁就去做刍狗。
1: 叶启年平静下来，他想着一会儿要让马秘书派人看着小桃园。
3: 陈千里猜到今天会有特务上门，但没想到他们来得那么快。今天是正月十四，一大早他就出了门，穿街走巷，装作一点都不知道背后有两条尾巴。在老西门，他进了一家茶馆，叫了一碟包子，一碟干丝，要了茶。趁盯梢的特务没注意，他借了邻桌客人的报纸，找到了那条广告。广告上出现的数字依次为3 1 8 5 3 4 6 6，摩尔斯电报码上这八个数字即为浩瀚二字。广告的电话号码，浩瀚同志只要一打那个电话，就置身于危险之中。
1: 回到梦花街那幢房子，他上了三楼。昨天晚上他强迫自己睡了一觉，就在三楼这间厢房。他站在后窗口向外看，后窗下是一条夹弄，夹弄很窄，另一侧是一道围墙，围墙里是染房的晒场，方形晒场上竖着一排排晾架，晾架高出围墙一大截，上面挂着成千上百条蓝布，在阳光下飘荡。陈千里计算了一下距离，如果站到窗台上，能够跳上对面的围墙，翻过围墙，穿过晒场，就能离开这幢房子。他把椅子放在后窗下，面朝窗外坐了下来，头脑中再一次把所有事情过了一遍，确信他在船上设想的计划仍有可能完成。他知道今天会有特务冲进来，叶启年不是卢中德，不会轻易让他蒙混过关。昨天在码头上他演了一出戏，让卢中德以为自己没有暴露，特务既没有开枪，也没有冲上来抓人。可是昨天晚上叶启年多半越想越不放心，今天仍然会派人来抓他，或者直接除掉他。昨天下午他让卢中德帮他安排了住所，他知道只要他不去跟临时和同志们碰头，特务们有可能暂时不去抓他们，把他们放在外面西施才能开展工作。去广州前，他让魏达夫秘密找了一个地方，打算这两天就让大家

转移到那里。下船前，他已让梁世超去那里待命。晚上，他去了陈千元那里，可他没有上楼，也没有进弄堂。他装作发现有人盯梢，受到了惊吓，在那里绕了一大圈回来了。顺手拿起厨房两只破烂的钢筋锅，放到了楼梯上。三楼只有他一个人住，不会有人来拜访他。楼梯间十分昏暗，特务冲上来时，不会注意到脚下有两只锅子。

0: 听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
2: 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第35集

1935年的新年就要来临了。红军官兵行军路过大集镇时，处处感受到节日的气氛。他们对贵州富裕人家筹备新年的奢华程度十分惊讶。猪肉和美酒陈列在厅堂，炭火上蒸着糍粑，白米饭在大碗里堆得很高，上面插着供奉祖先的香火。红三军团第四师是军团的先头部队，而十团是第四师的先头团。走在十团最前面的二营，在距离瓮安还有大约20公里的时候，在一个名叫坠丁关的山口遭到一股前军的阻击。二营一个冲锋就把这股前军打散了。在坠丁关关口吃了几口携带的冷米饭，二营接到了占领瓮安县城的任务。瓮安位于遵义的东南方向，距离孙

只有不到100公里路程。二营刚要出发，就发现沿着公路嘻嘻哈哈地走来了大约200多名前军。也许前军没有料到红军会这么快到达这里，看到沿着公路两边运动而来的红军，前军大喊：我们是王司令官的，不要打呀。但是红军官兵的机枪已经响了，措手不及的前军立刻往后跑，边跑边喊：红军来了，红军来了。防守孟安县城的是王家烈的精锐部队5团和6团。孟安的城墙很高很厚，29日清晨大雾弥漫，10团的红军官兵悄悄接近了孟安城门，再把前军的一个流动哨兵毫无声息地带，就什么都看不见了。红军和前军都在浓雾里晃来晃去，估摸着对手的方位，然后犹犹豫豫地举枪射击。大雾之中的搜索持续了大约1个小时，10团的红军官兵终于接近了城门，但他们在那里并没有发现前军的影子。根据几位百姓的指点，红军朝着前军撤退的方向继续搜索，可还是没有寻找到前军的踪影。后来才知道，就在红军官兵向前搜索的时候，前军从他们100米之外向城外逃走了。逆向并行的双方竟然都没有相互察觉。孟安这座被浓雾笼罩的县城几乎没有发生激烈战斗，就被前军丢弃了。这时候10团接到师里的命令，让他们停止对县城的攻击，因为雾大容易遭遇埋伏。可是10团已经在县城里了。下午3点，浓雾散尽，红三军团第4师主力部队开进了孟安，然后红军立刻准备在这里大吃一顿以庆贺新年。各团各连都杀了猪羊和鸡，加上在县城里打土豪时获得的年货，每个连队都端出了5、6盆美食，令整个孟安县城里到处飘散着浓郁的肉香。与以往自己吃年饭不同的是，红军官兵邀请了县城里的干人一起吃。红军说：吃吧吃吧，把土豪们好吃的东西全吃光。与此同时，红三军团另一支部队从台拱向北前出，开始进占镇远县城。在县城防守的前军百徽章师只象征性的抵抗了一下，然后全师向西面的马场坪撤去。红军打死民团的一个大队长后，很快占领了县城。这时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部的先头部队第90师535团也到达了镇远城下，他们远远地看见红军在县城里来来往往，搞不清红军究竟在忙什么，于是站在公路上不敢贸然行动。正当国民党军犹豫不决的时候，埋伏在附近的红军突然发起攻击，国民党军慌忙撤退，并开始构筑阵地迎战，但是红军的攻击又戛然停止了。由于从县政府仓库里缴获的布匹不够，他们把县城里所有店铺的布匹采购一空。第二天天一亮，国民党军535团官兵小心翼翼地向前移动，最后在没有经过战斗的情况下开进了镇远县城，这才发现红军早已经走远了。县城里的百姓们对他们说：红军官兵走的时候个个全身簇心。红一军团第1师师长李聚奎在一个小镇子边休息的时候，看见了共产党中央和中央红军所有的领导一起向他走来。第1师师部刚刚杀了一头猪准备过年，李聚奎邀请首长们在自己这里吃饭，竟然得到了肯定的答复，于是他赶快让师部炊事员把有的东西全做了。李聚奎发现毛泽东的精神状态好多了。毛泽东问李聚奎：第1师的伤员多不多？官兵们情绪如何？疲劳恢复了没？

第一师的过年饭开始了。炊事员端上了一大盆肉，红军首长们高兴地直拍手。中央红军开始向西北方向的乌江行进，但是李德不走了，他希望中央红军不要过乌江，而是从这里向北去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显然李德对黎平会议决定的不满，并非一时的心血来潮，至少他认为那是经过少数人商议之后决定的。令人不解的是，无论当时党内存在着何种具有历史渊源的内部矛盾，仅就中央红军是否北上这个经过了多次讨论的问题来讲，李德的反复无常已经到了不合常理的地步。此刻几个月前红六军团遭遇重创的地方，贵州甘溪镇就在距离李德不远的地方，六军团曾经走过的路上。就连进入贵州之后，中央红军的行军路线也几乎与红六军团走过的路线相重叠。就在此时，中央红军所处的位置上，萧克鉴于严重的敌情，决定把队伍拉过乌江以寻求机动。但是红六军团接到了博古严厉批评的电报，电报要求他们放弃向西，立即向北，并且说北进路上没有重大敌情。然而红六军团向北没有走出多远，就陷入了敌人的重兵包围之中。现在红六军团那些牺牲的红军官兵的遗体依旧散落在北边不远的大山中。在博古正式宣布红军总参谋长的任命之后，刘伯承立刻向周恩来报道。周恩来要求刘伯承迅速执行中央红军强渡乌江的军事计划。曾在川军任过高级将领的刘伯承在这一带打过仗，对这一带的地理环境十分熟悉，因此他对中央红军是否能够成功渡过水流湍急且各个渡口都有重兵防守的乌江有些顾虑。周恩来说，毛主席说了，刘伯承这条四川的独眼龙定能想出渡过乌江的办法。

0: 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3: 文中讲了一个鲁侯养鸟的故事。从前有一只罕见的海鸟远远地飞来，落在了鲁国的都城郊外。鲁侯以为它是神鸟，命人将它捉住，亲自在太庙里恭敬地大设酒宴来迎接，并且将它供养起来，天天为这只鸟演奏虞舜的乐曲九韶，安排祭祖时用的牛羊猪给他吃。海鸟被鲁侯的这番隆重的礼节吓得惊恐万分，一块肉也不敢吃，一杯水也不敢喝，三天后就死了。鲁侯用最尊荣的方式款待海鸟，把鸟养在太庙里，给鸟听最高贵的音乐，吃最好的食物，可谓关怀备至了。但是他不是根据鸟的习性来养鸟，而是根据自己的爱好来养鸟。可鸟毕竟不是人，享受不了人的福气，吃不了肉，喝不了酒，更是无法欣赏酒勺的美好音乐，惶恐忧惧而死是迟早的事情。鲁侯的爱是他单方面强加给鸟的，鸟受到的优待恰恰是一种不公正的虐待。庄子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鲁侯的错误所在，此以己养鸟也，非以鸟养鸟也。养鸟就要从鸟的生活习性和饮食特点出发，给鸟自由，让鸟随意地栖息在海滩，或者是翱翔于天空，至于觅食，或者是小鱼小虾，或者是树上的虫子，随其口味。鸟听见了人话尚且觉得莫名其妙，怎么会爱听高雅的钟鼓之乐呢？只从自己的主观愿望出发，会把事情办糟的。如果是用养鸟的方法，而不是用养人的方法去喂养鸟，鸟怎么会三日而死呢？当你知道你的爱对对方不仅无益，反而有害的时候，那你就该止步了。爱是美丽的，但不是所有的爱都是美丽的。人们喜欢动物，将自然界里的飞禽走兽关在他们并不喜欢的动物园里精心喂养，喜欢观赏花木，就将山间的花草秀木挖回家里，栽在花盆里细心呵护。爱自己的孩子，就把活泼好动的孩子关在教室里，练习孩子并不感兴趣的唱歌跳舞画画弹琴吹箫下棋吟诗书法，美其名曰为将来打基础。所有这些其实都是在重复鲁

猴、羊、鸟一样的爱心。这样的爱实际上是十分可怕的，当然也没有什么美好和美丽可言。有一位绅士走进一家花店，要求把橱窗里的花取出一部分。店主照着他的话去做了，并问他要买多少。这位绅士却出人意料地回答，我不想买花，只是看他们太拥挤了，怕他们被压坏，想让他们轻松一下。这位绅士就是英国的著名作家王尔德。在我们生活的每时每处，是否都能常怀这样的关爱，让你爱的人在你的关爱下能如鲜花一样轻松自在地美丽绽放，从容芬芳呢？人类的智慧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学习和培养，而不是在已有认知的束缚下成为一种将死之物。所以对于如何教育启发学生的认知能力，庄子提出了要以道感召、顺任自然的要求，使真理和智慧不被已有的知识所局限，拥有无限创造发挥的自由。我们都知道孔子是因材施教的，对于不同的学生，他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切合每个学生的实际情况和性情来教学，常会获得事半功倍的效果。这一点上，庄子与孔子是英雄所见略同。庄子《人间世》里讲了一个螳臂当车的故事，说鲁国的名士颜和来到魏国游历，魏灵公听说他很有才华，便打算聘请他当太子蒯聩的老师。太子太傅，那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是个求之不得的职位，但颜和听说蒯聩非常凶暴，任意杀人，魏国人都对他十分惧怕。对这样的人是否可以教导，他吃不太准，因此去请教魏国著名的贤人瞿伯玉，说这个太子啊，奇得天杀，如今大王要我当他的老师，我要是同意了会很难办的，如果放任他不引导他走正道，他一定会继续残害魏国人，给魏国带来危害。如果对他严加管束，制止他胡作非为，又会威胁到我自身的安全。这位太子的智慧啊，足以了解别人的过失，但是却不知道自己的错误。像这样的孩子，得用什么样的办法来对付他呢？瞿伯玉回答说，你想用自己的才能去教育蒯聩是很困难的。如果你去当他的老师，应该处处谨慎，不能轻易的去触犯他，否则就会惹出杀身之祸。有一次我乘马车外出，看到路上有一只螳螂，不顾车轮正朝它滚去，却奋力地举起前臂想挡住车轮行进。螳螂不知道自己的力量根本不能够胜此重任，结果被车轮碾得粉身碎骨。如果你不自量力想去触犯蒯聩，恐怕也要落得个螳臂当车一样的下场。颜和听了要保全自身，就要放弃一个教育者的责任和良心，要尽职尽责就可能随时丢了性命，该如何选择呢？庄子用了螳臂当车这个比喻来说明，教育者和教育对象之间应该是知己知彼的。作为一个教育者，不要为自己的知识和德行而沾沾自喜，以为教育是万能的，就不顾方式和方法。应该时刻记住，教育也要顺应教育对象的天性。颜和因为认识到自己没有能力做坏脾气的太子的老师，所以逃走了。魏国太子的智商足以了解别人的过失，但是不知道自己的错误，又很任性，这不正是当今很多孩子身上的特点吗？在传统文化的影响下，教师总是有意无意地掩饰自己作为普通人的一面，不愿意向学生暴露自己的缺点或不足。其实老师要放下架子，

与孩子们打成一片，了解孩子们的兴趣所在，不强迫孩子们去学他毫无兴趣的东西，做他毫无兴趣的事儿，寓教于乐就能够获得很好的教学效果。如果不尊重孩子的兴趣，那必然会引起孩子们强烈的逆反心理。明白了这个道理，就能够使孩子们在快乐中学习。有一首歌名叫《我的半糖主义》，唱的就是对爱的分寸的把握。相爱的人应该常常在一起，但又要懂得亲密有间的道理。生活上彼此关心，但又不要太近，不要妨碍对方的私密空间。爱的最佳状态就是学会只给自己的感情加半勺糖，让爱自由呼吸。

0: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事。

0: 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长时间看手机眼睛很受伤。
1: 发微信、刷朋友圈、看新闻、玩手机已经不再是年轻人的专利，很多老年朋友手机也是一看就停不下来，长时间看手机眼睛真的很受伤。
2: 本期嘉宾石璇，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眼科主任医师、眼科博士、副教授，擅长白内障及老年黄斑变性、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等眼底血管性疾病的诊治，任中华医学会眼科学分会会员。
1: 其实这些年我们生活发生了一个特别大的变化，现在大家看手机看网络，尤其是手机，你知道有多恐怖吗？我手机上最近我发现了一个软件，就是它能告诉你每周平均每天看了多长时间的屏幕。
3: 是，
1: 哎，我真的自己把我自己吓一跳。
3: 你多久？
1: 我发现平均6到8个小时。
3: 是，
1: 太恐怖了，我都觉得我没有，我是属于那种，我还经常嘲笑，你看排个队也看手机啊，坐个地铁也看手机，我还经常嘲笑别人，结果我发现我居然也是6到8个小时。而且说实话，就是这些年开始之前，什么时候说用什么人工泪液，现在有的时候，哎呀不行，还是滴点眼药水吧，就是觉得眼睛干涩。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事情，我想听听眼科医生的建议，就是现在我们这么看手机对我们的眼睛到底有多大影响啊？
3: 肯定是有影响的。这说的最简单，就像你说的这种干涩，这种我们叫这种视频终端综合征啊。
1: 视频终端综合征，
3: 就是
1: 其实我相信很多老年朋友都已经有了。
3: 哎，对，我发现现在老年人他对手机、他对微信的依赖比年轻人还要强。
1: 他关键看的时间长，他时间多，所以他有很多时间坐在那看手机。
3: 对，他这个，哎，这老年人对手机的确是，我觉得太依赖了。
1: 相比，我不是看手机多的，我是比较少的，但是特别偶然，就是我有一天那个网络上，就是微信上跳出一个小游戏，是打一个蛋一个球，然后这个球呢打出去以后，它会弹到这儿，弹到那儿，弹到这儿，然后弹的过程中会就杀掉很多的小球，然后我就觉得眼睛干涩，而且就是有点流眼泪，然后觉得哎呀好难受，我就赶紧把那个游戏扔在一边，我再不敢碰那个游戏了，因为我觉得它肯定是特别伤我的眼睛的。但是实际上我觉得我们生活中很多老年朋友可能大把的时间，
3: 对，
1: 尤其是一个人的时候，子女都没有来，然后就拿着手机，可能看看看没什么可看的了，就玩游戏。现在网络上又各种各样的小游戏给你跳出来，可能就开始玩，然后我觉得这样的话，当然我们可能现在这个事情发展的时间不久啊，还没有办法有特别明显的这种数据，说您看手机多久会得什么病的概率有多少，这个没有这个数据哈。但是其实我们还是聊聊天嘛，反正我感觉应该是很不舒服。
3: 我个人理解，我觉得是有关系的。这个你长时间看这种屏幕肯定是有害的。那轻了说，就是最明显的症状，就是你像说的这些干涩呀、不舒服呀、疲惫呀都有，这些我觉得是肯定的。那现在我们就是只能是对症嘛，帮你缓解症状，你只能靠点眼药水。我干涩了，我点一点这种人工泪湿润一下，我疲劳了，我点一点这个缓解视疲劳的这种眼药水。可是这就都是对症治疗，那从根本上我觉得还是只能是减少这种用电脑用手机的时间。咱要再说点题外话，就像老年人他们天天看手机，我都觉得他对眼睛的损害都是其次的，还最重要的是他又不像年轻人有那么辨别力，那么多这个微信老年人转发的这那种信息，那根本就不准确的啊！他们天天看这个，身心疾病对心理影响更大了。
1: 真的是这样的，因为我觉得可能石主任作为医生啊，都是特别严谨，但是我其实觉得真的肯定影响特别大。
3: 至少这个在孩子身上表现出来了，因为现在近视眼的孩子实在是太多了，发病年龄太早。早了，这个是有流行病学数据的，这个肯定是比几年前这个进展非常快，那我们觉得肯定也是跟这个是有关系的。
1: 就是两头，就是基本上上学的孩子他就没那么多时间看手机了，但是上学之前如果家长不控制的话，
3: 对，
1: 那个小孩子尤其是他眼睛又那么嫩的时候，那看手机肯定伤害特大。然后再一头可能就是退休的老年人，他们时间比较宽裕，然后如果没事干天天抱着手机，哎呀我觉得真的是好担心。那咱们在门诊上您有没有遇到就是比如说因为看手机多了然后来就诊的人多呢，增加的？
3: 那这个说不舒服眼睛哈，这个肯定是多呀，特别多。对呀，对呀，这个肯定是很多很多这种干涩疲劳。

0: 的很多，但是你跟他说减少这种时间，他有的时候也不现实，可能需要工作，需要面对电脑啊，什么这些没有办法。
1: 嗯，就是人工泪液这类的眼药水。
0: 嗯，
1: 我其实有个担心啊，我觉得如果说经常点这种人工泪液，会不会就让我们自己的这个泪腺退化，然后就会依赖这个眼药水了呢？
0: 我理解你这个担心，但是我们对他的担心并不是这个，而是你点并不会让你的自己的泪腺分泌功能退化，他倒没有这个问题。我们可能有时候会担心你长期点眼药，里边这个眼药里边还这个需要它一些这个制剂成分，
1: 嗯，
0: 反而会让破坏你这种眼表，哎，有可能让你症状更，所以他就是说相对来说就更能让你长期用，而没有就是明显的副作用。日抛型所谓，就是我这一直。

0: 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无忧感受更放心，额外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早间专属三重好礼。六点半结束，听到消息的快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电话最后报一遍400-706-5929。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早上六点，我是满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好音乐陪你开启福气满满的一天。我的福气，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年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萧亚轩演唱的《闪闪惹人爱》是由陈振川作词，海外音乐人联手作曲，收录在2009年发行的萧亚轩个人专辑《钻石堂》中。作品凭借动感十足的 House 曲风、上口的旋律以及标志性的舞蹈，尽显萧亚轩张扬洒脱的个性气质，也传递出勇敢绽放自我的生活态度。歌曲强劲的舞曲节奏，动感十足，氛围热烈。编曲以电子合成器与鼓组为核心，搭配丰富灵动的音效切换，从前奏切入，节奏逐步推进，副歌段落气势拉满，营造出热闹鲜活的舞池意境。萧亚轩演绎风格张弛有度，副歌唱腔铿锵有力，现场表演的时候配合独特的肢体舞蹈，将唱跳融合的舞台魅力充分展现出来，尽显他独有的舞曲风格特色。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9年的音乐作品，萧亚轩《闪闪惹人》。

0: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10名，刘思健，消失在太阳里。

0: 晨间能量已就位 ，Ready for the hit， 今日好状态，现在开启 ，Music Radio， 动听无
1: 九十载山河铭记，
0: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1: 马桑树的泪与笑。

南桑植地处武陵山脉腹地，是贺龙元帅的故乡，也是远近闻名的民歌之乡。2006年，桑植民歌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众多的桑植民歌中，有一些是歌唱红军与长征的，其中流传最广的就是此刻耳畔响起的《马桑树儿搭灯台》。马桑树儿搭灯台原本是在民间传唱的一首情歌。1919年，18岁的贺锦斋追随堂兄贺龙踏上革命道路，新婚妻子戴桂香独自守家，一等就是近10年。1927年，南昌起义，3000随贺龙重整武装。久别重逢的深夜，贺锦斋借着马桑木油灯的微光改写情歌歌词，将狼狈生意缠住手改为狼去当兵姐在家，把民间情歌升华为红色歌谣，一字一句道尽革命者舍小家为家国的不舍与担忧。

贺锦斋叮嘱妻子，倘若自己不幸牺牲，劝他不必苦守，可另寻归宿。可戴桂香却以一句钥匙不到锁不开立下等候的誓言。时隔不久，贺锦斋在战斗中牺牲，戴桂香终身未改嫁。在67载岁月里，日日哼唱马桑树儿搭灯台，守着与丈夫的约定，直至

0: 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1: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当年不知有多少桑植女子哼唱着这样的歌谣，送别亲人当红军，上战场，又日夜等候他们归来。1928年4月，贺龙一的湘鄂边革命根据地。1930年7月，贺龙率部队东进洪湖，与红六军胜利会师，两支队伍正式合编为红二军团。1935年11月19日，遵照桑植刘家坪联席会议决议，红二军团在刘家坪，红六军团在瑞塔铺分别举行誓师大会，义无反顾地踏上漫漫长征路。在桑植也有一首送别红军长征的民歌，叫《六送红军》。

0: 演唱这首《六送红军》的是桑植民歌国家级传承人向佐荣和市级传承人黄道英。这歌声萦绕着桑植儿女绵长的情谊，彰显出老区人民忠心拥护红军、矢志追寻光明的家国大义。红军走过的地方，流传着很多动人的故事，当地老百姓把这些故事编成歌谣，代代传唱。黄道英和向佐荣不仅会唱很多红色民歌，还清晰地知晓歌谣背后厚重的革命往事。
1: 在红军要长征要打仗去了，有时候晚上行军是吧，正是漆黑了，不像现在有电灯，那样都是照的煤油灯，悄悄悄悄的走，有的是到晚上不敲这些老百姓的门的，我就打个地铺啊，我可能就在那睡一会儿，最后被这些老婆婆啊发现以后，哎，怎么有人睡着这儿的？哦，看看是我们霍龙的军队，他们就悄悄的把那些席子叫起来。
0: 桑植县利夫塔镇苦竹河村，当地人习惯称它苦竹寨。这里是民歌《门口挂盏灯》最具代表性的故事发源地。

从为红军点亮那盏红灯开始，时至今日，入夜时分的苦竹寨还会亮起盏盏红灯，点点灯火照亮了红军征途，点亮了革命者永不熄灭的理想信念。

1936年7月1日，红二、红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7月5日，中革军委正式下达命令，将红二、红六军团加上红32军合编为红二方面军。马桑花开的时候，我们就会重逢。2025年11月17日，纪念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长征出发90周年主题活动主题曲《如龙》正式发布。男低音歌手王希深沉醇厚的演唱，徐徐铺展恢宏壮阔的历史画卷。桑植本土歌手田梅则以原汁原味的民歌唱腔，细腻演绎桑植民歌《马桑树儿搭灯台》的经典乐曲，成为全曲的点睛之笔。

有无数壮烈的长征往事都藏在马桑树丛间，长征精神照亮新时代的前行。

0: 恒的致敬。
1: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0: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
2: 这是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6: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7: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尽孝生医，救死扶伤。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8: 你接下来听到的是动听无极限。

0: 跟着心里那束光，加载爱的超能量。现在是早上七点，我是满江。Music Radio 音乐
1: is Pop Music Station，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大清早就让我们开始踢足球，还是在开开嗓，也开开整个的一个精神竞技头啊。
1: 开机了啊，开机了，
0: 开机了，对，我们俩也就开开机，强行开机，陪伴大家在开机的路上。
1: 哎呀，伸一个懒腰，听听歌，然后我们开启了全新一天的陪伴。各位早安了，7:05，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已经开始了直播陪伴，我是银子，
0: 我是孙小钱，欢迎您收听节目的时候，手机打开云听 App， 进入到音乐之声的直播间，我们一起边听边聊啊。
1: 看到很多人啊，像我们的这个秋未央说，来了来了，上学的上班的每天准时来报道。
0: 还真是有一个固定打卡的感觉啊。
1: 确实是啊，每天此时此刻应该都是很多学生朋友们，其实这个时间都在听节目，因为他们刚好在上学的路上。对，7:30呀，或者8点之前呀，都准备到校了。
0: 但是这个礼拜比较有盼头，因为就上4天课就放假了，3天假多好啊！
1: 我们周日、周一都已经过去了，还有2、3、4，开开心心的放松心情哈，跟着节奏，期待中秋小假期的到来。
0: 今天的日子多好，22号星期二哈、啊，听起来就非常有爱的一个日子。接下来还是足球歌曲，一下又过了一届了啊，再变成从2010的世界杯到2014的世界杯，那年是在巴西。这首歌是胡彦斌唱的《胜利的能量》，继续唱跳起来。

0: 我一股脑全都跟他说了，然后我一直在哭，就那个手都在抖，我真的很紧张，我都不敢看着他说。他说我希望你一定要开心，你要比这世界上任何人都要开心好吗？我就没有搭理他，但是我就已经满脸都是眼泪了。然后我就想留给他一些什么东西，因为我觉得我们俩以后可能就没有什么联系了吧，我希望他能记住我。
1: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

0: 我爱我的音乐，欢迎回来，7:17，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直播的是早上的动听无极限。各位早上好，我是孙小钱。
1: 早上好，我是银子。有人说啊，今天的歌太有劲儿了哈，尤其是刚刚的第一小节，几首音乐醒醒神儿。我们的祝贺小仔，
0: 哎，希望与你开机快乐啊，还在坚持两天就放炸
1: 了。乐叫乐和小仔，对不对？
0: 那你说的是啥？
1: 我说祝贺小仔，
0: 祝贺小仔，怎么还不认字了呢？
1: 还有那个环环啊，坏坏宝宝，还有刚刚好，嘿嘿，土豆猪肝等等啊，都是老朋友了。大家早上好，
0: 早上好，开机啊！现在这个每天早上都是有一种在掰着指头等国庆假期的感觉，但是先把这中秋假期过好再说啊。
1: 有人说什么主题？什么主题呢？
0: 主题就是你的开机 BGM 是什么？我们每天都给大家换的哈，我们可以边听边聊，是这样的一个 freestyle 的主题。
1: 可以不也可以去说一说大家这个中秋啊，就国庆的计划哈，
0: 安排。
1: 对，可以通过云梯客户端音乐之声的直播间来线上留言。
0: 这三天的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你可以为这个国庆假期蓄力，你也可以短暂的做一个短途游去周边呀。毕竟中秋是一个相聚的日子嘛，可以朋友们在一起团圆一下嘛哈，或者家人。
1: 对，现在中间有三天的这个上班日啊，在中秋和国庆期间，但是有些朋友呢，可能单位也比较
0: 对
1: 比较人性化。

0: 或者怎么说比较好协调、啊、
1: 他会协调，对，
0: 把这三天假期把这三天协调出来，成为假期前松后紧一下、
1: 哎、
0: 或者前紧后松一下。
1: 我就有是这个大学老师的朋友、嗯、本来说这个来北京找我玩，他说不行，这个整个十月的这个周末他都要用来还。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我们把中秋和国庆给连起来了、
0: 哎、
1: 所以他从上个周末开始就在连着上班了，所以一直到十月二十几号的周末也要上班，但是能换来一个超长的假期也还不错。
0: 这样的话也不错、啊、就是比这个过了三天节、嗯、然后中间我还要上三天班，我再重启一下我的假期状态，比这样可能要来得更畅快一点。
1: 上四休三，上三歇七，这样就会有点这个乱套啊，这是一种方式嘛。
0: 所以各位的这样的未来的安排是什么？想去哪儿玩？想吃点什么好吃的？也欢迎通过云听客户端音乐智能直播间来留言啊，让我们听听看。
1: 接下来这个歌来自当年莫文蔚非常经典的专辑，离开滚石之后加入这个 Sony Music 这个爱专辑，就是什么爱呀、啊、什么那可不一定啊，很多歌都来自这个专辑，这个叫 Alive 我的自由是充满了想象力的一首歌。我记得歌词说什么云是风的呼吸，我的衣服都是戏剧，反正就是特别的有天马行空的感觉，
0: 而且很有生命力啊。
1: 对，所以叫 Alive 嘛，来听吧，莫文蔚我的自由是。

0: 有人说好久没有在音乐之声听到凤凰传奇的歌了，是这样吗？我觉得我们也偶尔会放
1: 啊。对啊，我也经常放，而且真的强烈推荐安利大家去听凤凰传奇的演唱会。
0: 哎呀，能买到票也行啊，想去、哎、买不到票
1: 确实是门不好买。就是很多人看凤凰传奇演唱会的那个，就我看过刷了很多视频，就是看凤凰传奇演唱会的你 be like 看前面这歌不知道是啥呀、
0: 嗯、
1: 哎，没感觉，副歌一出，哎，我要往前飞，我是什么等爱的玫瑰，
0: 就是
1: 就马上就 DNA 就动了。
0: 听前面的部分啊，听 A 段的时候就觉得哎不知道什么歌哈、然后一听副歌全都会。
1: 对、哎、真的就是万人军训的感觉。如果你有朋友不开心，如果你能买到票，一定带他去凤凰传奇演唱会的现场感受一下快乐啊。
0: 说到军训呢，刚刚看到一位老朋友肯肯爸爸说今天是他们一周军训的开始
1: 啊。
0: 哦，
1: 那不得拉拉歌啥的吗？
0: 也是开学了，还要开始军训了。说到军训，可能很多朋友也有很多的回忆啊。
1: 对，可以讲一讲、啊、
0: 当年军训的时候表演节目啊。
1: 啊，
0: 这军训一段时间吃胖了呀。
1: 哎，
0: 没有累瘦，反而吃胖了呀。
1: 对，
0: 等等等等，
1: 包括还有一些这个怎么防疲劳的小技巧啊，都可以聊一聊啊。嗯、这是500单程车票。

0: 灯光音响舞美就位啊，准备 action。
1: 亲爱的朋友们，九月的帷幕已经拉开， Let the show begin。

0: 其实这个歌是许君编的，我觉得他特别有那种能量感，因为任贤齐喜欢骑那个重型机车嘛，
1: 嗯，
0: 就是因为演唱会上刚好我看到了这首歌的表演，就是感觉一个成熟的男人历尽千帆之后依然保有赤子之心，非常动人，就
1: 是
0: 结束之后的这个歌嘛，
1: 就像你说的那份赤子之心，其实在你在小齐的音乐当中、声线当中，还有他平时这一路的坚持当中，其实都看得到哈。
0: 对，
1: 非常感动，而且他这个在路上一播放的时候，还配了他的这个
0: 啊，各个年龄段的时候的视频、
1: 啊，
0: 还有他这个骑车比赛的画面啊，你会想到很多歌迷，我们小时候听他慢慢长大，因为现场有好多就是合家欢带着孩子去的，
1: 是的，非常的有亲切感。
0: 对，所以也热情推荐大家啊，因为还在巡演当中去看任贤齐的演唱会，
1: 就像我们浪花的味道就说了，小齐哥的声音一出啊，秒回沈阳演唱会的现场。
0: 哎、对，有一个细节就是，我觉得任贤齐真的是特别的贴心，一般的演唱会都是给内场的人有一个点歌的机会，任贤齐真的是派他的这个
1: 小明哥
0: 伴唱啊，小明哥是真的会走到山顶，给每一个票价的区域的人都有机会来那个发言去点歌，这个真是太贴心了。
1: 是的，还有我们的那个若彤啊，他来找歌，刚刚莫文蔚那首歌的名字，求求告诉一下吧。
0: 嗯，中文叫中文叫我的自由是，它是括号里的，前面叫 alive， 就是很生动嘛 alive
1: 啊，生活说。早上好，这个军训吃胖真的是啊，宠你就是生活说的哈。
0: 嗯，
1: 军训吃胖真的是很新的角饭呢，就很简单，
0: 高碳水
1: 、啊、馒头、豆腐乳、老干妈，那会儿就觉得怎么那么香
0: 哦。对，因为累啊，而且它也确实很香很下饭。
1: 然后作为女生其实平时不怎么吃这些的，
0: 对，
1: 但是在那个情况下这些简直就是香饽饽，就是这么来的吧。
0: 你想想，很多都是从小武功有这个舞蹈功底的艺术生，他平时没有机会能吃这么多，他累成这样他一定越吃越多呀，
1: 就已经管不了那么多了，越吃越多，越吃越香，结果呢军训完了之后发现真的胖了好多。
0: 嗯，
1: 还有西边有条鱼说了，军训的时候因为同手同脚被同学偷笑过的有没有？汇演的时候特别紧张，怕出错。
0: 哎、其实这样的同学反而是这个特别出众，因为他与众不同嘛，
1: 就很快就会被你这些新同学记住。
0: 对，顺拐的那位孩子，那个同学啊。
1: 4521说了，我记得大学军训的时候，好几个同学晕倒了，去树下凉快休息了。我正在思考，真的会晕倒吗？晕倒了，
0: 这么戏剧化吗？
1: 思考着自己就倒了。
0: 对，中暑了，因为那时候
1: 中暑了或者低血糖哈。
0: 对，日头特别大嘛，确实会容易这样的情况。所以军训的时候应该还是以揣点糖之类的哈，有个防患的一未然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意识啊。
1: 不知道现在军训的同学们强度如何啊？
0: 对啊，
1: 反正我记得我上学那会儿强度是蛮大的，刚好赶上了一个首都大学生的一个军训的汇演
0: 哦、啊，那就算一加强版了。
1: 是的，
0: 加节目了啊，
1: 非常的难忘啊。7:41，各位早安，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动听无极限，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我是银子。
0: 各位早上好，我是孙小乾。接下来这个歌很适合秋天来听，而。

0: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1: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
2: 哎，老张，你孩子婚宴酒落听了吗？
3: 哎呀，还没呢。哎，正好啊，你快给我推荐推荐啊。
2: 这婚宴用酒啊，得大气喜庆。哎，知生酒就挺合适啊，现在卖也划算。
3: 知生酒，哎，品质怎么样啊？
2: 知生是央广优选的高端酱酒，直接选用9年老酒做酒基，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3: 哎呦，我这用量大呀，太贵了可不行啊。
2: 哎，现在搞活动呢，知生酒买4瓶送2瓶，买2箱还再送1箱，多买多送，四个字儿，货真价实。
4: 现在上央广优选小程序搜索知声，知音的知，声音的声，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5: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6: 经典有风骨，新歌有大爱，民族的路道舒展，一路替你伴奏。下午2点到傍晚7点 ，Music Radio。

0: 元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你接下来听到的是《动听无极限》。
3: 中秋假期出行忙，小剐小蹭别心慌。平安车险4008600，连续3年未出险，可享专属理赔服务，免现场、免证明、免定损，人伤费用全额垫付，拍照即可撤离，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0: 敢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歌声记录青春里最美的瞬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